0: 渐渐啊修正，渐渐啊修正，
1: 对啊。修，而且你连歌了对啊，吃饭时你两分钟的试验品。谢谢秀座妈妈阿秋季啊，王哥、国生大哥、苏月杰、奈良妈妈、苏朱杰，谢谢大家，不念着拍谢黄元妈妈，谢谢。
2: 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1: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2: 金喽，
1: 花喽。
2: 啊，你啊，今年红波穿口秀还有十八年哦，
1: 对不？等下我练个十八年。
2: 免啦，你免啦，
1: 免那个，免十八年就无头路。
2: 你十八个月就，十八个月买你半嘞，差你半嘞。免啦，迄个平常时歌戏调啦，歌戏调物件，有当时啊，甲正宗甲台语，有当时啊。较无啥共啦，
1: 嘿，无啦，因为咱平常时也毋捌咧唱啊，
2: 我嘿啦，
1: 即摆唱唔对喎，我当然嘛无听啊。
2: 哎，唔是，这首歌我早起哦，我要教一对翁阿婆，
1: 哦，
2: 那个一对二的，
1: 哦哦，
2: 啊，我碰买一点拢写好啊，大字报，你知我能用写大字报，哦，因为大字报，哦，哎，我是这两三年啊才无呢，
1: 才变大了对啊，
2: 才用这呢。啊，不然以前我都小张的，然后我再去买那个大张的大字报啊，
1: 嘿。
2: 我再过个超鬼嘞，
1: 啊，
2: 超鬼来播词曲哦，哦这个下鬼
1: 哦，
2: 哎，简谱啊你这个下去，啊点点这个下去，啊是安尼用伫白板人家大屏
1: 哦，
2: 啊我拢想讲，嘿有较有年纪，安尼看较有啊，
1: 哦，
2: 系啊，哦我你唔知我厝诶，大字报偌侪，
1: 真诶哦，
2: 全部都是这样在写过啊，
1: 哦，
2: 系啊，啊若要炸就是。会更喎，
1: 更
2: 早起加看啊，到位就先放过来，会定嘛。
1: 你都因为你印单张对不对？
2: 什么？
1: 你是就是你印一页啦，对不对？
2: 嘿，
1: 一张 A4 纸，啊，我是都放大变成两页，就是把一页变做两页啦。
2: 哦，你讲这
1: 样。好啊啦，对了，我的课本。
2: 我好印的是较大张，应该大张啦。
1: 哦，应该大张，啊，你就看有啊。
2: 哎，啊，我就想讲，迄阵都
1: 嘿，
2: 从早起到尾二十年前，迄阵时阵咧教官，我就是讲。
1: 哦，有，还是我看还是有一些人，
2: 我
1: 是有这种。
2: 下底白板，下底白板是不是有当时在？
1: 没起个起白。

0: 加油，
1: 啊，是不是很浪费的？有时候你也不老为家己讲，你讲啥？所以我想啊，那然后我要去买那个大字报，
0: 大字报，
1: 大字报，哎、欸，大字报啊，大字报我就排位，卫生就就错的。啊！你这撮拍杂，
0: 拍掉，拍梗，拍梗，拍梗。
1: 我就去专门去直直吹，直直吹，直直吹，吹比比这個更加油淡薄
0: 啊！啊，搞我都比这個更加油，
1: 我油淡薄哎！哦，啊去钉，伊讲 哦，我们这边没有，可是那个要专门
0: 的，印刷的叫的，
1: 对，爱有钉才有叫，哦，才有啊。哦、啊所以我就有当时去钉啊，这边钉五十钉、几钉完了，
0: 对，
1: 就下下下下，啊，顶么就下 ，OK， 四啊，我呢 ，OK， 而且我啊，我呢 ，OK， 啊，扎住你，啊，安尼来夹，可不，我想讲，安尼真麻烦。就听闻你，
0: 就听闻啊，真正真麻烦。
1: 刚才拢学生在帮我写，我写几句话尔啦，啊，其他拢学生在帮我写大字报。哦，啊，写写我再去写重点啦，写起重点安尼红色，写重点起安尼。哦，我感觉你写忝，我想袂使人，一般老师好像都没这样嘞，都大部分就是应付嘛。
0: 对，就应付就好，因为看有啦。
1: 对啊，我想
0: 你家己看家己的簿啊，敢会看无？
1: 哎啦，哦，我想足久呢，我想想我要安尼改变，唔知学生。怪怪啊！
0: 教人讲，教人安尼讲，教人讲
1: 啥？无咧，
0: 无你看。
1: 啊，就咱家己想足久的啊，想要几啊年拢唔敢用，你知无？所以我想，哦，袂使，渐渐慢慢来甲改起。嘿。啊，就甲改起，啊改起，即马我就偌轻松的。对啊。然后这破安尼，啊就写写停停
0: 啊。对啊，写伫破顶头，较方便啦。
1: 啊，我来教过嘛，就提破安尼教咧。
0: 唔是，你干哪要载出，要提出去嘛？
1: 啊，对。
0: 你干哪翘都歹，你咪判伊机，但唔知叫伊来这判夹。然后警察给他抓下来，你后面那些，现在很危险的，你不能炸糖长条物，你不能比什么更高，不能还的去人家到，
1: 那不能买滴锅，
0: 买滴锅你要叫火车给他载，
1: 买滴锅要叫火车，
0: 不然你来后面走，自己走，会走那滴锅走在路的，等下就报警察了，现在很危险的，现在笑的很多，你不知道对啊，袂当黑白炸物件呢，危险吗？武器。
1: 你哥，你叫伊个头家，你妈话搞切做三龟，哎，切做三龟，我等下再改接。我等下再改接，啊，无要披萨，啊，就有影未？
0: 哎，今妈妈无人咧用的，好少有的哥了。
1: 还是有啦，我们那边还是
0: 有。真卡可能较有，唔是因为今麦人多吃嘛，就是伊今麦弄什么？那种会真贵呢，
1: 那
0: 种白体啊啦、锁啊，啊都啊是升降的啦，对啊，
1: 很多啦。啊，你像我厝的，我是无啦，我人诶什么阳台，
0: 阳台
1: 我是叫人这边壁顶两个搞啊，有无？
0: 嘿，
1: 啊就用个帘啊。
0: 哦，帘啊，啊帘啊，就是比较会下垂
1: 啊。哎，对，帘啊，哎帘啊，啊帘啊是一扛
0: 一扛一扛，嘿，啊搞嘞，
1: 搞啊。安尼较方便啦。
0: 哦，安尼嘛是较袂衫较袂飞起啦。
1: 啊对，诶，较袂飞起。
0: 对啊。
1: 这个真诶，啊，你用德国人当时风头哦，真正拿来烤诶话哦。
0: 诶，八飞起。
1: 嗯，对。啊，什么嘛，足侪人用铁啊，足侪啦，什么？诶，我甲你讲，剩下一些欧巴桑、欧丽桑，我这爸爸妈妈拢真厉害啦。
0: 嘿。
1: 诶，凊彩嘛，凊彩都有通钓，有当时啊，壁诶边啊，老铁钉啊嘛甲钓。哎，有阵时啊，外口人去工厂标铁钉啊，嘛你嘛是得钓，哦，拢嘛是有。啊，但是哦，你讲这皮衫哦，这皮衫哦，真正，我觉得哦，你讲烘衣机、
0: 烘干机
1: 跟这个日头晒的，我感
0: 觉无共，
1: 无共。
0: 当然啦。
1: 啊，不过哦，有足侪人咧讲烘干机，
0: 对，
1: 紫外红那个紫外线还是什么？那个什么红外线？
0: 紫外应该是紫外线，
1: 是紫外线还是什么？
0: 紫外线
1: 有一个功能杀菌，
0: 对，杀菌嘿。
1: 啊那，你来吊伫外口的吼，其实也很好啦，而日头咧杀菌咧喷安尼啦。
0: 对。
1: 但是那吊伫外口的吼，爱注意。
0: 嗯。
1: 那衫哦，我跟你讲，尽量会当用正面落去喷。
0: 正面。
1: 正面落去喷，卖倒面。
0: 啥啦？
1: 嗯。因为啥物？
0: 嗯。
1: 因为你。因为当时你来用桌面咧拍啦吼，
0: 有
1: 当时啊一寡虫来飞翔的啦，
0: 哦，
1: 啊是啥有诶无诶，啊来给你放卵啦，啥有诶无啊，咱也唔知吼，不知道，咱个都病过来，啊就搁穿落去，
0: 嘿，
1: 啊恁若伫外面呢，也来放卵的话，有当时啊咱会嗅较会掉啦，哎，我都这样认为啦，那我那皮衫哦，我当时讲你早起伊那衫来病都病，我来要披的时阵，你说我未甲病嘛？
0: 啊！
1: 但是若要屁事，我绝对规领拢有甲边啊遮边。
0: 哦哦。
1: 边啊边爱洗一下。
0: 安尼哦。
1: 洗一下。
0: 哦。
1: 擦掉的。
0: 哦。
1: 啊！那你修衫时阵，但先把修来害一下。啊！喏，害一下。 啊，无啦，公司某一寡糖啥，甲你买来，甲你放两啥，话无一大堆。哎、欸，我之前一个同事，哎，干为着要收衫去，为虾米？什么虫？蝇什么？
0: 哦，隐翅虫。
1: 隐翅虫。
0: 隐翅虫。
1: 哎、欸，热起来我严重。

0: 系对，足严重诶，
1: 足严重诶！我唔知讲迄遮尔啊毒啦。
0: 我嘛捌去抓着。
1: 你也捌抓着？
0: 捌啦，因为咱咧算有无厝诶边啊有草埔啊嘛，所以有一阵啊，前好多年以前有流行什么隐士虫嘛。啊，咱头啊唔知叫是迄是虾米蚂蚁，啊，唔是你嘛看无，因为伫面嘛，
1: 啾啾。啊，你唔是怎啊拍落去？
0: 啊，我就安尼甲毁掉啊尔，啊，毁掉尔，无毁无代志，毁迄个，哎呦，那想讲足差个啦。伊回归时，你的皮肤有一种灼热感，啊，甲回到时，可能伊迄个小块起来离掉啊，是啥无？它那个汁，伊迄个汁呐，脱出流泪无？然后你面骨咧回落，回归所在全部拢掉。对，而且它那个疤会稍微留一下，一段时间才会消失啦。
1: 哎呀，真久呢。
0: 那个就是有点灼伤啦，你就恐怖啊，所以你。刺痛，啊个灼伤，那个要擦那个药，要去看医生呢。迄当阵隐刺虫最严重的时阵啊，
1: 我讲有人很严重，
0: 烂去呀，伊就是灼伤嘛，烂去嘛，嘿呀，很恐怖啦。
1: 哦，今麦夏天到吼，我只芒虫啦，啥都有，很多。
0: 较早人袂认的隐刺虫，啊，今麦就较会认的啦，因为较接看，较长嘛，敢那蚂蚁啊较大只啊，后壁屁股较长嘛，红红的安尼，长长安尼啦，所以看到迄那虫。甲迄个啥大水狗牙，佫生做要讲要讲，只是大水狗牙是缩小版，
1: 哎，缩小版，
0: 系啊，
1: 大水狗牙缩小版，
0: 大水狗牙缩小版啊，就是类似隐翅虫迄个样子啊。
1: 安尼哦，
0: 大水狗牙你有看过吗？
1: 捌啦，
0: 哎，伊毋是拄大只，哎，啊隐翅虫足细只，
1: 够较细只淡
0: 薄，你捌看过哦？
1: 隐翅虫我毋捌啦，
0: 你捌看过隐翅虫哦？
1: 哎呦，我都毋捌咯，
0: 竟然有人毋捌看过隐翅虫，
1: 那影片也捌看过啦，
0: 吼，
1: 哎，啊但是。现实生活中会唔办啦，
0: 哎，真的还蛮多的，
1: 真的
0: 有对，所以你若看到，你若只要怀疑迄只虫有可能是隐翅虫，你千万唔好用手，你用物件甲拨走，
1: 用拨对，
0: 对，啊，不然就是爱去摕扫帚甲扫掉，你唔好用手，因为为虫，你像你去啊摸到，伊迄唾液啊是啥物物件，那个汁流出来，你规个。就用到的所在，规个就拢烂去啊！
1: 天天你手天天倒的，你唔好
0: 个
1: 跑。
0: 他那个，
1: 用安尼，
0: 他那个伤口，对伤口火要差不多两礼拜哦。
1: 真久哦，真久，真久。同事好久。
0: 对，很恐怖啊。
1: 真久，对，看起来真恐怖。
0: 足恐怖，
1: 足恐怖。
0: 嘿，真正足恐怖。
1: 那个伤口真恐怖。
0: 对。
1: 那还感觉做安尼，规个门烂去。
0: 烂去啊！伊都烂去啊！灼伤啊，很刺痛啊！迄只听呢？迄当用到的时候是足痛的，会刺痛嘛，系啊，所以讲爱洗你啊，夏天
1: 烧骨痛呢，
0: 啊对，擦
1: 骨擦，
0: 刺痛，对，它灼热啦，灼热，你别去，
1: 我知啦，灼热，就是
0: 等下灼热感，
1: 就是检查就对啦，
0: 啊，哎，灼热感你是不是感觉会刺痛？对，刺痛迄个感觉，伊就那盐酸迄个感觉有无？伊就放迄个迄出来毒啊，就是类似酸的毒嘛，所以你会灼伤嘛。
1: 哎，相对嘛，真厉害，
0: 真厉害！伊安尼我都，伊我都挖呢。
1: 伊不，伊不说，我都对遐遐尼啊恐怖的物件，叫你嘛，我都挖吼。
0: 有啊，有啦！你讲像水母，
1: 哦，
0: 水母伫水底嘛，安尼，看那透明的，透明的。
1: 你唔是哦，你唔是水母，你
0: 真系啊，
1: 开心呢。
0: 我就是，
1: 哎，章鱼哦。
0: 章鱼，水母我较大只嘛。
1: 你真系
0: 我较章鱼，我较。章鱼较大只，较大颗啊，水母较细只。
1: 你真难跟他脱壳的款咯。
0: 水母唔是同款，为毛迄种毒啊？你去解裂去啊，摸着、毁掉，
1: 也很严重。
0: 它有神经毒，也是很恐怖啊。
1: 去海边去做，伊就搞水母咖啡。
0: 哦哟，然后咧？
1: 也很严重。
0: 嘿，
1: 啊毛疤咧？
0: 哎，会，对，很恐怖啊。
1: 去寻水母，
0: 对，
1: 伫海边啊，海边可能无讲足深的嘛，安尼深水安尼，
0: 对，
1: 咬着。
0: 对，
1: 所以你看看，
0: 因为动物它会有个保护自己的本能呐，啊，它每一种动物都不一样。你像讲你讲章鱼，它喷墨汁嘛。
1: 哦，对，
0: 伊是讲你喷了乌啊，不，你乌把酒扣扎着看无，
1: 看无伊
0: 的，伊就在躲照嘛，这是它逃脱的本事嘛，对不？所以这每一个动物伊的功能无同，伊。它的天性不太一样，给上天给它的那个东西就不一样。
1: 那是你个
0: 话。哎呀，
1: 啊，咱人嘞，
0: 啊，咱人鱼那有智慧嘛，那较巧。
1: 你敢确定讲是咱有智
0: 慧？有啊，所以
1: 为人嘛就无智慧嘞，为人无白吧。
0: 啊，每一个人的智慧当然不一样啊，当然嘛是有智慧较悬的，啊，冇智慧较低嘛。对啊，
1: 嘛无智慧的。
0: 啊，有啊嘛是无智慧的，那有啦，一定嘛拢有啊。都会有什么人都有啊，哎呀、啊，

0: 哦啊，所以
1: 不敢看呐。
0: 对啊，那个动物啊，人就是动物。
1: 啊，其他人比喻 AI 动物都是一样的。
0: 啊，咱人就是有想法，想法当下想多，嗯，哦，想法很多，哦，想法想多，当下就超凡嘛，嗯，哦啊，为去做派嘛，嗯，哦啊，为就是万道心嘛，
1: 对，
0: 对不？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

0: 智若愚，就是讲你是巧的，但是很多东西你就装作看不见。
1: 然后给公呢？
0: 给我公，就是讲有当时有一挂代志，免想过巧，你知道他在干嘛，但是你不看破，不说破，不给他戳破。
1: 对，
0: 这是这个地位啊嘛。
1: 对对对。哦，
0: 所以
1: 李白的酒，杜甫的愁呀，杜甫的愁，李白的酒嘛。就是哎，怎么干不下呢？
0: 对了，
1: 看穿不必说穿。
0: 对了，对对对对
1: 对。啊，赶快艺术啊！
0: 对啦，
1: 对那个歌词写得很好啊。
0: 嘿，很好一条歌。
1: 这年纪来就是安尼啊。
0: 哦，哎，你讲起歌，看你这条对这条做尴尬。
1: 哎，我足介意歌词。
0: 足介对不？我嘛是因为足介意的歌词。歌词真正，
1: 伊歌词写了足介好诶。
0: 啊，无好嘛，你礼拜拜一下来唱，诶、欸，我毋捌听你唱这条呢。你嘛拜一下唱来听看卖咧。啊，你有音高，你就会当唱啊。
1: 我不记咧。人生
0: 繁华三千，看淡几世云烟。
1: 不记啊，还有歌词。
0: 爱看歌词啦，阮这拢无多。那歌词背不起来啦。
1: 这个哈，我跟你讲，你去听一下歌词，我觉得那写得很好。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我刚刚哈，我当现在你看歌词，而且讲那每个礼拜三在分享一些悟人生。
0: 对，
1: 你请我讲真，我册无读出过来啊，我在少年我嘛不爱读册，哎，我也不爱读书，但我出社会之后，我会借由很多哦歌词啦，哦来增加家己的地位啦。
0: 对，
1: 歌词当中那写到意思。我就想讲，哎、欸，拿它来比喻我自己的人生，嗯、哦，让自己啊、哦，是不是在人生各方面可能比较放不开的啦，或是说想不透的啦，嗯、哦，借由这些歌词，哦，来对让来改变，来成长我们的知识智慧，嗯，啊，请问悟人生那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对我虽然册读无多，但是我认为就这景，哦，这册面顶的景啊，这个诗词啊，还是讲啊。身边的朋友的一些经历的，
0: 哦，
1: 人家他怎么样去，怎么做他的，过他的人生，遇到事情他怎么去解决，我都会从中去吸取。
0: 对，
1: 不懂啊呢，我都会这个样子。
0: 其实，诶，重点是社会大学，你讲读册读足悬的，你看我就去做诈骗。用在不好的所在，那他读这个书真的是在害人。他读管理是害人。啊，你讲册读无挂，有当时啊，咱较早是环境的关系，无法度让你去读去。啊，不过你出社会了后，你要增加家己的知识，家己去补充家己的知识，这个比社会大学其实比你读的那些书，因为你讲咱读较早读的册，你会用到什么国语、字啊、念嘛，国语差不多你会晓嘛，算小。你也要加减乘除，差不多安尼就好啊。你也出去外口买物件也要算，差不多了啊，拢用的安尼就用得着啊嘛。啊，过来后边的智慧就是靠咱家己后边，你后面的人生
1: 出社会
0: 了，家己去学去补充的人生的道理。
1: 碰到一边边，你就学变一边乖
0: 啦。对啦，对啦，
1: 啊，学变变智慧。
0: 对对。
1: 啊，无你像你主角讲的，真的是没有那个钱让你读。
0: 对啊。
1: 我记国小，
0: 较早都嘛呢。
1: 国中毕业，嗯，我妈就讲一句话。
0: 对。
1: 啊！你若要，搁要读高中，你了解谈家去读哦，所以是无钱头恁读哦。嘿，这我国中毕业，我隔天就上班了，真的拢是银后啊。
0: 嘿，
1: 伊上工课较侪嘛。哦。啊兄啊，这拢比我较年长，因拢一定在上班的嘛。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也未毕业就先银头了啊。
0: 哦。哦，对。
1: 嘿，所以国中今天国中毕业，我隔天我就去上班了。
0: 对。
1: 去阮第二个工地，哇，底下有实在嘛，大概印入去哇。嘿。哦，印入去啊，就底下做。然后就做三班制的
0: 哦，
1: 啊，就叫轮班嘛，叫轮班啊，然后再去读夜校，嗯啊，夜校哎，啊再拿来赚钱，因为家庭呢较善家，你就成功，干来你认不认赚钱？
0: 对啦，真正诶，
1: 一直想要，我早起工经验，我早时我咪想讲，哎，想要来去学美发诶。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我有想说，因为我对这个艺术的方面，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0: 嘿，
1: 啊，结果我唔知讲，哎，我知影讲无钱。
0: 嘿，
1: 啊，无钱，讲要学美发，讲甚至还佫交钱呐。
0: 哦，
1: 啊，我想安尼变啦，算了。
0: 嘿，
1: 然后就没有了。除了无钱，还不跟他倒赚钱，还不佫交钱。
0: 嘿，
1: 然后就没学，然后直接我就隔天就去问二哥，你那公司上班啊？就上班，啊上班，啊上班了，家己难不读夜间部的，就家己去读，啊读个研教班呐，吼，啊一半上班，一半做工，啊一半上课。哎，啊，你啊钱啊，家己爱买学多摆嘛，无错嘛，无钱，然后你买学多摆，无你夜宵，啊就先搞阮大姐饮酒。啊，就唔只我都徛到外来去上班，徛到外来去读夜间部。
0: 对。
1: 啊，你也真正安尼固定，搁提转个厝个，啊，搁固定啊，加加减减，搞那些呢，借都买买钱啊，豆豆行三千啊，几千，豆豆行，哎，阵拢买多风个，你看，哦，我多风啊，我都买那个三千行个，啊，三。

0: 新型的五星，啊，无安尼豆豆型，型啊，加迄豆，我买都买型了，啊，变来变你家己的，啊，就是安尼一波一波一波一波一直起来，啊，工贵嘛，做真多，嗯，做铁工啦，做啥，然后什么都做，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只想要赚钱而已啦，
1: 对，
0: 就刚一直想要赚钱安尼啦，嗯。
1: 应该都差不多啦，
0: 拢差不多啦，来咱那个年纪吼，
1: 对啊，
0: 咱那个年纪，
1: 我讲我妈伊拢车衫，我较早拢爱伫家加衫啦，拢一直在做，伊就是伊负责车，啊，那个负责家加啦，创啥物病啦吼，啊，再回伊也减少他的一些步骤嘛，啊，你车较紧嘛，
0: 对
1: 不？就是然后到国中的时阵吼，读国中的时阵吼，我嘛是，阮家后壁拄啊好人咧做迄个手工啊。
0: 哦，手工哦。
1: 对，手工啊。其实我本来国中毕业是去找去餐厅，
0: 哦，餐厅，
1: 先去做迄个服务生，
0: 对不？服务生，
1: 去做一礼拜。啊，但是哦，你毋知迄人客真歹。
0: 真歹哦。
1: 真歹，真的，以前的客人怎么那么凶？哎，对啊，伊就是，迄是餐厅诶，主厨把他的主餐弄错。
0: 哎。
1: 嘿，啊嘛，然后旁边的人去足歹哦，叫底下骂噶，哦足歹，真恐怖啊！结果我嘛做无几工吧，结果就算叫出，就是有一点车祸啦，因为人搞载，结果对方一台对面对向一台摩托车，啊两个擦险啊撸掉。
0: 哦哦你。
1: 对，可是外卡夹伫中啊，对不？伊两奥多巴有去卡着。啊，外卡是毋夹伫外卡的这边嘛，所以就夹到，然后我真的没办法走，结果我卡边啊迄个骨头就是凸出来的，对，卡帮迄凸出来的地方闭开，闭开就含烧啊嘛，没办法走路，痛到不行，你刚听到要死，然后等下无我都去餐厅打工啊，啊，就伫厝诶，哦，头一暝真正听到无我都困，隔天然后就拢恐惧高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讲，妈，你去后边迄间有无？阮家后边有一个，迄当阵拢有做迄圣诞吊饰。
0: 对，早期那个手工很多。
1: 哦，很多。
0: 我们也做非常非常多。
1: 你知道以前一个月啦，你看咱读高中毕业迄当阵一个月，他要赚偌济钱？万几块吧。你知道我做手工哦，套炸哦，我卡包安尼哟，我想讲我无出去外口赚钱，我一定伫厝爱好啊赚。套炸我早就起来，卡空嘞有无？然后把一支卡开桌啊顶，然后开始做手工，就是对套炸做到暗时，超可能在一二点、十点、十一点安尼。一个月赚20000多块呢，做手工哦。
0: 哦，安尼
1: 你看有恐怖无？
0: 哦，安尼你计小袂歹哦。
1: 卡手就好诶，而且完全不偷懒，食饭饱就是食物件，食了水果坐伫遐做。
0: 哎呦喂！
1: 系啊，我爱赚钱的听多就是足厉害啊，就是听好安尼。
0: 你嘛搞个怪。
1: 哈，就是会这样子啊，然后就嘿那个做手工诶，惊着伊讲哦，你有够厉害诶呢，比因内底工厂内底做诶赚搁较侪钱。
0: 我哪里有钱当赚哦？像这黄金，我嘛是每个月食饭。
1: 对，
0: 就一直个性急嘛，
1: 对，就一直想要做，
0: 一直想要做，
1: 对，
0: 我的个性也是这样嘞，真假呀？我那些嘛是做，我在里店嘛是在做啊，
1: 对，
0: 就觉得反正就是硬做
1: 就
0: 对了，
1: 对，反正就是你也无创啥嘛，伫厝啊就卡着伤啊，无都倒去袂当去，就卡夹起，逐工跪伫遐，啊跳，用一支卡咧跳，我嘛无买拐杖，
0: 哎，所以你讲
1: 跳两个月，
0: 你感觉我当今嘛接过来是不是？我从小培养的。
1: 我觉得没有，就是你也知道讲家境不好，啊，你就是爱倒趁钱。你不能让家里面过不下去，你那个责任感吧，你也觉得责任感，所以你就是很认真想要工作赚钱，尤其就是在工作这一方面会特别认真呐。
0: 啊，我是做手工嘛，做有够侪，足侪行的手工，但是虽然不是我的钱，但我拢是唔甘是阿母啊。哦，唔敢阿婆做一世也做到来。
1: 哦，对啦，看到妈妈呢，对我嘛是，
0: 对，
1: 看妈妈做辛苦，
0: 唔甘，是唔甘，啊，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帮她做，一直想要帮她做，
1: 多赚点钱，对啊。
0: 阿婆，你看阿婆，有阵时啊，两点外就去工厂。
1: 哦，对啊。
0: 去加下底，有下出来下啊，当然是无百里啊。
1: 对，
0: 爱加，
1: 爱加收掉。
0: 啊，加不好，啊，就去增补地嘛。
1: 对。
0: 啊，有当时啊，伊是咪贵啊档，贵啊档就贵号。伊下出来是硬的，我一个铁啊，那是蛇哦。
1: 哦。
0: 哦，你灌模啊，一个啊，我当时啊，伊扭起来了，就看贵号平落去卡浪啊。
1: 哦。
0: 哎，啊，你若看浪啊甜的时阵，你来拖来，哇，扛浪好一对嘛，啊拖啊来加嘛，
1: 紧
0: 加嘛，
1: 啊
0: 加一箱四角，哦，一箱四角，啊就咚咚咚。也就三个，三个，
1: 三个，

0: 我入去的，有一个所在有肉粒啊，就爱夹掉。哦。啊，这个摆好正到多加一箱起边，啊，这个贴起，啊，这个等下人夹完之后，布袋再搁摕来蒸。哦。啊，再搁布袋煎。嗯。再搁摕来蒸。再蒸也不起，啊，一布袋一个布袋安尼。嘿。啊，拢两三点去夹，啊，两三点去夹了啊，即摆就转来啊，就去共洗布。牛排盘哦，啊，所以这料有阵时六七点、七八点啊，差不多遐遐人啊，差不多，
1: 搁要
0: 搁甜啊，嘿，啊不搁甜啊，啊就搁加，啊无啊下晡就搁加，啊就是一种惊人个人啊甜，啊无恁也无去加哦，伊就伊炖啊一大堆啊，哦，甜了伊就甲推边啊，就扛人个师傅就扛人过来提嘛，啊就甜嘟就啊，安尼我去那一二十人啊，哦，那啊做诶。哎，个大卡人爱种诶，个大卡人爱种。哦，你看了规支拢顶起来，你哦，规拢乌天地，哦，真难过。即摆想到我真足惊，即摆想到是足惊咱囡仔人孙哦，十八岁迄阵看到哦，那会足歹命。
1: 难怪做袂了。
0: 真诶，看到咧，过一二十人规个工厂顶那个顶起，我讲真是要假东西啊，足难过，足惊就对啦。哦，啊，像咱这急性诶，拢都是想讲，
1: 我。想讲要紧，甲养起
0: 来。反正就是我也会蹲
1: 家啦，
0: 我就是我也会蹲家安尼就对啦。等下蹲来一两点钟，我嘛是要搁较顺啦，要搁较顺，要搁教你安尼啦。
1: 我嘛是安尼，就是我很讨厌东西蹲甲贵个啦。哦，跟我一样，那种个性就是想要把它弄干净，有无？不要整个堆在那里啦，受不了啦。
0: 实在嘛，啊，所以有阵时啊，咧顺工厂，我那敢咧顺沉水个，你都唔知。哦，那半点钟就去顺，我嘛到到位啊。那看半人啊，要半人啊吼，哎呀，唔食甜个嘛。看到这袂顺眼的，嘛硬要甲拖柴要加加的，啊加几文钱也蛮好，反正就是那种个性很急啊。
1: 安那边啊省，
0: 反正一箱啊一袋当做得几箱啊，啊你爱家己嘛。
1: 哦，爱家己。
0: 一袋得几箱，布袋将填起来了，一箱几箱嘛，一袋有几箱，你着布袋边啊下一个嘛。啊下一个了，啊等下再叫头家来记嘛。哦。啊规袋几箱，啊总共几箱统计嘛。嘿。啊了解时阵总共加。啊，几千箱还是偌济安尼嘛？啊，一箱就是四斤，我记着一箱就是四斤嘛。啊，就安尼加，啊，就要看呢。哎呀，啊是看阿母也唔甘嘛。哎，安尼实是安尼，感觉是有咧困。啊，我迄个时阵啊，讲真个，我讲安尼，为透早七点外出门，做个点半才两门。嘿。啊，点半才两门，阮母也咧困。哦。啊，我六七点爬起时，阮母也伫工厂。好。所以我把带带工一边厝内底哦。
1: 拢无记得边，
0: 我话袂捌看到母啊。住共一间厝内底，我话袂捌看到母啊。
1: 嘿，你就是一个颠倒嘛。
0: 对，
1: 做到阮两个时间无共啊。
0: 做到我一边拄着阮大兄，阮大兄甲我讲：“哎，老母讲你是咧做啥？”嘿，遐人全无看头。嘿，啊是咧做啥物种工课？嘿，你知影？啊，若真正讲，若拍牌身体还是啥话，安尼是毋是拍牌身？若真正会拍牌身啥话，老母讲叫你换头路。嘿，你看无我嘛？
1: 嘿啦！
0: 哦，我这边感觉阮母啊对阿真好啦。讲甲阮大兄安尼讲，阮大兄甲我讲，老母讲你是咧做啥物工课？奈都无看到你，阿久无看到你。嘿，你若咧做啊，若咧干苦啥，无你就换头路卖做。嘿，老母讲叫你卖做，哇！这边感觉阮老母来对我好足感动嘞。我一阵那么叫我紧走，那礼拜又跟一家人叫我紧走，我坐到大地档，哦，我惊呢，我挂惊，休礼拜呢，嘿，真正出惊休礼拜，伫工厂足欢喜休礼拜，嗯，啊休礼拜，佫一边足惊哦，阮母啊佫叫我去，讲坐到大地档，哦，足恐怖的啦，伊才是手工做袂完，人佫熬做，嘿，人脚手佫紧，你知影目睭佫紧。咱咧工边边，我甲阮大兄、甲阮大姐哦，三个咧做工课哦。有当时啊咧大下底收来哩，哦，大下底收来哩啦。啊，有当时啊车尖车，哦，车尖车是一点点是较时间较短，啊，大部分拢是收来哩、鞋啊来哩、大来哩嘛。你这鞋底是不是？
1: 对，
0: 高跟鞋是三个大一点来哩嘛。
1: 对
0: 哦，啊来哩啊，先带哎，用后顶只有一块海绵嘛，伊先带一块海绵，啊来哩再搁搭起嘛，啊搭起了伊才会车起嘛。哦，咱脚手够够紧。所以我若讲大兄，讲第五大姊，讲第二大兄，若咧手工来哦，我拢甲母阿讲，你先甲我分分咧，我拢感觉我做是变较济，因为脚手有够慢咧，我做做要来进来去赢，结果哦分分咧，咱做做哦，迄老母看咱伫遐赢哦，骂骂啊，阮母阿就一哭一气样赢的啦， 我就实在哦，实在
1: 哦。不看恁阿兄甲阿姊拢慢慢做。
0: 对，啊，我这

0: 情，你知我拢想我
1: 做。你讲啊。
0: 我是知啦，我真正蛮正，蛮正讲，蛮正讲。做做
1: 成功，咱
0: 有通
1: 赢。要赢，要老母就无你赢，你做阿金的吼。
0: 啊，阮母也足气人赢的。阮母也真足气人赢的啦。哦，所以有当时啊做到有够气。
1: 但是因为恁老母安尼哦，无爱给囡仔用，所以你拢会去趁钱啊。
0: 哎，对。
1: 你看前几工啊，有一个，不是因囝四十八岁啊，嘛生得算咱只闲的嘛。
0: 对啊。
1: 结果伊算拢无食头路嘛。嗯。啊，要甲因老母讲要爱什么物件，伊在煮菜。哎。迄当阵因这个后生当咧煮菜。嗯。啊，然后唔知要甲老母讨钱啊，要讨钱要买啥是啥，因老母就甲讲，意思讲你都唔食头路啦。哎。啊是啊。意思唔食头路，佮要食好安尼啦，对啊，哦，不得了啊！伊讲伊老母甲刺激，拄啊手夹菜刀，对老母的阿妈棍甲抬落。
0: 是当时代志啦。
1: 上个礼拜新闻呐，真的呢。啊，后来因妈妈就走出去，叫邻居嘛，报警察啦。嗯。啊，紧来甲老母送去病院，啊，因囝当啊现行犯，因为这个是抬老母啊，叫警察都抓去啊，啊，常常家暴他妈妈。对啊，就是，你看，要食唔讨趁的，啊，厝内老母佫无法度啊，等下气着念两句啊，佫袂使呢。哎呦，冻你久无趁，老母就冻袂掉。
0: 一定的啊，
1: 对不？因为想讲，对不？你要爱钱，你生活嘛。
0: 对。
1: 哦，所以讲哦，这囝得袂生的啦，真正囝是来袂生的啦。
0: 真正
1: 呢。你慢慢甲，莫甲逼家，互伊足艰苦，但是就是该互伊。去上班去赚钱的，人一定袂当互贫惰啦。
0: 咱真若无头路吼，
1: 你们烦恼死啊！
0: 咱若无头路，唔，一旦讲真个，一边佫惊想讲阿母安尼，逐工个眼神看人迄个眼神是足恐怖的。我着有影真正，我是安来行唱歌这条路。
1: 嘿，
0: 我想早起先来去三立新人歌唱班嘛比赛，高中个毕业嘛，高中毕业你毋是爱当作兵？
1: 嘿，
0: 当作兵一出规工营营啊，
1: 嘿，
0: 营营你知无？啊，阮母啊，规工都无闲嘛。啊，大吼，吼，我是感觉足歹势，惊到要死去。哦，惊到有够惊的啦，足恐怖的。啊，所以吼，即想啊无吼，淡水倒煮三顿，来倒煮三顿。啊，佫想哦，足恐怖的，但最边唔知要等到当时，你知影？这段日子有够难熬的。啊，无看爱放顺时，顺顺妹因咧唱歌比赛。啊，好啊，无来甲人播唱歌到。无人来去报，至少有代志通做啦。至少有代志通做啦。啊，反正、欸、
1: 你讲你安尼戆，你去比赛阁袂惊哦？
0: 惊到死啊！你先袂惊。
1: 对啊，你是讲伊这个即型的，对无？点子子的，啊个内向的，阁敢讲要报去电视比赛，
0: 阁袂惊。我是讲高中毕业啊，袂紧啊，若无过关，反正我也无朋友笑我袂着，同学笑我。
1: 哦，你是安尼想的了对。
0: 啊，够一点吗？安尼你就知影，你甲看，迄唱歌比赛是足惊的啦。以我的个性，你
1: 甲想。对啊，我想讲一定足惊啊，卖讲你，我嘛会惊啊，对啊。
0: 所以阮老母啊，
1: 阿伯，你话大不？大家，互你今年
0: 我都甘愿。大家，我大个。
1: 别去比赛。
0: 无叫我去，是我家己讲，我无找一个工课通做啦。
1: 嘿。
0: 安尼去甲人比赛。
1: 嘿。
0: 你看是怎看？压力哦，阮母啊，一个眼神哦，教的囝拢惊。
1: 你老母啊，有些人拢怕。有怕，所以拢有压落底啦。
0: 一个眼神，
1: 对，
0: 佮敢若一个眼神啊，唔免甲你拍，敢若看你一眼。
1: 唔是因为去用拍过了，你会知影互拍过迄种效果，所以唔好咱算巧，无白嘛，唔好佮等佮人拍，你着爱紧做好眼神过来时阵，咱着不对，紧嘞，
0: 紧嘞，
1: 就安尼啊。
0: 一个眼神甲你看到，你着知影。
1: 对。
0: 系啊，真嘞啊！等即阵要进，看要从啥进来去做工，啥物工课？
1: 嘿，
0: 足恐怖的啦。
1: 对。
0: 真正是真哦，很恐怖啦。哦，啊，你若讲，
1: 较早拢怕啦，阮阿母嘛拢怕啦，
0: 拢怕啦，
1: 系啊。
0: 啊，拢怕啊！我个性其实我生囡仔我蛮硬，
1: 嘿，
0: 我嘛急性我蛮硬，
1: 嘿。
0: 啊，所以所有兄弟姊妹咧，阮母啊怕人袂走，偏偏我就是要走阮母啊对。
1: 哈？你搁走？
0: 嗯，对，我有淡薄仔要甲伊硬拄硬，
1: 嘿，
0: 嗯，我的个性，
1: 嘿，
0: 嗯，因为你乌白怕嘛。嘿，两个在冤家，嘿，两个，嘿，阿兄甲这在冤家，你着拍伊两个就好，你嫌我嘛拍要怎啊话？伊即摆伊两个拍，伊搁看到你的时阵，你知无？伊就讲，啊，你嘛同款啦，我当时讲我安怎袂要拍你啊？
1: 嘿，
0: 真煞拍。
1: 嘿，哦，
0: 啊，你无感觉足

0: 莫名其妙嘛，囡仔大丁无阿多，啊，真正有当时啊，人遐真心无来咧讲哦，讲想到阮老母伊在食疗伤，规阵大家拢咧讲伊啥，哦，伊就讲啊，我若无安尼拍，我要安那，我若有时间来当常搁甲人问讲想丢啥唔丢，啊，讲真啊，爱目睭闭紧着遐几遐侪鸡嘴要食，啊，你讲真紧，哪有时间？怎么有时间来问问案？无时间来问案啦。冤家就是拍人，冤相对唔正，就冤家就是拍啦。啊，无冤家就是你若歹有抓到脏头哦，伊若迄工无拍你，伊就来记条条啦。先煞拍。哦。
1: 哦哦。等下伊抓讲要拍的时阵，
0: 做一届拢拍。啊，你嘛同款啊，有够好代志。嘿。哦，你讲当时安怎哦？哦，顶个安怎我就想要拍你啊。哦。先煞咩？嘿。先煞。哦，实在啊，实在。拢拍到今嘛，你看咧。怪叫叫，
1: 系啊，
0: 哦，算无阿多，啊，但是你讲生活有人想讲，拍到有人知影，讲其实咱即马家己大汉哦，再想讲其实嘛，嘛是感谢阿母啊，讲安尼管教，
1: 对啦，
0: 也是这样管教，哦，无你讲像以前咱嘛唔敢讲来甲人约啦，来去甲人创啥，去拍麻袋啦，从来拢唔捌，我都唔捌，就想要去，但是唔敢，
1: 哈哈哈哈哈，搁想要去。
0: 溜冰场啦，弄浮筋啦，哦，啊，拍麻袋啦，去跟人夜游啦，哦，啊，是讲去跟人什么的，啥个 KTV 啥个，我都唔办，拢唔敢。别人啊，招要去夜游，啊好啊，跟人同齐出去，规定去夜游，我家己去坐啊，坐啊，坐坐，时间差不多爱到位啊，即阵下课的时间嘛，那无到，等到厝袂使啊，所以少年人诶。班上的同学能去夜游，刚我家己去坐下去啊，啊坐坐，我时间搞到爱回去啊，哦，真恐怖啦，哦，啊嘛是感谢啦，嘛是感谢阿母
1: 啊，对啦，咁大汉啦，你就了解啊，
0: 对啦，狗
1: 也是安尼，真系乖啦，
0: 狗也无安尼怕鬼，免人教啦，没有没办法啦，哎，无阿多吼，家庭散家，那我时间就甲你问丢干唔丢，伊问暗问啊，到来伊空课当做我做安尼，你知不？
1: 对啊，
0: 所以没有理由。就是没有理由哦，OK 啦，好啦，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听歌咯，来来来来。

来哦，小港的新女姐，然后要听雅文老师的歌啦吼，金锣放我过，这条爱叫做阿布放我过，有啦，你阿布就要放你过啊。十字节、樱花节、碧霜节、阿秋季啊、守春节、雕爷、丽雪妈妈、素慧妹妹、怡珍姐、康盛大哥、学妹姐、志成大哥、丽雪姐、秋兰姐、新女姐，就得你播啊声喽。

谢谢辉家大哥、秋梅姐、吴爱妈妈、惠梅姐、瑞华姐、进宝大哥、新宇姐、方玉姐、淑慧姐、信义大哥大嫂、明华姐、学梅姐、玉姐。

0: 谢乔真姐、守春姐、学妹姐、素琼姐、雅慧姐、玉慧姐、明慧大哥、淑慧姐、守春姐、秉瑶大哥、大嫂、周旺大哥，谢谢大家，丽玲姐。
1: 好了哟，阿母啊帮我过，阿母啊去佚佗啊，阿母啊即马伫台中啊。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歌声，快乐的出棚。

谢谢你的侄子妈妈，谢谢你，你的秀儿姐，感谢你，含笑妈妈，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进法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谢谢你，慧文阿正，谢谢慧儿姐，感谢你，宝琴妈妈，谢谢淑芬姐，谢谢你，回家大哥，谢谢秀兰姐，谢谢你。

谢谢简爱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你，敏君姐啊，谢谢朱小姐，谢谢你，永达大哥大嫂，谢谢李林阿姐，谢谢阿龙大哥，谢谢沙比姐啊，谢谢你306的新朋友，谢谢我们的翠云姐，感谢你，信义大哥大嫂，简爱妈妈，谢谢青芳大哥，感谢你，玉珍姐，谢谢你，感谢。

0: 谢谢 V 王子呀，谢谢你，感谢我们的秀金姐，谢谢你，收条子呀，谢谢 V 王大哥大嫂，谢谢秀珠子呀，谢谢你，公子大哥大嫂，谢谢，无人表拍手。
1: 哎呦，继续继续挂起。三名的秀作妈妈《绿岛小夜曲》，谢谢丽雪妈妈、康生大哥、丽玲姐、素娇姐、竹霞姐、依琳妈妈、秀珠姐、秋兰姐。

谢谢简美姐、秀珠妈妈、我看到你的婆婆笑、春菊姐，谢谢阿秋姐啊、丽雪妈妈、守春姐、金雄爸爸、国生大哥、婉玲姐、墨子大哥大嫂、简爱妈妈、竹霞姐、辉家大哥、秋生大哥、零五一的朋友、三零六的朋友、方玉姐、清芳大哥。

谢谢燕珍姐、依华姐、春菊姐、竹霞姐、乔珍姐、宝莲姐、泽敏大哥、严丽姐、方玉姐、雪梅姐、黄远妈妈，谢谢大家。美川姐，过来，超乱无感情。谢谢我们的素琼姐，还有明渊大哥、黄远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儿姐、金雄爸爸、黄水妈妈、丽玲姐、丽雪妈妈、乔珍姐、竹霞姐、彩竹妈妈、阿秋姐啊、秀儿姐、明华姐、德修小弟、简美姐、吴芳姐、秋兰姐、怡华姐、墨子大哥大嫂、玉钗姐、秉瑶大哥大嫂、宝琴姐。

谢塑胶节、翠云节、樱花节、丽雪妈妈、学美姐、阿秋姐、乔珍姐、淑慧姐、泽敏大哥、方玉姐、慈智姐、守春姐、志成大哥。

0: 谢谢戴良妈妈，秋季啊，墨子大哥大嫂，婉玲姐、玉芝姐、素芳姐、秀座妈妈、简爱妈妈、春菊姐、简美姐、秀凤姐、金叶姐、德修小弟、辉家大哥、玉芝姐、婉玲姐，谢谢大家，不客气念着哦，拍谢哦，秋桃妈妈，谢谢。
1: 好了，又谢谢，
2: 感谢大家，
1: 妈妈的捧声，来一个到每一礼拜。礼拜五，
2: 好礼拜五了，
1: 又过来绕口令
2: 啊！今天很简单、
1: 啊，很简单，
2: 非常简单哦、
1: 啊。今天今麦做的拢正简单。
2: 哇，啊，你又讲啊较简单嘞，我今麦就尽量较简单的啦。
1: 哎呀，无上困难哦，
2: 对啦，
1: 正艰苦。
2: 对对对，啊，较简单。
1: 惊敢唔敢卡起？
2: 啊，对啊，真的嘞。嗯，
1: 真的我足多啊。你若是真正足难嘞，我嘛唔敢卡，哎，那我观众我嘛唔敢。
2: 安尼哦，哟、喔。
1: 对啊。啊！我家己都念个字啦，咁样，对无？怎么敢打？
2: 哦，好啦，好，大家今看见题目最简单嘞，
1: 简单嘞，
2: 最欢喜的。
1: 小爱跟小戴啦。
2: 哎呦，你怎么知道？
1: 小爱跟小戴，嗯，来，
2: 啊、你们是要念？你们是要念吗？
1: 嗯，
2: 这很简单。
1: 啊？小爱恨还是和？
2: 都可以嘛。哦，都可以。
1: 小爱恨啊，小爱恨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的小哎一斤的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了一倍的菜，小戴把一斤的菜给小爱，小爱小戴就有一样的多的菜。一样做的菜小爱喝小爱汗啊看你是不是汗小爱汗小爱喝
2: 这么多人
1: 都可以哦你看看
2: 你看看
1: 哦所以你只能捶一二三三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一种比较简单了好吧好啦这过顶班的慈智妈妈来
2: 来来慈智姐哦
1: 哎慈智妈妈
3: 早安
2: 早安
1: 早安早安早安
3: 好念念看
2: 好来
3: 比较简单啊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的菜，小戴把一斤菜给小爱，小爱小戴就有一样多的菜。哦，这比较简单了，
2: 很简单。
1: 对对对，希望希望我们两个都是你的菜。
3: 特别咬舌啊。
1: 好 ，OK
2: 我。我刚刚这刚刚是数学题目哦、喔，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今天简单的简单。快来，快来，
2: 来，婉玲
1: 姐，
2: 来，婉玲姐，
4: 早安，
1: 嗨，早安，早安，
2: 早安。
4: 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的菜，小戴。

0: 把一斤菜给小爱，小爱小袋就有一样多的菜。
1: 哎，不错不错。
0: 阿爸说听唱歌好好听。
2: 哦，谢谢
1: 谢谢
2: 谢
1: 谢你，
0: 拜拜
3: 拜拜。
1: 来，金鱼大哥大嫂，
2: 阿姨，
4: 两位早。
2: 哎，大哥你好，老张，
4: 我先看看。
2: 好，
1: 好，好。啊，
4: 小爱和小债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债，小债有比小爱多一倍的菜，小债把一斤菜给小爱，小爱小债就一有一样的菜。
1: 哦，哦，哦，哦，哦，哦，哦，谢谢哦，
2: 谢谢，谢谢。
1: 来，紧嘞，
2: 所以他们两个到底有多少菜？我刚，你不刚刚这是数学，真的国小的数学题目可这样子哦，也可以算。
3: 给小戴，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对呢，
2: 对不？
3: 对呢，
2: 算不出来吗？应该算得出来吧，就简单呢。
3: 我来个算一下。
2: 这个哈，这个还要算吗？这个很简单。
1: 来，金怡姐。
0: 啊、我听到你叫没人，我赶快上来。
2: 好，来来来来来，
0: 好来，预备备，开始。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的菜，小戴把一斤菜给小爱，小爱小戴就有一样多的菜。
1: 哦 ，OK，
2: 谢谢这位绕口令的。
0: 不是，其实哈、哦，好多那个，哎，像我们中古的都好喜欢上来，因为脑筋可以激发一下，好棒好棒，我觉得好棒。
2: 对啊，
0: 哎，像你讲哦，我看到你两尊台底下，我会无形中会跟。
2: 不会啦，你看电视里面也不要紧啊，
1: 不
2: 是啊，没露脸，
0: 不是那个，不是露脸的问题，就是看到有人在监视我啊，就看着我在念这样啊，我心里就会有压力。
1: 不然我们两个说起来，你再念一次好不好？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看到你们两个，我会想你们两个。
1: 没有，
0: 是是是，
2: 平安快乐，好，谢谢，拜拜拜拜。
1: 到底是几斤？
2: 一人一斤啊，你看他把一斤给小戴，他多他一倍嘛，啊，一个把一斤还给他，两个人都平齐啊嘛，啊，所以是不是一人都一斤菜而已？
3: 小爱和小戴一起去买菜，小爱把一斤菜给小戴，小戴有比小爱多一倍的菜，
2: 嗯，他给他，然后他又还给他嘛，一个给一斤嘛，一个还等于一斤了，两个都平齐，啊，是不是就是一斤菜？
1: 哦，
2: 安尼对不？所以。
3: 哎、欸，对，这真的是，
2: 这是逻辑。所以你唔知我再话加数学，欸、我讲数学做趣味的，头壳我给我好，除了你看，还要看懂它的中文以外，然后头脑还要想。
3: 哎、欸，这我当然不给翕起来。
2: 啊，翕到要等个考恁早
3: 囝。考早囝。啊，考早囝。
2: 好啊，你等个考。
3: 真的，你若无真正去甲理解一下，你真正唔知
2: 到底偌济菜安尼哦。
3: 对啊，你像你这阵在解说我。
2: 对啊。
3: 你解说我，哎、欸，对呢。
2: 对啊。
3: 一人一斤。
2: 一人一斤而已啊。
3: 啊，我说我这个理解性要。
2: 嗯，
3: 很有呢。
2: 对，
3: 我妈，你知无？阿金阿公，阿金阿公，迄阵也袂记问过阿公，
2: 到底偌济斤哦？
3: 免念
2: 爱念，妈爱念，
3: 念啊，
2: 训练啊，佮然后佮逻辑。
3: 问过阿公啊，到底一人偌济斤的菜？
2: 对啊。
3: 你怎袂记问？
2: 好啦，
3: OK 啦，
2: 唱歌运动啊，运动啊，
3: 背起来，背起来。

来哦，潇洒走一回。谢谢秋桃妈妈、淑慧姐、秀儿姐、黄水妈妈、玉芝姐、桂霞姐、美丽姐、赖良妈妈、秀德丽婆阿香、乔珍姐、雅慧姐、瑞珠妈妈、素琼姐、凤姐、素琴姐、秀座妈妈、婉玲姐、佳瑜姐。

0: 在海边啊，咧，安尼。
1: 在海哦，咧海边啊，咧跑草蜢跑哦，对吧？哎呦，
0: 哦，真的多啊，水。
1: 这敢台湾？应该不是哦。
0: 啊，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台湾。嗯。我见咱对电视看就好啊，袂输咱问的麦起亚咧炸。无通出国了，当咩只？
0: 哎呀，这阴森咧。

0: 你这风景拢真水，
1: 对，好，真好哦。我看伊足侪人爱出国诶，
0: 真的。
1: 啊，咱去干会使伫遮看，咱就看就好啊。
0: 你在当时才会当出
1: 国，潇洒走一回，
0: 潇洒看一回啊。
1: 来哦。

0: 见啊！
1: 吓，
0: 等时间等出国。
1: 我望在呢。
0: 难道啊出国家无想要出国啊？咱还不去，还怂逼逼。你不出国无？公司那边来
1: 了。公司有啦，进前嘛办啦。
0: 安尼哦。见面几落摆，啊，当作无识识，实在不应该。是我呀，你
1: 应该是你的。
0: 我爱你在心内，不敢讲出来，不敢予人知。想看卖。

0: 啊，
1: 好啊，好啊，来来，
0: 要不要给咱开声音？
1: 我想看后尾，看后尾黑姑个，哎呀，来，闭上眼，闭上眼，迄苏静公的白
0: 背。你的歌《春归路》哦，礼拜天呐。
1: 春归路呀。
0: 春归路啊。
1: 礼拜天哦，礼拜天你有闲无？你若无闲，再甲我讲。
0: 好。
1: 哦，你若无闲。
0: 你刚好在看。啊，有啦，有啦。
1: 闭上眼。喂，闭。好，不行嘛，
0: 好。别怕我啊。别
1: 怕，别不给你接客讲。好。来，韩笑妈妈来。
2: 一首啊，合唱诶，
0: 好，后来
2: 草莓啊，人春风，
0: 草莓啊，人春风，
2: 对，草莓啊，人春风，
0: 对啊，
2: 草莓啊，春风，对啊，歌名对啊，
1: 嘿，好
2: ，OK，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秋生来，
3: 好，江头看他，
0: 哈，
3: 好耍他，
0: 好耍他，好，
1: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
1: 好，来线上无接到，我们下次再来咯。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你若无你食啥物保健食品，但是上基本这个一定要吃。咱即摆全世界嘛，大家都嘛在食这个物件吼。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摆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7: 假如这台风真正叫时间呐，
8: 是吼，
7: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8: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7: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些怪迄种麻筋拢未啊，
8: 啊那个
7: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8: 谢谢苏青妈妈，
9: 我那孙呢食得真好，
4: 啊那真好，
9: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4: 安尼哦，哦，
9: 真好，
4: 真的好，谢谢阿嫂。
7: 来，阮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药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经我改用这组药，现在拢袂个啊，
4: 拢袂阁行起来对不？
7: 没有。
8: 哎，是。
7: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

0: 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 哦，真的。
0: 几年了？定两组。
1: 好，谢谢钟老师啦。
2: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 啊，那好。
2: 真正啊，算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 吼。
2: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改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2: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3: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足有心得
1: 诶。啊，那心得。
3: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第排便是小事啊。
1: 啊。
3: 诶，迄个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3: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 谢谢，你食了安那？
3: 未歹。哎，皮肤哦，
1: 哎，
3: 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3: 啊，排便嘛，加加顺。
1: 嘛加顺哦。
3: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伊食的量，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就像人家你讲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够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脏器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搓，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搓嘛改善啦，连手搓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2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敢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

十个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顾，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即个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卖，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仔就安那

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每个上面包买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些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谢冠刚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冠刚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个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个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未落眠咧，工课压力较大，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三十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五十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五十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五十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三盒予你走倒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算你3000就好。50组哈，

0: 的亚蒙大哥大嫂你好，
1: 爸爸，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要吃益生菌药？
2: 嘿，我要两组。
0: 哦，你要两组药？
2: 哎，我要两个大组。
0: 啊，你有在吃我们的益生菌药？
2: 有，
0: 吃的如何？
2: 常常买，哎呦，就是很好没？
0: 啊，没有，谢谢你，谢谢你，哦，感谢跟我们分享哦。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就很好嘞，钱不是袂得阿咩嘞，啊，人会啊赶紧出手，一边买两组，啊，买两组大数，你讲赶啊，你公司甲你欠600伫公司啊，哦，七个吹就会当开啊，就会当抵掉啊，吼，来，0800009119来，我你要让苏曼姐，你要苏曼姐，
3: 那个我要一组，
0: 你要益生菌哦。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你看今卖大肠敢有济无？尤其是你若代谢袂顺的人，哦，排便袂顺的人，爸爸妈妈一定要吃益生菌。你莫常常安尼两三工、三四工才要放一遍的。我跟你讲，我真正，迄毒素讲正经的，迄菜哦，敢若放几点钟啊，尔就烂去，就臭酸去啊。啊，若食落的食物，你讲正的，你若无逐工甲排掉，讲正的，放入你的腹肚要创啥？啊，其实你腹肚是臭酸，愈来愈酸，去生一挂歹菌呢。哦，所以对咱的身体是真正是非常非常危害啊。即马大肠门有做无？恁家己讲对啊，卖我讲哦。来，维尼奥，咱这个啊，喂，维尼奥，维尼奥，咱的银泉大哥大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要吃益生菌哦。
4: 对，
0: 好，你稍等下，好，来来来，帮我接一下。来，维尼奥，咱这个银泉姐你好，嘿，你要吃一组哦。
4: 益生菌3000的
0: 吼，3000的吼，你要吃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下来，赶快吼，来，维尼奥，咱的妹妹。姐你好，妹妹姐，
5: 我一组
0: 益生菌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熬感冒跑恢复熬轻微吼，体内毒素伤侪啦，爸爸妈妈，益生菌，我跟你讲，等下个够健康，人你就，你人你规个人就拢健康起来吼，来，喂，你要让这个公司大哥大哥大嫂你好。
5: 益生菌，
0: 你要益生菌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益生菌是即马哦，讲真个是全世界少侪人知影讲，即个肠仔健康足重要诶。因为你肠仔若无健康，讲真个你规身躯你拢袂轻松。我袂甲你骗，因为所食落个物件，讲真经个拢是爱靠肠仔来吸收。哦，拢在靠肠仔来吸收，啊，你的肠仔、你的胃肠啦，拢无健康，吸收营养要来吸收会行啦，无怪别人咧食什么保健食品食会行，敢若你食袂行，为虾米？因为你的肠道的好菌不够嘛，你肠道不健康，无怪你咧食袂行吼。来，喂，你好，那个丽芬姐，你好，丽芬姐，
6: 你好，
0: 嘿，你们益生菌你好。
6: 不是，
0: 你稍等一下，来来来，帮我接接吼，来，徐阿来讲，肠仔健康啊，这是真正的健康，你看看哦，你看最大的加油站就是100%，啊，99%这个营养需要肠仔来吸收啦，你看看，啊，有影100%不？你甲看，拢爱靠肠仔来吸收呢，来，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甲看，70%这个免疫力来自肠道，所以你肠道不健康，不怪你免疫力一直一直歹落去，吼，来，最大的排污场80%的毒素爱靠肠仔甲排掉。啊！你肠仔若无健康，排爸爸妈妈，你咩排毒素？啊，无怪即摆大肠癌的人会遮够多。啊，你家己想嘛知，啊，你用脚头嘛知讲即个道理，肠道要顾着健康。你看看，肠仔你若无健康，甲规身躯有关系无？拢总有关系。第一，你的精神无好，搞错恶梦，你看没有办法专注力哦，会搞生气，目睭你甲看会搞畏光，会干眼症。那胸部方面，你看很容易高血压、心率不整，电话接起哦。来，那腿部呢？哦，脚会疼，哦，肌肉会发炎。肌肉萎缩等等，来你的脑，来，这足侪人常常咧失眠，哦，你想讲，哎，我唔知脑神经衰弱，搞不好你的肠仔无健康嘛有可能啦，你甲看，哦，你看看，会影响到你失眠、头痛、忧郁、失语，你看，口鼻方面，你看看鼻炎啊、口臭等等，你甲看，腹部啦，哦，啊，这皮肤啊，哦，红肿啦，啊，皮肤瘙痒啊，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毒素伤侪，来，0800009119来去。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谢谢。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这是咖啡顺，
2: 咖啡顺
1: 啊！我当初甲老师讲，你咖啡顺啊，别较大件啦，别真散，
0: 可以吃。是来讲这咖啡顺，我讲啊，这若咖啡顺陪八万来添的顺，点点啊，又有一支呢。
1: 我就想讲，你那外面较大件，别遐散，别冲啊。
0: 老师，这个是什么？
2: 这个东西叫香茅。
1: 哇，好像咖啡顺哦。
0: 很香哎。
2: 对，
1: 香油。
0: 哎，胖胖
2: 东南亚的一个植物必备的，
0: 因为这种里面都有含有一些精油在里面。
2: 对，还有叫柠檬草啊。
0: 啊，所以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2: 我们今天做的一个叫做沙爹鸡肉串，沙茶沙爹，它都是共和香料的一个别称。沙茶酱，它强调的是咸，所以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金钩虾，会有扁鱼，会比较这种咸的干货。
0: 对，
2: 沙爹酱这个里面强调是什么？强调是花生，花生酱的一种。
1: 哦，那是两种
2: 共和的香料，花生咖喱酱的部分。
0: 哎呦，又学到了一课了，好吗？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沙爹鸡肉串。所需要的食材有鸡腿肉、沙爹酱，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香茅、柠檬叶、花生、罗望子、姜、姜黄粉、酱油、鱼露、椰糖、砂糖、花生酱，还有大蒜。
2: 这边呢，我们香茅直接把它切碎。如果有那种调理机，
1: 加嘎嘎
2: 嘎嘎。像沙爹，它这个烤肉串的特色就是它都是生腌在烤。

0: 妈咪被串了。
1: 阿伯，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很香，
0: 很香。
2: 你看过这无哈？我一直想讲这是啥哈？我一直想呢。
1: 像七姐讲的是土豆啦，
3: 好的。
2: 我知你喜欢不是？啊，这个是啥哈？
1: 这个叫罗望子。它叫做酸酸角豆啦，
3: 哦，酸角豆就
1: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酸。嗯，姜的部分我们也是把它切碎，蒜就这边。像我们会教大家是用切的，嗯，好，那这边我们先拍，我们主要是要让它的汁液能爆出来，就柠檬叶，稍微破坏它，整个味道就会出来。
4: 这个是柠檬叶啊，
1: 对，
4: 东南亚的这个料理啊，
1: 没错没错，哦，
4: 新香料的这个部分都放得特别重，
1: 对。
2: 我打点香菜。
4: 哦，没，像香菜那个不算新香料，
1: 来，这个我们直接把它稍微的捏碎。
2: 它底下没有纸
1: 条。有纸，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来。这个硬的罗望子酱，你可以买那个酱回来。
4: 罗望子酱。
1: 辣椒，
4: 全下全下。
1: 跟我们的今天的鸡肉去对，来放个两汤匙，鱼露我们就放稍微重一点，我们大概放个30克左右，酱油来一点，现在这个颜色是有点褐色，然后接下来要加姜黄粉，买不到姜黄，我们可以买咖喱粉，因为咖喱的大概80%
2: 里面也是这个，
1: 对，两汤匙进来，把油加进来，这时候花生进来，
4: 还有花生碎，
1: 然后鸡肉进来。
4: 来喽来喽，重点
2: 来喽来喽，被串了
1: 哦！按摩一下，我们帮我加一点盐跟糖进来。
4: 哇，对，都来串面。
1: 对，
4: 盐这样。
1: 来，
4: 然后糖可以重一点。
1: 对，糖可以重一点。
4: 来，
1: 我们这种加水分越少啊，我们酱扒的会越紧。那如果我们再加一些像奶类的，它会有丝滑的口感，就是我们想要烤的久。
2: 对对对。
1: 我们串的时候，我们会尽量找肉的对角，从这个角穿过去。然后去旋转它，
2: 哪里有？
1: 来这样紧，
2: 哎，紧的有。
1: 对，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往内推，然后多弄多弄一点。哇塞，这样子，
3: 你好，旋转，
1: 旋转，
4: 一串阿伯用完，哇塞，已经哦，这个哦，像现在这个，那琪姐那每周在成家没？我就。
2: 串串煎辛苦，烫瓦久几度？
1: 哎，我们用180度烤5分钟，
2: 盖
1: 翻面烤5分钟，
2: 十分钟后回来，好不好？谢谢。
1: Go。
2: 你也闻到这旁边哦，那底下蛋足煎熬哎。
1: 来哦，开箱。
2: 开箱。
4: 哇，好香哦，够香的啊。我想讲边仔会闻到个无，想袂到大家竟然这么会串呐！
1: 啊，不小心掉下来了。
4: 哎呦呦呦呦！给你给你给你！哎呀呀呀呀呀呀！串掉下来了，
2: 这是怎样？
4: 掉下来了，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好吃哦！我拄仔咱们这咸酱，这是拄拄仔好。
1: 拄仔好。
2: 啊，伊这肉内底吼足久时，别讲安尼喊起来吼，全有打起。
1: 没错。
2: 哦，未歹未歹。哎，老师，这个才是
1: 沙爹鸡肉串，成功。

0: 刚才是180度，
1: 我们今天要个变脸，我们今天
0: 总共10分钟，这边王子今天就在这里了，
2: 对对对对，
0: 想要学这道料理怎么做的，赶快上网来看看。
1: 电话我够想到哦，先把它串一串串一串，冷冻起来，朋友来了要喝酒，有没有？
0: 有呢。
1: 同学小朋友下课了，饿饿对不对？
3: 来哟，卡多啊，无把掉的哦，等我继续卡。0233799559，啊，我来唱这首歌曲。12月金辉，谢谢淑珠姐、敏华姐、美香姐、桂霞姐、守春姐、炸弹姐、慧珠姐、秀芝姐、碧霜姐、素清姐、婉玲姐、李龙妈妈、丽雪妈妈、龙根大哥大嫂、Lisa 姐、秀月妈妈、秀芝姐、樱花姐、淑梅姐、素清姐。

谢谢香雪姐、竹霞姐、阿秋姐、阿秀的你婆阿星、素贞姐、丽雪妈妈、吴芳姐、秀兰姐、春梅姐、美春姐、秋桃妈妈、淑慧姐、敬意大哥、敬法大哥、淑梅姐、碧红姐、雪梅姐、英姐大哥、财政大哥、秀兰姐、素芳姐、正阳大哥，谢谢大家，明华姐。

谢谢丽娇姐、金枝姐、素贞姐、李龙妈妈、陈妈妈、竹霞姐、雪梅姐、玉超妈妈、丽雪妈妈、宝彩姐、秀鸾姐、秀芝姐、简爱妈妈、春梅姐、廖水妈妈、黄水妈妈、赖良妈妈、蜂蜜大哥、秀月妈妈、桂霞姐、顺斌大哥、丽雪姐、满竹姐、碧红姐、香雪姐、小玉姐，来哟、哦！想要一首歌曲《三星酒》，谢谢我们斗六的廖雪妈妈、园林的春梅姐、和美的蜂蜜大哥、代驾秀芝、秀芝姐、沙丁波惠美姐、大溪的昌达大哥、霞桃李龙妈妈、平镇陈妈妈、斗南竹霞姐、中化旗酸米记啊，谢谢哦。

谢谢守春节简奈妈妈、丽雪妈妈、丽雪姐、包彩姐、梅餐姐姐还是大哥哈，韩笑妈妈、正阳大哥、竹霞姐、秀月妈妈、迅妹姐、怡华姐、燕明大哥，谢谢阿双姐。

谢谢二里妈妈、翁哥、发晨大哥、心宇姐弟、双姐带两妈妈、文雀姐、明学姐、金雄爸爸、美华姐、素信姐、信义大哥、韩小妈妈、训慈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0: 迎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将近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今天拜五过去啊，
1: 真紧哦，拜五，礼拜五又到了，
0: 后礼拜过一礼拜你再看，
1: 后礼拜
0: 连袂得不六月啊，
1: 哦对，
0: 好快，
1: 哦很快哦，
0: 加多人你再看，后个月有端午节啊，哦，
1: 哎对耶，
0: 六月
1: 六月十九
0: 就端午节啊。
1: 不到一个月，
0: 对呀、啊，你就给你，
1: 对呀、啊，
0: 你看看，哦，
1: 今天呢，嗯，今天是22了哟，
0: 对呀、啊，哦，嗯，
1: 但是咱当初在咧练功六月份的什么节日，
0: 对，
1: 那端午节当初还佫过外月无，现在马上，
0: 你看，第十五一劳动节，我哎，今年第一次年休，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过二十二天去
1: 啊，系啊，那
0: 个就
1: 给，真恐怖吼。
0: 好恐怖！
1: 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
0: 吼！真恐怖！哦，好了，不要紧啦，啊，放好轻松，放好轻松，哦，这时间大家拢变
1: 多啦，拢同
0: 款啦，啊，拢同款，
1: 对，哦，
0: 大家拢一天拢二十四点钟，
1: 对，啊，都安尼一直，嘛是同款，大家安尼一直过去
0: 啊，对啦，嘿啦，一直过去啦，所以大家向前进，
1: 对，要快乐的过每一天，
0: 哦，莫阁回头看一寡遐伤心的代志，
1: 好袂歹啊，
0: 哦，莫阁看，莫阁回头，莫阁回头，哦，看头前，
1: 哦，
0: 头前风景较水，哦 ，OK， 头前。

0: 有很多你没看过的风景，我头发都看过，都经历过，不要再看。OK， 好，来来来，要落节目之前先来抽奖哦，来为八点拍波到这段来，资料拢伫即台电脑内底吼。当然啦，看落去也看到你一分钟内底这两通电话，麻烦你一定要卡起来啊吼，卡起来之后帮你转落去哦。好 ，OK， 来啊，请个看落去。
1: 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好好准哦。
0: 1199。新北市
1: 12149土城的耶，
0: 新北市
1: 秀云姐，
0: 秀云姐啊，
1: 秀云姐，
0: 他丢过不？
1: 没有
0: 哦，没有中过，
1: 对，
0: 进来哦，来，没有中过的秀云姐，来，秀云姐啊，来进来哦，这两通电话。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的是控诉二三三哦，就近的你干嘛来？
1: 哦，来了呢。
0: 哦，来这表示你哦，来速度表示你来。秀文姐啊，
2: 嗨，
0: 嘿，哎呦，恭喜你哦，
1: 恭喜恭喜哦。哦，
2: 好，谢谢谢谢。
0: 来，我帮你登录啊哈。
2: 好好好
0: ，OK。
2: 嘿。
0: 有机会，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停！
1: 哇！哇哇哇哇！等哥差一点点。

0: 没错、哦，好，谢谢大家哦。
1: 謝謝好，明仔载阮休困，我们专工要等你的电话哦。系
0: 啊。
1: 阮无要乌白走，阮一撮拢要等你的电话尔。哦，来去哦。来，谢谢，来来来，感谢莫天啊，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了啦。
1: 但是底下吼，物件啦吼，一定会
0: 消贼，
1: 愈来愈侪，愈来愈
0: 侪。住的越多，东西越多。
1: 嘿，啊，佮加上你遐吼，即卖大遐啦吼，较阔。啊，有一间的这个工作室，
0: 对啊，然后那个把工作室搬去哪？
1: 哦，那些机具啊，那些用具啊，哦，我现在物件有较小济啊，虽然讲一个人大，但是吼，伊准备的这个和人客啊，来到伊的工作室要去这个进场维修保养嘛，
0: 哦，
1: 然后就是要让客人有一种那种回到家的感觉。我曾经嘛去过一届啊，哎呀。但是哦，
0: 这里面东西就是多。
1: 嘿，对呀、啊，对，东西多。但是以古某的

0: 蔡英文郎进来我家啊，我要开四个房三两三个房间门给你看啊，我要让你看到啊，我如果掉一滴国旗的时候，我还要分你看，是这样吗？
1: 哎、欸，重点，
0: 那么很奇怪。
1: 重点，你阿哥要继续在台中做一个这個工作室啊。那无的话，我感觉讲哦，这诶、你的工具啊，你的器具，现在二手拍卖很好价诶。
0: 我知道啊。
1: 嘿啊，因为你买有足侪人哦，要开店。嗯。伊买新的哦，又感觉讲啊，我全部拢用新的，我若

0: 验嘛，
1: 很危险呐、啊
0: 欸。我嘛曾经
1: 有，你有去用骚扰查甫的吗？
0: 有一寡一寡这个心理比较较无正常的人啦，哦、真正惊你来啊！啊，我嘛是照常给伊服务，给伊做啊。结果做完了后，讲我会当蒙蒙啥？你别蒙。你查甫的，我查甫的，你要蒙
1: 蒙啦。你要蒙他。
0: 系啊，讲洗头洗了就舒服的。
1: 哦，阿姨要蒙啥？
0: 哇，在意要蒙啥？我就没有问他，我就。

0: 啊，你等我一下，我去便所一下，嗯，对吧？可能有一些内急，然后去厕所之后，欸，你的收银台钱全部拢无去啊。
1: 哦，那个要了，
0: 啊，你的树林的物件拢无去，
1: 一定要在那个，
0: 啊，你要找什么人偷？
1: 柜台的部分会给一个啦，自己啦，自己要配齐一个啦。
0: 欸，你一定要就是要自保嘛。
1: 然后通常我如果要去，就是做完要去做一些什么，比如说你讲的洗手间，我你讲我冲上，我通常拢会伫个我家己那边砍掉嘞时阵。然后我就去做我的代志，因为伊都唔知道我咧创啥。啊，你想我是安尼，等下我背起来。
0: 安尼嘛嘛是，
1: 因为你是敷脸把你盖满的时候，就是
0: 爱保障双方了，也不是只有店家会吃亏，嗯，有时候可能客人伊嘛是心存那种侥幸的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计划的。嗯，伊讲哦，我背包有内底有

0: 3年前吧，我曾经在那个中永路上，然后那边有一间什么大树药局还是什么药局，就楼 B 的旁边有一块地要卖，很小块哦，然后要卖1000多万，然后我想哈，啊，那1000好像1200多，我没记错的话，我那时候
1: 还问，啊，你都水精华地段呢，啊？
0: 它没有很精华，我也没有觉得它很热闹啊，它就是一个大碉楼，而且它旁边还白水沟呢，
1: 你找遐应该拢是，
0: 没有没有，那边旁边就
1: 我从化区域吧。
0: 我没有啦，那边不重化了啦，重完了啦。那那边旁边就是还有很大的排水沟。其实我觉得它，你要说它地点很漂亮，我觉得真的也没那么漂亮。然后它旁边还盖一间很奇怪的房子，然后是薄薄的，然后没有窗户，什么都没有啊，盖2-3楼上去啊，这么薄，就不知道在身边挖沟了的啊。然后我有去查过那个地的那个的资料就对了，然后就就那一块要卖嘛，啊，隔壁没有要卖，因为他们两个又不同主人。我想，嗯，啊，伊两个来夹做伙卖，安尼就会点卖。结果伊当阵去看1000多万，然后我哥就跟我讲说，不对，你买这个你以后也会有问题。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有建蔽率，你算完的话，你算完去得，即便去赔手是安尼对不对？你建蔽率你存13到15平呀。嗯，
1: 够卡久。
0: 对，然后我就说，哦，那13坪15坪要干嘛？他说，对，所以他不能干嘛。然后我说，嗯，好，那放弃。对，因为我哥就说，他就开始算，然后说你这个坪数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算出来，说你的建蔽率存安尼俩，我哈安尼俩，一共丢就是安尼。
1: 因为我说到那个组合屋，现在的组合屋好流行，
0: 很漂亮
1: 而且吼，
0: 而且客制化
1: 而且拢起卡这里，挑高啦，哦，那1、2楼的啦，
0: 对啊，
1: 有啊，阿哥也当盖3、4楼的啦。
0: 那我决定啊，我要等来找迄个宝林寺爸爸。
1: 找地啦，
0: 不是我等来找宝林寺爸爸，讲你咧下当西遐有一个迄租厝三合院，我转甲囥在遐了，好啊。
1: 全部甲伊卡掉。
0: 不是，
1: 三合院甲卡掉。
0: 无，伊头前有门口埕，伊他迄以前三合院不是拢有埕嘛？我甲踩咧埕遐了，好啊，我转住咧遐。
1: 听讲今摆的主要是，你若要搬厝吼，唔免啊。规个拢来拆掉，
0: 阿
1: 哥改刷位就好啊，
0: 很方便呢，我觉得。我之前也这样想，我说买不起的话，咱们就
1: 风吹日晒拢唔免惊。听讲那个建材还比这个现在盖的房子还要更高级、更好一点点，够快用了，够快用
0: 了。当然啦，当然。
1: 就是安内这个想法。
0: 他们个进的是地嘛，无少啦，天
1: 天。地嘛，无少啊。
0: 除非你买到深山去啦。你看远的，看青山拉来，那个可以考虑。
1: 有啦，
0: 对，那个就可以。
1: 好。

缓淑慧姐收到掌声，守春姐、凤梅姐、乔欣、乔佑、乔玉姐、金熊爸爸、整顶裤的秦娘娘、彪哥、清奇大哥大嫂、金峰爸爸、素贞姐、月儿姐、新山大哥、秀珠姐、素清姐、秀鸾姐、徐阿姨、

谢谢金熊爸爸、秀鸾姐、芳姿妈妈、美鱼妈妈、三明菇美丽姐、所有的帮张大哥、楼居委婉玲姐、敏华姐。

玉钗姐，谢谢方文山的秋兰妈妈，残贝凤色姐，新山大哥。

0: 有人是行善啦，啊，有的人是万多啦，
1: 哦，是不必要啦。
0: 对呀、啊，
1: 行善是可以的，可以
0: 这么有钱，有钱到这样子，
1: 他到底用什么方式可以这么有钱？
0: 嗯、可是有一些人是有钱，嗯，归有钱，可是他是行善不欲人知。
1: 哦，我知道
0: 这样。哦，就是，比如讲去买一张这个画图啊，吼，开价的钱啊，拢转手，拢把它捐出去、嗯，我觉得是还蛮有这样子的这个心、啊，然、嗯、后、啊、有些人是匿名去捐款，哦、嗯，安尼这里做善事，是对家己的这个运势也好啦，家境的这个环境啊，家庭的这个运势也是很有帮助、嗯，因为人咧讲吼，积很多的这个阴德吼，可以种很多的福田，哦，家己的这个产业过好，哦，互你的这个囝儿是谁，哦，以后。比如说你要去吃人头咯，或是说遇到一些这些人际关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帮助，哦，也是有这样的福报、
1: 啊。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啦，我也感觉讲，如果我现在还有饭可以吃的话，啊，别人无饭通好吃，咱本人一嘴饭嘛是 OK 的啦。嗯, 嗯, 嗯只要你自己不是说你该四界去人招冲上，我觉得这做得到的事情，我都会愿意啦。
0: 依照家己的这个能力
1: 范围啦。对，我的想法就是安尼。哦，
0: 你莫想过超过讲哦啊，别人要甲你借一千块，啊，你就真正就三顿都拢爱头壳疼啊，拢出问题啊！你过去甲别人借五百块来甲伊来贴五百块去，还佫借别人一千块，安尼袂使。哦，你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范围。
1: 哪看家己的状况，哪里从我恰恰就是去到哪里的 Seven 全家都会有我的总集，我都会去六十块，他们就是我的存钱筒。
0: 对、
1: 嗯、呀。那我觉得你小小的这样子也是一种行善的表现呐、啊嗯，就是你干嘛？十块对于来讲，几刚十块对于来讲可能没什么影响嘛。嗯。那你只要有去超商啊，你就给他投一下，
0: 真的。
1: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0: 积少成多。
1: 哎呀、啊，因为你有
0: 可以至少可以帮助到别人呐、
1: 啊。对呀、啊，因为你看袂着讲，倒位真正是你需要的嘛。啊，所以你若讲他们就是有一个单位，你知道说他们。有在做这些事情，哇，那你就可以少少的给啦。
0: 嗯，有当下做完善事了，你的心情加就好
1: 了。对啦，
0: 对啦。对啊，像就咱就这时段讲哦，哎呦，我逐天十一点十分拢在做善事啊。
1: 是啊，你嘛有遵守。
0: 在做善事啊。
1: 你嘛是啊，你嘛在日行一善
0: 啦。对啊，對你甲咱加油，甲咱鼓励。咱至少还佫有歌坛好唱，有一个舞台坛好表演。咱公司大大小小，还佫有家庭会当照顾、嗯，你佮看。你一份的加油鼓励支持，你会当帮助偌济家庭呢？
1: 帮助七八十个家庭，你甲看。
0: 系啊，这真正有影。嗯，哇，头家即马拢一礼拜才来上一工尔，足无用的，
1: 足无用。伊嘛是去用救济的家庭之一，啥物啦？
0: 即马唔免遐尼啊拼，免遐尼啊迄落啦，吼、哦。可是讲一句较歹听，伊甲机会留互一寡，像像咱公司有足济。足优秀的主持人，嘛足爱唱歌的人，拢留一寡这机会给人啦。哦，我觉得是很棒很棒。来，继续，咱来看卖吼，明仔载透早，透早嘛有精彩的这个单元吼，叫做台湾新曲盘。
1: 来，哦，无同质的，
0: 哦，无同质啊，但是你看无同台嘛，看到无同款的啦，吼、哦。你看到咱中视经典台吼，明仔载透早十点十二点吼会播出。台湾新曲盘哦，就是咱

0: 在发片的这个歌手，其实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舞台可以来宣传、嗯哦、可以能够这边这个能够唱自己新专辑的歌，对不？啊，你拍广告无甲你收钱的，
1: 啊，搁家己的故事，就是甲大家分享。
0: 对啊，对啊，更加搁较了解吼，你介意的歌手嘛、嗯，哦，希望大家当吼。
1: 哎、欸、呀、啊，你有去上吗？
0: 我就还没出专辑的、哦，我有去上，
1: 哦、没上到位。
0: 哎、欸，还爱有新的，比如讲有的演唱会啊，哦、有的是
1: 一定爱迄、那个。个人规定的袂使有合唱的，合唱的不袂使合唱，咪袂使去安尼吗？有安尼规定吗？
0: 嘛有啊，嘛有啊。之前我嘛有去上过，比如讲超级夜总会啊，嘛是去。

0: 学一些新的歌曲，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棒、嗯、哦，这种娱乐哦，一旦陪伴你度过退休的这个生活、嗯、啊，互你至少讲吼，袂踮伫咧厝，也毋知影讲要是要创啥。
1: 关咧厝关久，可能嘛是会淡薄仔头壳会转袂过。啊，你若讲出去有咧外口甲人做伙唱歌啦，啊，我做伙开讲啦，还是讲做伙有咧相处无？
0: 对啊、欸。
1: 你就会去动动你的脑，我觉得这样很棒。
0: 因为人哦、喔，人不是、
1: 嗯、
0: 人不是孤独的，人只要孤独哦、喔，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1: 而且
0: 开
1: 始咧看病。我是英雄，所以总是孤独的，看着我。英雄般的背影，
0: 其实人就是群聚的啦，群聚的动物啦。哦，你看人跟人接触，哦，一定会有一挂这个感情的咧。哦，

0: 名其妙吧？你说，哎、欸，我什么时候干到这件事？哎、欸，什么时候没有？我记得我有
1: 怎么样？有当下是咱家己唔知影讲，我家己做唔对。
0: 这样子是错的，你自己也不知道。
1: 哎呀、啊，你唔知影。嗯。比如讲，哎、欸，有的人就学校的开车嘛，嗯，啊，停伫路边白线哦，嗯，白线的内底，啊，你我停伫遐，嗯，哦，停伫遐，嗯，结果过无外久，收到一张罚单，讲我并排停车，明明我明明我已经开伫个线内，啊，我边啊话嘛乌都无乌都摆啊，旁边也没有车辆啦，只是说刚好有一个大空位，哦、有一台摩托车可能临停停在那里。变成是我要并排停车，被、哦、变成是要收到这样的罚单。
0: 对，
1: 哎、欸，但是你哪有一挂这类行车记录器啊，可以佐证说我当下
0: 就是没有
1: 旁边没有车，哎、欸，安尼可能这张罚单
0: 就
1: 免扣户籍啊。哎呀、啊，有时候。

0: 靠背啦，
1: 小心哦。
0: 还有靠背呢，哎呀，别来念嘛吼。
1: 好啊，
0: 好，礼拜哈。
1: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新年拜拜。
0: 嘉义的丽雪妈妈。
3: 有志于人间。
1: 哎，丽雪妈妈您好。
0: 这不是大陆歌，你知影哦？哈哈
1: 哈。所以平常时拢敢听大陆歌对啊？
3: 秋雨一直绵。
0: 哦哦，秋雨一直绵。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隐形的翅膀
0: 哦，张韶涵的哈、嗯，好吧，下个礼拜五哦。
3: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关林的静音妈妈，喂，
4: 我要听那个郭俊豪，
0: 哎，嘿，静音妈妈。
4: 你在听那个《秋雨一暝》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你的《思念香香》。
0: 思念香香。
1: 哎，别忘了，我有新的歌名哦。
0: 思念香香。
1: 思念香香啦。
0: 哎啦，香香啦。
1: 思念香香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妈妈，谢谢你。
1: 拜拜。
0: 哦，拜拜。哦，拢改歌名。
1: 我听起嘛真古锥啊，
0: 思念香香。
1: 哦，好啊，伊个咧。
0: 香香对对，万年不变、
1: 啊、哦。来哦。
0: 外婆的春兰姐。
5: 要帮你阿伯办地娘啦。
0: 啊，你知影这首歌歌名无？
5: 秋雨一暝啊。
0: 哦，好，好，好。啊，你要听啊？歌，迄个。
5: 我啦。帮你阿伯办地
0: 娘。帮你阿伯办地阿娘。
5: 班的
0: 姑娘，
5: 对啦，
0: 好，好，好，好，好，后礼拜给你唱哈，
5: 谢谢，
0: 好，拜拜。

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搁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啊，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B12。为什么B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阿哥有吞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吃两粒。

级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或者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啥啦，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会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哇？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若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

0: 嘿，要爱一，
1: 我爱上好
0: 诶。好、哦，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哈。诶、欸，咱凤英妈妈。
2: 啊，要电话要一组。
0: 要一组康特斯哈、
2: 哦。对。
0: 好，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诶、欸，林凤姐。林凤姐姐，就去啊，春兰妈妈。
3: 哦，我迄落我一组，
0: 要爱一组，好。
3: 啊、我后个月来收好
0: 无？无问题，无问题。
3: 我后个月十三来收。
0: 无问题，你免挂，妈妈
3: 你
0: 等。
3: 啦，你想啦。
0: 我要进啦。
3: 哦，好啦。
0: 妈妈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操单吼，来五十六线吼，安尼清音姐。要爱一组康特斯吼。
4: 啊对。
0: 好好，啊你电话小夹一下，好不？
4: 好。
0: 好好，等我一下哈。这吼是食咱所谓呐，酸痛疼麻痹的吼，一寡咱也较主讲吼，参像我昨困起来，我昨要困的时阵吼，我的颔仔骨今仔就足硬的，但是吼，我暗时食两粒了后，今仔起来吼，小可拢放松去啊，吼，这就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有当时也是压力的问题，有当时也是你的饮食的问题。参像咱足侪时大人是因为你的代谢的问题，造成着咱的自律神经失调，吼，有一些的这个神经系统是这样，所以你爱补充 B1、B6、B12，啊，佮加上吼，即周内底有添加着咱的谷维素会当创啥？会当平衡着你的这个自律神经，吼，莫互你失调去。所以你若较主讲吼，食有效果，你才留咧。一罐内底有80粒，吼，有80颗，互你试食，免钱诶，吼，互你试食免钱。食有效果，你才留咧吼。庆彪大哥，
5: 嘿嘿，你好你好，
0: 嘿，要爱一组吼。变吼，秋香姐，
6: 我要再加一组，6月3号收好吧。
0: 再加一组吼，
6: 是啊，
0: 哦，一盖买甲2组。
6: 第一组是
0: 朋友买啊。
6: 第一组跟那水红素，27号收啊。
0: 好，那你等我一

在风尘中搜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关那岭之恋》、《南岛夜曲》。

0: 还叫什么艺术中心呀？然后
1: 艺文中
0: 哦，艺术中心，对，它里面就是很好逛，因为你一天真的也逛不完，来得就大片的地啊，你就是底下你谁谁谁，俺哥讲物件，我
1: 传艺中心呐、
0: 啊，对，传统艺术中心呐、啊，啊，吃东西我觉得没有这么多选择。对我自己觉得，我跟他选择
1: 是，但比较他偏偏，
0: 嘿，没有到很多。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就点了一碗，都看似很多人在排队，什么什么干面，什么蛙哥的。然后我跟你讲，真的 ，CP 值不高，没有很好吃，真的也很普通。嗯、然后一碗要90块，嗯，还是对90块。
1: 然后那就是因为关公得
0: 我知道。然后之后我心里告诉我自己，我错了，我应该要再走进去一点，看到全家，我直接去全家买泡面，还比这个还要好吃。
1: 真的、
0: 哦，真的，我那时候选项选错了。
1: 我当时也不知道要吃啥，其实买泡面哦，因为鸡腰子的嘛。
0: 对啊，因为
1: 买胖鸡腰子的嘛。
0: 选择性就不高啊，想说有人坐底下吃，是不是在偌好吃呢？不然叫我买一个，有点失望。
1: 在外口就是方便啊，
0: 对啦，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体不要好啦，听我这。
1: 老了老了，我哥要叫阿伯啦。哎呦，
0: 你别再叫我阿伯啊，因为十几个在问啊，就搞
1: 我。

0: 一个，而且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一定爱的退潮型，你靠在了里边，啊，你还要涨潮，涨潮型你还过不去哦。
1: 啊，不就跟我们那个什么摩西分海一样的概念？
0: 我不知道，反正就
1: 一天就会有，就是会有一个时辰，他才会退潮，然后他退潮之后，中间就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你就只有那一个时间。就是我忘记几个小时，你就是走那一阵时间，你叫我都过去，你叫我过去对面的岛。
0: 对啊，
1: 不然你是没办法过来的。
0: 对，阿姨，他就是那个一好像一天有，可是涨潮他一天只有一次，退潮要一天
1: 只有一天一次啊。
0: 对啊，阿姆哥他那个别人讲的是说一天还你可以有三次可以进去，我就觉得啊，这个
1: 根本就是。
0: 给他们喊呱呱的，那种骗人的。我在梦里就一直这样想了，结果睡到四点多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困饱，你知道吗？
1: 就退潮啊，你就去啊。
0: 困到四点多的时候，啊，乖，我妈起来上厕所，欸，我就讲我今晚几点嘛？四点二十点啊。我其实我那时候已经睡很饱了，然后我想讲，那个无个在咧困好啊，继续困，继续梦。
1: 延续
0: 一直梦，
1: 对，
0: 我就觉得，
1: 你当下
0: 到底梦这个干什么？
1: 你当下再躺回去的时候，梦境是会延续的。
0: 我当下是没完全没有起床，只是眼睛，那眼睛有没有睁开？只问说几点了。

前三名、嗯、哦，迄、嗯、落、那個、哀怨的皱纹啊，无代志，谁接你个重点？高千之王

0: 因为有些水果根本就没什么纤维
1: 哦，对了，
0: 啊，你有纤维的可能就会比较难出一点，嗯，对，哦，啊，过来了，正确的挑选才能事半功倍哦，哈，那营养师在最近的脸书那个分享影片哦，他以那个公上阿里在问，一餐最好吃八公克的，一餐要吃八公克的纤维才算足够哦，嗯，哦，很多人以为有吃到水果就吃到纤维了。台积民工人喜欢叫肝胆哦，这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哦，嗯嗯，因为每一种水果的纤维含量都不同哦，嗯，
1: 不一样，
0: 嗯，刚才记得几个例来说，嗯，几个例来说哦，那那个一粒苹果只有 1.8 公克的纤维，嗯，
1: 哇，你太幼细呀，
0: 幼细哇，你还要吃八公克，你唔知吃伊、那、
1: 了、個，七粒，
0: 五粒啦，5×5=40嘛，5×5=5，差不多
1: 4粒瓜，
0: 嗯，啊，吃4粒瓜，你数学还真烂呢。
1: 超烂呢、啊，
0: 1.8公克，
1: 1.8224啊，是，
0: 对啊，数学也太难，
1: 我心酸就烂。
0: 哦，好，一个苹果只有1.8公克，啊，你要不吃迄、那个，吃八公克，啊，你唔知吃迄个4粒瓜，我惊死人，我、嗯、哪有可能吃到4粒瓜？迄吃半粒就起，准备起笑了吧？嗯，但小小的奇异果就有2.4克的纤维哦，也就是说你吃了一颗半的苹果。才等于一个
1: 奇异果
0: 的那一个纤维哦，哦，分量相差不少，嗯，哦，啊，怪了，因此哦，如果那些蔬菜水果啊，如果吃太少哦，或是吃错种类，就可能导致那些膳食纤维哦，一个摄取不足，嗯，哦，而难以挥别一个便秘的问题，嗯，哦，至于哪一种水果比较适合便秘时吃呢？嗯，啊。我们可以从一个纤维的含那个纤维质的含量哦，来筛选出便秘的救星哦。哦，来，那营养师给人特别推荐三种高纤维水果，第三名，
1: 奇异果。
0: 奇异果哦，你除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外哦，一颗奇异果就有2.4克纤维的对啊，哦，也属于。膳食纤维的对啊，也属于营养的高纤水果。嗯哦，挨了直肠外科挨了，诶，医书嘛，给人推荐哦哈。奇异果非水溶性，奇异果的非水溶性跟水溶性纤维的比例是2:1哦，它有非水溶性跟水溶性的哦，是2:1哦，正好能帮助你排便的黄金比例哦，哦，有助于吸收水分，迄、那个软化力的哦，啊，帮助迄、那个你的的时阵哦，会得给它顺哦，嗯、哦，啊，让上厕所不用太过费力哦。另外也有研究证实哦，每2颗绿色的奇异果就可以增加每周排便次数达1.5次以上、哦。
1: 真的假的？哦，哦，这么好
0: 哦，有改善便秘的效果。哦，啊，不过绿色的生硬硬哦。
1: 现在改良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
0: 绿色的也有甜的吗？嗯，我不知道。
1: 不是黄金的啦，现在黄金的就是都很甜，然后现在还有、
0: 啊、就是黄，那是黄色，它是黄色啊，
1: 还有红肉的喽。
0: 红色的哦。
1: 红色的。哦，
0: 我第一个口碑给。
1: 哦，错。
0: 红色的一个口边在你哈、
1: 哦，对呀、啊。
0: 啊，哥，你其实你得这样吃迄、那个，你也无该吃生的，你得吃迄个黄金的，
1: 无得吃。黄金的啦。
0: 而且红色，红色好像有季节限定，它好像现在没有。
1: 哦、前一阵子。啊、哦，
0: 嗯，它好像有季节限定，那个是那个绿色跟黄色好像比较没有，嗯、好像全年都有嘞。嗯，
1: 绿色跟
0: 红色的好像。嗯。啊，所以我昨天，所以那个前几天我就是买那个黄金的给我妈出，嗯，黄金的，那个全差就有在卖了，全差
1: 红的现在也有啊，
0: 现在也有吗？我没看到呢，
1: 有
0: 哦，哦，可是红的比较贵啊，
1: 嗯，比较贵，对，比较贵，
0: 贵个，哎、欸，其他消音哈，哎呀第二名，哎呦火龙果呢，
1: 以前会呢，我会吃这个，就是后隔天就很开心。嗯，
0: 这样子啊，火龙果。嗯。哦，火龙果中的果胶哦，能促进你肠胃蠕动。一颗火龙果哦，有7克的纤维哦。哇，7克的
1: 就达达到那个了啊，
0: 哦、对，达达因为八克嘛、哦嗯、不仅好入口，

0: 火龙果还同时有甜，这个甜菜红素可以预防癌症哦。嗯、哦，也有有助于男性的那个乒乓球的功能哦。哦，你要改哈。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我那个想到苏静林老公。
1: 为什么？
0: 好了，麦克讲啊，其中哦，白肉火龙果，刚才比又比红。红豆的火龙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哦。
1: 哦，对，白色比较好。
0: 白色好像比较不好吃哦。
1: 看不较低。
0: 对啊，就比较不好吃。
1: 看不较低，啊，不过伊另外伊膳食纤维较管。
0: 嗯，但你啊，总共你有糖尿病的火龙果要限制摄取量
1: 啊。对对对对。
0: 哦，否则吃太多会引起你的血糖啊呢。哦，嘿，吼吼，啊乱飙升哦。
1: 对，血糖因为较低啊。
0: 嗯，第一名。好，就是咱菠萝果啦。
1: 哎，对，菠萝果。
0: 芭乐的对啊，一颗一颗芭乐就有9.8克的纤维哦，等于吃进9碗高丽菜的纤维量。嗯，所以咱吃一点高丽菜嘛不好，
1: 不够啊。
0: 好了，达到一餐哦所需纤维量哦，尤其是一个芭乐籽的膳食纤维很丰富哦。我能把芭乐籽吞进去吗？
1: 那通常我们都会挖掉呢。
0: 通常我都会吃，我都会给它吃掉，因为那里是最甜的地方。
1: 就但是它那一颗一颗，我都会把它挖掉。
0: 反正它明天你就可以明天见啊。
1: 火龙果也是啊。
0: 哦，又为了富含那些果胶哦等水溶性纤维哦，成为你的肠道益生菌的养分哦。不过想吃芭乐帮助那个通便哦。务必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嗯哦，
1: 啊，不然就塌
0: 了。对，你了，你啊，等到水啉无够，等到你的嗯会伤过重哦。嗯，还了解无？反而导致你的排便不顺哦。哦，如果本身肠胃消化不好，最好少量的吃，循序渐进，了解无？嗯，降低对身体的负担哦。最后，解决便秘的困扰的治标。

0: 这是什么花哥啊？
1: 这个，哎，这个好可爱哦！我发现这个有，
0: 我搞的，
1: 我肚子饿可以找我。
0: 清凉薄荷酱。
1: 哎，这是咩？这是咩？是咩？你打广告？你是咧？啊？哎，肚子饿可以找我。我记得底下够大诶。我能堆就堆，
0: 哎，小叮当啊，了解未？
1: 好啦好啦，大窟窿是假的啊！
0: 嗯，好啦好啦，今日唱歌来听歌。
2: 哎呦，龙源大哥哦，龙珠类哦，阿婆哦，感谢您啊！我一生来比人。嗨，这条什么歌我袂记得啊？那两个啊，你拍唔对的吧？一个鸟。

胡麦，第一次看到你哦。海兰、方兰姐、凤英姐、雪琼姐、美金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姐、燕才姐、瑞东大哥、红脸妈妈、方兰姐、爹、黄爹、瑞林哥、丽香姐、怀轩啊，还有美金姐、卡婆哦，美金姐 ，Kiss 卡婆哦。

0: 提瓜味。
1: 你研究我的糖啊？
2: 好啦，今仔爱你袂晓，又三回嘞，又瓜。啊，你无分哦，老师应接。
1: 无，我等下调音。
2: 哦，哎呦，今摆要来又瓜哦吼，啊，你啊总讲歌名真正记袂掉无？有芒果的吗？这香橙味。
1: 另外，迄个刚才
2: 是。这百香果味。迄个我，这两个我无爱。原味我无爱。哎呀，今麦要点，今麦要了，
1: 不是点歌，
2: 点歌，哎呀，今麦摇歌吼，啊，你啊总讲会晓唱的，就紧敲电话，嗯，吼，啊，无就是你知影歌名，紧敲电话，
1: 对，
2: 你啊会晓唱，唱三句嘛算你对，嗯，啊，哎，啊，不过遐噪音呢，嘛算你对，哈哈哈哈哈，不噪音嘛真怪怪，好，啊，老师请下歌，嗯，在哪里对了？
1: 什
2: 么？那你念经？唔人知哦，夸张。停。
1: 哦。
2: 哦。
1: 哦。
2: 来哦，一斌大哥，第一来啊！
1: 一斌爸爸，
3: 你好，
1: 你好，
3: 你两个好。
2: 啊，你三年无来，你走一堆 A B 啊！
3: 我这我逐天都嘛
1: 跟你看。
2: 啊，你是咱拢做偷看的呢？
1: 你拢无看呢？
3: 你头门外四个人，咱把迄个站站咧外四，安尼有看无？
2: 哦。
3: 咱个头门外四个，啊，恁
2: 站起来。啊，你讲一下，别个咩人我讲你偷看，你干咩用呢？
3: 啊！你啊，就今仔阮左镜前甲虎牙，你有看无？你看孙姨，你看无啊？
2: 孙姨哈，
1: 啊，巴肚腰阁有物件，遮你安尼啊？
3: 都是啊，
1: 都
3: 是啊，二百来块彩票啊！
2: 好啦好啦，你个
1: 答对了，
2: 答对了，啊！你要点歌无？礼拜唱。
3: 我要点迄个九八的火车，
2: 九八火车啊，哈，好，安尼礼拜甲你唱哈，爱记来哦，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老师请下歌。停！还等九秒？哎，你顶卡哦，迄落恁他有
1: 烟的顶卡。
2: 无啦，因那无挂掉的，等下烟呢。
1: 哦，有咯。
2: 有咯。
1: 有咯。
2: 哦，有咯，好来。
1: 叔叔，
2: 叔叔来，登祥大哥。
4: 两位午安呐，
1: 江
4: 主席啊，你两个，我做这么久，疼啊疼啊吃啊。
1: 哎呀，你买无？
2: 哎，来进来哟。
4: 单出来，单出来。
1: 你来。
4: 安平对象叫你啊。
2: 哎呀，哎呀，对。哦，答对了。
4: 恭喜哦，你出牌啊。
2: 好，出牌。啊，你拜唱哈。好，拜拜哟。
1: 拜拜。
2: 老子请下歌。哦，这因为这有这是版本无同款，所以恁可能唔知怎么歌。
1: 嗯。你来研究糖啊！
2: 停。
1: 哈？真的假的？
2: 安尼就了知啊。
1: 真的假的？
2: 来，我来滚啊！
5: 李
1: 君姐，
5: 午安，
1: 午安。
5: 山顶的乌狗兄，
2: 无啦，伊明明住伫山脚咧，山顶。
5: 山顶较凉的，你戆戆哩。
1: 哎，对啦，毛影啦。
2: 哈林
5: 的版本呐，哈林的版本。
1: 哎，对对对。
2: 你也知哈林就对啦。
5: 我煞唔知哦，庾澄庆才唱。哎，好哩。
2: 安那。
5: 啊，是碧蕊甲我唱啊，袂啊。
2: 什么物件啊？
5: 是碧蕊，
2: 是碧蕊，我带
1: 你
2: 个电视。
1: 你讲卡唱哦？
2: 你讲你
1: 了？我给等讲个唱咯。
2: 明明头前有拍拍啊，啊在唱。我带你个来洗蕊。
1: 我给等讲就唱咯。
2: 你讲恁大拢消失去，咪走一堆。

0: 可能迄工落，迄工落落来，所以你拢咧看，你看，你看甲迄落，看
1: 戆神咯，
0: 看戆神呢，所以你都无看到。
1: 哦，
0: 我跟你讲，恁两个爱讲尻川啊，拢无人，无、
1: 哦、
0: 一个拍
1: 头
0: 啊，都打扯歌，嗯，顶我的地哦，你讲。
2: 拍手拜拜
1: 老师，你要来提伊无？
0: 老师，今仔提糖啊，我不但无熬，但系我食了药。
1: 阿伯原本提一粒，即摆已经提三粒了。
0: 我先食看好食无啊？歹食啊，歹食迄落，歹食恁较歹食。
1: 所以好吃的啊！你讲诶，啊你读落了，你紧接电话无？
0: 哎呦，小叶姐。
3: 怪牙球，
0: 你来，你来听着三音俩，你就会晓。
1: 难搞安尼哦，
0: 难搞干呢，规工拢在度听歌俩就对
1: 了。你要点什么歌？
3: 青海冰山。
0: 青海冰山，好，来礼拜唱哈。
3: 好，拜拜。
0: 好，拜拜。老师请下课。老师请下课，想我就要甲吞落啊。
1: 哎，你们都个吞落呢哦，那很好吃啊。
0: 这得爱了。老师，你无搞我迄个彩带沙来？
1: 哎
0: 呀！哎，王仔啊，停！
1: 哪尼？
0: 哪尼？任贤？
4: 啊，城里的月光。
1: 你为什么会知道的？
0: 你为什么知道的？
4: 因为夜市人生有做。
0: 因为
1: 是
0: 真有
1: 错，啊！你哪在偷看？你有啥物？大家拢用偷看的。
4: 嗯。
1: 啊。
4: 你在在我偷看。啊。
0: 好啦，啊！你要点？你咧表演无？
4: 好啊。
0: 你咧表演无啦？
4: 啊！我要准备比赛。
0: 你要比赛啊？
1: 你要投币？
4: 嗯。我被的欧弟挺远币
1: 哦，加油啦，加油啦，
0: 加油啦！好啊，你卖点瓜再见，拜拜。
1: 你哈哈反驳机会都无人挂电话。
0: 好，老师请下歌。停。
1: 哒啦啦。
0: 你买个提示啊！
1: 哎、欸，老师，你唔爱食哦？哎、欸，这家就好食，你哪咧？
0: 好，
1: 真正很不识货咯。
0: 再来接接电话哦。来，咱的县长大哥呢？
5: 哎、欸，
1: 县长大哥。
5: 嗯，哎、欸，
0: 什么歌？
5: 邓丽君的。
0: 哎呀呐！
5: 在哪里呀、啊？
0: 在哪里？在哪里？你听我你答错了、哦、不好意思哦，救命哦！
5: 答错了。
1: 哎，先生大哥，你还欠栽培呢。
0: 真正，这条歌真正叫在哪里？
1: 改一下，改一下。
2: 你算计。

0: 搞笑的对了啊，今天哪讲答案啦、
1: 啊？你真正唔知影吗？
2: 没记得啊，
0: 没记得啊，不然啦，不生啊，拜拜。
1: 这条歌改名啊？
0: 这条歌叫在哪里？
1: 我记啊。
3: 皮不不的，
0: 皮不不咯，你要讲正确啦，别误导观众。
3: 皮不不，我不要讲。
0: 你要讲台国语啊？
3: 我都不要讲国语啦，
1: 你咪要讲国语哦。哎
3: 啦，
0: 进来啦，
3: 甜蜜蜜啦。
0: 好啦，
1: 你就要讲啊，你要讲，我也不要讲。
0: 伊哪有可能袂晓讲？伊住家人啊，毋是住，也咪住迄落啊，住山顶
1: 啊。你要听歌无？
3: 未啦。
1: 你要只讲伊迄条尔，系咪啊？
3: 对啦，
1: 对
3: 啦，
1: 你
3: 条啦，我咪一条啦。哈
0: 哈哈！恁两个都想干，恁两个西落去。哈哈哈！差死。
1: 拜拜。
0: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啦，好啦。
1: 安尼。我写红林迄条。
0: 好啦，好啦。啊，迄落咱即摆囡仔唱歌啊，无够时间啊。好、哦、啊，那后边咱还够有时间，咱再来点，吼、哦，嗯。

0: 芳兰姐，鼠猪姐，秋爱妈妈，李彤姐，丽玲姐，春菊姐，阿苏妈妈，玉花妈妈，阿布阿宝，瑞东大哥。
1: 对啊，就是手天啊算的啊。
0: 对啊。
1: 全部要一句啊。嗯。你当作我袂晓呢？哎，手天啊就想讲，你当作我袂晓，我蛮晓呢。来哦，怀仙拍婆啊！哦。

哎，今天庆祝呢，啊，刚才红领的妈，刚才我爸我妈哦，还怀仙哦，还有我们的二姑姑哦，还有我们的丽英姐啊，端姐、玉花姐。

谢谢我弟啊，玉英姐啊，段姐，亨妮，玉慈姐，彩燕彩姐，伊丽玲姐，邱爱姐，燕珍姐，陈小姐，玉英姐，柔娟姐啊，段姐，方安姐，亨妮，邱爱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坤辉同学，咖喱樱花姐，玉慈姐，黄水姐，明学姐。

0: 感谢春梅姐、赵和大哥、干奶奶、郑石大哥、瑞东大哥、阿树姐、郑东大哥、干奶奶、蔡小姐、怀轩呐、当然玉春姐，还有我们的秋爱姐、淑珍姐、芳兰姐、小美、峰辉同学，还有我们的阿段姐、春梅姐，还有我们玉云姐，还有我们的亨爹、方如芳姐、亨爹，还有我们的明雪姐。
1: 我该这首歌是按福歌下的。
0: 福歌下，听哪个？
1: 很好听，超级好听，谢顺福啊。

谢政府。给县长调给咱两个。

0: 好听，
1: 但是很可惜，只有一段半。
0: 这个是谁唱的？
1: 一小音没唱的，静静呢？
0: 来哦，曹芝姐泡泡糕。

来谢谢美凤姐哦，来秀金姐、方兰姐、金姐的口嗓，还有我们的红领妈妈昌达，还有我们的玉华姐，阿哥咱的小经理，阿不自信大哥。

还有一些珍珠姐、玉华姐、阿淑姐、淑兰姐、寿坤啊，还有我们的昌达，还有我们的小美啊，还有我们的陈小姐、吴芳姐、邱爱姐，还有雪梅姐、红领的妈，还有我们的中元姐、关慧彤姐、阿淑姐、玉春姐、叶鹤姐、天才大哥、经济姐、寇桑。

0: 来，孙女姐，哦，够李同学，嗯，敦德大哥感想。
1: 大约个人点五条歌哦，
2: 啊，五六条的哦吼。
1: 来，今来敲个电话哟，来，金土大哥。
3: 洪林，嘉诚，
4: 金土大哥，
5: 看咩歌？
3: 心在故乡，
1: 心在故乡，好，礼拜唱下。
3: 好，谢谢，
1: 拜拜。来，彩慧姐，你点歌是要拍扑克的？彩慧姐，
6: 阿文。阿兔，阿文，我让我拍摄哦，救命哦！
1: 好，来啊来，淑珍姐，
7: 淑珍姐，
1: 哎，什么歌？
8: 三年前的我，
1: 三年前的我，哎，迄落，什么跳过花怪的，迄落，什么沙大鱼跳过花嘿哦，嘿，叫嘉纯唱啊，这我不要唱
9: 啊，你倒会晓嘞，你是？
1: 好 ，OK， 好，拜拜。
8: 你红领
1: 啊？我红领呢？
9: 哎，对，
1: 红领。
8: 我再无感声。
1: 哦，讲，伊都因为透过电话无啥感声，安尼样吧。OK， 好，拜拜。
9: 拜拜。
1: 哎，礼拜唱哈。
8: 好，谢谢。
9: 拜拜。
1: 来，有得关啊。
10: 喂，李娟姐。哎，嘉诚老师，我要点三亚文的友情。
9: 礼拜哦。
5: 好，谢谢。
9: 拜拜。
5: 你关
9: 啦！哎呀，你关啦！
5: 我感觉其实还蛮正常的。啊？
1: 我叫他也没反应。
9: 对呀。
10: 嘉诚，
11: 红玲，嘉诚你
9: 好。
11: 点嘉诚点那个鲁冰花，你唱。
1: 鲁冰花啊。天上的星星啊，波啊，手啊，花。
11: 啊，你别唱了
9: 哦。你叫我唱国语歌，正对吗？都唱国语呢。
1: 他就喜欢你的台湾国语
9: 耶。那我用台湾国语唱吗？
1: 好，感谢您，好，拜拜。
11: 哎呀，这样。

0: 广告钱啊，
1: 还有广告钱能有在没有？来哟，彩慧姐那边点歌，您。
2: 彩慧姐，
3: 我做掉，你再搁接伊，我搁下一届，啊伊搁无要讲话，安尼要安怎
1: 哩？哎，咪搁写咯。
3: 反正冇要讲话。
1: 大姐呢？拜拜哟，拜谢哟，你咪跟你咪讲话哟。
3: 你就咪讲话咯，我就无要多咯。
1: 来哟，易华姐听啥物歌啊？
4: 我要听母亲晚安晚安。
1: 母亲晚安。好 ，OK， 好，拜拜，来，进单元咯，来。
5: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嘿，小香姐，
8: 哎，
5: 嘿，
8: 我要跟你讲，
5: 嘿，
8: 这枸杞精哦，
5: 对，
8: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有朋友，
5: 是，
8: 啊，食了。
5: 好啊，安尼哦，
8: 啊，今嘛搁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5: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假哦？哦，谢谢。
8: 我讲足奇怪诶，
5: 嘿，
8: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5: 安尼吼，
8: 来食个
5: 好啦。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9: 阿姨你好，
10: 大组的一组，
9: 大组的一组吼，
10: 阿姨
9: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0: 看得很清楚，
9: 是吼，
10: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9: 是
10: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6: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什么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什么进步？所以吼，咱的收集了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当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买晒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啦，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酸涩模糊，袂阁见着。

往见到更老嘛，油嘛又细细度，嘛未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病色了这，让你目睭会退化，这个高级症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天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都拢袂好。看我你讲过高级针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佫食高级针，佫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佫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等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高级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哦，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佮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未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未好啦，烂未好哦，膏药啊阁膏未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高筋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高血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啦。哦，即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高筋精，不但目睭未老白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个指数拢足好个，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个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个问题啊，目睭个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个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这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药拢两只这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骂大骂小那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佫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皇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
九时的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

0: 你要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吃枸杞精？不是加吃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能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济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只要存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三千，哎，你就吃海路啊！吼，080000919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阿伯让你试吃，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顿的，六阿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买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刷，好不好？0800009199，0800009199来。哎，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啊，63线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我要
0: 细组啊。64线细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3: 我甲买一组大组。
0: 来，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4: 两组，提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哦。
4: 对，
0: 66线两组大组的啦，你好，淑珍你好。
5: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元乐啊。
5: 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细组的。
5: 大组的。
0: 来啦，9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你好。
6: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有迄肝无好的，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7: 对。
0: 要大组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是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7: 要细组。
0: 好来，54线来细组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要大组先做。
7: 细组的。
0: 好来，55线，55线的下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7: 细组的。
0: 来56线跟下姐，你好苏珍姐。大组先做。
7: 大组的。
0: 好57线大组的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知足你好。
1: 我要四组一组。
0: 六十串三千，阿小姐来，你怪住了。
8: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串啊，大组四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找五七十，随在你拿小妹要。
1: 我要大组。

0: 来搞，做我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吉祥无方便，你要过过过，要找五七十收拢无要紧。碧珠姐你好，
1: 我要爱恭喜姐。
0: 好，要大做啊，小做。
1: 我要大做。
0: 好，来六十五岁，你有在吃了？
1: 我无，我头一届的。
0: 来好，来六十五岁，来六十五岁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2: 有。
0: 哎、欸，要恭喜姐哦。
2: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十六岁来加吃一下哈。唔捌食过恭喜姐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吃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3: 哎、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
3: 小做。
0: 好，六十九岁来三千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4: 嗯。
0: 哎，要大做啊，小做。
4: 我小做。
0: 好，等下养好啊。好。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5: 你好，欸、我改用
0: 哎，好、欸哦、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哈，你好，没打错，先坐哎，
5: 没
0: 打错，五十一线，五十二线的，给他下去。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三十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先坐，来五十四转，五十四转，来索德大哥，没大桌先坐，
6: 先坐，
0: 来五十五转，五十五转，来啊，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6: 要
0: 大桌，好来五十六岁，小桌啦，你要毕竟姐了，要大桌小桌。
6: 哎，我他拄要变小桌，我要换大桌。
0: 好来，要七桌要换大桌，你内行的啦，你要国祥大哥了。
7: 我已经。
0: 要大桌小桌。
7: 大桌。
0: 五十八岁大桌来，你要来毛小姐要大桌小桌。毛小姐。
8: 小
0: 桌。好来，六十岁小桌，来毕竟姐，你要毕竟姐。
8: 哎，我
0: 知道，知道。啊，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五十九岁，来，你好，六十一岁，哎，双妹，你好。
8: 哎，我四岁。
0: 好，来，六十一岁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免大桌四桌的。
9: 四桌。
0: 来，六十二岁，四桌的，你好，小丽，哎，吴妈妈。
10: 我买一桌。
0: 好，来，六十三岁，甲小姐，六十三岁，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1: 好。
0: 哎，你好。好来啦，四川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桌小桌的。恁家老岁的，恁家过去老岁的 A 干米干米型干的人，食这上介好啦。手啊，你好，手啊，
12: 嘿，大桌小桌。
0: 好啦，七川啊，电话落去啊，顶卡卡卡有通位置哦，快讯你好。
12: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12: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啦，要上大桌的，赶快讯接者，天天晴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大桌小桌的。
13: 大桌，
0: 来来，高爽，大桌，过来，小姐，来，你要来明星，你要，
14: 没大桌，大桌，
0: 好来，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来，你要高职，高职，你要，
13: 对，
0: 没大桌，小桌的，
13: 小桌，
0: 好，小桌的三千的，三千的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要，
15: 我们要小桌，小桌，
0: 好来，六十二岁，小桌，甲小姐，来，你要温暖，没大桌，小桌的。
16: 没
0: 大桌，三桌大桌啊，小姐来，你要冰冻啊，你要要大桌啊，小姐。
16: 哎，我要
0: 小桌啊。好啊，四桌小桌，吃无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17: 我加要一桌大桌。
0: 好来，大桌的六十五桌来，吃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18: 对，两桌，提卡提两桌。
0: 两桌大桌哦。
18: 哎，对对对。
0: 好啊，六十六桌两桌大桌来，你要苏珍你好。
19: 哎，要一桌。
0: 好，一桌来六十七桌，加小姐来，你要完了啊。
19: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桌小桌。
19: 大桌。
0: 来啦，高桌大桌啊。来，郭太太你好，
3: 我要一桌啊。
0: 好，七十岁，恁家老岁的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2: 是。
0: 哎，大
2: 桌，
0: 大桌来五十三岁啊。阿伯可能无大桌，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桌。金端你好，要大桌先坐。
2: 要先坐。
0: 好来，五十四岁来先坐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2: 哎。
0: 要大桌先坐。
2: 先坐。
0: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1: 哎。
0: 要大桌先坐。
1: 先坐。
0: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5: 哎，

谢谢邓丽君妈妈、郑石大哥、美玉姐、秀叶姐、金线姐、扣桑、阿碰拔鹅就派头给哦、丽玲姐、玉慧姐、月女姐、燕珍姐、龙灿大哥、红玲妈妈、燕珍姐、玉慧姐、守春姐、秋爱妈妈、芳兰姐。

0: 谢谢玉琴姐、郑辉大哥、玉花妈妈、敦德大哥、演员妈妈哦、玉斌爸爸妈妈、天才大哥、阿布阿爸、阿树妈妈、齐君姐、玉慧姐，谢谢大家，来哦，海鸥，
1: 海鸥，
0: 来哦，梅林姐，梅林。

0: 好爽哦。
1: 啊？
0: 因为很短。
1: 没了。
0: 没了。怎么这么短？
1: 你怎么那么？
0: 我等下在塞瑞是歌短，跟我短不一样。
1: 好。
0: 茶席。
1: 我今天没听过呀。
0: 大家有没听过？困难的背后总有好时机，你嘛不捌听过啊？你那边出事要听？
1: 慢，我在有去的，我吃不牛呢。加油！
0: 嘿！
1: 秀春姐，秀春姐，爱无后悔。
0: 好，美玲姐无来讲卡通哦，你敢有看你无？

来，谢金明大哥、顺安哥、刚才秀香姐、玉琼姐、淑兰姐，还有我们的守春姐、敏慧姐、谢妈妈、刚才郑妈妈、刚才的淑兰姐、刚才的红领的妈、刚才的万德哥、万兰草，都拜托给吴芳姐、秋龙姐、阿香姐、明春姐、刚才的汤妮、坤德大哥、敏慧姐、明学姐。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个人的支持哟、哦、哈、哦！刚才那个东西真的是超级好的，因为它可以顾三样东西。嗯，啊，不是顾三样，它是顾的比较全面的。
0: 对。
1: 哦，啊，你啊，迄个敢那顾眼睛，啊，这个可以顾很多样，啊，了解了啊。
0: 好。
1: 啊、哦，听有的听有，听无的也是听无。嗯，我听无，甲卡来问我。
0: 我阿伯三粒糖啊，食了呢。
1: 啊，无咧，三粒糖啊是足济呢。迄铁了一粒啊，几白白啊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小颗啊，
1: 比你女生的肩胛，看她的女生啊，哎，老
0: 还要小，
1: 差不多啊，那年、啊，
0: 嗯，比鼻子就还要小，
1: 对啊，
0: 但是就是方便带啊，
1: 对啊，
0: 方便带啊，
1: 哦，啊，我今麦你先跟气
0: 油进来，我今麦定高顺啊，所以我袂用个滴，
1: 哎呀，你莫个底下，底下是催眠，你是你去导灵啊，你个规工在拢导灵，
0: 为家练，为家练，
1: 规工在底下。
0: 哦，再大力一点点，
1: 先是咬了，
0: 是的，我不是就比较大力吗？奇怪，
1: 你讲导播老师讲，我帮你改回来好了，还是导灵笋啊？夸张啊，
0: 不够大力啊。
1: 真的
0: 太灵异啦！
1: 没啦，我他没有用这样子，我是用这样。
0: 我
1: 来编的。好，来哦，等个手拿哈，哎呀，等。我起来了，讲的蛮心虚的。
0: 嗯，我都不敢应，因哎，我都不敢回应呢，怎么办？实在是。那叫不出来，我嘛我懂。
1: 好啦，
0: 就不是啦。
1: 哎，进来停啊！好啊，来，
0: 差不多。
1: 五、四、三、二、一，停啊！
0: 玉华姐，
1: 你也要起来，我跟你讲卡声哦。你有在看，还无起来，我跟你讲卡声。
0: 玉华姐，唔通去变数哦。
1: 伊就想讲无可能掉，伊去走去变数
0: 啊。哎呀，唔通安尼哦。
1: 哎呦，你
0: 唔通安尼哦。
1: 今日起，你咧领导电话起床播得啊哈。啊！你蛮紧张，该要停电啊！
0: 空去倒。
1: 来呀啦！无来，讲卡声你了解无？哎，玉华姐，恭喜啊！又中奖了。
2: 谢谢你哦。
1: 啊！
0: 你有想要钓啥哦？
1: 因为请
2: 啊，有就好啦。
1: 打电话。
0: 你爱讲电歌啦，无我咧都去用电话，你去哪里？
2: 钓电歌我是较爱啦。
0: 哦，安尼就对了。
1: 哎呀，卖我卖你讲青菜来啦！
0: 你来青菜，我大家拢豆莲粉。
1: 啊对啊，嗯，
0: 真正是。
1: 哎，你讲要点歌，伊嘛是豆莲粉。
2: 没啦。啊，今麦点歌存了出来啊，你。
0: 哎妹。
1: 好啦，点歌存啊，吼，那个点歌存啊，哈。啊，佮钓豆莲嘛，无多。
0: 我会点歌在内啊。
1: 我已经做最大努力了。
0: 是的，我已经尽力了。

0: 希望哦。哦呼。
1: 老师，你把那名字改回来好了，
2: 改回来，
1: 已经没有救了，他已经没救了。哎，有啊，宝拉，这老掉电锅，你看我厉害了。
0: 啊，他起来到今天拜五去把金牌套了套。
1: 啊，二郎，那小嘴跟你联络啊。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啊，你以后咩摇啊？好啊，拢我来摇啊！啊，摇嘛袂倒灵魂，夸张！甲侪鸡你第一条倒灵魂。
2: 啊，为什么大家安尼啦？哎，我刚刚是就没有一定在倒灵魂啊，奇怪。嗯，哦，你好不到哪里去，你也回来。
1: 啊，你都灵异啊！哎呦，啊！无来，林刚，你把这个改成那个挣那个一万块，你用袂到啊。
2: 我安尼，我可能也咪无头咯。哎呦呀，那好可怜呐！我
1: 你要改那个一万点，再改一万点，
2: 你我就点咪无头咯。
1: 你都摇袂到，你都摇袂到电锅，你都摇袂到电豆奶啊呐。
2: 因为无道理人恁，因为你换掉了没？气死的！
1: 你可能阁做袂歹嘞。大哥又等，多好。
2: 还是在附近。
1: 你很奇怪呢。
2: 没办法呢，无解呢。
1: 真正是。
2: 好啦，找道理顺来，恁叫589649。靠近我办公，办569，爱记的，要倒灵魂的来找我。
1: 我时间要到，我敢要停，你有看？
2: 阿伯。
1: 来，你好，79016，空气三你使用哦。哎，我明仔再顺便去去嘛，赶快让咱联络哈。
2: 对对。
1: 阿伟罗，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阿伟，哎，点歌你看，停，麦克走，麦克走啊！
2: 拜拜，
1: 拜拜。
3: 前世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4: 你笑起来很可爱，你要说什么？说谢谢啊。
5: 谢谢。
4: 看谁先笑。你输了。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很棒。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跟爸爸一起完成的事情？
5: 画画。
4: 画画，你最爱画画了。
5: 对。
4: 哦，所以你想要爸爸陪你一起画画。
5: 对。哦，
4: 好。我想要，带你一起上电视唱歌，那你陪爸爸唱一段好吧？
5: 好。
4: 那大声唱出来哦。
5: 好。
4: 好吗？
5: 好。
4: 好。

0: 一点，好棒哦，你真的很棒哎。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1: 对。
0: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来了，爸母啊，下午好哦，来看节目咯，下晡两点四点的，咱的台湾的歌，来第一首歌曲，咱彰化的美云妈妈，有在看无？来听。

感谢春娟妈妈、花子爸爸、杨董大哥、惠美姐、李小姐、素云姐、丽婷姐、严丽姐、竹霞姐、李芳姐、月英姐、美云妈妈，看你跑我声咯。板桥的小李哥哈，碧霞姐、秀英姐。

0: 谢淑菊姐、康生爸爸、宝叶姐，能成功的秀芝妈妈哈，和大姐来秀芝妈妈。慧纯姐、淑珍姐、雅芝姐、美玉妈妈、传心姐、素云姐、方玉姐、美香姐、康生爸爸、小美阿姨、强君姐、婷辉，感谢大家哟。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最上的顺心山妈妈给你安排的好听歌曲《Otoko》，大家午安哦。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当介意哦。谢谢板桥英姐、雅芝妈妈、嘉华姐、康顺大哥、美玉妈妈、美惠姐、板桥英姐、美香。

谢丽芳姐，谢谢文娟姐、碧翔妈妈、丽芳姐、丽美妈妈，谢谢月英妈妈、朱翔妈妈、宝爸宝妈、康盛大哥、罗萨妈妈，谢谢美香妈妈、素贞妈妈、美香妈妈849号朋友、贤美阿姨、天才大

0: 啊，信善妈妈是对立婆先啊，啊，谢谢整理大哥、立方姐、雅文妈妈，谢谢美慧姐、美华妈妈哦，谢秀香妈妈、美云妈妈、李云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秀光妈妈、齐博哥、美玲姐，感谢大家掌声，不念就拍死，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我也想，
1: 你也想你家啦。
3: 我这里看。
1: 欢迎大家来收看哈，咱下晡两点四点节目，咱的台湾，咱的歌。
3: 为什么？这金雄，
1: 你来，你来挂这边
3: 了。我那这边，这种的吼，伊好像收音比较，
1: 因为他的头比较大，
3: 对，也比较下来一点吼，啊，不会收音的，感觉讲空的感觉。
1: 我听起来还好。
3: 你听起来
1: 还好，因
3: 为我自己会听起来。刚刚啦，刚今麦未啊，
1: 今麦
3: OK。好，感谢大家。
1: 是的。
3: 两点哦，甲四点的这个咱的台湾
1: 南瓜
3: 啊，来做收看哈。今天是由德宝甲咱玉线共同主持哦，共同甲大家做陪伴啦
1: 吼。
3: 今天也吼，大家嘛是拢要有拢来准时来。
1: 今天有来吼。
3: 哦，好多
1: 人，我感觉今天好像比上次还多呢，
3: 有
1: 比上礼拜多。希望大家每个礼拜都要记得啊，
3: 每个礼拜都要记得啦。啊，大家拢要来
1: 收。哎，对啊，对啊，就每天都要看，
3: 每天都来，每天都来哈。那咱们做陪伴哈，温度其实呢就欢喜的，
1: 因为
3: 有当时哦，这个人气，你也讲吼，这个人哦，哇，
1: 那个
3: 小姐来，敢那伊啊坐袂甜无？哎呀，伊啊那坐足甜的，坐无够，你也感觉讲迄种真种，
1: 哎，那感觉
3: 欢喜心，
1: 那感觉真差真多。捧个虾末啊，你挂起来感觉哇塞，就爽就来。
3: 哎，
1: 那是捧个虾
3: 的起哩安尼，
1: 捧个虾拢无咧，感觉
3: 那嘻嘻啊。
1: 我穿个只白 T 啊嘛咧，无咧个拍捧个
3: 好。真的，
1: 对安尼啦。
3: 所以吼，这个
1: 很尴尬。
3: 每个这个舞台上的人都需要人家的鼓励嘛，
1: 没有错，
3: 跟掌声。哦，这是给他们的最大的肯定。
1: 哦，啊，
3: 当然，迄什么，每一个人的这个介意的程度无同款，
1: 没有错，
3: 那嘛袂使去要求讲哦，啊，你一定要
1: 给
3: 我
1: 拍
3: 好啊，
1: 各有喜好，
3: 对，各有喜好，有的人就介意，有的人无介意，都无要紧啊，反正就是有看到你们的掌声啊，就是。

0: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没错，很大的支持。
0: 感谢大家。好，来，我这个
1: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
0: 什么啊？
1: 我明仔载，
0: 你明仔载搁有啥物活动？
1: 大家明仔载唔知干，我要去白沙屯妈祖，我唔是讲我顶礼拜去比赛。
0: 哎、哦欸，对对对，
1: 给我第三名啊！明天要去那边领奖。
0: 哦，明仔载搁表演一届对吧？
1: 唔知咁样嘅表演我唔知啊啦，系、哦、啊，反正大家明仔载大概下午一两点啊，就去白沙屯。
0: 哦、第三名，哇、欸，未少哦，
1: 还好啦，
0: 应该有八千哦，
1: 无啦。
0: 无啊，较济向一班啦。
1: 我唔知道，我是无讲诶，啊，所以我唔是。
0: 唔免讲啦，我知道较知影啦。
1: 唔是对，我想要讲吼，对大家明仔，若是有去拜沙土妈祖，去拜拜啊，什么诶、哦，对不？
0: 诶，明仔再
1: 看到我记得打个招呼嘿。
0: 哦，记得打招呼。啊，你要伪装哦。欸、你袂使看帽啊！你定定一个人看帽啊，你看掉诶人看
1: 帽啦。就是要去领奖不行啦、
0: 啊。除非看到你的小朋友，除非看到你的妹妹。啊，看了妹妹就知你啊，因为生了有够型。
1: 看我面面袂出来呢，
0: 嘿，生足型的啊。
1: 无只含我，你看我跟大家讲，我不化妆也是长这个样子啊。
0: 不是啦，我是讲、
1: 啊，
0: 你爱修个西装打扮，当看了你的时阵，你拍照，哎呦，
1: 会啦，一定会啊。
0: 咱就较好吼，
1: 一定会
0: 啦，卖素颜啦，啊，卖。
1: 我素颜嘛生安尼啊，同款的，
0: 很好认啊，很好认。伊无什么太大的反差，没有，
1: 真的吗？
0: 但是就是
1: 发自内心的吗？
0: 真的啦，真的啦，因为你有当时啊，咱像咱一般来讲无上节目哦，平常这个休闲的时候嘛，其实当然咱都未去争啦，
1: 没有错，
0: 咱未去争功哦，要安那 set 到，要安那 set 到，
1: 嘿嘿嘿。
0: 有当时啊，就是可能简单一个帽啊嘛吼，还是讲有的人可能就戴眼镜嘛，有的人有眼镜嘛吼，就是很容易认不出来。
1: 哎。你那个蛮干老得力呢，因为我前个干老爸，像我去之前去那个外场比赛，有遇到一些人，就是我戴隐形眼镜去比赛，他知道我是谁、嗯，但是我可能就是可能过几场，我换眼镜去比赛之后，他就好像不太知道我是谁了。
0: 是谁、啊？
1: 刚我插嘴，我嘛干隐形眼镜差不多吧，对吧？我嘛
0: 就
1: 变啊，
0: 就是一个习惯，其实是一个习惯性。你若讲常常看这个人无挂目镜，突然看伊挂目镜时候，你会感觉哎、欸，这是别人吧？这是你应该是伊的兄弟啊吧？
1: 真的会怪，你敢袂记得我？去年吧，我跟年底前阵子，我唔是干啦有洗马浆。
0: 哦，对对对嘛哈。
1: 然后那个时候我
0: 戴眼镜、啊，
1: 对，那个时候我选龙挂目镜。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刚到那个温导播这边的时候，温学长他跟我说，我戴。
0: 你是新来的吗？
1: 是没这么夸张、
0: 啊，没这么夸张。
1: 但是他跟我说，我戴眼镜看起来很有书生的气息。
0: 书生。书生啊，哦，有啦，其实这个。有眼镜没眼镜哈，确实有眼镜哈，那个
1: 感觉不同，
0: 那个气息，那个我没有讲，就是会书生的气息都开始，好像有哦，就是你明明都无足够读册，只要挂目镜，
1: 没错，
0: 好像就是好像可以考100分的那种资优生哦，
1: 那是假象，我也不太会读书啊，
0: 啊，所以讲有的小朋友哈，那读册时阵哦，拢想要挂目镜。哎，干妈公一起几个好学生，或者是他会让家哦，这让爸爸妈妈觉得说啊，阮囝吼应该是就好读册。
1: 干妈呢？啊，唔过我说过不惊，我的父母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你电视看伤多啊，
0: 电视看伤多，电脑看伤多，
1: 看你
0: 手机啊看伤多，看
1: 个。那个时候他有手机啊。
0: 哦，你当初，
1: 咱囡仔时阵，
0: 哦，你当初要是
1: 我是
0: 哦傻瓜手，
1: 我是什么时候戴眼镜的
0: 啊？
1: 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戴眼镜？
0: 嗯，
1: 国小四年级。
0: 太早了吧？
1: 我唔知什么啊！
0: 你是条刚看，
1: 无
0: 看
1: 啊？
0: 近视对无？
1: 没有，我从啥？十八岁。
0: 无你更加爱看电视哦、喔。
1: 很，我唔知啊。
0: 你是电视儿童吗？
1: 不是，我真的唔知啊。
0: 唔知啊。
1: 我真的唔知。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很爱看卡通的，
0: 啊，就是看电视咩？你个电视儿童啊！
1: 啊，不过你来看，我国小四年级那个时候去量就已经400度了。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几度吗？猜一下，国小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0: 国小到现在啊，
1: 过30几年了。
0: 你应该是加深啦、
1: 啊，加深那、啊、加
0: 也不可能变少嘛。嗯，我相信应该有两回倍吧。
1: 哇，
0: 哎，
1: 600、
0: 啊，
1: 你好像这么多年才600，所以我感觉
0: 怎么这么多年才600？
1: 真的啊，
0: 从小学四年级4吧，
1: 行啊，对啊，
0: 啊，伊不可能讲每年都安尼增长啊。
1: 好、哦、啊，唔是啊，所以你来看，我
0: 5年级500。 六年级老爸，
1: 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涨了，
0: 咋记啊？哦，毕、就是、业啊，毕业了，不过够往上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表示你维持得未歹安尼，安尼好啦。
1: 我等于新的
0: 买可以啦，
1: 对吧？所以我感觉我起码600度，我觉得还好，
0: 哦，还可以哦。
1: 是，还
0: 啊，但是600度
1: 刚好，
0: 600度好像是眼镜拿下来是看不到的，其实蒙弄蒙蒙哦，
1: 就是
0: 蒙蒙嘛，跟他蒙诶，
1: 对，
0: 哦蒙诶，
1: 就是很雾啦，是蛮雾的啦，哎呀。
0: 啊，迄那无光是完全看无的，
1: 那无光是看较无对。嗯，哎，无多啊，但是600度不光公斤啊，其实以度数来讲，已经算
0: 至少没有瞎了啦，哈、
1: 啊，是没这么夸张啦。
0: 因为你拿近还是看得到啊，
1: 拿近我们是看无的，
0: 是看远看无尔啦。
1: 看远看无，
0: 嘿啦，
1: 所以你来看，跟我这又很尴尬。
0: 其实，对啦，其实眼睛就是要顾啦，
1: 眼睛很重要，其
0: 实。哎呦，我近前我较早嘛是有。有近视嘛？
1: 你有近视吗？
0: 我较早有啊。
1: 可能唔好看你看目镜过。
0: 啊，我已经矫正了。
1: 哦，你去雷射？
0: 我去雷射。哦，对对对。啊，我当年我较早的度数嘛无真高，没有很高，
1: 大概2000多啊，
0: 200多度呀，
1: 200多
0: 啦，300多啦，300多。
1: 300多啊，那还好，
0: 其实还好啊，但是我感觉讲，有阵时咱工课上吼，为了我较早就较早起来嘛，吼，我6点我就起来嘛。
1: 对啊。啊，
0: 六点我起来，拢是到尾啊要困遐，差不多11、12点遐才来。个
1: 晒目镜嘛，
0: 那个太长了，时间挂修等，目睭拢未看，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啊，对啊。
0: 哦啊，所以讲，哎，有当时啊吼，这个目睭吼，常常较会安尼红红、痛痛。哦啊，有当时啊，你也洗无清气，就会较会感染着。哦啊，所以讲吼，这个有它的风险在啦
1: 吼。
0: 啊，这个他也蛮注重清洁的，因为你也清洁不好吼，但是啊，这个眼睛很容易。感染，
1: 那是隐形眼镜一定要了。
0: 对啊，隐形眼镜非常需要
1: 做好清洁，对吧？
0: 所以讲吼，迄当阵我就是讲好啦，啊，就来做一下这个雷射哈。哦。啊，多迄家村，迄当阵家村嘛有做。
1: 嘿。啊，
0: 我多好问伊，我多问伊，哎，我因为我唔捌做过，伊有做过，啊，我甲问讲，哎，你我是要做迄间呢？伊甲我讲，哎，卖啦，迄间较贵吼，啊，去做另外一间。
1: 哦，所以就是伊做了迄才变散了，对吧？
0: 啊，唔是啦，
1: 我放下，我放下，我
0: 放下，
1: 我放下，我就真的这么，不是这么，这么干嘛加啦？
0: 喂喂喂，你加啦，
1: 走
0: 啦，加啦。哎，做目睭会看到，哎，做到这身材变哦，那是去整容吧，整形吧？
1: 哎，跟你公司有我害啊？
0: 哦，你看，你看，伊甲你讲，你目睭，你目睭用用的，然后辛苦就变瘦。
1: 你看，
0: 蛮厉害，
1: 一举两得，蒙拿甘蔗壳对不？用目睭先刷刷，
0: 哇好嘞，
1: 安尼袂歹啦，袂
0: 歹啊。啊，明明先刷静静的无？哎
1: 呀，你讲了见我真正
0: 不想静者吧？
1: 我真的就是我
0: 小
1: 比较年轻的时候有想过，
0: 啊有想过，现在嘞，现在不年轻就没有想
1: 了。变啦，
0: 哦变啦。
1: 我感觉其实
0: 顺其自然啦吼。
1: 起码已经大概也是到中年了，中年了应该蛮变。
0: 中年的没必要啊，因为既然已经结婚有生囝啊吼，你感觉讲啊免啦吼。姐说好好讲话，你看对不？
1: 纯洁，拍水拍水。
0: 哎呀，人咧讲目睭，你讲到心在去。
1: 没有，不是，其实我是。
0: 哎，伊嘛是生足济啊。
1: 不是，不是，我是想要讲目睭啊，等下知影嘴快了，嘴快了，
0: 嘴快了，嘴。等下甲修理啊。好啦，我今日要分享一个。
1: 好来了。
0: 我要分享一个吼，这个网络顶吼有一个吼，咩讲？这其实嘛足济人会做诶。
1: 哦。
0: 会做的哦，其实也是有人这样做哦。哎呦。两个人吼。嗯。你定位，伊就要惊讲要去这个餐厅啊！啊，两个人吼，伊就讲啊，我要订三个人。
1: 哦，
0: 结果去到这个现场嘛，啊，人家会确认你的人数嘛，哈，谢先生你好，那个你订三位嘛，哈，
1: 对，
0: 啊，你目前的话是来几位？一共两位。
1: 我来两位啊，边先生你看无
0: 诶？哎啊啊，一共啊，那你订三位，那另外一个人呢？
1: 一共他就在这里啊，只是你
0: 看不
1: 到
0: 而已。哎，对，
1: 无啦，喂。
0: 无啦，就是讲有个人吼，有个人讲我订三位，但是实际去的人两个尔，也甲骗讲无啦，哎，我那个临时迄个朋友讲
1: 袂
0: 来啊，所以讲阮就两个人。结果哦，你敢知迄有诶吼，有诶人吼，就是咩讲，有些人他会用这个订三个人，是因为迄桌诶较大个，订三个人应该会给你4人的那个座位，
1: 桌子，对，
0: 那个桌子嘛吼，4个人坐的，哦，啊，当然迄种诶桌啊就较大个，
1: 较大个，
0: 但是你若2人，你可能桌啊差不多迄一半，
1: 哦，
0: 4人的一半嘛吼，所以迄个有诶人吼， 就是很不喜欢那种刀啊，那细细改啊。啊，我若叫一个套餐，我若叫一个饮料，我若叫一个
1: 满汉全席，
0: 哎，火锅啊，是讲迄有肉片的啥？我桌顶拢贵的拢是迄个盘啊、盘子啊，
1: 有道理。
0: 哎，那个盘子都很大嘛。
1: 对。
0: 啊，根本就无有肯啊，下钱钱啊，你食物件嘛，感觉心情就不好，你敢知？
1: 会。
0: 哦，有些人会这样啦吼。啊，确实啦，这确实是有当时啊，桌啊收

0: 对这个营业场所的老板来讲哦，这就是很大的损失嘛。
1: 哎，没有错。
0: 但是对消费者来讲，
2: 起毛子，
0: 我会感觉足爽的，因为我坐到这多位，啊，物件足实在扛的，对不？啊，袂会青青，啊，所以讲哦，这个有人铺到这个网络顶头，伊就讲吼，有的人讲啊，有的人讲啊，你这样呢足无水准的，两个人共占四个人的位，这有的人就安尼批评啦。啊，当然有的人吼嘛，感觉讲，嘛唔是安尼，嘛袂当安尼共讲啊，因为吼有。确实，迄有诶两个人诶位收细，
1: 没有错。
0: 哦，有位置太小吼，啊，你若讲临时够一个人讲朋友，搁要去，啊，咱订两个人，
1: 好，
0: 啊，变做多一个，啊，毋是追加嘛吼，啊，因为桌啊拢可能拢客满啊，啊，大家有可能就讲吼，啊无你就坐迄中啦，
1: 好，
0: 坐迄走道迄个吼，哦，多一个位置给你，但是迄三个人都满都挤迄个两个人诶位啊，所以讲吼，这个咩讲？我感觉讲这有当时啊定位吼，嘛是足苦恼的，因为你定好啊，像讲哦，阮两个去，搁加一个家存来，啊家存就
1: 增加，
0: 啊就变作三个人一个细细矮矮的桌子来讲吼，真的吃起来，到底是要吃你还是吃伊，还是要吃我的？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尴尬，让我觉得
0: 很尴尬。
1: 因为我嘛是捌去过哦，就是我跟我某订让两人座位，哎，他位置真的很小，
0: 是。
1: 啊！你讲就是这个菜，你可点个几样的，真正满开啊！
0: 系啊，
1: 奇怪，你嘛无法度甲讲啥物啦，
0: 嘛无法度讲。
1: 对啊，你嘛无法度，尤其是在假日，你客人很多的时候，你变哪讲？
0: 尤其是假日，
1: 你讲嘛无好，因为他就一直今天无
0: 搞你啊。
1: 啊，所以如果习惯的话，我去过这间店，我觉得它太小，那我可能就
0: 下次就不会想要去，
1: 我可能就会再换另外一间看看了。
0: 对，
1: 奇怪，啊，你讲卡牌谁？啊，我是讲，如果今天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就是自己去改，就是我不会说就是硬要去那边哦，我两个人，然后我被顶三个人，因为各位细量的位置，我不会。
0: 这样
1: 子，
0: 对，不要这样子。
1: 看唔好，
0: 因为吼，这确实吼，你来讲这个假日吼，咱就卖去讲占这位
1: 啦。
0: 哦，啊，当然，每一间的餐厅有每一间的餐厅的设计，
1: 没有错。
0: 有的人为也是有那两人的很
1: 舒适的
0: 啊，
1: 没有错，
0: 也是有哦，也是有两人的位置很大哦，哈。啊，这就是讲每一间的设计吼，无同款，有可能伊的空间较大，伊位就较舒适。哦啊，有诶，就是真正足细间诶，但是伊就是要多一些客人来嘛吼。当然有诶位就足大间，啊有诶就较细间。哦啊，这就是讲每一个消费者吼，当然吼，我是感觉讲，如果你若毋捌食过，我觉得你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1: 对啊，你先去看卖啊。
0: 你先去看卖啊。诶，感觉这个位数是，我们再依照我们的人数来定位。
1: 哦
0: 啊，我感觉这个才是对的啦，因为有当时啊，咱无去到现场啊，当然有当时啊，你会意识嘛，意识会感觉讲啊，我就是应该很大的位置啊。那讲去到遐时阵变较细位，所以这个用餐起来也不会愉快，
1: 没有错。
0: 所以讲哦，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吼，大家吼都爱去先了解这间餐厅。如果若讲，我感觉讲可以吼，啊，其实这个环境嘛，足舒适的，我感觉讲。这样的用餐情况下，才可以加分，才会让自己心情还更好嘛。
1: 对了，其实你来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
0: 你面顶给他看，
1: 通常都会有人写啦，
0: 有人照片。
1: 对，而且他有很多人，他们会去评论，如果他们觉得微信水，一定会有人去评论的。
0: 哦，一定有。
1: 对，你就是那个评论拉一下看一下，通常都没什么问题。
0: 但是有当下评论参考用啦，
1: 参考参考，不能参考。
0: 有些评论也不一定正确啦，
1: 都是灌水
0: 的，
1: 真的很棒啊！我讲，
0: 哎呀，
1: 所以讲亏了，
0: 所以讲这如果哪讲定位，一般来讲拢是差不多袂足远的啦。你拢会定差不多是像说我咱即马住台中，那一定是定台中的餐厅，
1: 都定中部的啦，
0: 都是中部的居多啦，除非你要要去到外地嘛，外地无话讲，因为咱无法度去到现场看。
1: 对。
0: 当然你若讲台中的，你偶尔你会使去看一下迄餐厅，应该是喜欢才会去订啦。
1: 哎，对。
0: 唔捌食过有喜欢嘛，看一下哪底吼，可以哦，安尼我就来订。哦，安尼啊讲较远的就无法度，就看一寡网络上的照片安尼。
1: 对。不过我感觉以台中来讲，应该是还好。我感觉这个网友他可能是。他
0: 可能是北部
1: 的，在北部的，因为他们那边可能
0: 北部
1: 寸土寸金的话，
0: 对啊，寸土寸金
1: 的水，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可能会这种问题，可能也他 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0: 比较有这些问题。
1: 因为咱家，我感觉大部分的餐厅啊，像我讲烧肉啊、讲火锅，通常都是够放的。我是觉得都还够放。
0: 对。

0: 是够了。台中是无这困扰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那讲北部可能有的所在真正足矮吼。嗯。豪宅嘛，豪宅
1: 啦，
0: 豪宅哦，连食物件都豪宅哦，吼。啊，所以讲嘿啦，啊，这都怎么讲？这都大家欢喜感官。你若讲你确定好这个环境的话，要订餐，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嗯嗯。哦，啊，你要要较舒适，你就可以。较大诶，较大间诶，安尼吼，啊，所以这个网友吼，我感觉讲，当然啊，这个一件代志，拢有两面说法，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体两面嘛，
1: 对嘛，
0: 所以讲没有对错了，我觉得没有对错哦啊，当然这个举动就不要啦。哦，两个人要订三位，迄我得干嘛买？
1: 这样子，
0: 因为这个吼也有样学样。嗯。哦，你若讲愈来愈侪人安尼做，
1: 安尼做的话，
0: 哇塞，安尼餐厅哪会做会落？你
1: 开餐厅？
0: 安尼都无两个人做啊。嗯嗯。哦，大家拢做四人做的话，哎呀，所以啊就是这样了哈。啊，就不要模仿了，这种不好的行为就不要去模仿。
1: 啊嘛，
0: 麦去讲批评啦，啊，这就是咩讲？不要这样做就好了。
1: 嘿啦，
0: 不要这样做，知道错了啊，就不要再做，这样就好了。
1: 没有错啊，无大家若是今天找无所在，来台中找我啦，
0: 来台中
1: 找你去餐厅，你
0: 要
1: 改吃对
0: 不对？安尼哦，不是你请伊食饭啊？
1: 哇，如果大家都来的话，我可能寂寞高。
0: 对啦，对啦，
1: 有我有方法。
0: 你买菜去吃个瓦饭啊？
1: 大家拢
0: 一碗萝卜饭偌济？
1: 等于讲餐厅咯，哎，对不？
0: 啊，卖食餐厅咧，餐厅无嘿啦，萝卜饭迄。哎，无甲你限的啊！你要坐搭坐坐搭，对，足快的。啊，边仔再个看到迄路的风景安尼。
1: 不是，安那样就爱食个萝卜饭，咱食空肉饭敢唔好？
0: 哎啦，会使啦，会使啦。
1: 较好一个，较是
0: 空肉。可以，好啦，我食空肉饭。好来唱歌。
1: 好来。唱歌
2: 正经的。
1: 来，水上春季妈妈跟帽子爸爸来听歌，这条是阮吼刚练的啦，吼没有很熟，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大家听看
0: 麦啊，好听好听，来淡水的长荣大哥齐金石，
1: 南港康盛爸爸，你要听下渣米也好。
0: 文思姐歌呢？
1: 对，林思姐歌。
0: 嗯，四零的虞美妈妈，爱情无被背，
1: 爱情不要卖。
0: 连刷四首歌曲，做一听歌。
2: 哎，春姐妈妈，看到好香了，棒子爸爸，前面阿姨、二姑姑、叔叔姐、康盛爸爸、传玲姐、罗莎妈妈。齐波大哥、朱霞姐、江化姐、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妈妈、宝爸、宝妈、黄玉杰、美琼姐、雅慈姐、美玉妈妈、文辉、海儿姐、

那是绿芳姐、秀云姐、丽玉姐、美玉妈妈、春季妈妈、马子爸爸、黄年的爸爸下楼、玉花姐、淑儿姐、传年姐、丽芳姐、赵如大哥、文娟姐、方玉姐、惠梅姐、明珠姐、姐妈妈、富儿妈妈、美惠姐、美琼姐。

0: 感谢宝燕姐、春菊姐、廖妈妈妈、玉贤的爸爸妈妈、桂花姐、方玉姐、罗莎妈妈、美玉妈妈、直播大哥、前面阿姨话名拢无记啊，还有韩姐，来感谢大哥，我们大哥说情节。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淡水的长荣大哥给连排痴情痴情色，蔡佳玲的歌曲。谢谢吉博哥、祖小妈妈、空慧同学、丽芳姐、明渊大哥、康盛大哥、美玲妈妈，谢谢贤美阿姨、柯姑姑，谢谢桂花妈妈、嘉华姐、碧珠妈妈、美慧姐、美丽妈妈，谢谢美云妈妈，谢谢祖小妈妈、贤美阿姨、空慧同学，谢谢吉博哥、罗尚妈妈。

爸爸看你的婆婆了朱小姐齐波大哥小卢大哥玉花姐二姑姑宝爸宝妈李玲姐美琼姐空辉

0: 慧姐、康生爸爸、廖妈妈妈、春菊姐、李芳姐、美金姐、子贤姐、陈明姐、廖妈妈，来感谢大家，我两个拍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说来爱情无买卖哦。谢谢春美妈妈、丽芳姐、发成大哥、秀智妈妈、嘉华姐、齐博哥、贤美阿姨、美静妈妈，谢谢秀智妈妈、雅文妈妈，谢谢亮妈妈、子贤大姐、惠美

0: 谢谢美惠姐，谢谢雪娥妈妈，感谢惠珠妈妈，信山妈妈，郑阳大哥，感谢大家掌声，无念到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无念到拍摄哈。好，阿今嘛今日有单元，有咱的祖先要来给大家智慧哦，哈，请来看一下祖先有智慧。
2: 蔚蓝蔚白蔚山水。
3: 公当公西公上计，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我每天晒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智慧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变黄金，
2: 是哩，啊，你要开车无？有人开车？因某在里边啊，去读过，啊，收起来。

0: 搞你来。
1: 做多呀，做多呀，规只边有人。
0: 对啊，一些机会，哎呀，那多卡贵高啊，卡
2: 哦。别动我。我主修无做，
0: 你两个咪讲个规矩规矩，你来规。
2: 一句话，叫我意思，刚刚开了无好势。我讲你啥啊？世界啊，敢是你叫我来开的？你害我世界变难
0: 咩？啊，要讲弯到顶，我讲你开了无好，你跟你指挥你拜托的。所以，
2: 不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无同，
1: 你知道吗？
2: 我做笑。
0: 麻烦给。
2: 哎，我现在唔知那笑拢系老白晒，看边啦。
0: 有气无有气，
2: 有气无好吗？不是有气真好，
0: 白
2: 水很多，
0: 白心，水不是上面的水的
2: 啊，原来都跑来上面了。
0: 好啦，阿细兄你感觉咧，那无正经。
1: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你是啥意思？
0: 你个仔有打意无？还未打？
2: 还未打？
0: 安那，
2: 是迄车员，迄司机徛啊底内底对无？
0: 哦，不过拢未打，规个拢打平。我讲，迄个轮船去高速公路，公告你白，所以就合法干哈。啊，这个晓哈，我未晓，我未晓。啊，你有啊，未晓衰啊，有影未晓衰啊，哦，
2: 未晓衰。哎，
0: 未晓衰。
2: 未晓衰就是太衰我星座。
0: 啊，这个赛嘞，赛可以赛什么？白话音哦，是嘞，赛车、赛船哦，啊，过来摸牛、赛马哦，你想意思不？其实就是因为没有 A， 所以就用 B 啊，摸牛、赛马。OK， 文音就是驾驶哦，驾驶，我你也考驾照的驾驶。哦，这个险。嫌疑哦，嫌疑犯哦，我涉嫌了对了吼，啊，气嫌
2: 哦，
0: 卖搞人气嫌啦吼，哎呦，你唔敢嫌哦，你是客气啊，你唔敢搞我嫌吼，啊，这个弯呐，凹弯哦，凹弯哦，过来转弯斜角，好，过来念文音啦吼，念，但是这个念较含无咧用啦，啊啦，白话音就有啊吼，半山过念。哦，这个山岭啊，比如讲这个悬啊岭，好，所以讲未晓驶船嫌溪湾，未晓驶车嫌岭悬，啊，这句的意思哈。
1: 老伯啊，你用讲的雾沙沙。
0: 安尼啊，啊，无咱做下来，
1: 演互恁看。
3: 老伯，啊，今仔毋是拜，啊，你哪免上班？
4: 我休假啊。
3: 你休困，啊是休偌久啊？
4: 看我是不是？嘿嘿。
3: 我看吼，你吼是叫恁头家来洗头咯，对不对？
4: 洗头咯，是我甲阮头家炒鱿鱼啦。
3: 啊，你是又果是安怎啦？
4: 嗯，又果安怎？啊，都业绩无好啊，都给我念几半工的啦。
3: 啊，你是为什么业绩无好啊？
4: 吼，因为阮头家伊无国际观。
3: 国际观是啥物国际观？
4: 啊，你无看新闻，都迄个啥物川普迄个啊，甲迄关税问题啊，用甲迄各行各业拢乱七八糟。哎，我也真爱好啦。
3: 啊，恁公司是咧卖啥物嘢？
4: 啊，阮公司是卖青菜啊。
3: 卖青菜，倒位青菜？
4: 台湾在地的青菜。
3: 台湾种的青菜，甲进口有啥物关系？哇，你真正是像人伫咧讲安尼啦，未晓驶船嫌溪湾啦，啊，未晓驶车吼嫌岭悬啦，
4: 啊，干真正是安尼。啊，为什么我也即种无好，青菜拢卖出去？
3: 这吼，你就是无去问迄个小龙龙啊，伊吼外口卖青菜的呢。
4: 啊，小龙龙唔是你，
3: 是哦，我对啦。
0: 靠，人讲卖生要牵单厝边啊，迄德国大世纪啊。
2: 哦，德国。
0: 厝边德国大世纪，甲你卖生卖死有啥关系？硬牵单，吼，啊讲未晓收，牵单迄个喇叭大球。
2: 什么物件？
0: 讲喇叭，可不可以用消音啊？哦，我跟伊想啊，我这有阻力嘛，有阻力嘛。哦，哎，奇怪，我这人是做紧的，因为迄个阻力，大球阻力。好啦，安尼有了解无？
2: 有啦有。
1: 但是老师有讲啊，讲长得难看怪父母，啊生意不好就怪政府，这个意思。
0: 怪东怪西哦，人歹怪爸母。 啊，那命歹怪政府，啊，那运歹要怪民主，啊，那头壳歹要怪历史，啊，那起毛歹哦，规工学爸母。哦，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哦，谢谢，感谢大家。哦，我感觉
1: 吼，趣味趣味了。
0: 拄只迄个，迄几句我拢感觉足好笑。什么什么，头壳歹就怪历史。
1: 好好好，很厉害。
0: 啊，性格歹就怪乌爸母嘛。嗯我感觉迄真正讲了有，
1: 这个是
0: 蛮有道理的呢。
1: 应该他自己编的吧？
0: 他应该是自己
1: 编的，
0: 他自己找的，他自己想的。
1: 你看那个脑袋
0: 真的很厉害呢，
1: 很厉害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人歹，人歹就怪爸母。啊，生理败就怪政府，
1: 好好好，生理败，生理败。
0: 啊，那头壳败就怪历史，
1: 怪历史，
0: 哎呀，怪历史啊，
1: 真厉害。
0: 所以哦，这个有当时啊，这个，这周生有智慧吼，当中吼，你会学一寡，多多少少都会吸收一些东西。
1: 嘿，啊，无那叫周生有智慧，有智慧就是
0: 有智慧的话，
1: 你你只要肯
0: 吸收，
1: 你一定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0: 对啊，可以，可以，蛮好的，好。好，来，今麦先做会来食饱，今天我要来分享的这个。这个影片哈是醋溜土豆丝，
1: 醋溜，
0: 先来看哈。欢迎收看，做会来吃饱。

0: 来哟、哦，所谓的哈、哦，这里、个、啊有土豆丝的是马铃薯，嗯、啊有木耳，干那呢这个小黄瓜，哎，啊个有白醋，干导游，青导游。啊、辣椒吼、哦、是每一个人看伊的习惯，你呐爱食咸的，
1: 口味，
0: 当放一挂这个吼、哦，嗯，看是要生辣椒还有干辣椒都可以哦。因为干辣椒吼、哦、是主要是腌麻啦吼、哦，黑朝天椒、干辣椒，
1: 对，
0: 嘿麻那个麻，哦，啊你也要辣的吼、哦，你也使掺一挂生的辣椒，嗯，青的咸椒啊。哦啊，这个吼、哦，咱的土，咱的这个马铃薯、马铃薯吼、哦，爱先切丝，切丝唔免切甲收薄啦，你就稍微有个。这个切刀吼，你若小块较粗一丝丝啊，吼，有一个切刀，啊，你若修油吼，就没有那个脆度了，哦，啊，修粗嘛无好食，
1: 哦，
0: 修粗嘛无好食，啊吼，这个马铃这个哦黑的木耳，黑木耳吼，改切丝，哦，为木耳吼修大块，修大片，那也是改卷，看要先对半，
1: 卷起来才切，
0: 对半了后用卷起来。哦，安尼咱咧切吼，足好切嘞，袂走甲规个规拢是。
1: 说的是。
0: 然后，即个小黄瓜，哦，小黄瓜吼是一个足好的物件。哦，安尼来讲吼，即个热天呐，做一挂凉拌菜啦，少不了这个小黄瓜。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还有而且小黄瓜吼，对身体嘛是足好的哦。
1: 是的。
0: 哦，你若讲有咧减脂的啦，哦，咧减肥啦，小黄瓜多吃一点。
1: 没有错，没有错。哦，
0: 啊，即个吼，你若讲。这个配色上也真的很蛮需要它的啦，哦，少不了它。来，那那干辣椒哈，小块切较细点哈，加些较细的哈，这个是要让炒出它的那个麻啦哈，干辣椒的麻，
1: 然后再烹啦。
0: 哎，所以那个香度哦哈，我迄种诶，真正那那这个。傣料，这东西傣料菜啦，其实这醋溜土豆丝是有内地啦，哦啊，因的都是食较咸啦，啊，咱台湾咱啊较无爱食较咸的吼，卖掺啊济，
1: 嗯，
0: 然后而且吼，而且咱这个土豆丝先炒过，哦，炒的差不多半青色遐，哦啊，你也配料木耳丝、小黄瓜丝都会使摕落啊，哦，因为那个不用炒很久，
2: 醋溜土豆丝完成。
0: 然后然后吼，那就是最后再来加这个醋加导游，因为你醋吼收炸起，它会挥发，挥发了后醋味就会，嗯，你感觉讲，嗯，一开始
1: 起
0: 醋的时阵，你感觉足酸的吼，哎，煮到尾啊，嗯，那个只嗯，佫无酸，因为醋会挥发，
1: 哦，
0: 醋挥发掉吼，其实就变甜味而已。
1: 所以就是在要装盘前再加内吗？还是说你已经装上来了？
0: 差的差不多，
1: 好，
0: 要盛盘之前
1: 再加了，
0: 也再加落，哦，最后再加，你先下咸加落。然后连熬再黑醋，因为醋吼最后加的时候，你那个味道才会很会保留那个醋的味道。连熬迄个导游也是先黑，导游是色泽咸度，

0: 运动到射程，所以讲哦，这样有先放是没有关系的。哦，小块好入味之类，了后吼，咱过来提醋，下落了后拌拌呢，哦，关火拌拌呢，哦，啊就会使上菜啊。啊啊，一般这吼，你若讲买使放一挂香菜。
1: 哦，香菜啊，最后的时候吗？
0: 对，最后的时候再放一点香菜上去，
1: 对吧？
0: 哦，这个视觉也会比较好看，哎，也有一点那个香气哦，因为香菜有它。香菜其实我感觉伊那种放一挂迄凉拌的吼，其实还蛮对味的。
1: 香菜很好吃呢，可是我感觉有真侪人无介食香菜。
0: 你也介食吗？
1: 我就介食啊。
0: 我嘛就介食。
1: 香菜、芹菜这种新香料，
0: 你看一阵啊，香菜足侪人哦抢购一番。
1: 对。
0: 有迄啊一挂餐饮啊，做披萨的吼，啊都香菜跟。皮蛋豆腐嘛，嗯，皮蛋豆腐，
1: 对，
0: 啊，南南的吼，给做一个披萨，
1: 对，
0: 哦，迄当初偌穿的呢，
1: 可是那时候好像刚刚一段时间尔啦，
0: 哎，都是限购，就是那个期间，哦，限量的哦，吼，你还先预约，你也无预约嘛无啊，嗯，所以讲吼，有的人就是足不爱食皮蛋的，有的人足不爱食迄香菜，
1: 我拢足介意，
0: 但是有人甲这聚集在一起吼，
1: 太好吃，
0: 推出这一道。啊，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有的人就爱。
1: 不过你安尼讲是无唔对，不过应该嘛是有真侪人嘛是唔敢食啊，
0: 就这样。
1: 所以他们这个不就是不太会做很久很久啦。
0: 对，不会，
1: 他们
0: 只是
1: 对啊，他们一定要做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口味。
0: 对，啊，因为所以迄当阵就是做一个迄个寒的时间嘛，就是几月到几月哦，我就是有即个推出新的产品。
1: 没有错，
0: 哦，这是就是短暂的啦，因为这东西，起码有的人哦。网络上都会讨论嘛吼，像最近都哎，可能个讲香菜啊，都有业者的感觉讲对着这个时机点啊，哦，这个对着这个潮流走的时候，伊就要赚遐钱啊，所以讲吼，就推出一些研发一些产品出来，哦，佮有迄汽水加香菜，你有捌经历
1: 过？汽水加香菜，我唔知呢。
0: 汽水加香菜，
1: 很好喝是不是？
0: 你喝看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但是我不喜欢。什么东西在加啦？反正什么物件拢有加香菜啦。
1: 香菜就是要加熟食才好吃啊，
0: 特别是迄菜头汤。
1: 哎，啊，够米刷狗，
0: 米刷狗，
1: 哇，面线糊，好适合哦，一定要。
0: 啊，够解说，够解嘛，好像买。
1: 如公如腰，想让它够什么？
0: 够解好像蛮矮，无伊，敢那嘛减一米。
1: 啊，
0: 肉丸呐，
1: 啊，肉丸，
0: 哦，肉丸，较早拢放盐水，即摆拢无放盐水，
1: 即摆拢无。
0: 那感觉讲吃不到那个回忆，吃不到以前那个味道。即摆有当时香菜就贵啦，
1: 对，
0: 啊，有的是大出吼，量啊侪都俗的。
1: 哎，对，那
0: 时候就是哇，大家拢嗨嗨叫，因为拢是一个配料尔，
1: 对啊。
0: 啊，但是配料较贵，一斤拢贵啊百块，
1: 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不放。
0: 哎啦，就不要
1: 啦。
0: 有人就歪坑啊，吼。好啊，今天的这个分享，希望大家吼会当学起来，做一次做出来对人家。
1: 对啦，对啦，这个算开胃菜。
0: 开胃菜，那冰的冰箱嘛，就好起来了
1: 吼。对啊，对啊，
0: 冰凉的也吃凉的也好吃。
1: 好，
0: 好来，那今麦来安排两首歌曲。
1: 好来，那南投有没有妈妈？你要听下听爱母家情。
0: 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个两白，日本歌曲能拎松住，卡萨卡兹基，
1: 卡萨卡兹基，
0: 来听歌。
1: 谢春菊姐、玉花姐、康盛爸爸、柔英姐、二姑姑、传音姐、慧萍姐、春英姐、彭辉、女人大哥、美琼姐、富儿妈妈、七七七的好朋友、八四九的好朋友、廖妈妈妈、银慧姐、天才大哥、罗萨妈妈、宝爸宝妈，来，宝宝下个吹嘞，碧柱姐。

感谢德胜大哥、春菊姐、振东大哥、帽子爸爸、碧柱姐、子贤姐、惠美姐、传令姐、李芳姐、银慧姐、柔君姐、秀琴姐、雪琼姐、子贤姐、赵如大哥。

0: 感谢大家拍掌，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林松祖日本歌曲，谢谢振东大哥、慧萍姐、贤美阿姨、美惠姐，谢谢廖妈妈妈、甘甲奇伯哥、子贤姐、秀香姐、明渊大哥、银花姐，谢谢康盛大哥、七七七好朋友、柔英姐、奇伯哥、林玉妈妈，谢谢哦，英姐、春菊姐，感谢美琼妈妈、明渊大哥、美玲妈妈、淑恩妈妈、银花姐、秀芝妈妈。

姐、二姑姑、传玲姐、丽芳姐、柔英姐、郑东大哥、子贤大姐、美琼妈妈、国盛大哥，谢谢郑丽芳姐啊，林玉妈妈、美惠姐、贤美阿姨，谢谢传玲姐，感谢，谢谢碧柱妈妈，谢谢恩琪姐。

0: 谢，感谢大家掌声。萨卡苏基林松柱，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掌声。两首好听的歌曲吼，
2: 好听好听。
1: 天涯母惊情，林松柱，这两条吼，其实拢有当很都是布袋戏的嘿。哦，
2: 真的假？
1: 好像都是这种曲风。
2: 天涯母惊情嘛是吗？
1: 嗯，好像是诶，感觉很像啊，感觉很像。林松柱天涯母惊情。
2: 林松柱是老怎样？林松柱嘛是一个角色嘛。
1: 林松柱是一个对，一个布袋戏的角色。
2: 对嘛吼，天涯应该唔。
1: 天涯母惊情，我感觉迄毛小搞型啊。哦，
2: 无啦，
1: 无啊，哦，怎么觉得好像哦？
2: 有这样的感觉，
1: 有天涯母惊情，有日文歌，
2: 有日文歌，
1: 母恋呀，
2: 母恋呀，
1: 其实这两句拢就好听的嘛，就经典的，很经典的歌，
2: 很好听的，
1: 谢谢，感谢大家，好，哎，即卖咱的重要时阶段嘛来进行啊吼，希望讲爸爸妈妈吼，今来看阮吼，有你的缘，嘛有你的吼，这个你有看了介意吼，甲阮做些支持，哦，啊，这个今仔日这个 MOD。好，咱这个吼男性朋友跟咱女性朋友吼，拢需要来吃，因为大家吼，那有气性然后哦，那你活力活力满满，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其实一整天吼，你都袂感觉忝哦，这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哦，很天然的哦。啊，有需要，甲阮做一个支持。咱119好朋友，这是新品哦，新品吼都就是讲吼都上市的这个新产品，希望讲在座爸爸妈妈要吃好油，咱都爱来吃这哦，因为吼吃好油白白味油，所以讲等你先听咱龙哥详细介绍，等你吼若有需要的，给我们做些支持，算卡继续卡吼，谢谢。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

0: 季，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那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行为的最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番长印加果油。
0: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也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做大自然树，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呐，假如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做热心，吼，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支这个做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若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都是。
2: 咱若
0: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的，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那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啦，假如讲是这条做啊，咱切650块都有哦，安尼等于啊，这条做250毛，差不多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2: 嗯，
0: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应酬吼，咱的胃挡袂牢，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号
2: 做
0: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
2: 嗯。
0: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瓦尾鱼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2: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0: 一工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2: 哇，遮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话，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哎，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2: 落落的。
0: 哎，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2: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
2: 嗯。
0: 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
2: 嗯。
0: 你会当甲也即气化甲糊糊的。三天的时间啦，你起化浮三天的时间，起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马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 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上咸，你就卖食上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

0: 黑胡椒吼、哦
1: 嗯，
0: 黑胡椒给三三的，哦，欸、这偌好食呢。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够好食，哎，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咧，阿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要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气换好，一个月胃整好。
1: 好香、
0: 啊。胃整好，唔是胃整好尔哦，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地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这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那无影嘞，那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两千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佮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三六九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诶，啊，即个膀胱八条拢好诶，巴肚汤啊消诶，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诶369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炖啊，炖水饺啦，炖胖啦，炖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哈 ，HACCP ISO 认证，会当给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都给你养颜美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

我三十组吼，前三十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咧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14C，一罐吼，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

0: 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即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到咱的生意，一罐2700块。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价主文呢，两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患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字，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佫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好、哦，这也也再恭喜做会服的来，好、啊，别来，观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下来，喂，你好，我讲你好，哎，没事做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赶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
1: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这个种谷班长，这个印加果油，咱相信吼，爸爸妈妈本身吼，较早就有咧食迄一粒一粒的印加果油啊啦吼，希望讲吼，在座爸爸妈妈，咱即马吼。虽然啦，咱每一天拢有补充这个印加果油，但是吼，爸爸妈妈，这是吼咱的饮食当中，咱会使特地加，咱的量会使较侪咧。吼，而且吼，这拌起来后，这个气味嘛无同款，而且吼，对着咱的食物吼，吸收会更快。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日这个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吼，所以讲爸爸妈妈非常优惠哦，非常优惠哦。来，咱的秀云妈妈你好，嘿，你好，嘿，你好，我德宝，你要爱印加果油吗？
2: 四组的
1: 哈，好，啊，你稍等一下。
2: 但是我跟你讲，
1: 嘿，是，
2: 我昨日有订迄个。
1: 好，啊，你妈妈你稍等一下，
2: 电话。
1: 好，啊，你电话冇，你电话夹咧，你稍等一下，感谢你哈，你稍等一下哈，来，好，所以哈，甲咱爸妈服务一下，啊，爸妈妈。各位爸爸妈妈吼，咱这个印加果油吼，常常吼，这个吼，若讲一挂建议时势啦吼，也是讲吼，咱一挂吼是大人吼，你本身吼有当时啊青菜吼食无够侪，吼所以食无够侪吼，咱需要这个印加果油来补充，因为这有丰富的 Omega 3。哦 ，Omega 三吼，其实吼，在拄只你有听龙哥咧讲啊，全球性的吼，欠缺的这个 Omega 三有75%啦，75%非常的侪呢，所以吼，爸爸妈妈。足侪人拢无法摄取到 omega 三，就会产生足侪问题出来。有的人睏袂起，有的人足老焦躁的，迄拢是 omega 三咧欠缺的吼，产生的这些症状。所以讲，爸爸妈妈 omega 三爱补充，拢爱靠补充。补充吼，即天然的物件就是印加果油，而且吼，这个印加果油阁是咱华人、咱台湾吼，有人安尼去栽培啦吼，和这个印加果油吼，会当好顺利来吼，来产生，这个量吼一定是无济，但是吼，爸爸妈妈，今仔日你若看到这栋吼大力电视台，真正的哦是恁的优惠，因为你看外口已经无这种的，无咱台湾制造的啦。拢是外国来的，所以讲吼，你若今仔有看到，真正咯，拢是咱大力的会员吼，足优惠的嘛，是足有这个好康的吼。所以爸爸妈妈，咱先来了解印加果油。那印加果油吼，其实是植物油。你若讲吼，食素食的好朋友吼，你就是吼等于补充在植物界的鱼油。你若有当时吼，咱食素食的吼，我都食迄鱼油，咱都爱来食这吼、個。来，国天大哥你好，德宝嘿你好。
3: 哎，
1: 嘿，你爱应食贵油吗？
3: 啊，对，
1: 好，啊，你要大做细做诶，
3: 大做好，
1: 大做诶，吼，啊，你大哥，你稍等一下哦，感谢你哦，吼，谢谢你，真正啦，真诶，遮好诶油吼，你有相信？你拄则有看荣哥咧讲诶，一工一杯十 CC 就好，一工一杯十 CC， 真正诶呢，这一工呢，安尼落嘴吼。

0: 嘿，对嘿，足济吼，这个口腔的吼一些病菌啊，拢给你消毒。而且你啊个空嘴吼，你有当时啊个嘴角会有迄破空的啦，爱来啉这個，因为迄 omega 三吼可以很快的修复。咱拢知影讲橄榄油嘛有修复功能，但是橄榄油吼就是有咧刺刺的哦，啊伊侧面嘛较大较明显，吼、哦、你拄则有听迄师姐咧讲嘛吼，所以讲月琴妈妈你好，
1: 嘿你好我德宝，嘿你好，应交朋友吗？
2: 哎，不是啦，我要迄、那个。哎呦，南瓜鸡
1: 诶！哦，南瓜鸡有吼，好，啊，你电话莫挂，你稍等一下吼，感谢你哦，甲你做登记。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听到刚刚拄只咧师姐咧讲诶，伊本身有咧啉迄橄榄油，吼、哦，有咧啉橄榄油吼，其实拢知影讲迄有一个臭味，搁有一个吼会擦擦诶味，会擦擦，但是这味，这真正有香哦，这真正有香哦，我拄只有拍开伊个苹果哦，超香的。真的超香，很像茶油，很像茶油。所以讲吼，爸爸妈妈，这个物件阁是玻璃干那底，伊的吼，这个吼，咱若用玻璃干那等的玻璃干那底的油吼，其实拢是好的油。吼，用好的油才会用这种玻璃，因为玻璃的成本嘛较悬。所以吼，咱今仔日若买这种油吼，真正拢甲恁灌保证，这是拢好的油。哦、很好的油哦，吼、哦，来，咱来看者，咱拄只讲到这个植物界的鱼油，就是咱的这个印加果油，而且吼、哦，一个称为长寿果油，有丰富的 omega 三六九嘛，这是吼、哦、必须的脂肪酸。你若听吼、哦，这个你若讲，你看这个印加果油内底有92%，咱这罐内底有92%哦，你看这这么罐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会使调和咱的吼、哦、身体机能，啊，佮有丰富的这个黄金比例。啊，够有素食的鱼油，这素食吼、哦、真正哦，你若无补充这个油吼、哦，其实人吼、哦、就会怎么样？你若无油吼、哦、嘛，其实嘛较会安尼规哦，较消散吼，哎、哦，有诶面吼、哦、就较薄吼、哦，啊，你也要适时补充一些水分啊、油脂啊，好的油都没有关系。啊，够有而且吼、哦，咱若讲吼，有咧减肥的好朋友，你若讲吼减肥的要吃好油。你袂使讲无食油哦，你了吼，迄青菜烫烫的了后，掺一寡这印加果油吼，拌拌的，吼像拄只这个吼毛豆这藜麦啊，这是非常好诶，对咱的这个吼，这个有减想要减肥，吼即摆热天到啊，吼你来拌拌的，悄悄的鸡胸肉来拌拌的。冰伫咧冰箱咧，要随时要食吼，拢足方便的。啊你吼，佫有饱足感，油佫有够，而且吼，这个吼。轻松啦，就是整个人体态都会较好看，所以说爸爸妈妈赶紧把握一下吼，0800-00919，线卡继续服务吼，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阿姨，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听收。来，线卡吼，得把位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必须要的赶紧卡哦。来，预先新干白吼，这个嘉义丽雪妈妈。哎呦，这首好听的歌曲，假如要向你走遍到连连胸。
1: 春秋节来听歌喽。

0: 谢谢。感谢大家捧声，真好大哥，你儿子，你是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桃园的彩如妈妈给你安排《迟来的爱》，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和疼惜。啊，送卡好，别继续发阿贝，咱电话继续卡04233795559，有咱的预线跟服务人员为大家做服务。谢谢玉慧姐、罗善妈妈、春香妈妈、朱霞妈妈、二姑姑啊，谢谢贤美阿姨、庆辉大哥、慧珍姐、子贤大姐，谢谢丽芳姐、布尔妈妈、柔英姐、文娟姐、美琼妈妈、德胜大哥、林玉妈妈啊，谢谢月如妈妈，感谢罗善妈妈、天才大哥、阿妮奇大哥，谢谢大家。

谢谢双溪的谢妈妈、凤色妈妈、慧珍姐、竹霞妈妈、韩笑妈妈、玉花姐、秀丹妈妈，谢谢丽芳姐、秋香妈妈、国胜大哥、安妮迪大哥、楚文姐、秀仪妈妈、曾怡姐、罗萨妈妈、德胜大哥，谢谢二姑姑、天才大哥啊，感谢。

0: 是立群妈妈、郑华姐、景星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哦，无点就拍死哦，谢谢。
1: 来，那个细致的子贤姐哈，你点名哦，《冲动的惩罚》，大家都来听歌哦。谢谢立群妈妈、康盛爸爸、周老师，南平镇的陈妈妈、红梅姐、玉慧姐、国生大哥、传玲姐、学堂妈妈、子贤姐，看你的包厢喽，富儿妈妈、廖妈妈。

姐、丽芳姐、素琴姐、素云姐、传玲姐、美玲姐、依英姐、子贤姐、二姑姑、云慧姐、竹霞姐、珍妮姐、罗萨妈妈、富儿妈妈、素贞姐。

0: 来，谢谢贤姐哈，感谢大家哦，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来，说来镇定的秋爱妈妈，金青海峡东景色，日本歌曲。谢谢慧珍姐、文君姐、炳林大哥、德胜大哥，谢谢柔娟姐、柔英姐，感谢富人妈妈、丽雪妈妈、明雪妈妈，谢谢德胜大哥哈、丽丽妈妈、慧珍姐、玉慧姐、秋香妈妈，感谢慧楚妈妈、富人妈妈、美云妈妈、玉花妈妈。

谢谢庆忠大哥、秀兰妈妈、钟老师、韩笑妈妈、玉馨妈妈，谢谢文娟姐、慧纯妈妈、明雪妈妈、廖满妈妈、丽芳姐、嘉华姐、碧柱妈妈、谢妈妈、蜜雪妈妈、美华妈妈、柔音姐，谢谢富儿妈妈，感谢二姑姑，谢谢传玲姐。

0: 支持雪红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得帮侬收到吼，谢谢。来，准备来抽奖喽。
1: 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2: 是的。
1: 现在来咱的回娘家时间到
2: 哈，
1: 来今天要来抽什么奖了哈？来先来名单给说落哦。
2: 说
1: 落了后，
2: 想听，
1: 你听，
2: 我听你说，
1: 无你说奖，我来听。
2: 今天谁好来？
1: 三二一，停。
2: 哎，
1: 李玉妈妈，
2: 李玉妈妈，
1: 李玉妈妈，
2: 来，李妈妈，来哦。
1: 咱大台中是西屯的李玉妈妈，
2: 西屯伫附近啊。
1: 李玉妈妈，嘿，伫附近啊，吼。
2: 你妈妈应该有在看啦，
1: 来卡住线哦。
2: 哎，妈妈，
1: 来哦，
2: 有无？来哦，二三三八一哦，
1: 来哦，倒数哦。
2: 来哦，妈妈，
1: 顺顺该有奖类啦。
2: 好啦，我想
1: 有奖类，有奖类
2: 哦。哎，来，
1: 感谢大家哦，
2: 妈妈。
1: 来，这李玉妈妈看到今日卡住线哦，
2: 卡起来就这哦，
1: 今日哦，今日哦。哦，
2: 看我怎么这是啥咪？来来来，
1: 赶紧赶紧，把握机会。李玉妈妈，赶紧的哦，这个电话线04233803
2: 零三零三，
1: 卡住线哦。
2: 妈妈要掉啊嘞，要掉啊嘞，
1: 妈妈
2: 要掉啊嘞，
1: 有无有无？

0: 宝。
1: 咩咩
0: 五宝？啊，唔是，
1: 冇啦，唔是。
0: 李玉妈妈是李玉妈妈，唔是李玉姐哦。我伫台中诶，西屯区诶哦。
1: 你就去过两条啊咧？
0: 哇哇哇！好像没有。
1: 哇！
0: 好像没有看到最后。
1: 够十秒，够十秒。
0: 头前让我伫看咧。
1: 八。嗯。七。
0: 我讲要去变数呢。
1: 四。三。
0: 啊！哇哇哇！
1: 哎呀，
0: 好笑啦！好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1: 是的。
0: 拄则无把握到，咱线卡继续卡吼。您，咱这个线预先的电话，来预先电话报一下吼。
1: 来预先电话0903090514哈，来的 ID 嘞0982274983。
0: 是。
1: 来的 ID 可以加来，也可以打电话哈。对。刷 QR code， 刷 QR code 也可以哈。有任何需求，让他靠下滚，靠下滚，然后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下面一位，
0: 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091341340，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吼，拢会使甲我问。
1: 拄
0: 只吼，拄只迄个物件新品吼，无了解，拢会使线卡继续问。
1: 真的很棒。
0: 问了解，问了清楚，再来使用，
1: 好，
0: 再来订购，好。好，感谢爸爸妈妈。来，这个玉玲姐电话，好，玉玲姐电话嘛，使家己吼多拨多利用，0933826133，
1: 0933826133。
0: 是，这是电话，今日休困吼，啊嘛是伊完有电话，伊嘛使家己做接听。
1: 谢谢谢。
0: 跟你做服务哈，来刷来哦，一旁咱这个小刚，
1: 陪你
0: 继续来看了
1: 明天
0: 下回见哦，
1: 拜托同拜拜哦，
0: 拜拜。
2: 莫怪有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是要进第三者。
3: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那五天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4: 啊。
3: 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下面，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5: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3: 你有牵手？
4: 准备而已。
5: 没有。
2: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吼，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6: 你要鼻？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鼻？鼻内的红点
7: 哦，哎呀，
6: 来来来来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来。鼻子咧，人个造船达工鼻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一个鼻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7: 你好耶！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9: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您来安排一首大声韩笑妈妈所点播的歌曲，我的选择《悠然是你》。

玉花妈妈、秀英妈妈，啊，有打破的咱的选择，永远拢是恁哈。宝彩妈妈、美儿妈妈、炳麟大哥、宝彩妈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又过来到每一天哦，上届快乐的两点钟哦，除了恁快乐之外哦，咱也是非常的快乐。
1: 有讲有笑嘛？
0: 有讲有笑啊！伫只安尼开讲报道哦，警察袂当讲啊，泡一寡小茶吼、来只。
1: 我问你，什么叫做报道？其实我一直听无。
0: 就是以前人咧讲的嘛。
1: 报道是什么？但是打两字。
0: 聊天呐、开讲的这个意思嘛。
1: 开讲报道，拢是聊天的意思。
0: 拢是咧爱开讲啦吼，的一种。
1: 你嘛唔知道？
0: 不是，一种像一个活动嘛，哦，一个活动咧开始，是不是拢会一个这个破冰游戏？破冰游戏哦，
1: 就是一个开场，
0: 一个开场，一个熟悉一个，自我有的人会自我介绍，有的人会讲一段笑话，有的人可能会这个分享一寡吼无同款的代志。
1: 伊算打两字嘛唔知道？
0: 有人知无？
1: 打两集就是，
0: 来
1: 是播报道是播中午的意思吗？是讲报道是
0: 来啦，有人知无？04-2338
1: 0303，
0: 咱甲这个难题吼，天灯要你接袂哦。
1: 因为大家拢讲人讲哦，开讲报道报道，啊是咧报啥物？
0: 是咧报啥？就是甲豆啊混合做两瓶吧。
1: 我想讲是啥？
0: 乌豆啊掺做伙，红豆啊掺做伙，绿豆啊掺做伙了吼，啊切切了吼，啊无代志做嘛，一边开讲一边分豆啊，那个甲分做两过啊哈。来，这位是咱的雕爷哈。你好。
1: 雕爷。
2: 你好。
0: 你好。
2: 是讲报道，大家开玩笑无伤大雅。
0: 哦，开开玩笑无伤大雅啦，哈、
2: 哦。要大家讲讲笑笑的就好。
0: 哦，笑笑的，笑笑的过，笑讲的有讲有笑。
2: 哎呀，人生笑笑的安尼的意思。
0: 是，了解。
1: 了解。
0: 谢谢大哥哦。
2: 安尼是跳舞啊。
0: 舞跳舞，谢谢你哦，谢谢。好、哦，来，正义大哥。
1: 正义大哥。
0: 你好，你好。
3: 破刀的。

0: 讲话开讲啦，
1: 开讲嘛吼。
0: 对、哦，啊，讲一寡有诶无诶啦。
1: 哦，对啊，即咱上内行诶，对。
0: 哟、哦，哎呀，做破刀啦。
2: 哦，破刀。
1: 破刀嘛吼。
0: 讲一寡讲天讲地安尼啦，讲好也讲笨咧啦。
1: 哦，对，有影。
0: 哎呦，
1: 是。
0: 安尼啦，我咧也未晓。
1: 哎，哦，对啦，啊，恁较老，就爱恁教啊，哎呀，对无？啊，嗯，正义大哥，谢谢哦。
0: 谢谢。
1: 了解了解，谢谢，
2: 感谢你，
1: 谢谢，感谢啊、哦！哎，金峰爸爸，
2: 金峰爸爸，
1: 爸爸喂，爸爸，
3: 哎、
1: 欸，哎、欸，爸爸你好，
3: 好你好，
1: 嗯，
3: 哎、欸，
1: 针对这两字，你安怎看，安怎解释？
2: 下注
3: 啊，那、哦、个。斗阵讲话，啊，讲一寡有诶无安尼啦。
1: 讲一寡斯古鲁诶吼。
3: 哎
1: 呦，
3: 啊，安尼就好啊。
1: 好啊，
3: 好，
1: 谢谢爸爸，感谢你，感谢你。来，音仲大哥。
4: 喂。
1: 哎，大哥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你还好。
1: 哎，大家好。
4: 这边啊。啊，你。小刚，你称呼哪只神奇宝贝？
1: 你讲我哪？
2: 神奇宝贝。
1: 我那神奇宝贝哦。
4: 对。
1: 哦，真的哦，恁的宝贝啦哦。好啦，英宗大哥，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啊！昌达来，最好就是昌达哥。
5: 喂，小刚，佩妮。
1: 你好，你好。
5: 我就是那个。嗯，说有的没的啦，
1: 啊，有的没的嘛，哈、
5: 哦，对啊，不过你们大地电视台的超搞笑的，
1: 哦、超搞笑的哈、哦，哦，我还你看无，这是重点吗？
5: 是啊，而且我看呢，大地电视台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1: 啊，你看一年了，啊，好看吗？你觉得？
5: 我看三个钟，三个时间段尔。
1: 啊对啊，你得看早起八点、十点、十点、十二点，到咱下晡四点、六点嘛。
5: 对啊，对啊，大大部拢看袂到。
1: 哦，真诶吼，啊，不要紧，按一下第四台就看有啊。
5: 对。像迄个中昼十二点诶，甲下晡两点拢基本拢看袂到。
1: 啊，你会当用手机啊，网络直播啊。
2: 现场直播，对，网络直播。
1: 唔通。
5: 我伫个手机是靠个公司拍广告咧。
1: 哦，对啦，嘿，啊，看你有心无？有心，家己就会开网络直播来看啦，哈。
5: 哦，
1: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啊！哎呀，有心什么都不是困难的代志哈。丽姐姐，丽姐姐，
6: 哎嘿，
1: 哎你好，
6: 你咧讲唔知啥做破道，正你若听郑敬怡他那首歌，
1: 嗯，
6: 哎，你就知影啥做破道。
2: 哪一首？
6: 一定的，迄个月亮地有无？
2: 哦，
6: 啊，你买两粒土豆来白。
2: 哦，
6: 啊，他那个破豆就等于就是说，人家咱那开，你就开讲咧，伊就啥收？
2: 那白土豆，
6: 嘿，那白土豆，那开讲。
2: 哦。
6: 小刚，你就上敖啊。
1: 我上敖。
6: 哎呀，你就上敖，就是泡茶嘛。
1: 泡老汤茶，对对对。
6: 泡一下茶，白一下土豆，啊。两个小朋友，两个朋友就是聊天，哦，啊就是破刀开杠，
1: 对对对，
2: 嗯，
6: 就是这样的意思。
1: 谢谢丽姐姐，
6: 嘿嘿，
1: 哦，你还博学多闻呢，哈，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你，
6: 好，平安开
1: 平安，谢谢，感谢，是啦，就是这，啊，猛开杠啦，吼，猛啊开杠破刀啊，啊刀啊爱白嘛。哦，啊、你也劈劈子。
2: 他们都说破刀哎、嗯，所以是破刀哦。
1: 嗯，是啊。
2: 哦。
1: 哎呀，因为其实咱坦白讲哦，有足早一寡哦，咱这个粤口话也好啦，古早话也好，你真正要去讲伊两字的原因哦，
2: 嗯、
1: 其实因为年代久远啦，
2: 哦、嗯，
1: 年代久远，啊，这一路可能为恁顶两三代，哦，啊，拢听人安尼讲，嗯、有些一寡话咱知影安怎讲。哦，知影用伫咧啥物款的即个场合，但是哦，你无一定有知道甲迄两字写出来。
2: 我感觉遮个话爱流传落，真正诶，
1: 真的啊。
2: 啊，另外像咱都拢唔知啊，我们就听不懂什么意思了。下面的小朋友听得懂吗？
1: 哎呀，重点就是吼，啊，知影安怎用，人讲哦，这个知行合一啊，哦，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咱自细汉所学的物件非常的多嘛，
2: 嗯、
1: 但是有在条用伫咧未来，咱出了社会了吼，真正用伫咧咱的啊工课当中，

0: 哦，生活当中哦，人甲人相处之间，哎，这是上介重要的、哦，最重要的哈。好，谢谢大家哈、哦，这就是系开讲辅导了哈。来开讲哦，真正要开始。咱最近吼、哦，最近一直以来恁住以前可能坐客轮车，哦，坐客轮车啊，到近哦、开始一挂无同款的公司，包括 Uber。哦、Uber， 咱讲比较比较合法的，吼、哦，即、這个 Uber 的开始，哦，即些人开始拢会用网络，哦，叫车，哦，啊到倒位，哦，安尼。但是最近即间即个 Uber 的公司，吼、哦，哇，因真有即个生意的头脑啊。
1: 怎么说？
0: 伊准备要来推广一项物件，叫做吼 Odobai 载客。
1: 哦，无一定要用车载
0: 啊。嗯 ，Odobai 载客，而且伊要甲修身。这个气班就对啦，吼、哦，要伫咧倒一个所在，伫咱的台北北投啊，哦，要伫咧台北北投的这个所在吼，来开始哦试营运，
1: 哦，
0: 哦
1: 开始北投，
0: 对，嗯，你问到足侪观众朋友吼、哦，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台中？
1: 我来要看嘛，
0: 为什么不是宜兰？那也不是高雄，你要看嘛？
1: 北投，
0: 嗯，北投。
1: 可能遐山路嘛，小山路，
0: 小
1: 一些、
0: 小山
1: 哦、一些小路这样子，欸、较济嘛，
0: 嘛是有
1: 啊，大概要去遐、啊、哦，可能一些较早拿卡西的路啊，什么什么，
0: 对，
1: 那种嘛。
0: 这个吼、哦，应该是安尼讲，这个故事吼、哦，应该嘛不是算故事、嗯、哦，有一个行业吼、哦，一直以来吼、哦，拢生存伫咱的这个台北。北投在地这个所在，咱来把这个新闻镜头吼、哦、来杀到差不多六十年前啊、嗯，六十年前就像佩妮坦多阿所讲的，以前六十年前的这个北投，迄当时有咱的吼、日本人呐、啊、来台湾，可能啊经商呐、啊、做生意啦、啊、吼啊漂，
1: 漂撇，
0: 漂撇，系对漂撇，忽然间唔知安怎讲吼，啊拢会伫咧这个北投地区。迄当时的北投咧是非常之热闹啦，哦，像泡温泉，哦，台北北投有咱台湾上介好的这个吼温泉乡啊，哦，就伫咧这个北投。搁再来日本人爱唱歌，哦，那卡西啦、小食部啦，哦，因爱去迄种嘿酒家哦，这个所在。所以当时的北投吼是非常的热闹，哦，非常的热闹。车水马龙啊！哦，车红那个
1: 红蓝绿女，
0: 红蓝绿女，哎呀，开始东西，红
1: 灯绿灯，
0: 哎红红灯车灯啦，红灯比较多，哎红灯是红灯区，迄东西是比较较侪，伫咧即个六十年前，所以迄东西有流行一种吼行业或者吼，限时专送啊。唔知咱住伫咧即个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恁阁会记的未？哦，限时专送，
1: 送什么？批吗？
0: 送人，送物件，哦，送客，哦，送客啊，送人客啊，哦，
1: 还要送客台，比如讲，
0: 送小姐去上班，送人客去食酒啊，
1: 我即摆想到啊，之前有一出叫那个《热海恋歌》，
0: 对。
1: 对，来得刚刚有这个，刚刚有开好多摆，然后咧再小姐，
0: 嘿，再小姐啊，电话吼一通开伊吼，而且因电话号码吼、有刚刚三四种，嘿，哦三四种，末四嘛有啥物四七三三嘛，哦，啊，佮有这个空空七七，唔知恁有卡过无吼？九六六九，
1: 哦，啊，佮卡过嘛，唔敢讲啊。
0: 二四八八，哈，二四八八，迄当时就是电话一通开，因拢有一阵。而且重点吼，拢唔是少年家咧做，拢是一挂中年的阿伯，哦，中年的阿伯，啊，因拢会平时啊，就像安尼嘛，因就一区，哦，啊，可能搭一个棚啊，啊，学多摆停一排，啊，伫内面安怎开讲报道？
1: 哦，对，
0: 啊，什么人的手机啊响咧？哦，就随接生理来啊嘛，
1: 哦，
0: 啊，什么地区哦，啊，等者要位对啊，到倒位咧来甲我载一下。哦，迄阵的起跳吼，一抓就五十块起跳。
1: 较早徛喺亚龙啊，对吧？
0: 足济吼，以前迄车路拍的，啊，所以迄阵即吼限时专送吼，伫迄当时真时行，哦，真时行。是后来一路到即个1979年，哦，1979年咱台湾吼废娼，哦，即是敢念娼哈？废娼啊，娼妓文化，哦，1979年废娼了咧。这个行业吼，并无因为这件代志 气候无去，颠倒吼转型，

0: 后来无送人，无送客，后送啥？送物件，送菜，送药房买的物件。哦，有的以前人讲，
1: 等于真正就像即卖 Uber 安尼啦。
0: 比较像现在的像一些什么派多多啦，一些什么什么。
1: 对，因为现在这种的，其实现在 Uber 也不拿来送，拿来送吃，他现在买单去帮你买东西，
0: 超商，买单送什么家乐福的，全联的东西，每项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个北投地区呢，来创办这个模式，我们就比较可以体会。理解了。
1: 那
0: 当时都，阿伯说，他如果为透早，差不多八点，一路做到晚上九点哦，那一个月你别看那桥多歹，那一个月收入六万几块呢。哦，一个月的这个收入呢？
1: 但是讲即马啦，伊即马的这个时代，伊若要去北投这个所在，在就从那边开始做这个，应该甲迄无啥物关系。
0: 因为吼，我认为讲一个大企业伊会经伫咧遮，因为毕竟，这个北投的人吼，会较习惯这种吼。商业的模式，他们会，起码有这个习惯在。哦，哎啊，若一旦推广落去，这得我过去吼在做的代志啊，我即卖阁换无同款的，好来推广会比较会较紧，哦，比较
1: 会当理解，较会当接受。
0: 比较慢慢啊吼啊推广啊到这个外县市，到外县市，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的啊。哦啊，摊多所讲的这个限时专商嘞，其实到即嘛有呢。还有，只是较少呢。比较吼较少啦。啊，大家因为台湾足方便啊。啊，不是像讲哦，美国啦，要买一个菜，买一个物件，爱
1: 开。你穿几个月份的菜？
0: 哎呀，开车爱开几半点钟的，伫咱台湾唔免三卡波、两卡波，即卖哦，全联足厉害的啊。咱坦白讲，大行有嘛。
1: 对
0: 啊。后来嘛，因为这个全联开始哦，店一间一间开了，连迄家乐福、迄大间的大卖场，都要拼倒去。
1: 对啊，
0: 真的。
1: 你看，即摆你看咱那个路上哦，路边一间细条街啊，就是无介大，不是那种大卖的那种。像到头前即摆去排哦，迄条路都开要五间的便利商店。
0: 对啊。
1: 不长诶，从头到尾不长哦，开了五间店。
0: 表示吼。遐大个人坐，
1: 对
0: 哦，因遐足够算个啊，足够算个。迄一代吼，迄间超商一工差不多吼，营业额吼，包括伊差不多偌济顾客，算者就知啊。
1: 而且即摆超商有分哦，足厉害哦，有诶，阁有迄种生鲜的呢。
0: 哎呀，
1: 有现在超商已经有生鲜的哦，阁会当现场帮你。你即摆怎？你讲家乐福嘛，伊即摆会当底下帮你。住呢，你可以去买他们的肉，他直接去那里，伊帮你带草，你再带回家。
0: 你讲倒位？
1: 家乐福。
0: 哦，这有啊。
1: 对啊。内面大卖场内底。
0: 百货公司嘛有，哦，迄牛排、牛排无？
1: 对啊。
0: 哦，买紧紧的，现场就煎给你吃。
1: 对啊，就是带煎啊，带烤啊。我今麦真厉害。
0: 为着要做生意嘛。
1: 对啊。
0: 哦，无所不用其极啊。
1: 因为就在可能上班的嘛，上班族。上班族他去那个地方超市买东西，他可能回去也没附助嘛，刚好那有人帮他煮好，他拿回去就直接吃。
0: 重点是怎样，为什么要在现场随做？因为其他人会闻到香啊。哎呦，什么味啊，下晡时啊，肚子摇摇，我曾经就是这样。不然那个怎么香，香到这个形。
1: 他是在煎一种的。
0: 不然我也来买在那里煎，让他煎给我吃看看。
1: 对
0: 对对。有的还不用带工费呢。因为你买他的，他现场那油鼎简单嘛。简单油鼎煎一下就好了。
1: 所以现在真的很方便啊。
0: 很方便。
1: 什么都很方便，在台湾非常方便。
0: 对啊，是很幸福的一个。国家
1: 对啊，
0: 啊，摊到讲这个奥多麦接客者吼，其实伫咱台湾较少啊，但是伫大陆足济。我八年前吼，差不多十年有啊。我十年前到厦门吼，人即在做的这件代志都已经足济啊。因的汽车的客运车叫做啥？叫做的士嘛。打的打的嘛吼啊，叫一台啊这个的士的嘛。啊那奥多麦咧？我大概合作吼摩的啊，哦，因底下要不要打个摩的？摩的就是奥多麦。

0: 咧载客。哦。哇，迄当时到即个厦门，因是安尼吼，即、這个因迄阵就拢电动车，三年前就拢电动车，唯一就是像这种吼摩的，专门在载客，也搁咧用油车，
1: 真的，
0: 嘿，才搁咧用油车。
1: 但是我嘛是差不多十年前捌去过一届嘛，去迄
0: 景下，你有去过哦？

0: 关伫内底吓，对啊，哎，真正你无要人无要，让你出来。
1: 系啊，
0: 真正的。
1: 我看你，你看我。
0: 哎，导游一开始就好嘞哦，哦，啊，你拢无要开始对恁。
1: 哎，面相开始拢变啊，奇怪，开始拢有讲有笑吼，你未看你钱无淹出来吼，迄面一直淹笑起来。
0: 但是我发现，因为一个像你讲的电动车嘛，大家都电动车，他们的交通比较乱一点，
1: 哎，
0: 较危险，对。
1: 你看你若到，包括你讲台六嘛，上乱的倒位，越南嘛，
0: 对。啊，
1: 你若有到这个越南过，你就知影，那有咧什么车，红灯车灯，无车就是车灯啊，有车就是红灯啊，
0: 搁较乱的单位一样在。印度，
1: 好，印度迄就免讲啊。
0: 看我就配合迄种 YouTuber 哇，让我家己一个女生哦、喔，自己去印度啊，去那个孟加拉那种，我妈真的太厉害了。
1: 厉害之外哦、喔，确实有影足危险啦，哎
0: 呀。而且我感觉足配合因的是啥物，譬如讲咱若看到讲印度的物件，咱一般拢唔敢食。我阁有看到迄种。伊家，譬如讲，咱即马那个炸鸡吃一吃，炸鸡食食哦，剩迄骨头嘛，对吧？伊个家只个骨头全部回收，
1: 好低价，
0: 不是？佮起来进一遍，啊，佮卖。
1: 我佮提来佮进一遍哦。
0: 就是食迄骨头。
1: 哎呦！啊，伊想讲有钱过，可能会消毒。
0: 啊，迄个 YouTuber 佮食哦，佮敢买佮佮食。哇、
1: 哦！那个一只羊要扒几层皮啊！
0: 真的耶，因为没办法，他们那边就贫民窟啦。
1: 哦，贫民窟，生活困难呐、
0: 啊。对对对，所以这嘛是因遐人，我感觉这就是素雄
1: 诶。哎呀、啊，真素雄，所以我讲哦，入境就要随俗嘛。
0: 对。
1: 哦，哎，人的习惯嘛。
0: 但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入境随俗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因为这 YouTube 因辛苦的所在，就是爱吼，这一般人。唔敢做的代志，才会有点阅率啊！你这你嘛讲，我嘛讲，要安怎吸引到观众的，留到因的心？
0: 对
1: 啊，所以他们真的也很辛苦啦。看人咧探钱哦，那些探水的，但是因嘛有因辛苦的哦一面啦。
0: 哈，
1: 好，谢谢大家啊！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跟消息哈。同款一开始为咱的这个财经吼、喔，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最近呢，今仔日这两天吼、喔，台湾的股市吼、喔、不简单，足恐怖，不容易
0: 哦、喔，
1: 真冲就对啊。两天差不多起咧2200几点啊，2200几点。一直以来拢有人咧烦恼讲哦，啊，这个 AI 到底会泡沫化未？会像这个迄当时台湾2000年哦、喔，这个算什么？千岁年哦，千岁年，迄当时
0: 拄着
1: 网络泡沫 .com， 哦，迄当时的这个 .com， 只要你的公司后边的网络会当加一个.com， 你的股票的这个介绍就一飞冲天啊！但是目前其实对着咱台湾这个 AI，包括国外这个 AI 的发展的吼、哦，目前还未看到这款的现象。哦、因为最近咱的黄仁勋嘛，哦，迄间公司，辉达嘛，公布伊的这个营收啊，又搁创下新高啦，又再创下这个新高。虽然未当卖到中国大陆，但是赶快趁钱，一样赚了这么多的钱。
0: 因为大家就是靠他嘛，
1: 伊算是即卖目前的
0: 太重要了，
1: 世界足重要啊，甲咱台湾的台积电吼，佮足济即个供应商、供应链在做一个合作，所以目前还无看到即个 AI 泡沫化的一个吼迹象吼，甲现象，因为拢有实际营收，拢真正公司嘛，拢有赚到钱，这就是上盖好的一部分哦。股票起，但是起你也有即个公司的即个基本面啊，落去啊，落去。人讲哦，才不会啊，德不配位嘛。
0: 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其实，你要说算刚开始吗？我觉得也算才刚开始。
1: 才刚开始，很多部分真的是才刚开始啊。当然，起这了哦，一定会回淡薄啊嘛。这才是上盖健康的，才是最健康的哈。再来，迄阵讲三星罢工，为什么暂时停起来？因为吼，因公布讲吼要分配千万股的这个吼分红和一寡吼这个。因的技术阶层的，一个人差不多分6亿的韩币， 哦，韩币哦，六亿差不多1200万左右的哦代票啦哦，所以有钱就好讲话，哦，会炒。

0: 好的小孩就会有糖吃了哈，伫咧即个现象是安尼看哈。佮再来咧，竟然有台湾人哦，竟然有台湾人摕到50台即卖吼，黄仁勋回答上盖新的晶片 AI 伺服器吼，要造假闯关要送到中国大陆，要送到这个中国大陆。你看，咱前两日、前几日咧讲的又过来啊，你敢知这50台偌侪钱？7亿外，即若背后无一寡吼较大的集团，吼无一寡较大的即个政府的支持，我相信吼无在条做即款的代志。
1: 对啊，
0: 吼伊就是即个物件吼要送到中国大陆了后咧，迄间我甲恁讲嘛，咩呐？
1: 不
0: 是用哦，贴啊。贴看人内面在用什么物件，啊，落去研发，落去改良，吼，啊，搁继续啊扩大规模，啊，搁变作后来即个吼，这个加大生产，哦，这东西，
1: 真正，好加再有查到，家己研发嘛，对吧？
0: 好加再有查到，吼，这个还不错，哦，啊，无上过这又搁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啊，哈，啊，搁再来咱。台湾吼有一项嘛真厉害的部分哦，就是台湾的无人机啊。伫咧2030年吼，差不多要来做50%的外销，吼50%的外销。台湾其实这些部分吼无简单，真的，我只能说吼
1: 佩服啦，
0: 很不简单。你伫咧这咱有这些观众，比如讲生目睭发白白吼，唔捌看过这款的好光景，好光景啊！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哈。但是不管搁再安怎吼，一定爱台湾人，一定爱支持台湾人，也袂当看衰台湾人哈。搁再来就是咱的这个吼，咱最近拢在讨论这个月领5000块嘛，啊，就这样的开始，啊，要安怎领？啊，什么人有在调吼？受贿，即卖目前包括人在讲吼。非婚生子女啊，也买当领哦。非婚生子女表示啥？你去领养的，你可能去个人哦，搬来饲的各方面的，因为这个福利咧是要绑在囡仔身上，
1: 对啊，
0: 不是绑在咱大人的身上。所以这个福利是给囡仔，所以不管你是有结婚无结婚，是。小孩子会有这个每个月5000块的福利跟补助，是这个样子哈。而且那东西不是讲6岁以后咧，会拨一半到口罩内面吗？这个口罩是大波在条叮当的，伊会成立一个基金户啊。
1: 会在那个政府应该会改设起来啊。
0: 而且咧，他会比照监护人不能领嘛，而且他会比照什么？咱的这个吼劳保，劳保要怎？迄钱不是死钱，是活钱，伊会落去做投资。所以有机会和恁伫咧吼18岁了咧，摕到超过36万以上的这个金额。这个还蛮不错的啊。确实，和足侪囡仔啦，足侪现代少年家，感觉对着生囝这件代志，唔是遮尼啊惊吓。
1: 有一个
0: 保障嘛？
1: 对啦。
0: 对啊。
1: 至少有一个那个诱因嘛，
0: 有一个诱因跟这个保障啦哈，啊，搁再来咧，美尼多，即卖就已经咧想美尼多啊，哦，美尼多3天以上的这个假期咧有够的哦，进只2026年才过一半年，已经咧想美尼啊哈，
1: 咱的端午节也是有嘛，对不对？下个月的也是有，
0: 是吼，有吼，
1: 礼拜五，端午节在礼拜五，
0: 美尼，3天以上的年假咧。有咱的开国纪念日，哦，搁有咱的过年和平纪念日、清明、劳动节、国庆、光复、行宪纪念日，囡仔咧讲的圣诞节，哦，啊，搁有这个开国纪念日，哦，开国纪念，我安尼要放几天？哦，这是2028年的啦，哈，这是2028年的，所以明年度哈会有9个，哦，9个这个3天以上的假期，大家当哦好好啊，
1: 休息一下，
0: 规划一下，安排出去佚佗嘛，真好啊，
1: 对啊，
0: 出去佚佗，行行绕绕的，
1: 家族旅游嘛，
0: 也不错，搁再来啊，旅游你一定会拣较好的饭店啊，这个民宿啊，
1: 对，
0: 啊，落去住嘛，竟然。台湾有另外一群人。

0: 然后伊嘛想要带，哈，另外一群人想要带，
1: 像，
0: 诈骗的嘛想要带，哦，最近
1: 又是诈骗，
0: 发现伫咧这绿叶吼豪华民宿长机房，你敢知影？哦，找到九个人，哦，这个逮捕了九个人，因假扮旅客啊，要去哪 ？Long stay，什么叫做 long stay？
1: 长期休假在那边度假，
0: 就是讲吼，算吼差不多一个月、半个月，甚至搁较长的时间嘞，啊来租迄种吼豪宅民宿吼，啊都可以用迄个机房，而且吼假扮中国人骗香港人呐、啊。啊、不是说自己人不要
1: 我是觉得诈骗这部分真的、真的要用力用力的制裁他们、
0: 用力、能多用力就用力
1: 对啊、
0: 能少一分就少一分
1: 真的、那个害死很多人
0: 有影有的人一世人的辛苦打拼的钱都全部去用骗骗去
1: 对啊
0: 骗骗去再来呢骗是一个啊再来毒品也是一个啊而且哦，即卖即个你看，因藏伫对北投的即个温泉区啊，为什么要藏伫咧北投？因为用即、這个北投，其实你有去过，拢知影吼，连街路上拢有一个硫磺温泉的味嘛。哦。暗藏因在制毒的即个气味啊。哦。哎呦，够厉害啊！因为制毒足臭的啊。制毒的味迄足歹闻的，啊藏动作藏伫咧即款的哦，即、這个北投内面，就会当避过警方的即、這个哦。检查就对了吼，无遐多，法网恢恢吼，疏而不漏。
1: 那会遐搞想吼，要做一件歹代志，你爱想足侪呢。
0: 因为吼，这个真正人咧讲吼，
1: 钱呐，钱能使鬼脱磨。
0: 嘿，推磨吼，
1: 对，
0: 因为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嘛，抬头的生意大家抢不来，大家抢不来吼。你看，包括你看也层出不穷啊。你看，毒品吼，纷争伫倒位。瓦楞板内面啊，迄个塑胶棒，你知影讲瓦楞板内面是不是有迄个空棒？碎伫咧迄个空棒内面啊，连这也有法多藏啊，藏伫一个瓦楞板内面吼，啊要通关安尼哦。
1: 哎，那会感觉有法多通关啊？他们为什么觉得可以？
0: 拼会过，
1: 就厉害啊！
0: 哎呀。拼会过麻油芳，拼袂过四地芳嘛。四哎，这个讲的四地芳就是感觉当中嘛，哦，就剩安尼四片啊，牢笼安尼啊，关伫内面嘛。
1: 啊，
0: 拼会过，逐工安尼。
1: 有洗洗
0: 啊，吃香喝辣吼，安尼这款的钱袂久长啦，嘛袂稳定
1: 啊，
0: 所以还是啊，脚踏实地来做代志，比来较好。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邀请鱼池雪球妈妈来听，继续红酒红。
0: 高雄吉星大哥所点播的歌曲《爱一斤值偌济》，
1: 通宵苏琼妈妈要听三眼花。

好，丽姐姐，素琴妈妈，质量大哥王庄妈妈，谢谢美惠妈妈，金峰爸爸，风鸣大哥，秋梅妈妈，婉玲姐。

妈妈、金妮妈妈、玉芝妈妈、阿柳妈妈、凤美妈妈、阿龙大哥、谢雪妈妈、黛丽黄妈妈、月秋妈妈、素芳妈妈、玉云妈妈、铁印大哥，谢谢。

0: 今年的山野大出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哎，好吃哎，我吃到了。
0: 哎，已经吃掉。
1: 我想要吃迄种 QQ 的。
0: QQ 的吼，啊无讲啊真色的这种。
1: 好像叫金黄吧。
0: 哦，金黄啦。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恁的掌声鼓励，伫咧拜五的下晡时啊，甲咱大理电视台来做陪伴，好，咱特别来准备一段吼非常精彩的影片，非常精彩的一个单元，咱的如痴如梦来送给恁，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安那？哎，
1: 外面有一吨迄种迄落放只石火啊，哎，规吨拢咧烧拍规吨，哪个可怕啊？老师，咱今日门串起来，门串起来，今日，
2: 放假咯。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怎？你夜到要怎？
2: 我咧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咪啊，从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讲，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呐。
2: 啊，患难见真情呐。
0: 阿丽怎么？
2: 我头拄咧甲叫啦，甲叫甲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我直接安尼泄气，我真正是肥肉倒火嘞！
1: 你等你，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麦心都痛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差人心。
0: 这边都还是坐，你看这，我拄仔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但是我讲，你怎？

0: 那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叫做玛丽，这是真正有两个啦。哎，我借这机会多，先做甲你上一下课。路遥之玛丽，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吼，就是描写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甲玛丽，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玛丽，因两个做伙读册。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治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玛丽拢中大成人，嘛拢一直到谈婚论嫁的这个时间，但是路遥因兜就好个，玛丽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玛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玛丽嘛就想要结婚咧，最后到有一天，有人去玛丽因兜讲亲戚，哦，玛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玛丽就惨啊，啊，无法度，所以去拜托路遥。啊，路遥知影讲这，哎，未歹呢，你看个人要给你艳福不浅呢，个人想，唔知你是丁世阳收来好运，吼，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进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吼，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啊，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啥物？我某爱先互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吼，嗯，但是尾来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忧未待啊！啊，结果吼，大声哭着咧开。好啦，先互你用三工啦，啊，结果你知，结婚日工，玛丽咪伫咧边啊，目睭金金看路遥，娶因某啊，有一动作。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天，但是吼，三天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底被盖了要困啊。
1: 你要等啊，要等。
0: 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眉，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今仔倒了要困？嗯。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某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想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怎奋发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了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啦，不过开一个玩笑的，不过一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的，是笃实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的迄个阿丽哦，迄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对，我不来。你过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都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听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切块。来讲一下好啊，
0: 别讲
1: 讲悄悄嘞，悄悄的，
0: 讲几条啊，讲几条
1: 啊。对，朋友感情就完在啊，吼。

0: 谢谢，感谢哈、哦，路遥知马力啊、哦，日久见人心哈、哦，看一个人哦，一时半刻当中是看袂准的，嗯，因为人的假嘛，嗯，哦啊，人的装嘛。
1: 假久就无成啊嘛、欸！
0: 我不是假久就变真的啊，
1: 还是讲久就变真的。
0: 哦，讲久就变真的啊！
1: 假久应该袂变真
0: 的。假久袂啊，因为坦白讲，假足忝的呢。
1: 对啊。
0: 对啊，假身假搭足忝的，我是讲假身假搭足忝的啊。
1: 是假哦。
0: 哎呀，
1: 是假比比假啊。
0: 对啊。好，来唱歌。红山秋衣大哥所点播的。哄哈，
1: 爱哄哈。嗯，来，今部的四个妈妈要听《游台湾》。
0: 小港小霞妈妈没关系。来，谢谢，欢舒哄哈，心肝头啊，才会愈来愈清。

素清妈妈、雅茹姐、艳红爸爸妈妈、守春姐、玉端大哥大嫂、秋兰阿姨、文秀妈妈、

0: 能力大哥、李龙妈妈、昌达哥、惠美妈妈、中华大哥，谢谢。
1: 再来，再来一首《You Taiwan》，真趣味的一首歌曲。谢谢李龙妈妈、琼英妈妈、金兰爸爸、阿楚、阿公、阿段、阿妈、仁义大哥、谢雪妈妈、阿敏、阿伯。

0: 是中华人，
1: 啊你是属于
0: 在下古早人，
1: 吃饭配卤蛋，
0: 是宜兰人，
1: 查表查表，
0: 那是金门人，
1: 啊你来恁来，
0: 我是平湖人，
1: 讲话无三省是鹿港人，啊你是倒位人呢？
0: 阮是平湖人啊。

在冰室内是个约会小酒店，插老虎个冰啊，我想问白菜豆小酒店该如何呢？当个冰哥，我当个冰哥，哈哈。

0: 吃到倒一项，我可能听无半句。
1: 太难了，哎、欸，这是两个人在唱的。
0: 哎呦，
1: 这两个人在唱，一个人太难了吧？
0: 我当作起来，你就厉害讲。哎，谢谢。哎，那伤紧了，没关系啊。你应该是吃伤侪拄掉的。
1: 拢插伫嘴的，
0: 拢插伫嘴的吼，插太规嘴皮安尼。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号通哦，卡顶关也会使，卡下卡这支嘛会使接哈。啊，你若歌曲拢已经咧安排完啊，赶紧来点哦，赶紧来哦，来，这位是咱的天机大哥，
1: 你，
2: 大哥，大嫂，
0: 大嫂呀，
1: 直播诶。
0: 哦，天机大哥你好。
1: 哥哥你好，我要听那个蝴蝶梦。
0: 哦，蝶梦啊。
1: 龙千玉跟蔡小虎。
0: 蔡小虎，下个礼拜五唱给你们听哦。
1: 好，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哦，有这少年家来点歌哦，礼拜年龄层越来越低了哈。秋莲妈妈。
2: 秋莲妈妈。你好。
3: 自然的更新不
0: 移。更新不
2: 移要再听一次喔。
0: 我昨唱你有听到吗？
3: 拜神音在做工作。
0: 后礼拜五听得到人喔。
3: 好，谢谢。
0: 听得到喔。
3: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这样意思不一定听得到，但是喔，点给大家听。点给好好歌喔。
2: 要打歌打歌。
0: 对，唱给大家听。好，来，这位是我们的秋菊阿姨。
2: 秋菊阿姨，
0: 你好，
2: 你好，
4: 我要听那个又见炊烟，
2: 又见炊烟，好，
0: 好，礼拜五唱哈，
4: 好，谢谢，
0: 感恩感谢，又见炊烟呐，哈，
2: 有一间餐厅，
0: 有一间餐厅在那个新社也袂歹食哈，玉辉大哥你好，
2: 玉辉大哥，
0: 你好，
5: 来唱叫陪你去两百正路。
0: 大姐女啊，
5: 第一在在在路啊，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感谢，啊，再请你来搬布袋戏哈，秋云妈妈，
6: 帅哥小刚你好，
0: 你好妈妈好，
6: 我们来点一条男人的汉，
0: 查甫人的歌，
6: 对。佩妮你好，
2: 妈妈，
0: 你好，你好，你较介意查甫人的歌底啦哈？
6: 没有啦，感觉袂歹听啦。
0: 哦，袂歹听吼。
6: 嘿啦嘿啦。
0: 歌袂歹，还是坐着较慢安尼啊。哈哈哈。好，谢谢你哈。
6: 好，谢谢。
0: 谢谢，有诶查甫人老歌老芳诶，你都唔知诶哈。啊，哈哈，唔是喏。我
2: 应该是比较
0: 少，沒啦，我自己也沒什麼愛心。丁海大哥你好，
7: 我要說相思夢，
2: 休息吧，
7: 相思夢，
0: 相思夢，好，謝謝你哦，謝謝，感恩感謝，相思夢啦，來，再來這位是我們的燈美媽媽，
8: 喂，
2: 燈美媽媽
0: 好。

0: 你好。
1: 要点什么歌？
0: 您下日还够好。我来点一个台北的我代票。
2: 哦，台北的我代票。
1: 后礼拜五哈。
0: 哦，谢谢。
1: 感恩，身体保重哦，谢谢你，拜拜。感谢哈，台北的我代票哈，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再来，这是咱的环霞妈妈。
3: 喂，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2: 大哥你好。
3: 点只歌好不？
1: 好好。
3: 在那伸手摸心肝，
1: 为左右，
3: 对
1: 啦哈，
3: 对啊，你就要唱啊你。
1: 会响啊，会响啊，系啊，因为恁爱听啊，恁爱摸，阮就爱唱啊，系啊。
3: 哎呦呀，啊你咋啦？你咋啦？你咋啦？
1: 我小刚啊，
3: 你小刚啊，香啊，你不敢管。
1: 哎，因为电话。

0: 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1: 有人缺货，我只能先买两组去炖。
2: 先买两组。
1: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2: 安尼哦。
1: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2: 好，安尼。
1: 哦，够高贵啊，够赞。
2: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1: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2: 哦，来。
1: 哎，我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2: 啊，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3: 可真的很好喝呢。
2: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3: 哦，吃起来。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2: 真的很通，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2: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3: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2: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3: 哎，我跟那个女儿就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2: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3: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花奖，
2: 真的哈、
4: 哦，这吃贵也多啊，
2: 吃贵也多，好吃
4: 好，吃好吃，
2: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那有中午棒的哦，
4: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2: 好几组了，
4: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2: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4: 对，就是固胃，
2: 嗯，
4: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2: 真的哈、哦，
1: 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 让时无让时的，我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2: 拢都去做的，
1: 我讲摆袂下啦。
5: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的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而且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安那在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条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老。

你本身啊，那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个掺落，哈，够较好食。饮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血液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肠仔底有即个好的即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即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的。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尼啊，白毛尼啊，伊内底有即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即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尼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尼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个抗体个形成，提高咱个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互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个生长，有保健肠仔个功效。便秘个人食了会通便，闹泻个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尼，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母做的白毛尼。五母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母，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这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毛尼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诶，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积积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唔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
我无讲歹吼，专一管照顾规家人啊。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

也没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哦、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在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哦，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

0: 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来，谢卓，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卓。
2: 我要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
3: 来。来，谢谢，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支持捧场一个脆食物啊，尤其是搁再来，天气愈来愈热，小可食袂落，买饭会变怎？饮一罐牛蒡小饮，营养满分，肠啊肠胃会当运作，袂有这个闭结的问题哈。赶紧的。电话耐心卡，0800-00919来，美玉妈妈你好，美玉妈妈，来53线来，魏如妈妈，
4: 嘿，我可以补几多？
3: 好，来54线来，这是秀玲妈妈，
4: 啊，我买两箱啊，
3: 你买两箱哦，来55线，买一箱的，甲恁减100，买两箱的，甲恁减200，哦，这给恁买菜安尼斗烧天。每天有在用的，每天有在喝的冰冰箱，很赞的赞哈。明月妈妈你好，
5: 我要大组的
3: 两箱啦哈。
5: 对，
3: 好，谢谢你来56线，长期间有在喝的，赶紧的趁在做广告做优惠。来，玉林妈妈你好，
6: 我要说多的
3: 一箱啦哈。好，来稍等一下，57线，看你要一箱啊两箱，跟小刚讲。来，小兰妈妈，
7: 哎、hey, 啊，我要一箱啦！
3: 一箱啦，哈，好，无问题。58线，真正足好啉的好啉。来，秋英妈妈你好。
8: 你好，我要买24罐的。
3: 你买一箱啦，哈。好，来。

0: 帮我接一下来，玉云妈妈你好。
1: 喂，你好。
2: 哎，我小刚你好。
1: 小刚，我要大煮的这个糖尿病可以吃吗？
2: 没，完全没问题。
1: 好好，哦，那我大煮的。
2: 好，你稍等一下。
0: 为什么我甲讲完全没问题？因为牛肉包括蒙尼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专门点啊温定血糖。真正就好用诶，等啊等于健康，连恁血糖拢稳定落来。文龙大哥你好，
3: 你好
4: 哦，
2: 哎，嘿，你好，要一箱啊，两箱，
4: 一箱一箱。
2: 好，来五十三线啊，
0: 有诶人感觉讲哦，毋知好食歹食，不要紧，拢开放三罐互恁做试啉，三罐互恁做试食，啉了好食。这个老的就好哈。月桂妈妈你好，
5: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四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咧，小刚的真辛苦，来邀请大家吼来买一组啊吼，芳香一组啊，这个牛蒡小饮。除了是对着咱大力电视台这个支持加爱国之外，我嘛邀请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真真正正支持咱台湾本土客族生产，伫个咱南投伫种这个吼牛肉的，包括伫个嘉义伫种这个吼吼，应该是讲南投种这个蒙尼。哦，啊，六脚种牛肉的这些农民，大家爱甲咱台湾本土的这些辛苦的农民斗支持、斗相助一下，和恁未来继续有这么好品质的哦，买到因台湾品质的物件，通好食哈。赵志妈妈，
5: 哎，你好，
2: 一箱啊，两箱，
5: 我要细箱的。
0: 好，谢谢，不管大箱细箱，拢足甲恁感谢，谢谢啦，王庄妈妈。
4: 哎，
2: 一箱啊，两箱。
4: 无，我甲你介绍个。
0: 好，来五十七线何梦姐，来五零八的好朋友，你好。
6: 我要订两组，
0: 订两箱啦哈。好，你稍等一下，五十八线，感谢新朋友家里咱的会员来。等过大哥要一箱啊，两箱。
7: 一箱。
0: 一箱，好，来五十九线哈，赶紧来甲咱台湾本土的农民啊，到支持郭丽姐来，秀梅妈妈。
8: 我买一箱啊。
0: 买一箱好，来六十三一箱加服务姐，喂，你好，我小刚，你好，培勇大哥。
9: 对，我大哥。
0: 你来两箱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国。电话耐心卡 0800-0000-99，谢谢，感谢。

0: 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星期六猴子去倒尿。哈哈，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不唔对，今日咱要去的所在就是婚礼的倒尿。今嘛，咱就准备出发来去找找这个所在啦。斗六古名叫做斗六门，是当时平埔族的洪雅族斗六社的所在地。传说族人伫咧拍来时阵，若是抓到山路，会发出嘟噜门的声音来庆祝。后来人就把这翻译做斗六门。斗六车站伫咧明治37年，一开始嘛是用柴来建造的火车站。不过伫咧昭和15年，因为地动的关系，煞来毁损，并伫咧过一年完成重建。后来火车站伫咧民国47年重建，用着阿妈土来起，嘛是真侪人的记忆中斗六车站的模样哦。不过随着地方的发展，最后嘛改建为今麦的跨站式建筑。如果来到斗六，就一定爱来到太平老家，甲行一转。对古早甲今日，这一直是斗六上界重要的商店街，而且这几年上界出名的就是这个彩绘灯笼。每个到年底，几万粒的古灯就伫咧老街面顶非常整齐甲伊排列，好亲像我都看到美女同款，真正是非常的壮观哦。伫咧老街面顶，大家拢推荐一定爱来食的，就是一间古早味的碗粿店。即马咱就请小宝甲明奇来替大家食看卖啊嘞！
1: 一碗碗粿，咱今日来到咱这个斗六的老街来食碗粿吼。哇，你看这个碗粿上面是满满的肉色，还有这个油肠。细汉真正做爱食碗粿，而且我会记细汉时阵食碗粿嘛是用这种这个冰棒棍，我用冰棒棍，啊，以前客人我过拢爱清洗一任，该切切的，我也偏爱两枚，然后各个切十字形，把它切个十字形。好，哎，就是一块一块大块的这样挖过。因为挖粿其实用传统的挖粿，传统的味道，你看挖粿有米香，然后加上的这个肉色，啊，佮有这个油葱吼，安尼咸咸啊，做好食的。
0: 除了挖粿以外，另外佮有一点嘛是店内非常出名的关东煮，会当家己选择爱食的汤，也是大料的，各式各样的食材煮甲都拄啊好，每一项拢想要佮食看卖啊嘞哦。
2: 刚才来这家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个人的桌上

0: 我有一碗这个蛋饭，那我们今天就来品尝看看究竟它是什么样的风味吧。哦，你看它跟炒饭不一样，是它的蛋跟饭是完全是分开来的。哦，然后它的饭粒感觉是粒粒分明，我们来吃一口看看。它这个蛋的香气非常的足够，然后它这个饭啊跟这个酱油和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就很像我小时候阿嬷回去阿嬷家会煮出来的那种料理，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炒饭，然后上面有摆一些炒蛋这样子。非常的美味，非常推荐哦。
1: 在你老一个斗六市场边啊，才有一块对日记时代就留下来的建筑。在你日记时代这一带曾经是斗六的行政中心，所以有很多重要的办公厅都起在这家附近。我们来到这座园区，就是以前警察局的宿舍建筑群，因为这的开发比较晚，所以才有法被保留下来。在这民国94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在这经过建筑的整修了后，这才变成现在的分量街文创聚落，也有这摇身一变变成斗六知名的景点。来到了斗六，欢迎来到这个悠闲的园区，改洗洗的享受轻松的气氛哦。说来去，咱来到一个也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斗六新市纪念馆。在日据时期的时阵，当时也可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接受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的邀请，前来个台湾拜访。接着特制的代替火车来个各地个视察，其中者就是为了纪念皇太子来个斗六拜访，由民间的领袖甲官方共同起的神奇纪念馆，而且这嘛是全台神奇纪念馆当中还阁保存了一座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今日咱来个斗六，发现当地有真多对日据时期所留下的痕迹，予大家看到过去斗六嘛是一个真闹热的所在哦。下一集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感谢大家支持寶寶，宝宝就要找小刚好领完，等会请继续考。控诉0337-9559，04233795959。

谢谢心意妈妈、秋兰姨、欧娘姐、定方妈妈、艳红爸爸妈妈、林宗大哥、美丽妈妈、雅英姐、桂花妈妈、宝琴妈妈、美凤妈妈、素文妈妈、富美妈妈、秀鸾妈妈、月里妈妈、月桂妈妈、素贞妈妈、雪景爸爸妈妈、玉凤妈妈、国贤大哥、雪英妈妈、明文爸爸。

0: 谢谢，感谢大家多谢，欢迎继续上台为您服务。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好，多您的支持和听说，电话继续卡，陪您在山卡为您做接待，谢谢。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心心相连》。有跟咱心心相连无？谢谢大家，感谢您温暖的掌声鼓励。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今天后壁歌曲较长，咱马上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
1: 秀琴妈妈嘛，
0: 彰化县复兴的
1: 秀琴妈妈。
0: 秀琴妈妈，手机末三码549549。
1: 敢那伫洛港的边啊，迄款。
0: 嘿，对。嗯。哦，复兴好，敢那伫嘛台湾嘛，吼。来，电话两支电话拢欢迎来个不合通，来上面下面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哦。来啊，哦，真紧真紧。
1: 因为嘉纯姐就是这边的人。
0: 哦，福兴呀，哦，伊不是鹿港哦。
1: 就是这里啊，鹿港福兴乡。
0: 哦哦，是啊。
1: 哎呀、
0: 啊，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2: 嘿，我拄好甲你叫，啊，睡着
0: 哦。哇，睡叫睡着哦。
1: 哇。
2: 系啊，我甲你叫三关的公妹。
0: 阿妹，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哦，谢谢啦，卖讲物件无拢拢顺利哈。
2: 哈哈。讲安尼啦。
0: 哎，可
1: 以。哦。哦。未歹哦。
0: 送你两箱梅啊。哦，
2: 凊彩拢好。
0: 哦，安尼梅啊两箱啊。
1: 恭喜啊！
0: 虽然你遐做梅啊嘛足济，但是咱也袂歹。
2: 那我冇甲你买呢，然后梅啊我冇甲你。
0: 好啦，谢谢，感谢你哈，感谢，谢谢妈妈。
1: 谢谢，
0: 感谢你这么热情哦，因为这不是这个工商的时段哈，啊咱谢谢大家了哈。好，明仔载中昼12点至下晡4点，咱的红白交流站哈，等你来挑战，等你来给咱投票。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见。

0: 哎，芒改云真姐，万华云真姐来听歌。
1: 来哦，爸爸妈妈，咱个见面咯。来咯，六点的时间到咯。黄小翠的曲，首先继续歌曲，无卡住。谢谢俊宏哥哥、苏丽姐姐、水仙哥哥、蔡良哥。

0: 谢谢苏明姐姐，还有苏根啊，亚璐姐姐发送哥哥，乔玉乔玉姐先生送哥哥，即将用咱们哥哥了，还有吴刚哎，都进了点叮当手冲姐姐，天凤姐。
1: 今天有这个那个木棉花的新闻，你有看到？
2: 怎么了？待会来讲一下。
3: 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
1: 音乐多一点。

0: 看这盘声，还够唱一段哦。
1: 好啊，搁一段来。因为好听的，我觉得好听。给你抛香，吹得起，吹得起哦。
0: 这恁拢听过啊？
1: 怀念一下，看到民歌，我蛮喜欢民歌的。

0: 哎，你说今天有什么木棉花的那个什么？
1: 因为它是夏天在那个嘛。
0: 怎么了？
1: 啊，那个天气热也会有啊，就是穿风中。
0: 也
1: 不要亏嘛，那是中华时代，今天看那新闻，
0: 还有很多很多那个，
1: 他那个标题写，他标题写什

0: 董事长，就是说，哎，就是木棉道的那个，就是那个乡间小路嘛，哈，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哦，但是当地的人，哦，就是造成很多当地的困扰，
1: 对，
0: 原因是什么？
1: 一定的啊，
0: 还有很多车祸，
1: 轰啊一波哎，
0: 无一些楼来，那楼里啊，好
1: 挡住视线吗？
0: 没有，不是，他那个轮胎会打滑。
1: 啊，结果是哦，
0: 结果就有一个那个车祸的那个女儿就抛出照片了，嗯，我妈妈的货车啊，整个
1: 出体啊，
0: 就撞到那个木棉道木棉树嘛，
1: 对，
0: 啊，整个车头都毁了
1: 啊，那这样子不就那边的树都要被砍掉了？
0: 也不是，可是后来也是有其他的，也是一样货车哦，还有机车也跌倒，嗯，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一些拿棉屑那种哦，我是某些有印象那种货呀。啊，他就飘进那附近有一些修车厂，还是那个住家，啊，飘进那个修车厂，哎，有时候沾到油啊，还是什么，嗯，啊，有时候飘，要不然就是有人抽烟，哎，啊，丢，啊，那个木棉也会
1: 燃烧，
0: 还有一些过敏的。
1: 那我跟你讲，
0: 过敏的，他们那些小朋友，
1: 我跟你讲，这个木棉道的下场，嗯，早晚会被砍掉的。渣吧，那代志啊啦！
0: 是哦，啊，不过一下
1: 不过就可能就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道的木棉道。
0: 伊讲出车祸的，有结工啊，不，讲要去申请国赔啊，啊，唔在迁屋哦啦。
1: 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哎，真的打滑呢，那个真的会打滑。下雨天是什么？它那个用不烂啊，那就直接。哎，连那搞鬼，那些洞这些都过去啊。
1: 是，我那爷这些木棉道早晚的下场都是，我就会失去这条街道的美景了，是很可惜啦。但是如果您说的有那些缺点的话，我是觉得，对啊，要不然就是那条路的话开放就是人行道，掐麦鬼只能用步行的，这样就可以。对不对？为了如果要保留那些树的话，
0: 黑马不太可能。
1: 不是啊，你若讲掐一点那鬼一定要过的话，那那些树早晚会被砍掉。
0: 如果一直
1: 正常来讲，
0: 就是
1: 对
0: 几个月内车祸频的频繁的话，
1: 哎，正常来讲，你主公像那个啥呆当吧，呆当。是不是很多人要去旅游，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那边的测速照相，测速照相啊，30、50、40、70，跳来跳去，你知道吗？
0: 没有啦，
1: 开车的人竟这样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常常被开罚单。
0: 你在建物学冲啊？
1: 对，
0: 一个路你是设30、40干嘛？哎，
1: 真的呢，你车子开那个30、40，真的不知道怎么开耶。
0: 50，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会遇到50，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正常70，
1: 有
0: 60、70差不多。
1: 在乌日那边有没有那个交流道那里？我就不知道他在设限设50在干什么。啊，我汹涌50，啊，哪个汹涌变70？
0: 你过高速都会变哦。伊用经常出没那啥，嘿，五选五选无。
1: 对。
0: 伊嘿慢车道是被位。
1: 你被位高速公路片嘛？
0: 大多会变成机车道，
1: 对
0: 啊。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会过那个交流道那个桥，那边是有警察，有时候会在那边偷拍。
1: 在那个车那个什么？
0: 不是不是，
1: 贴那个什么人行那个什么架？
0: 不是不是，那边不是，我被拍过。
1: 不是那里吗？
0: 我被拍过一次，之后我就知道要减速了。
1: 对，
0: 他会藏在那个旁边，有时候
1: 躲在旁边
0: 停一些那个货车嘛。那有时候他就停在靠那个墙壁，就是在那个那一排啦。你要过那个。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设这种陷阱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这些，我被给那些呆当一边换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嘛，就是反应了嘛。我放个假，然后呢要出去旅游，对。然后你为了就是你为了开那些罚单，一下子变速变来变铁，是说我只是注意到路边的那个什么那个车速啊，我到底车速能够多少？我整个心情是紧绷的，我是被放假哎。那你这样子就只能变成是说国旅的话，人都拢不爱去遐嘛。然后那边国旅变少了嘛，那后来他们才发现啊，不能这样子，因为开的罚单太多了嘛。
0: 改的哈。
1: 对，后来就是慢慢的把那些的测速照相机哈，我就觉得奇怪了，他说要撤掉哈，他说要有经费啦，然后呢，这个经费呢，他也不能一下马上撤掉，因为呢，测一支可能要10万的话呢，好，就是说一年的经费没有那么多。
0: 那我眼睛测一支要10万。
1: 真的莫名其妙，嘿，你是拆掉就好了嘛？你要装的话，我10万起跳，我相信。但是你要拆要10万，他说没有经费一下子拆这么多，所以测一支要10万的话，那要等经费有的话。

0: 可能就是逐支慢慢的减掉、减少这样子。
1: 十万，你急？
0: 是的。
1: 你看，阿伯，阿伯想要去做做迄官，薪水一个月偌济？
0: 对啊，拢嘛靠迄。
1: 薪水议员来啥？薪水，咱卖讲，咱卖讲，啥物人会学阿伯？讲，我较正常诶，阿伯是安那，我较合理诶。
0: 啊，不过警察一时无法度
1: 哦。我知啦，我是讲，
0: 只是说，
1: 我是讲，
0: 政府抢钱抢太凶了啦。对，
1: 那
0: 個、我就是只是想要去个旅游，结果回来的时候带了那么多张的一个红罚单回来，还整个性质都扫掉了。真的像要是是我的话，我不会再去那个地方。对哦，你规把规卡包俩，你得要开始得挨个打洞啊，而且、
1: 那個、
0: 你可能变来变去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拿捏，整个旅游的性质都被扫光了。
1: 那个对，逢甲也是越来越少人去了。哈、嗯、哈、嗯、啊，停车也很贵。我啦，一两年、两年、两三年，还是三四年前，去过一届哦，真侪人哦，边仔拢咧招，动一届开偌济啦？
0: 偌济？
1: 三百，三百五，无他，
0: 那你免考也较紧啦。
1: 哎，我要去，我要去，啊，你就动一届啊，管你要动两三点钟，现在哪有可能动？啊，动啊，故
0: 这个没有法可以管吗？没有一个上限吗？
1: 没有法，
0: 没有西哦。
1: 我印象是那一次是
0: 開到，我觉得有一个上限的
1: 標準，开到300了，300那有，也是负啊，摸一摸逛一逛，感冒好快不来，
0: 下次没来了，对，
1: 真叫弄不起，
0: 所以国旅也安尼得是其中原因，你知道吗？
1: 对，
0: 一来因为我们地太小了，然后呢，你要停车不方便，然后又停车费又非常的高，对，你坐一个人等啊，可能爱开那个500块的停车费，五六百，你听起来。
1: 好啦，无啊，差不多300哇，算贵啊。
0: 对，无啊，你若讲坐咧几一两点钟、三四点钟，
1: 也算一届，
0: 算次的，
1: 算次的。
0: 哦，
1: 那如果你要排那个，
0: 所以我觉得要促进观光的话，其实必须要从这基本的这种小小细节去做改善啦，对，才能够把人潮再拉。回来啊！无真正就困难。
1: 我跟你讲，我头壳较简单啦。我想，嘿呀吼，政府官员吼，你也讲，应该去改善那个有绩效奖金。拼性命改，对吧？
0: 励志百中间。
1: 哎呀，那么就是薪水十外万、20万、30万，好不？
0: 对
1: 啊，选一个机要到1000万、几百万，那笑的在搏。
0: 对啊，还有啊，住一个晚上要好几千啊，甚至上万的啊，对不对？哎呀，那我蛮不爱去啊，我宁愿出国。对啊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去狂浪的红红的约会。来，哇，是安安，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睾固酮。哎，睾固酮是不是男生才有？那是雄性荷尔蒙嘛，对不对？
1: 应该是啦。
0: 睾固酮也当冲下，你知道不？也当来帮助来抑制肿瘤的生长，也当降低致命脑癌的风险。哦，是的，为什么呢？来，这已经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了，你美国对，这个睾固酮哈，有可能也当来帮助抑制掉这种胶质母细胞瘤诶死掉，好。那么补充这个睾固酮的时候，加这个男性的患者的死亡风险呢的降低呢，可以降低到38%。所以呢，这个研究呢嘛发表在这个《自然》期刊连冠。哎，那这样子睾固酮，女生可以补充吗？
1: 阿仔，
0: 这得爱问医生啊，我唔知啊，嘿，我唔知啊。但是补充睾固酮的话，男性患者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8%，而且可以抑制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生长。那么根据这个科学网站也报道哈，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侵袭性的极高的一种脑癌，那么男生的发生几率会比较高，因为这种胶质母细胞的这个瘤哈，加这个雄性激素，你这个男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科学家呢怀疑男性的荷尔蒙有可能加疾病有关系，为什么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男性朋友会比较多？可能跟男性的荷尔蒙有关系。那么但是呢，这类早期的研究呢，并没有深刻的去就是去做深度的探讨，这种雄性激素你这类大脑 好，这个高度的专门化，好，你看以这类精密的环境当中，诶，这类作用跟方式是在更早以前是没有做深度的探讨。

那么针对在呢，美国这个克里夫兰诊所诶，这个研究团队针对着讲这个胶质母细胞瘤这个小老鼠诶模型，伊去进行做实验，结果发现着讲降低着这种雄性激素的水平。

0: 也刚好某一些细胞也加强大脑的屏障的阻挡，阻挡掉这个外界的干扰。那么随着在这些保护屏层呢，也这个屏障呢变越来越强的时阵，那么较少的这种免疫细胞哈，也能够抵抗这种抵达到肿抵达肿瘤哈。所以呢，随着我讲这个癌症的这个生长的几乎是不会受到阻碍。所以说呢，就是讲这个压力荷尔蒙增加，哈，会增加会促使这种癌细胞的生长，是它没有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但是也它可以自愈的生长的，对。那么为着要哈感染这种关系，是不是讲存在在咱的人类当中？这个研究团队已分析到1300名，诶，这个胶质母细胞瘤男性的患者主流。好，伊发现着讲，即系无参与着即种吼，接受着睾固酮诶，即个治疗诶环境去做相比较的时候，有补充即种睾固酮诶环境，诶，死亡风险就降低了38%。所以呢，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睾固酮不足的话，必须要做补充；如果就是太少的话。就会因为压力荷尔蒙的问题影响它变成太少的话，就可能让这种譬如说大脑的胶质母细胞瘤呢，它变成它可以自愈的生长，就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就是安内艺术。那么虽然这个实验的结果没有去证明因果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团队呢，伊嘛表示的讲，观察到讲吼，这些数据甲进展的临床发现，以及的结合起来，就他们支持对这种吼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呢，去进行做临床的实验。有这个必要性，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他也声称，后续的研究方向呢，就是要弄清楚咱常常看起来在癌症的治疗方法，甲雄性激素的剥夺，就是讲这些是不是会影响，实际上对的这种胶质母细胞的瘤是有害的。所以刚好可以针对于这种雄性激素的这个多与广去做研究，是不是说会影响到这种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生长？好，所以呢，可以从这方面下去做研究或着手做治疗。所以呢，这个也是最新的研究出来的，就是讲这个睾固酮的多与广。好，不足的话，好会就是可能会造成这种哈死亡的风险增加，而且会如果不足的话，好可能我会让那个什么胶质母细胞瘤呢，让它能够没有受到阻碍的生长。所以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尤其是男性朋友，
1: 胶质母细胞瘤是啥？
0: 就是在脑部，在脑部的一种瘤，它的名称就叫胶质母细胞瘤。
1: 那个会引发癌症呀？
0: 脑部的瘤啊，
1: 脑瘤啊，它就是癌症，
0: 它是属于一种癌症，瘤是一种癌症啊，对啊，哎呀，只是它是长在脑部啊，它就叫胶质母细胞瘤，哎对，好，你今天来跟爸爸妈妈分享哦哈，我是伊兰姐姐，请看，
1: 来控制，
0: 你这是什么？
1: 控制，
0: 来我看点喂。

来，小港的文琪哥景春姐，来听一个五百的歌，二十多年前的歌。来，成功的秀芝妈妈，春梅妈妈，哎，你的刀马旦那公告姐啊，德清哥连真姐，绵绵姐，小蜜姐。

小咪姐、绵绵姐、守春姐、雅茹姐、哲明哥、素梅姐、绵绵姐，立选了吗？凤梅姐、春菊姐、正阳哥、德清哥、连真姐、郑勇哥、富足妈妈、小美、啊，淑妹姐、炸弹姐。

0: 感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继续带来这句歌曲《爱》，无卡纸，没卡纸。谢谢春菊姐姐，还有苏天呢，雅丽姐姐、大金哥哥、文文姐姐、素静姐，还有丽云姐姐、秀吉姐姐、德明哥哥、林佳佑。

爱过你，唔通讲。

0: 谢谢，感谢安守光爸爸妈妈，感谢光爸爸掌声。
1: 噔噔噔，来了来了，谢谢，感谢安守爸爸妈妈来到这两村的时阵，每个来跟您开讲聊天啦，是的，看是你较好运，还是讲较好运，通通可以哟。
2: 你也别开讲了
1: 哈。是的。
2: 现在才打电话来。
1: 好来。OK。我都叫我看到一个，啊，已经被盖过去了。啊，目前有两个名单。
2: 两个。
1: 两个。
2: 啊，你卡过去看啊，看唔知会加接唔加接，唔知。
1: 开讲你啊，对不对？你有什么敢或不敢的啊？对啊。
2: 有的就不敢接。
1: 对，来，
2: 好了，这卡手机
1: 来，来，
2: 哦啊，等一下叫雅茹姐啊，
1: 哦，
2: 啊，是不是先
1: 接？会使啊，会使啊，
2: 先接先接，
1: 你今麦你上电啊，来来来来来，来，阿鲁啊阿鲁啊，
2: 哎，你好，
1: 哎呀，雅茹姐姐，
2: 你好，
1: 你好，你阿婶我两个
2: 小车啊，哎，你
1: 怕婆
2: 啊？你怕婆啊？你怕婆啊？
1: 把婆子，
2: 啊怕婆啊，没见挂掉的啊。好，好了，
1: 好，谢谢你，来，来考姐，来。然后听到电话声响起来的时阵，来不要紧张，嘿，对，就电话接起来而已，哎呀，哎，莫讲到手心冒汗呢，没这么严重，对啊。
2: 一线，
1: 来一线，来哪里来拜访什么人呢？没有声音，
3: 留言嘟声后请按静。
1: 他真的不敢接吗？

0: 因为他刚刚是用手机打掌声的。哦，
1: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0: 再试一次，刚再试一次。
1: 怎么可能？我卡到卡到尾啊，大家就拢唔敢叫嘞，会不会啊？哎，
0: 看人啦。啊，
1: 对呀、啊，有的就可以天南地北的聊啊。
0: 来，一线。
1: 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多一些之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这个他不会接的啦。泽、啊、明哥哥，
0: 你好，
2: 我有点歌。
1: 嘿，
0: 没有啦，
1: 终于接了。
0: 现在是聊天，不是点歌啊。我们讲了那么多，
1: 你敢跟我们聊天吗？我记得他每次都挂断的。
2: 没有。
1: 哎，你真的敢哎、欸？
2: 没有，如果呢？
1: 你终于敢跟我们聊聊天了
0: 啊！你叫什么点歌？
1: 你今麦不是点歌啊？
0: 应该是 call out call in。
1: 德明哥哥，德明哥哥，你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年轻。
2: 没有，是几岁？我是73啊。
0: 73啊？
1: 哈？
0: 73岁。
1: 是哦，我一直以为你是年轻小伙子嘞，所以我都直接叫你名字，我都没有叫哥哥啊。嗯。
0: 啊。73。
2: 嘿。
0: 听不出来
1: 了，是听不出来。对，那你
2: 不
1: 听不出来，而且你的名字看起来很年轻，平时年轻
2: 人，
0: 名字看起来蛮年轻，
1: 年轻看起来是很年轻的，
0: 像年轻
1: 人。对，因为早期不会取这种名字啊，还是你有改过名啊？
2: 没有，就是改过名字啊。
0: 啊，改过名字。
1: 有改过哈。
0: 可以了。
2: 有改过。
1: 难怪，因为早期不会吼这种名啊。
0: 改了有感觉比较好吗？
1: 有没有差别？
2: 有比较好的。
0: 有比较好啊，有比较好。
1: 是啊，那你改多久之后才感觉有变好？
2: 没有啊，刚到你几岁啊？
3: 没啦，没啦，
0: 很久。
1: 哟，金雄哥哥。嗯。
3: 金雄哥哥，终于到了。
1: 哈？
3: 你要爬妹妹啦？
1: 哦，你要爬妹妹哦？啊，你不是讲你70几岁，要搁爬妹妹？
2: 没啦，没啦，没啦。
0: 安尼看来就爬无啦。
1: 嘛是有啊，70几岁爬60岁嘛是会使啊。
0: 我是讲看来就爬无啦。好啦。好了，过来讲了，今天71首。
1: 好，谢谢你啊，谢谢张明哥哥，拜拜，谢谢金雄哥哥。来，国和哥哥啊，
0: 国和大哥，
1: 国和哥哥。
0: 哎，我听到，等一下，
1: 我听到声。
0: 你好，
1: 国和哥哥，弟弟上电。哎，这是嫂嫂。
0: 陈妈妈，陈妈妈你好。
4: 陈妈妈，
1: 是的，我是安安。
0: 她是陈妈妈了，她说她陈妈妈。
1: 啊，你是陈妈妈哦。
4: 我问你那件衣服在哪家店买的？
0: 那件是她自己的啦，
1: 不是公司的。
0: 公司没那么瘦，公那不是那么瘦都穿不下了，就她穿得下。这是她自己的啦。
1: 啊，你是要问衣服啊？
0: 对对。今天一个爹啦。
1: 哎呐，没啦，今天玉林好我的。
0: 哦，玉林，玉林今麦穿袂了吗？好吧，哦，我今麦反正又穿袂了。
1: 而且我把它改过，对，它领子本来是套到脖子上，
0: 套到脖子上。
1: 哦，我受不了，对，啊，我就把它改过了，对，啊，所以它变成是船型领，对，今麦看袂出来啦，因为夹这人腿短，嘿，被船型领。
0: 这不是公司的啦，
1: 啊。对。好，啊，妈妈，你有要跟我讲什么话无？开讲了哦。
0: 我刚才用三年，
1: 伊拢无声嘞，伊拢袂。
0: 好啦，陈妈妈，
4: 你讲你迄阿娘有改去啊？
0: 哎啦，
1: 我有改过，
0: 伊第一改啦。
1: 我套来到家，套到脖子上方了。啊，这种天气我会受不了。对，
0: 嗯。好啦，啊，今天都伊家己的，唔是无通买你的，买无的你。
1: 嘿对。
0: 好
1: ，OK， 谢谢你哈。
0: 好，
1: 爱点来哦。好，来来下一位，来下一位。
0: 19938。好，好。哎，0960319。来，一线。
1: 一线。
0: 哎，再一次。
1: 莫非他们都真的都不敢接啊？不会吧，哥哥，我相信你敢的。

0: 这个，来一线，配音真讨人厌啊！
1: 没有声音？
0: 有。嘿，
1: 谁？接电话。您好，这里是中央健保局。
0: 没通呢，你是呢？
1: 哥哥，叫等位。那真的不敢接。
0: 当然了，没有，不是这个。
1: 那太避暑了。
0: 这个看人的啦。
1: 嗯，好，哥来。哎，要来讲。对，那我们下一位有没有77线？
0: 77线啊？
1: 对。
0: 77线刚打过了、啊。
1: 有吗？
0: 有啊，这你看。
1: 哦，就是没接的那一位
0: 啊、喔！啊，你就跟说他
1: 打、哦，是啊、喔，
0: 有在打掌声，然后他有在打掌声，打懵打，无一点加点头，
1: 还是
0: 对不？
1: 好，啊，今晚无点半点，点管阁有啥物人啊？咱唔捌卡过，
0: 少了，
1: 少，啊，迄个86线，迄个咧，
0: 86线，
1: 系对，
0: 86线头先要卡开，要跟人讲啊，嗯，86梅花姐伊是接人无聊啊，
1: 唔是。八十五算啦，对啦。咱敢那唔捌甲伊讲过，对不对？
0: 我甲伊讲过啦。
1: 你啊、喔，你捌甲伊讲过啊？
0: 伊是嘿，熟识的啦。
1: 哦，熟识的。
0: 啊，唔知的人。嗯。
1: 啊，是你要甲人讲的时阵，麦当打电话起来哦、喔。
0: 尾数是我们台号哦、喔嗯。来一线。
1: 好，来一线。
0: 他说用网络看的，
1: 有可能。
2: 洪明阳，
0: 哎呀，正阳哥，
1: 正阳哥哥，
2: 我是你啊，
1: 是你，你六杠杠一刷晒就见你呢。
0: 哎啦，
2: 对啊，
1: 对啊。
0: 哎，正阳哥，你是用网络看的哦？
2: 我用网络看。
0: 哦，你用网络看。
1: 啊，你不就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啊？
2: 电脑。
1: 哦，是哦。
0: 你是用电脑。
1: 哦，安尼，哎，真的很用心
2: 呢。电脑较无顺啦。电脑较无顺。
0: 哦，有时会袂顺了。嗯。
2: 啊，伊有时会都打都袂行
0: 啊。啊，是哦。
1: 哥哥，我请教你问一个问题哈。嗯。啊，你竟然厝内底无第四台，你是安那会想着要用电脑来看阮的大力119？嗯。
2: 啊，我以前阮老爸甲活咧时阵，阮看。无线电视台啊，
0: 妈个电视，看电视啦。
1: 啊，所以你已经养成习惯了，对不对？
2: 我就一个人，我都嘿，放到电脑。
0: 哦，都无啥需要看电视台就对啦。哦，啊，反正按网络找，哦，网络找到底只。
1: 因为我感觉你破我声嘛，敢拍个足巧的呢。对
2: 哦，我都是也无怕，我个人咧敢破啦。
1: 你人是安怎？
2: 啊，我都。脑部车祸受伤，
0: 车祸受脑部车祸受伤嘛？
1: 那你这样子怎么你没有办法去工作，对不对？
2: 没有办法。
1: 那这样谁照顾你啊？
2: 没有啊，自己一个人啊。
1: 哦，是哦。嗯。
2: 我就穿那个残障金杯啊。
1: 哦，啊，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们每天都在这里陪你，对。
2: 好，
1: 那你想要听什么歌，你也可以打电话上来点歌，好不好？
2: 好。
0: 伊该听较飘配的迄种。
1: 较飘配的嘿。
0: 对，是这样歌。较飘配。
2: 对啊。
1: 啊，你伤到脑部的话，你也可以多多练习唱歌，对，对你的脑部有帮助。
0: 伊嘛对咱咧唱，
1: 有哈，
2: 是啊，
1: 安尼就好个呢，有啊，嘿，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唱歌也是一种运动啦，对，而且你又可以让脑部呢有在动的话呢，这样子的话会对你的头脑会比较有帮助。看你哪拢无动的时阵，都停滞在那边拢无动的时阵，反而比较不好，对，啊，所以你就是跟着我们唱，对，
2: 好，
1: 对对对，很棒哎，我觉得你很棒哎，对，而且重点是你要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哦。
2: 好
1: 啊，如果可以运动就起来运动，也不要一直坐着看电视。
2: 嗯，我一小时会起来一次。
1: 哎，对对，要，
2: 好。好，走走。嗯，
1: 阿星太哥，好啊哈。好，谢谢哥哥，好，拜拜。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哈，但重点就是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好，来，谢谢大家，来给小南妹来唱歌喽，看两位跳歌。
0: 来，曹阿姨，安排一首。

个人的咖啡啊。来，淑春姐、美华姐、幼稚妈妈、成功的秀芝妈妈、安南区的秀姨妈妈、小阿姨、柔勋姐一家人。

姐正阳哥，守春姐正勇哥，彩良哥，阿志的妈妈男妈妈毕双姐，美香姐，哲明哥曹阿姨。

0: 小咪姐、正阳哥、陶阿姨，谢谢哦，赵卢大哥大嫂。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来苏丽姐姐，我给你安排这首歌曲哈，《驿站》，凤飞飞的国语歌曲。

哎，看到你哦，这边啊，柔心姐、柔心妈妈、赵如大哥大嫂、碧雪妈妈、赵蛋姐、郑东哥、天才哥、郑勇哥、郑阳哥、泽明哥、曹阿姨、幼稚妈妈、景春姐、文菊哥。

0: 秀姐，感谢你关心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来继续观看，来，丽丽姐姐，我们来来继续观看礼物，谢谢丽丽姐姐，文龙哥哥，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哎，谢谢哟、哦。
1: 来哟、哦！哎，谢谢，感谢，感谢，臭爸爸妈妈，进来来哦，点歌点歌，搁时间到喽，来哦，
0: 进来。礼拜天哦，礼拜天唱哦。哇，
1: 进来时间喽，来要点歌的孙孙老弟刷点，准备三首歌曲。
0: 礼拜天，好，
1: 通空数一三十八。
0: 空三空三。
1: 啊，礼拜天有空才来哦，哈，才点哦，哈，不要你点了之后礼拜天不在哦，好不好？来，今天是咱的，哎，正阳哥，正阳哥，你好。
2: 你怕婆、啊？
1: 哦，你怕婆、
0: 啊？来、啊、来，正阳哥来。来点歌啊！
2: 我有声音，有声音。
1: 哎，真的，嘿，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嘿，你的样子。
0: OK，
1: 的样子。
0: OK， 礼拜天来听
1: 哈。礼拜天唱。

0: 哎，
1: 杨明哥哥，你好，你好，晚安。
0: 哎，麻烦你亮一坛爱情酿的酒。
1: 爱情酿的酒，好。
2: 你唱啊，
1: 都没晒。
2: 我唱比较适合啦，你要我唱啊哈。
1: 好
2: ，OK，
0: 可以
2: ，OK， 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边是什么？哎，德金哥哥，
0: 德金
1: 哥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我点一首《狼》。
1: 狼
0: 会
1: ，OK， 好，那来嘛，哎，礼拜天来接哈，接狼，好，
0: 来，好，谢谢，
1: 拜拜，拜拜。来，这边是泽明哥哥，泽明哥哥，哎，你好，哎，你好，
2: 什么歌？
0: 我点歌。
2: 什么歌？
1: 嗨，什么歌？
2: 快说。什么？
0: 爱情骗子我猛力的。
1: 爱情骗子我猛力。
2: OK OK， 爱情骗子我猛力。
1: 礼拜天的请王哈。好，谢谢。来，再来。哎，春姐姐姐，春姐姐姐，
3: 你的心来准准听。
2: 想你的心来准准听。
3: 这是这样的歌啊。
2: 我知道。
1: 世界经典名曲。
2: 想你的阵阵痛，阵阵痛。
3: 爱你的，
1: 爱你。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当天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5: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栋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的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啥物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诶，即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爱百几块啊，是讲像罗庄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百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即个鹤藻，一种就是罗庄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啉的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下鼻头啊，哦，这加鼻头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个说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伊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个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滴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轻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个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诶，血压袂足稳定诶，即会当平常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吼，啊，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血用要坏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工甲啉， 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欸，拍电脑都特别花呀，像咱抓个倒起来，啊，抓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个这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来当个重见光明。做好点咩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挂这个分享的，比如讲这個台南的李大哥吼，这精神给做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这是戴小姐是困眠给做好的，啊，万丹的郑小姐是这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再变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六工都袂过软脚，六工尔，六天而已。这吼、哦，杜小姐是要让朋友食，肺炎出院二十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的。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得到支架，长时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工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三三吼，伊是平常时也是无啥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啊，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真直接甲恁话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以后嘛无可能阁有今人个即个优惠。咱个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即个物件好，阮老爸常食，阮老爸能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脏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卖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侪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侪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咧，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叫这些化学毒素甲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甲你用甲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诶，卖用过小红梅，你就知道，用过小红梅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都要落啊，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即个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道，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让你心情好 ；RG1 也当消除疲劳，促进你的活性，让你的这个 N1 你的脑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1 会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内底含量上侪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缺的愈合、体力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的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大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个有做作者，包括这个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各秀传医院伊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这个有做小老鼠的这个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各有就是吼。做一个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高，胆固醇嘛较高，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为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因为这血较弱，素食的朋友血较弱的，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哈，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

对来的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天假人参照干料，伊就开始安那，开启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坏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剂刚好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没有你啊！接着这吃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备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着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吃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吃人参补气，佮会当降血糖哦。这足多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吃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诶，咱诶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各位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各位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吃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吼。各位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就让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这血压、血糖啊当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强心，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疏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佮感染，啊，佮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吃药也较有效啦吼。佮来提强你的这个做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酵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你就无法度变着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恁今要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十罐尔，有的人可以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哦，一罐2900，一盒啦，吼，一盒2900，按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不是安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哦，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9啦，四盒。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多，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后边啦，食无后你就还我，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袂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你买到赚到，今仔早到等于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

0: 啦，有买月饼或者买大块、买大组的，大组的，
1: 10盒5000，
0: 十盒五千啊，今仔日才有哦、喔，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金子姐，
2: 哦，我大组，
0: 大组的来，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来，这林大哥，
3: 哎、欸，你好。我们要说
0: 出来，我从三线来说出来，为你要直接了。大招说出来，
2: 说出
0: 来。好来，我从四

0: 袂甜袂甜啊。
1: 袂甜哦。哎，袂甜。啊，遐袂要紧哦。
0: 要紧嘞，稳定落来，稳定落来哦。
1: 好。
0: 来，我七线，我七线，会愈稳定啊。小喵，你好。小喵。好，来，好，来，五十八线，下者来，喂，你好，来，钟太太。
2: 对。
0: 来，大钟来，六十二件，钟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哎，这金桔你好。金桔，大钟，小钟。
2: 小钟。
0: 好，来，六十五线，下者来，你好，千文，你好，千文。
3: 哎，我开始做大
0: 哥。大哥，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万五千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1: 哎，你大哥。
0: 哎，那八线六十八线，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买一组，来五十线，甲下者来，上者以前七万尔啦。我刘大姐你好。
4: 还有。
0: 哎哎，我阁有三线，阁有来。哎，美香姐你好。
4: 啊，我买一组。
0: 来五十五线一组，个性。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饮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改善。
5: 谢谢你哦。
6: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哈，让我看到的时阵，趁咱这个哈咧活动的时间哈，满千送百的时阵，电话赶快打通啊哈。尤其是说哈，你若是家里的一家之主的时阵呢哈，全部哈家里的经济的重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更要够照顾好自己哦哈。但是照顾好自己，免开你偌济钱啊哈。来，给咱照到登去，咱五 K 啊只要3000块钱，那么十 K 啊呢就只要5000块钱了哈，滴滴送送的时阵哈，打那个满千送百的时阵，真正开不偌济。但是重点是，它真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跟你全方位的保护啊哈。尤其哈，咱现在环境当中的这个食安问题，而且空气上的污染，而且更致命的这种病毒的时阵哈，你更需要照顾好自己啊哈，因为不要成为自己哈，把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啊哈。那么有的人哈，因为今晚环境的问题，就这人就是讲哦，安尼我来吃寿喜的哈，就是呢，能够呢，就是哎。它健康，但是呢，假寿喜的时候真的是健康吗？尤其是素食者哈，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话，更加的提高哦哈。尤其请这种三酸甘油脂的时候哈，真的也会提高，包括这种荷尔高损的比例也会比较低，所以会造成这种动脉硬化还是脑中风的问题哦哈。所以呢，素食不一定是健康，那么包括刚好造成这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呢，这个重症还是死亡的几率风险也会增加到9倍，这个是新冠疫情之后所发生的情况。所以保护好自己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不用花很多钱了哈。来，那文喜姐姐你好，文喜姐姐你好，
7: 嗨，
6: 文
7: 喜，
6: 好，所以之后我跟你老开，你想等我姐给你好不好？莫挂哈。而且呢，包括金马公，你冇听到哈？哎，这是周遭很多人有这种癌症方面的问题哦。但是在治疗当中呢，就是说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一个中毒哦哈。所以呢，你包括公益之中造成化疗这种不舒服感的时候，那么建议你哈，把这个带回去，包括公家里有这种。癌症的患者，还是讲工作家庭两头烧的这种，脸色暗淡无光的这种，常年吃素的这种，长期压力较大的这种，体力比较不好的这种，加班熬夜，还是讲术前术后一个调养，还是讲你拢在家境应酬这样，我们建议你把这一组带回去，就是咱的人生照纲，全方位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哦哈，包括促进你讲你的代谢以外呢，帮助你的消化道机能，调整你的体质，再来让你精神更加的旺盛，各养颜美容以外呢，维持你的身体健康哦哈，那么内底用到的这个丹松，哈，各有沙棘果，各有山楂，哈，也当保护到你的心血管方面的系统。那么用到咱这个贝塔胡萝卜聚糖，以及灵芝多糖体，各来啤酒酵母，这也当增加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哦，哈。各来的是讲哈，包括讲咱内底丹松跟山楂这种，也当来预防心肌梗塞哦，哈。所以讲也当来帮助你强心，哈，和你心脏靠有力咯，哈。电话跟咱靠通，来，咱的秀丽姐姐你好，秀丽姐姐你好，嘿，你好，没紧张哈。
8: 做事做
6: 好，唔好，你等我一下，甲你老看，莫挂断啊哈。来，啊，过来哈，咱内底用着这个人参皂苷哈，甲着这个专利发芽这个红参哦哈，伊会当来保护着咱的心肌哈，保抑制着讲这个歹的细胞的生长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这周真正是全方位，包括讲你老公吼这种高血压的问题，也当来减缓你的高血压方面的问题哦哈。过来就是讲吼，你脑血糖的问题，也当来降你的血糖，因为假使人参补气，可以当来降血糖，所以你。真正效果真的非常的多，包括讲伊内底即个人参皂苷的一个成分哦哈，也功效真正只要真正有够侪啦。所以呢，爸爸妈妈真正那铜板价，赶咱早倒转去。好，那如果说是你即个过着心态整个空，不要让哈别人，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喂，你好，嘿，你好，嘿，姐姐你好，嘿，
8: 喂，
6: 你马背几张号？ 啊？你嘛要一组吗？
2: 能，嘿，能。
6: 你先等我一下，你的资料我没看到哈，给你好不？我挂断啊，你先不要挂，好，你不要挂断，好，来，进来，爸爸妈妈进来，咱五 K 啊哈，咱一 K 啊来对哈，咱一 K 啊来对都十罐啊。

就可以喝十天了哈。那么咱中国 KIA 的话呢，只要3000块钱了哈，十盒的话只要5000块钱，开放一盒让你体验哦。电话经常靠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那今晚满千送买的活动的话，点数都累积在电脑里面了哈，你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全额折抵了。电力都给你怕高折了哈，电话经常靠通0800009119，谢谢大家。

来，新店的新店的秀盆阿姨，好、哦，秀盆阿姨，爱听这首《九头心》，阿给来挂起来，谢谢。

0: 哎，淑君姐、秀兰姐、郑勇哥，哎，新一区的秀英姐、燕明哥、碧霜姐、春菊姐，啊，康生大哥，谢谢哦，感谢啊。
1: 谢谢刚下手爸爸妈妈，来给小段继续观看文龙哥哥，来练观看哦，看过你去，谢谢文龙哥哥。还有金花姐姐以及秀丽姐姐、文喜姐。还有茉莉姐姐、彩亮哥哥、碧霜姐姐、玉慧姐姐、文明哥哥、文龙哥哥、美英姐姐、静哥哥嫂嫂，请将用耳朵唱个难听呢。归刚哎。

0: 谢谢温暖哥哥，还有春春姐姐、曾勇哥哥、德天哥哥、梁梁姐姐、道明哥哥、沈刚哎、姐姐用哎、德荣哥哥、我靠刘丽龙，谢谢你哦！还有珊珊姐姐、美玲姐姐、海壮的哥哥、彩良哥哥、张丹姐姐、宝珠姐姐、郑勇哥哥，还有曾明哥哥、熊姐姐、水晶哥。
1: 来，潮州，潮州的雪香姐哈、哦，来听下去就再水一方哈、哦，来邀请朋友之后来去听。

0: 啊，晚上好，春菊姐，富足妈妈淑君姐，傻妞康山大哥，金爱姐，宝珠姐，燕明哥，哦，秀英姐，感谢的桃花香，谢谢哦。
1: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带恁来湛州老咯，来去酒楼小夜曲，带来一首美英姐姐所点。

0: 在这个伦敦呢，人家用了叶明哥哥，还有秀珠姐姐，邵天啊，伦敦呢，金銮姐姐，人家用了，还有金钊哥哥，小妹姐姐。来，谢谢。
1: 没有粘得很好。
0: 今天
1: 这边没有粘得很好，
0: 没有粘得很好。
1: 这边碰碰骨，要给你。
0: 哦，是的。哎，今天里面多了一个，再来一次哦。
1: 啊，再来一次。
0: 还有一次的机会哦。好，来，我想来试上试一下手感。变成做骨溜的呢？对，有在那个什么重新整修过了。
1: 咚咚咚咚咚咚。江湖意外。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它
1: 连起啊，
0: 那就很难搞啦。
1: 它很浓一点，没再转一次，
0: 那就难搞啦。
1: 27秒哈，227，谢谢。227，
0: 来看一下今天幸运得主是谁？哎，你又把它弄成这样，不怎么转了呢。
1: 哎呀，
0: 它不怎么转呢。
1: 你不怎么就不怎么转，你再多转两次，搞不好又松了。
0: 好，哎，有没有？
1: OK 啊，不怎么转这样好了。
0: 很暗呢。很暗，
1: 才不会滑到呢，在那边。哎，16，
0: 英哥的什么珠素珠吗？
1: 啊，一分钟，素珠姐，
0: 真的是素珠啊，瘦珠啊，
1: 英哥，
0: 瘦珠啊，
1: 英哥，瘦珠啊，
0: 瘦珠啊，
1: 来，
0: 英哥的素珠姐姐。英哥的素珠姐姐，哎，也算是，哎，来，素珠姐姐，你来了，
1: 差一点呢，
0: 哎，差一点点了，
1: 随意转，随意转，不用想太多。
0: 素珠姐姐，
1: 哎，素珠姐，
0: 你好，
1: 哦，安安，给你，
0: 嘿，我给你，
1: 安安，给你塞了，
0: 我给你塞了，刚刚好像是从这里，
2: 没错，没错，
3: 你是尽量个塞的地方，
0: 我尽量给你塞出来哦，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0: 有机会。
2: 啊，是谁？
0: 这什么
1: ？USB 啊！
0: 三个男人。
1: 我已经男人。
0: 三个男人让你带回家。
1: 好
0: 好好
1: ，OK。
0: 那龙哥、西林，
1: 谢谢苏苏姐。
0: 谢谢你啊，恭喜你。哎妈，绝版啊！对，不会再有了。对，除非你自己再去烧了。对，好，我妈绝版了。对，好，来，谢谢，来，恭喜，恭喜这位姐姐哈！我感谢那时候爸爸妈妈，感谢你的陪伴跟支持哦哈！你嘞，来，西弟西弟，我去试看麦啊嘞，时间我过来试看麦啊嘞。
1: 不，
0: 我来报一下电话喽。
1: 哎，生意也袂紧哈。
0: 我生活。
1: 是啦，我写我呀。哎，阿姐电话嘿0906了哈。
0: 86。
1: 86。0906。
0: 86。
1: 26。
0: 86。
1: 哎，阿丽啊。你啊，熊熊想要买物件？
0: 熊熊吗？
1: 假日，你啊听话乖下，你再卡我。哦，那你看，你看，还无够暗，暗你就掉。
0: 你想暗你就掉里遐，对不对？啊，
1: 凊彩随缘就好。
0: 对。
1: 哦，来，下面一位。
0: 按了电话，今天按了翕开下开纯手机加来的，你们叫落伍了，因为这是公益也公益的电话哦，对啊，需要服务的话，等会赶来看合同哦，安安也需要你们的支持哦哈，等会嘛就好记啊哈，等你教恁安那记啊哈，先来记一下台语嘞哈，来先公益了哈，0903-9653-965-0903-905-0903就好记，
1: 一响
0: 就亮我，是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4: 喂，妈，创啥？
5: 吼，啊你哪袂当来食饭啦？
4: 我搁伫咧公车顶管呐。
5: 啊是够对啊，够对啊，菜拢冷啊了。
4: 妈，我甲你讲啦，公车顶吼有一个大姐，伊咧喊因闺蜜讲迄个牙膏的代志啊。
5: 这么刺激哦？
4: 是啊，妈，我甲你讲哦，我已经坐过头三站啊，迄车顶吼拢无人要落车啦，而且连迄司机吼嘛开到八万。
5: 哎呦，哎。我听没呀？你讲我听没呀？你
4: 妈，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讲啊啦。哦，因今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芳水》，邀请咱的奥利的民和大哥，台语素琴者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破个声，04233838。

哎，之光妈妈月香姐啊，咱的雅欣妈妈、凯莉妈妈、国庆哥、方天杰、方玉杰、慧珠杰、春福大哥、雅慈杰，好，咱的燕明大哥、雅茹杰、罗萨姐，哎呀，小龙龙哥。

0: 谢谢，
1: 谢谢，
2: 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2: 有我的陪伴，
1: 好令大家拢水当当。
2: 来好，我是阿Ken，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2: 今天的节目会特别特别的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哦，
2: 有新的改变哈、先来点名，咱马上来进行哈，来0423038，
1: 0303，
2: 好，咱的美琪姐，
1: 钟老师，
2: 十久无看到你的名，啊，咱的小龙龙哥，
1: 国庆哥。
2: 哎呀，黄仙姐，
1: 志光妈妈，
2: 益智大哥，
1: 彦明哥，
2: 慧珠姐，
1: 罗萨妈妈，
2: 哎呀，新妈妈，
1: 昆腾哥，
2: 维栋大哥，
1: 雅茹姐，
2: 春莲姐，
1: 雅慈妈妈，
2: 哎、小秋蕾，
1: 苏妍妹妹，
2: 玉宝姐，
1: 惠梅姐，
2: 春福大哥，
1: 方玉姐，
2: 惠文姐，
1: 秀维姐，
2: 好，桂春姐，
1: 雅茹姐，
2: 好，那那惠梅姐，
1: 兰姐。
2: 好，玉兰姐，
1: 玉宝妈妈，
2: 哎呀，寿庆姐啊，新年寿庆姐啊，
1: 锦雀姐，
2: 哎呀，
1: 淑凤姐，
2: 雅慈姐，
1: 耀川哥，
2: 恩琪啊，这恩琪啊，这玉宝姐，
1: 春莲阿妈，
2: 耀川大哥，
1: 康盛爸爸，
2: 雨林妹妹，
1: 秀云姐，
2: 还有欧丽的苏明姐，蔬菜姐，
1: 小阿姨。
2: 秀芬姐啊，
1: 雅慈妈妈，
2: 当时的月香姐，
1: 俊正大哥，
2: 啊，南港的丽芳姐，
1: 还有大嫂，
2: 兰姐，俊正大哥，
1: 016的好朋友，
2: 秋爱啊，这阿胖姐啊，
1: 美华姐，
2: 志光妈妈，
1: 亲自妈妈，
2: 秀梅姐，016的新朋友。美华姐 K O， 美华姐啊，易凯大哥，
1: 还有吗？丽芳姐，还有吗？
2: 秋爱啊，这样。
1: 国南哥，
2: 国境之南，国南哥，那那。
1: 宪宇哥，
2: 宪宙吧。
1: 这是咒吗？宇宙吗？
2: 宇宙的咒啊！
1: 啊，咒不是不是？献咒歌。
2: 你们他推我了，你们。哈哈哈！金玉杰老爷。
3: 你们他推我啦！
1: 爸爸推
3: 我啦！
1: 爸爸
2: 推。啊，那个雅欣姐，雅欣妈妈，金玉杰老爷。
1: 还有吗？
2: 啊，其实这有当时啊，两字吼会搞混，我有时候也会啊，像迄个分跟方啊，我拢爱个想一下，这个哦做阮某做方哦，这个是方啊，分跟方无共款啊。
1: 嗯，对。
2: 龙龙哥。
1: 小龙龙。
2: 龙龙哥。
1: 哼，船长。
2: 我龙龙哥要甲你拍，你拍足久拍袂着。
1: 龙龙哥是阮的船长，我们村的船长。
2: 啊，万记大哥
1: 。
2: 好，马上来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2: 这我收到这个，哎呦，咱的北屯的锦雀姐，我有收到咱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来信，有如这个雪片般的飞来哈。有讲啊，讲阿庆，你安尼拢无公平。啊！你拢甲阮考，啊！无恁两个才是外教，啊！无咱做伙来哦。好啊，啊！无做伙来，啊！无谁怕谁。
1: 啥物？我听个泡书呢。
2: 啊，所以呢。
1: 你是开始先讲伊泡书哦。
2: 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哈，我们就君子之战。
1: 啊，君子之战。
2: 好，由着咱的导播老师命题。
1: 好。
2: 孟婷，甲我们蛮唔知道导播老师要出啥物题。

0: 啊，咱大家做伙来摇。我嘛无资格头先牌，由导播老师翻牌。啊，安尼唔才有公平。啊，无我咱先一定先、啊、哦，最明显的啊，啊对吧？
1: 导播老师那心情无好，我两个拢摇不出来。
0: 导播老师还是以这个节目效果为主啦，哈哈哈。
1: 你看，我就说导播老师就是这样子。
0: 啊，美丽姐，美丽姐，哇劲哇劲哇劲哇劲，好啊，恁先，你导播老师。节目不要冷掉为主了，卖 link 为主了哈，阿力很好，我们开始来进行啦。好，
1: 这就是老师有在看节目，想要听歌了，先翻四个角。哦，
0: 好，
1: 好，
0: 哎，你才漏一点点，你就盖起来，你是
1: 一小小而已耶，你好小气哦。
0: 较大方嘞，较大方嘞，较大方嘞哈。
1: 你就小气呢。
0: 我嘛唔知啥物字哦，啊，爸爸妈妈，咱就来抢答哦，吼，咱来抢答哦。
1: 爸爸妈妈，等下迄刷卡甲我卡电话，我给恁导播老师的电话，你哪又袂出来？恁该骂啦！这是什么啦？老师，你确定你的是一个字呢？听歌讲这个读册无关系，
0: 哎啦，这个弟兄有关系。
1: 哎，这个字怎么长得这么奇怪？等一下，观众就打电话上来骂你们。我跟你讲，
0: 好，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我知道了。哎、欸、哎，
1: 朱启林对不对？有观众没有？你那是怎样？你也当起假卡电话，直接打没有关系，对吧？因为恁讲话，导播老师嘛听得到哦。嗯。
0: 较大方的啦，老师你好漂亮哦，好漂亮，好帅哦。哦，
1: 老师身材好好哦。
0: 对呀、啊。
1: 老师怎么那么年轻？我冷还冇去。
0: 老师说贿赂不有用啊，要拿出我们的实力啊。
1: 哦，老师你不要忘记今天你刚才有拿到礼物哦。
0: 哎，有一点。
1: 为什么这字哎啊哎哎哎，
0: 手字旁。
1: 对，手字旁。哦，我对不对？我，我有排车啊！
0: 不是我啦，我那一横有穿过去啦，哎、欸，
1: 我那一横有穿过去，
0: 手字旁啊，手字旁，手字旁，
1: 手字旁，
0: 手字旁，手字旁，
1: 手字旁，哎呀，你怎样？你知道大家那是
0: 稍微露一下，稍微，哎，
1: 就是你的那个喇叭那是开较大声，会听到老师底下在偷笑。
0: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04-2338，
1: 0303。
0: 哎，我甲关掉，啊，袂他都爱讲出来，人客都拢知影你看。
1: 没有人听到吧？看嘴型啊。
0: 没有，但是看到你的嘴型好像。
1: 对啊。我听个，马上拦截呢，要把我麦克风关起来。
0: 好。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这马我马上就知影哈。来，咱来国庆哥。
1: 国庆哥，
2: 记得啦，给他导播黑的 NM。
0: 哦，
2: 给他导播黑的呀。
1: 导播黑的呀。
0: 哎呀，对啊。
2: 啊，是导播导播啊。
0: 哦，安尼啊，哦，好啊，好啊。好，谢谢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好啦，安尼，这样子就解答了。再一个字，电话准备卡紧的，卡紧的。哦。导播老师再出一个字。
1: 下一个字是不是导啊？
0: 我们这个算是随机测验哦，不是照样造句哦，不可能答啊，不可能答啊，
1: 那就是主持人的词。

0: 主持人。等一下，等我们老师准备好哈，
1: 不然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名字。
0: 第二题马上出现啦。好，
1: 哎，我有一种被考的感觉，突然间被什么是观众了。
0: 哎呀，我感觉这样不错呢。嗯，这个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动动脑，我们两个也一起动动脑。
1: 对，我跟你说，观众没有，真的没有骗人。问 King 流程表写，那个快乐学堂老师先出题，主持人一起猜。哎、
0: 对，
1: 所以真的我也不知道。
0: 我无到坑哎啊，无到坑，我嘛无叫很第几个嘛哈、嗯。好，来老师请了。好，老规矩哈。嗯，哈，哼
1: 哼。是蛮大方的，就是有点奇怪。
0: 很大方啊，但是放错重点。
1: 对。
0: 好。
1: 哎，好，哎哎。他哦，两个点，有两个角。好，小尾巴。
0: 哦，来过来啊，来过来啊，过来啊！哎呦，这个字怎么那么像在骂人？那个字怎么那么像？哦，不是啊，拍谁？赶紧搞回，赶紧搞回！哎，来。哎、欸，等，老师等你哦，方仙姐要要哦，今天假你安尼要有哦，
1: 他会不会真的讲那个字？
0: 方仙姐，
2: 是不是李敖的敖啊？
0: 李敖的敖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哈，等来解答哈，导播老师讲唔对哈，好好，过来过来，哦，知道，啊。袈裟的裟哦，来再来，老师你还留空白就把它打开没关系哈，还留空白哈。
1: 老师我们猜不出来，要多一点。
0: 来，过来，上面是一个。
1: 上面是什么东西啊？
0: 上面是一个力，下面是一个一，这个字读什么啊？袈裟的袈力一，
1: 这是什么？它感觉像四个字连在一起。啊。
0: 这不怪厝的阿公又这又该玩鸡哇！
1: 看不出来呢、欸。它是一个字吗？
0: 赞。哦，我知道。嘿嘿，我读册呢。
3: 我读册啦。
0: 哎，哎，毛人又啊，不是干那我读册呢，人嘛拢人有读册呢。然后我读册呢，那你还喂？哎呦，船长哦！哎，船长，
4: 哎，讲起来哦，
0: 船长你也有读册哦？
4: 哎，这字可能是制造的字啦，
0: 制造的字哦。
4: 对啊，
0: 您亲啊，伫我边啊，你安尼一直拍袂着。
4: 无啦，我追求者呢。
0: 哦，追求者呢？阿伯拍着你啦吼。
4: 不会啦，花钱都不去上车啊！
0: 好，谢谢啊，
1: 谢谢，
0: 我龙龙哥啦，我龙龙哥，慧梅姐，
5: 没错，制造的字，
0: 哦，制造的字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嘞，金姐，
6: 嗨，两位好，
1: 你好，
6: 制造麻烦，
0: 哦，制造麻烦，字哈 ，OK， 好 ，Thank you，
6: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哎呦，那秀梅姐。哎呀，秀慧姐的呢？那呢？殷娇姐，
7: 制造的字
0: 哈。OK， 好，拜拜。来，那呢？阿胖姐啊。
8: 哦，你那用安尼吼，真正会紧张嘞。
0: 真正紧张哦，我嘛足紧张，我头先看我就

0: 水，我水讲啊，系我这边现场的无秒差。
1: 对对哦，啊，
0: 系啊，
1: 哎，痣啦，
0: 痣哈，
1: 哎，
0: 痔疮的痣啊，
1: 痔，
0: 痔疮
1: 的
0: 痣啦，好，痔疮的痣哈，二好 ，thank you 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国庆哥，
2: 国庆哥。
3: 他做导播嘛，他起码变制作人啊！
0: 哦，制作哦，搞搞搞搞搞，导播变制作人啊！哦，好，谢谢哈、啊！哦，好好好，好，拜拜拜拜。那呢，秋爱阿姐啊，秋爱阿姐，来来，那呢，立方姐，
2: 立方姐，
4: 制造浪漫的制，
0: 哦，制造一点点浪漫，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那呢，恩琪姐。
5: 台湾坐坐啦，
0: 哦，台湾坐，
5: 本坐美国坐，哦
0: ，Made in Taiwan 的
5: ，Made in Taiwan，
0: 啊 ，Made in Taiwan 啦哈 ，OK， 好，好 ，Thank you，
5: 台湾坐上好啦，
0: 好，拜拜好 ，Thank you， 拜拜，好，谢谢，哇，好，安尼第三题都换出来哦，换出来，因为这个，哎，是这个字吗？不是吧？
2: 老师，你换答案，老师，
0: 老师作弊，是这个吗？
2: 刚刚是这个吗？
0: 是这个吗？不可能吧？泥虎会都脑壳灵，我明明看到下面是那个一，然后 C 旁边有上面是那个梨子的梨。
2: 他刚明就好几匹耶，
0: 对
2: 呀，可能像
0: 真的假的？我真的怀疑啊！
2: 你会被观众骂，真的。
0: 好了，来，好了，来，我啊，达波老师，我这个哈，来，我们来讲这个。这字让你们猜，这个是有话题的哦，有话题的哦。另外这个字让老波导播老师准备一下，接下来这个字，哎，我们七乘七的就好了，七乘七的就好。
2: 嗯，
0: 七乘七
2: 就好。这是有故事的吗？
0: 啊、对，这有故事的，有故事的、哦、啊！赶快打开来邀啊、哦，打开来邀啊哈！我哪来控制，恁就知道阿庆真正较大方啊。
2: 啊啊啊！
0: 所以我会让你看较侪的啦，我会让你看较侪的哈。来来了，一号、七号，赶快来！一号、七号、四三四九哈，四三四九，八号、八号三十六，好，没关系，来四十二、十四，然后二八三五。好
2: 好、
0: 哦、好，请打电话
2: 啊！
0: 啊，你唔做大行诶？哦，好啦，大行来，大行，我未使甲恁骗啦吼，今天大行
2: 啦。什么意思啊？
0: 来，四十四号，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好，四七四八二二号三四五六，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嗯，又是
0: 十号
2: 盖了，
0: 十号可以，也是要稍微让你们看得懂一点点嘛哈、嗯。我再翻一个，搞不好就会满线哦。
2: 哦，哪一个？试试看吗？
0: 九号。
2: 哦，其实蛮像的呢。
0: 嗯，
2: 其实蛮像的。我吧，大家输到吧，其实蛮像的，真的。
0: 我现在都卖黑啦，我都没被黑啦，没被黑啦。啊，我做一个动作哦，做一个动作。
2: 哦。
0: 你啊，免做动作哦。啊，你恁就打电话啊。因为无够济，我做一个动作。
2: 嗯。
0: 啊，恁就又看卖看自己是不是这个动作迄个人哈。
2: 哦。哦。有吗？就明黑你哦。这个就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哎呦喂！
0: 哎呦，厉害！
2: 吓死了，这个电话。
0: 真的，这个表示不是我演得太好，就是我太大。
2: 我觉得都有。
0: 好，感谢你的捧场哈，谢
2: 谢
0: 谢谢。啊，我赶紧来接电话，卖挂断啊哈。来，那呢啊这，哎呦，苏萍姐啊。
2: 苏萍姐。
6: 喂。
0: 哟。
6: 啊，这个不是济公的济吗？
0: 济公的济哦。
2: 哦。
0: 好，等你来解答。
2: 等下解答哦。
0: 好，
2: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智光妈妈。
2: 智光妈妈。
0: 智光妈妈。三。

0: 公婆婆的济。
1: 哦，济公哦。
2: 婆婆。
1: 哦，好，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等下东坡大哥。
3: 东坡哥。
1: 东坡大哥。

0: 好，等你来接答嘿。好好 ，Thank you，
1: 謝謝，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秀姐姐啊，
1: 秀芝姐
2: 跳线了，方仙姐，
0: 哦，方仙姐跳线哈，
1: 这是大跳线
0: 了，哇，头一届
2: 出来就我就知道救济的济了，
0: 哦，救济的济哦，哦，好好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啊，咱的国境之南国哦，咱的阿芳姐啊。
1: 阿香妈妈，
3: 哎呀，
0: 对啊，
3: 啊你才多表演吼，啊兼一兼来酒馆下啦，
0: 好兼酒馆啊吼，
3: 哎啦兼酒馆下啦，
0: 哦，
3: 对啦对啦，
0: 好多中埔西吼，
3: 真正有够大方啦，哎，
1: 啊，
3: 是啦
0: 是啦是啦哈 ，OK 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咱来秋爱秋爱啊这，
1: 秋爱妈妈，
4: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你表演
0: 得
4: 很好，
0: 哎，表演
4: 得
0: 很好哈，
4: 对
0: ，OK OK， 好，好，
4: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来，那呢，张老师。
1: Hello, 小阿姨，
5: 不要上线，因为那个电动车啊，你吼、
0: 哦，
5: 你免得压压迄个迄个喉咙，免，你就讲手安尼压迄个动作，就自讲咧，迄块块钱还压来。
0: 哦，我惊人又，我惊人又三节功啊，
1: 三节功，
0: 三节功高进步啊。好，
5: 免得手感染免啦。
0: 好，
5: 比阿爸你提示搁较好啦。
0: 安尼好，
5: 你表演得太棒了。
0: 啊，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呢，一个殷娇姐啊，
1: 殷娇姐。
6: 我要气功的气，
0: 气功的气哈。
6: 嗯
0: ，OK， 好，好 ，Thank you， 谢谢，好，拜拜。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气功的气，
0: 气功的气。你觉得气功，这功瓦破，敢真正有这个人？
1: 嗯，
0: 你觉得？
1: 欸、我自己觉得没有啦，所以我有去网络查过，好像有。
0: 有。确实是有。
1: 嗯、
0: 你网络上查的是正确的，
1: 是真的吗？
0: 哎、欸，对，嗯、咱李叔兄哈。真正有这个济公这个人，伊不是虚构的小说人物哦，
1: 嗯、
0: 实际上真的有伊的正名叫做李修缘。
1: 啊，李修缘，
0: 迄、那个
1: 缘分的缘，
0: 嘿，缘分的缘，啊，修行的修，
1: 哦、修行，
0: 修行啦，
1: 修行，
0: 修理的修，修理的修嘛，同款啦，
1: 修理的修啊，
0: 对啊，没错啊，修理的修，没错啊，哎，因为咱咱算有，我们算有佛根嘛，哈、哦，所以我们
1: 修
0: 道的修，
1: 修道，
0: 你修理我都拜嘛，修啦，啊，又名啊，又名李心远，
1: 李心远，
0: 好，李心，
1: 哎。
0: 嗯嘿，李心
1: 哼，
0: 他是这个南宋时期啊，南宋时期的人啊，伊就是即马即个叫做浙江台州人，伊是浙江台州人，
1: 台州人，
0: 你是台中人哦，
1: 台中人，
0: 浙江啦，浙江啦，啊，伊的即个出家的地点啊，咱大家拢知，
1: 嗯，
0: 灵隐寺。杭州的林温书，
1: 灵隐寺，
0: 哎，林。林
1: 应
0: 温
1: 温
0: 西
1: 西哦，林
0: 温西哦，林温西，哎，他的法号叫做道济，那个
1: 啊，道济，
0: 道济，
1: 道，嗯，
0: 那个天道的道，
1: 道行的道，
0: 道行的道，哈，啊，为什么叫人拢个叫这点这点？因为咱的这个济公活佛啦，哈，他在这个出家了啦，
1: 嗯，
0: 哈，伊的行为啊，足奇怪，
1: 哦，
0: 人迄阿弥陀佛，不是拢爱。吃斋念佛啦，都爱打坐啦，
1: 吼、嗯啊、
0: 就是也是要衣冠整洁嘛，吼伊无，伊也无你，伊也无你打坐，也无你念经啊，啊，逐工穿甲安尼破烂烂呢，破破烂烂，啊，伫杭州那里啊，安尼他妈的虚有其实吼，安尼真自在安尼啦，足无正经的啦，
1: 是
0: 啊，你下过啉烧酒，过食糕吧，
1: 嗯，他没有其他可以吃吗？
0: 他什么都吃，就是狗肉也吃，然后这个酒也喝
1: 啊，特别喜欢这样子。
0: 他菜当然也吃啊，
1: 哦，
0: 对，就是讲让阿弥陀的拢无食肉那，钱那他怎么可以又吃狗肉？不是低吧？哦，高吧？他有一句名言呐、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其实咱拢一般世人都只有知道前面这一句，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啊，别个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
1: 哦，
0: 意思就讲，伊会听多靠教，会使安尼，恁拢袂使。恁若像我安尼吼，就是唔对的，就是魔道，就是魔神啊。 没赛，你们像我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堕落下去，不可以。

0: 哦啊，引出了伊的这个行为啊，疯疯癫癫的。啊，平啊平啊，伫迄个灵恩寺遐，大家咧修行，大家拢这么正经，啊，干那一个安尼小小落落安尼无正无经，当然人袂动你啊。嗯。伊讲，啊，阮大家拢咧食菜，你食肉。
1: 对。
0: 啊，互阮只看个，嘛做小钱。
1: 所以伊的意思就是心中若无肉，我吃的将不再是肉，
0: 哦、
1: 是吗？
0: 对，
1: 我心中没有肉，我吃来的不是吧？
0: 对，哎、欸，外表疯癫啊，其实他内心啊，伊的心内是非常的清醒。
1: 好，
0: 哦，这个装疯卖傻的，伊就是安尼消消冷冷，然后伫外口过人治病呢。
1: 哎呦，很厉害呢。
0: 过治病呢，啊，伊是安怎会出家做和尚？
1: 为什么？
0: 其实他在那个大喜之日，要娶某迄天，逃婚。
1: 啊，他不要娶她、啊。
0: 哇，哎呦，来娶，哎、啊，伊就逃婚啊！当然那又另外一 part 的这个故事啊，然后伊就逃婚来到这个杭州的这个灵隐寺啊，隐塞夫啊。因师傅哦，就佛海慧远，
1: 佛海慧远，法号
0: 道济，哦啊，这个这边伊就是咱头头讲的，伊就是伊的特色就是安尼嘛，啊，然后旁边的一些小和尚就会觉得说，就甲因师傅讲啊，讲，师傅啊，你也看。你也看安尼啦，安尼啦，破破烂烂啦，
1: 对，
0: 啊，大家拢咧上经，大家拢咧打坐，你也看安尼啦，
1: 不合群啦，
0: 系啊，然后就要甲准备，大家要那个要甲念咒了，对吧？阿因师父讲啊，这个佛门之大，岂不容一颠身？岂不容一颠身呐？
1: 哦，
0: 意思就讲咱佛门这么大，一个一个济公怎么会容不下这位癫僧啊，发癫的癫啊，对啊，然后尾啊，人就甲叫济癫，然后因师傅圆寂的时阵啊，哦啊，当然啊，伊就无靠山嘛，啊，就向被迫啊转到这个净慈寺。
1: 净慈寺。
0: 哎啊，因为他哦。医术高明，啊，常常甲人这个治病，较早你捌看过济公的脚无？
1: 有啊，
0: 不是都会这样？
1: 对啊，他戳出一个很大颗黑黑的丸子，
0: 没有那么大，大概这样啦，因为说的，啊，就辛苦的身啊，来，这哦哟，那我咧吃，救活了很多人啊，所以又被称为这个济公活佛啊。传说是这个降龙罗汉转世啦。
1: 啊，唔过，
0: 嘿，
1: 这撮撮的撮到哈大了，这真的是人家多的吧？
0: 哎，给
1: 人刚下起的吧？
0: 给啦。
1: 到底谁会戳那么大颗啦？
0: 对啊，那个应该是说书的人加油添醋的啦。那我们的济公活佛啊，他享受61岁。
1: 61，那蛮长寿的呢，这个年代。
0: 在那个年代算是可以，算长寿了哈。那他在临终啊，被圆寂的时阵啊，曾经啊做一偈就是一句话啦，就是一句话。他说啊，60年来狼藉，
1: 是
0: 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壁，这艺术就是讲吼，你听这字面上，你有法度甲解释出来无？
1: 我感觉伊是讲啥，敢那个无讲到啥。
0: 有无？
1: 所以伊是讲啥？
0: 所以红的迄边有你讲。
1: 好。我这60年来疯疯癫癫游戏人间，到处颠沛流离。把世俗的规矩搞得一团乱，狼藉，
0: 就是他说的狼藉，
1: 就像在东墙西墙到处碰撞撞击一样。
0: 对，
1: 现在我要把这副臭皮囊收一收，准备回去了。回头一看，我的内

0: 心其实从没有被世俗污染过哦，依然像那水天相连、清澈无瑕的碧蓝天空一样，自由自在、圆满、清净。
1: 阿弥陀佛，这每一位这个高僧和尚啊，要圆寂的时候啦，这有做临终记。
0: 临终记
1: 或者是持世记，嗯，那个
0: 遗言是不是？
1: 没错
0: 啊，他的遗言啊，
1: 类似就是要留这个后生晚辈给他们这个人生的警惕啊，老师傅，老师傅要回去啊，老师傅这一生当中的一些精华，嗯，啊，讲给您听，哦，啊，这叫做像你讲的类似遗言安尼啦，好，这个。咱的济公活佛啊，葬于即卖杭州动物园南边那里，还有一个即个济公塔院。
0: 他以前住那吗？
1: 是不是住那里不知道？嗯，就是现在是葬在那里。杭州动物园。
0: 他走了之后葬在那里。
1: 对对对，葬在那里。那个灵隐寺，大陆那边的灵隐寺，现在也是一个观光景点
0: 啊。啊，没有和尚啦。
1: 和尚有啊，一定还是有的。哎，阿姨啊，就是。诶咧，济公瓦普咧，较早灵隐寺在那里生活的一些场景，现在那里都还是有保留。
0: 他那个少林武功是真的吗？就是听说会把小朋友送去少林寺阿去学。
1: 当然啦，
0: 真的有啊。
1: 当然是啊，当然是啊。伊咧较早因为大陆那边的生活条件较无好，啊嘛较无通食，所以有当时啊，许多人囡仔生来吼，就会把他送去少林寺那里。
0: 啊，真的可以练武功？
1: 当然了、
0: 啊。啊，好想去哦、喔！可是我长大了。
1: 少林寺，不晓得哎、欸，应该也是有那个尼姑吧？
0: 收女孩子吗？
1: 应该也是有尼姑吧？啊，要不然你就要先去泰国一趟。
0: 哇，台湾都已经这么大了，我都要30岁了。
1: 好，给他两百条啊。好了，来，安尼时间差不多啊，哈，安尼来安排两首。安排两首歌，天就要光，行船人的瞬间去，来听我爸爸。

0: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天地贝哥送给你们啦，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来，刷继续咱英和英和春福大哥点播歌曲，惊准人的纯情曲。玉桂姐、恩琪姐、丽芳姐、杨红姐啊，高山苏琴姐啊，方仙姐，春福大哥。林娇，林娇姐，春福大哥，看到你的破声咯。锦星，放假锦星啊，这大哥大姐。

北屯北屯的锦雀节，秀吉姐啊，玉宝姐，志光妈妈，那呢彦明大哥，严宏志啊，罗萨这春桂节、桂春节，太平的春桂桂春节。

0: 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歌时间，04-2338，
1: 0303，点歌点歌点歌。
0: 来，看要听什么歌啊、哦？哈，
1: 点歌，点歌点歌。
0: 台南的秀芬姐啊，等下你的秋词，秋词会使唱完吼，这首伊是迄个台语翻国语，所以是 OK 的哈。来，今天星期五会唱的话就礼拜一啊，因为礼拜天爱分歌吹，安排礼拜一或礼拜天啦、啊、哈。来，哎呦，咱的小港小港的桂春节。
1: 桂春节，
2: 帅哥美女，
1: 哎呦，谢谢。
2: 好，
0: 啊，这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一条嘿电影歌曲，那个叫什么？一帘幽梦。
0: 哦，一帘幽梦哦，一帘幽梦，安尼会使我看，会使礼拜来给你安排，好不好？你礼拜敢有闲？
2: 啊！我即马下节开两分啊，不方便啊，拢嘛得出。
0: 哦，安尼吼。
1: 一帘幽梦。
0: 一帘幽梦，安尼啊，无礼拜来甲你唱好不好？
2: 礼拜啊，好啊，你高兴就好了。
0: 好，大家要高兴哈、哦！啊，一帘
2: 高兴就好了。
0: 礼拜天啊，是要礼拜一。
2: 礼拜一也好啦。
0: 哦，啊，无礼拜一好啦。礼拜一好啦，好不好？
2: 好，
0: 礼拜一，好 ，OK， 礼拜，好，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因为礼拜一唱的较无遐济啦，唱较无遐济本的较济字数啊，哈，本的三首，来，那呢，国庆哥
1: ，
0: 国庆哥，
3: 对，私募的人呐、啊，私募的人，
0: 私募的人，三百一杯猪汤还是要用真呢？
3: 猪某的人啊。三百一柱灯好了，好惊嘞！我
0: 台南人
3: 吃这个，我台南人吃这个
0: 。大哥，阿无我那个苏波的人用
3: 拜一啦，拜二拢会使啦。
0: 拜一啦哈，星期一好不好？
3: 哦好，
0: 好星期一啊、
3: 哦、好。
0: OK 好，好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3: 谢谢，再麻烦你。
0: 没，拜拜，我的荣幸哈。来，咱的恩琪姐，
1: 恩琪阿姨。
4: 哦，亲哥，
0: 你好，
4: 小姐，
1: 哎，阿姨，
4: 晚安。
0: 谁啊？
4: 哎，我点一首那个哈、哦、国语的，叫做《崇拜》，我非常崇拜亲哥、
0: 哦。啊，慢嘞，来崇拜是什么人唱的？谁唱的？
4: 哦，那个好像是梁静茹啦。
0: 哦，梁静茹啊。
1: 梁静茹。
4: 天哪，我们这年代的歌，然后少年的嘞。
0: 啊，你这个名做少年的就对了。
4: 对啊。
0: 你八十几年次的呀？
4: 差不多啦，阮早囝啦。
1: 啊，早囝，
0: 早囝八十几年次啊！啊你，
4: 阮早囝八十年次啦，一个75，然后做阿嬷嘞，我
0: 就。哦，啊你唔少年嘛？
4: 啊，做少年嘞。
0: 做少年哈、哦。
1: 嗯。
0: 好，啊这首你要我唱晓？
4: 你敢会晓唱？
0: 我学落晓，哪会袂晓？
4: 哦，你爱学啊？
0: 系啊。
4: 崇拜你耶！
0: 崇拜哦，安尼我来学一下啦，嘿。
4: 想为难你啦，梦婷唱好的啦。
0: 哦，安尼啊，啊你叫他唱，他也为难了，你会唔好？
1: 哎，
0: 崇拜。
1: 年轻的会。
0: 哦，崇拜也晓啦。嗯，
4: 对啊，那个是我女儿那年代。
0: 哦，伊也晓啦，我是讲伊蛮爱学嘞。
4: 系啊。
0: 好啦，安尼伊也晓学唱啦哈。
4: 差不多啦，哎呀，活在同个世纪里面。
0: OK， 好，好，
1: 谢谢。
4: 拜拜。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4: 谢谢。
0: 哦，崇拜你也好。来，那彦明大哥。
1: 彦明哥。
5: 两位好、哦。
0: 大哥你好。
5: 困不起暗暝。
0: 哦，我头家这首哈。
5: 对啊。
0: 哦，

0: 大哥，你这个姓较少哦，吼。
1: 我那讲百家姓嘛，姓邱应该比我那少吧？
0: 国较
1: 天的邱，
0: 哎，国较少哦。
1: 无啊，邱天的邱应该比我姓云应该比邱天的邱较多吧？
0: 较多哈。
1: 邱啊，韩国有名诶。
0: 哦，混姓姓混的，姓混的真少，很少。
1: 有啊，山西较多啊。
0: 哦，山西哈。
1: 阿志也因到遐。
0: 哦，阿志因遐。
1: 做西一队
0: 啊。哦，靠姓混的哈。OK， 啊，你要听对手。
1: 困袂起暗暝啊。
0: 哦，阮头家手困袂起暗暝。困未去的暗眠。啊，星期一来唱好不好？
1: 哦，谢谢。
0: 星期一啊，哈。哦，好。好，拜拜。哦，姓云的很少。
2: 星期一吗？
0: 对，星期一。奶奶，立方姐。
2: 立方姐。
3: 哎，平常时啊，响唱《咱的情，咱的爱》吧。
0: 咱的情，咱的爱。
3: 嗯。
0: 这个歌名很真青云，唔捌听过这个歌名。
3: 就是迄个，有一条日本歌无？
0: 咱的情，咱的爱。
3: 哎，对。
0: 咱的情，咱的爱，吼。安尼学一个在合唱的吼。
3: 不是
0: 黄雨林唱的哦，安尼，那黄雨林的歌我应该是
3: 会，
0: 应该是会晓
3: 哦，系啊，
0: 应该是会晓。星期一哈，我哪会晓？我星期一来唱好不好？
3: 好，
0: 会的话啦哈。
3: 好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我黄雨林的啦哈，好，来，那你 KO 的美花姐。
4: 那个紫狼的歌
0: 啊，这里面听什么歌？
4: 紫狼的歌
0: 啊，
4: 紫狼的歌
2: 啊，什么
0: 歌？
4: 那个更新不已
2: 哦，更新不已，
0: 紫狼的歌啦，紫狼的歌好，更新不已哦，这首最好听。安尼，有哪星期一来唱好不好？
4: 好，谢谢。
0: 星期一来唱哦，哈。啊，礼拜你有闲当听不？更新不移，一线反射也蛮好。好，安尼唔是礼拜，就是礼拜一啦，哈。好，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你要来唱《天后》，
2: 是。
0: 我来唱这个秀芬姐的《秋词》，啊，你过来唱心情歌咯。啊，我来唱这个《河边春梦》，听我拍不？
2: 来，谢谢这个。北投恩熙阿姨两部的歌曲《天后》。

0: 雅慈姐、月香姐、子光妈妈、秀豪姐、寿平姐啊、雅茹姐，谢谢大家。
1: 真的，我说那个年轻人的心声我学不起来。阿爸跟我妈一首我会唱的歌，谢谢阿爸，谢谢你哦。

来 KO KO 美华节 KO 美华节，九拿九拿的月情节，何必存亡，献给我们所有好朋友。富足妈妈，大家你妈妈。

的苗栗苗栗中老师，花莲花莲的福雄大哥，福雄大哥，吃光妈妈，正阳大哥，景志杰。

文娟，文娟节，罗莎节，那年立方节，龟山兰节，复合节，正阳大哥，文娟节，文娟节，大家林妈妈，美丽节，西。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大家的掌声哈，弄收到来，那呢，用了时间来分享好东西。M O D 的好朋友哈，除了如果说有这样东西的话，有当时啊，手也袂悬啦，不舒服了，病来病病到腰酸背痛，马上可以处理一下，非常好用哈。啊，给您做参考。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女性朋友啊。哦，尤其是少年查某囡仔，有当时啊，查甫嘛同款，查甫甲哦嘛同款，有当时啊，苦嘞爬起来头晕目眩的这啊，这个就是你就是欠伊的物件，人无钱，佫会嫁你哦，啊你也无迄个物件，我来讲袂嫁你，头晕目眩，苦嘞爬起来头晕目眩，要衫无半条安尼，这足危险的，有通体验，唔好安尼哦。

0: 哈。
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4: 我开刀的时候，剩七点几了，
2: 七点几了，
4: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必十点几，
2: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4: 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2: 哦，《西游记》的恁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4: 真正有啊嘛，
2: 真正有啊吼。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像阮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啊？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摔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这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个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肩胛有无？迄肩胛发袂出来啊，肩胛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肩胛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

是怎样红血球跟增加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花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的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工一工，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回来吃两粒血红素，吃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吃两粒，吃一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麦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工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样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诶哦。这严先生是西游记诶，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就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咧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诶，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即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嘞，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意这条做注意 PO， 你爱注意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啊，心脏颠大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即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个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啥物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即个免疫力做有关系吼。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个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即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可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呦，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这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
早人欠的是比早不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

0: 有潜在性的贫血啊，十九个至五十岁是高峰期啦吼，而且女性朋友内底十个内底有两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吃好对。咱来吃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这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这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这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 G 落去个，啊，这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的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是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这，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啦，还有这杨雪，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爸爸妈妈哈，这个时代很多啊，足侪跋倒的状况，拢是安尼，雄爬起来，无论是屈嘞，无论是坐嘞，爬起来，雄爬起来，怎戆的，怎倒嘞，跋倒的，爸爸妈妈，这欠血啦，欠血是足侪人的这个难题。哦啊、尤其是咱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啊，欠胃面啊，你也无多食肉，啊，也是讲要爱过去煮一批哦，啊，煮迄、那个煮火，这拢唔是头路。你今日啊，我多一天啊，一天甲食两粒，我讲欠胃就无咱的问题，无咱的份。一罐互恁体验这60粒的，0800-00919，一天若食两粒，拄好一个月互恁体验啦吼。那无效免钱吼，来咱的这个聪明大哥。
3: 我要一组，
2: 那个血红素哈，
3: 哎，
2: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啊，搁咱台湾呐，咱台湾是一个洗肾王国，有咧洗油剂的啊，洗油剂是洗啥物？洗油剂就是咧洗你的血嘛。啊，你血洗了，所有的营养分拢总甲你洗掉，包括你的水分、你的迄个代谢物拢甲你洗掉，欠啥，你就会欠血。啊，欠血变安怎？你补这就对啊， 你无走，无走食偌济物件啦，无走食补血物件，什么猪肝要补血，你要食偌济，一天两粒都解决。一个月恁体验，一个月恁体验，咱的这个钟大哥吗？
1: 哎，对，
2: 大哥你好，我阿Ken。
1: 哦，
2: 伊哦买咱的血氧素哈。
1: 哎，
2: 好，无问题。

0: 样说哈。
1: 对，
0: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数学的好朋友啊，哈，数学好朋友，你也讲欠会，你该吃什么？你要吃那个樱桃，要吃多少樱桃？对不对？啊，你佫无法度食什么？食什么地瓜？哦，要补充会，哦，红叶菜，这个红叶菜，你没有办法吃很多，补袂动匀啦。啊，你就一天若食两粒，这素食的会使食，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哦，你欠血啊，欠血会有什么状况？尤其是咱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尤其是有你运动的，才注意看。运动啊，运动未必强身啊，你也不补铁啊，容易贫血。哦，这拢有写哦。你也爱运动的人，你特别爱注意哦。哈，运动频率有较悬，那爸爸妈妈拢定鼓励恁运动吼，是有哪好无唔对。啊，不过你就是爱补充运动型贫血，你有发着？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尤其是咱的运动员啊，大量的运动会造成咱的铁质啊，容易随着这个咱的肝老死掉的。所以你运动啊，也会冲击咱的这个红血球，造成咱的红血球被什么？破坏而形成那个溶血，所以啊，爸爸妈妈，恁老哩运动啊，更加爱补充，更加爱补充哦。这贫血啊，咱内底啊，这因为咱的红血球伊的寿命啊，正常是120天，啊，伊生成的过程当中啊，缺乏铁质或者叶酸，还是讲 B12， 任何疾病或者生活不良，我来讲红血球都将造成无法生成而产生贫血，苦力爬起来，只要你苦力爬起来，头壳会戆。我来讲，一天两粒啦，真正无几块银。咱的经理大哥，大哥你好，我阿谦，来宾咱的一个熊叔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那像咱的这个秀水的这个叫做碧莲姐，因祖囝啦，讲食起做食了最好诶，尤其是咱的查囡仔脑力来说。一定要补充，一定要补充，哦，一定要补充。你若贫血，有可能有这个竞争哦，有可能这些症状哈，忽然间呐，就是我讲的姿势型贫血，哈，头晕目暗，头壳会疼，哦，一个神高高软倒倒，啊，出来过怎，过会失眠呢？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诶，体力变歹，加你的精神，你的体力变无好诶，真的，你甲试看卖下咧，那进发大哥。
1: 喂，
0: 大哥你好，我阿谦。
1: 哎，我要西红柿。
0: 哦，西红柿一组啦，好。
1: 当时的来。
0: 你等我一下哦，嘿，拜二落西收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进发大哥甲服务者。啊，佫啥？气色无好个啦，吼、哦，你气色不好，敢若看面就知影气色无好个，你会增加啦凹陷的，增加凹陷的。生活，你个啥？日常生活啊，有当时啊坐咧就会喘呢。哦，有当时啊你坐咧就会喘，啊心肝头皮薄菜，这个啊。贫血啦，贫血是唔是讲什么小毛病？贫血不是小毛病，也造成啦，咱的血管力啊，血管力会减退吼，咱的免疫力嘛会减退，胃肠嘛会无好吼，啊，咱的这个叫啥，记忆力嘛会减退，这真正这些问题，拢会造成咱身体蛋白的衰减，欠血有严重无？足严重的，尤其是咱有血的爸爸妈妈，啊，佮咱的素食的好朋友，恁的这个。这个食物上的营养摄取比较没有那么平均，较无啊，你平均，你一天甲补充两粒，开无你20块啦，开无你几块银啊？那个，迄个郑大姐，阿姐你好，我阿谦，
1: 我要一组，
0: 贵阳所要一组哈，
1: 当时会寄来，
0: 拜二下礼拜二就使收啊。
1: 下个礼拜二
0: 咯。对，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这一粒8块银，一天给你吃两粒，16块银，会使顾你的身体，会使让你莫安尼头晕目暗，安尼敢无价值，足价值的。那699的新朋友。
2: 买了水杨树。
0: 水杨树哦，你头一届甲我买物件哈。
2: 嘿。
0: 好啊，我甲你写住宿，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感谢咱的阿爸阿母的支持，线卡继续打电话，谢谢，感谢大家。

来，谢谢今晚带来咱这部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的健康加油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双卡电话控诉23379559，阿未把握的两只两用的电话当继续卡哦。梦听出来这首《康笑梦》。

0: 九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一首小港的苏云杰，那个南阿坑的手机者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公里游》，天对我笑。

振辉大哥、昆林帅哥、龙龙哥、国庆大哥、富厨妈妈、文娟姐、雅欣妈妈、钟老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听对我笑。
1: 来，谢谢宋兰王孟平带来最后一首独唱歌曲《匹无完肤》，这是一出以前八点档的歌曲，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哦，明学姐、于凤姐、观众朋友，谢谢哦，感谢大家每一首歌辛苦的帮孟平。

0: 谢谢人心哥来啦，感谢大家哦。
1: 来，南华南华美和节，阿哥咱罗州玉珍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万仙图》。来哦，等下要来抽奖了。

梅姐、阿梅姐，大家也莫走哦，等你要来抽奖哦。雅慈姐、钟老师、玉妮姐、建明大哥、秋莲姐、郑莹大哥。

0: 先生たち。来，观音一六九六四五一六九六四五，来哦，上山叫尊神哦。
1: 易凯，易凯哥，
0: 来，易凯哥，电话要卡开。
1: 在这个
0: 通中奖啦！
1: 观音，观音窟，易凯哥，
0: 来五百点。
1: 哎呦，哎，很棒
0: 呢。五百点，
1: 五百点呢。
0: 易凯，易凯。
1: 易凯哥，你得奖了，五百点呢，
0: 来
1: 哟，不错哦，五百点真的，
0: 五百点哦，足好用的哦。
1: 易凯哥，桃园桃园区观音窟，易凯哥，手机莫三码一八七。
0: 哎呀，三一三一的起水起水啊，阿姐啊，大哥，
1: 来哦。你剩五秒哦，
0: 四五三二一零，哎呀，拍谁啊？哎，来拨电话，拨电话。
1: 来，嘉行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啊，这边我的电话，还有我的 QR code 哦，大家可以拍起来，有什么问题找梦婷，梦婷好好的跟你解释，谢谢。
0: 好，谢谢。来。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记得明天休假，电话不会关，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1: 老牙
0: 胡林棒
1: 皮章，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2: 过分又出轨很凶，反正承认一起要进第三者。
3: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弯了五条的红线，因
4: 为
3: 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5: 啊，
3: 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下面，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5: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3: 只有牵手，
4: 准备而已，
5: 没有。
2: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来，等下我们来鼻看嘛，
6: 你要鼻？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鼻？天雷的红对不？
7: 哎呀！
6: 来来来来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大皮子嘞，人家造船达刚皮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哎，一个皮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9: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Hello， 爸爸妈妈，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大家好。
1: 大家好，来哟、哦，看到咱星期五就是 Happy Day 哦。哎呀，今天哦，莫袂记得咱呢。
2: 你哪会唔捌我？莫莫，你一定爱捌我哦吼。
1: 太捌咱哦。哎，
2: 来带来这首气动的圣君大哥所点播的《你哪唔捌我》。
1: 哇，丽娇姐、兰姐、阿素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素贞妈妈、

0: 君安迪、仁宏哥、秀薇姐、阿树妈妈、盛阳大哥、昆腾大哥、坤年弟弟。
1: 来，一半心酸，一半醉，请致妈妈。

来有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一半心酸一半醉，雅子妈妈、孙俊哥、燕明大哥、阿苏妈妈、秀妹妈妈、满足妈妈。

谢谢我们凤山的菊珍妈妈、宝凤妈妈、正阳大哥、苏慧姐，阿哥我当年记得雅子妈妈、苏妍妹妹、兰姐、坤林哥、宝凤妈妈、瑞珠妈妈、雅欣妈妈，还有雪玲姐，二九位好朋友，叶明大哥、玉宝妈妈、满足妈妈、康盛爸爸。

0: 谢谢各位安排，我们的三重美云妈妈努力的勇气共同欣赏，谢谢。
1: 来哟，刷来是咱沙丁堡的美云妈妈所点播的《女人的勇气》。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彩慧姐、雅欣妈妈、方先姐、国庆哥、慧珍姐、邱爱姐、金爱姐、秀维姐、秋莲姐、齐秀弟弟、瑞兰妈妈、阿素妈妈、北里的秀梅。

龙龙哥、君安迪、仁宏哥、正辉弟弟、正阳大哥、彦明大哥、七朵秀玲姐、秀姐、美丽姐、格秀姐、彩玉姐、玉宝姐、雅欣妈妈、庆

0: 哦耶！
1: 喂喂喂，你给什么都不要，
0: 我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有点看到新看生意的心意。
0: 大家好，我是高子一哥，一个地人听的知道。谢谢，
1: 感谢大家。收一个又过来到拜五的晚安了。
0: 哎、欸，真的呢，星期五晚上就是特别无同。
1: 对啊，
0: 因为有一届吼。杨秀哎，那个啥，张秀清去吃饭啦。张秀清去吃饭，结果有一个大学生就去吃饭，然后他就走过去，走过去问他说：“哎，那个姐，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伊讲：“啊，今天星期几？”然后伊讲：“唔知呢。”阿姨大学生讲：“听讲拜五因啊，真笑到。”不要紧啊，你小姐，哎，大学生啊，
1: 你讲这是真的还假啦？
0: 真的啦，
1: 真的哦。
0: 那张秀清跟你讲的啊，
1: 好是哦。伊
0: 讲啊，张秀清对起来有辣妹
1: 驾到。我今仔再甲伊问讲，
0: 对哦。
1: 我想讲今仔是礼拜五，哎呦啊，礼拜五都有干啦，我想到就干啦，辣妹驾到，我讲到拜五嘛，
0: 拜五真巧。
1: 哎，阿哥。辣妹驾到，我不是前两天才跳尔嘛，那较紧的又搁拜，又搁拜五。
0: 我甲欣姐讲，不要紧，今仔搁唱一届啊，拜五半就爱笑到啊，
1: 对吧？
0: 你拜五一礼拜笑到一届，够要紧。
1: 我爱笑到，我爱笑到，我想到我顶礼拜喊假，唔知咧喊啥呢？
0: 不会啦，
1: 哎，够尴尬。
0: 老师甲你画面有甲足好诶呢。
1: 我知老师有甲用，用甲足好诶，无用真正是惨不忍睹。
0: 不会啦，
1: 老师咧犀利哇。你讲无用，真正都惨不忍睹。
0: 老师，你今麦无咧像用这个灵异现象？
1: 哎呀，这恐怖嘞！你讲到灵异现象，那您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在讨论这个关于
0: 真的
1: 爸爸妈妈捌听过？您捌有一种尴尬无？就是讲你捌做过一个梦，
0: 对，
1: 然后醒起来了，你感觉讲奇怪。那你刚刚那个梦境是很真实的，
0: 真的。
1: 然后你可能会经过几天啊，你梦中出现的，不管是人还是讲你去过的所在，你去到那个所在，你即马已经是在真实的世界内底，然后你去到那个所在，你讲奇怪，这个所在我敢那捌伫个梦中来过，敢有爸爸妈妈捌有这种现象？
0: 就是你有可能真正去迄个所在，才讲那你叫熟悉，但是你搁想袂上来起来，但是你就是很熟悉，
1: 很熟悉。那这个人我刚刚捌看过，
0: 还是讲我这件代志我那也刚刚有做过。
1: 嘿，冇有这种现象的爸爸妈妈，麻烦恁卡一下电话起来，我看卖有几个，好不好？有几位长辈朋友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0: 我等一下也可以分享我的预知梦。
1: 好，
0: 真的，
1: 真的，
0: 预知梦真正是，可能真的是人吼，人的性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体质。
1: 老师，你尽量卖。你刚才我头上说，不是我头拄只，就是在看阿龙。你刚才我想，面顶哪有一个白白的物件，一直黑是啥物物件？我错一个。
0: 不管你哪会看会到。
1: 有够恐怖，尽量是卖安尼。
0: 我会灵吗？
1: 然后伊头过用呜呜呜呜呜，有啦，嘛是有，也是有啦。
0: 有啦，任奶奶啊，
1: 无济啦，无济。啊，不过我感觉这应该还蛮多人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0: 有人会有啦，你有没有预知梦过？
1: 有，我有，就是去到那个所在，我感觉讲，这个所在我刚刚捌来过，
0: 对啊，
1: 对，还是讲很准时哦，例如很准时哦，我人伫外口啊，然后在落雨，啊，然后边啊有人在甲我讲话，我就奇怪，这个人甲这个落雨，甲这个场景，
0: 对，
1: 我梦中都曾经碰到过，就是都有这种熟悉感而已，
0: 真的，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哇塞。
1: 对啊，
0: 其实
1: 啊
0: 你先讲
1: ，然后可能我相信，可能有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可能是梦到讲足久无联络的朋友，
0: 对，
1: 然后隔天伊真正常常打电话来，还是讲你梦到去某一个所在，到尾你过一阵啊，你去到迄个所在的时候，伊的迄街景啊、树啊啦、建筑物啊，拢足像的，嘿啊，也是讲甚至你梦到一句话，然后几工啊了后，就真正有人迄句话怎安尼讲出来，嘿，原封不动拢讲出来哦。
0: 对，
1: 这种代志其实足侪人一世人凡事上界无会拄过一界啦，嘿啊，所以咱今仔就是要来开讲，要来甲爸爸妈妈问讲，恁敢要相信预知梦？
0: 预知梦，我觉得如果爸爸妈妈有比较特别的，也可以分享。
1: 对啊，也可以分享。
0: 很想了解，因为我的预知梦是，有时阵我拢会梦中，就是梦乱梦，但是 梦到突然有一个东西就会闪过去，比如说我梦到我在坐车，但是我有可能就是像像那闪过，像顶诶旧年，旧年我不是跟阿妈去那个红人榜比赛嘛，那我伫个梦中我就一路咧坐车嘛，坐车个坐，啊像像我安尼，敢那咧困安尼。
1: 明明啊，那就对
0: 了。嘿，刚刚在睡哦，梦境中在睡。哦。后头安尼起起来，啊，日头那也真大，那闪过了，哎，是一个那个电视台插立的 logo。
1: 嘿。
0: 咱这大力嘛，咱袂当讲优待嘛。嘿。那超级龙榜大家知影是多一代，哎，啥物立的嘛，
1: 哈。对。
0: 嘿，啊，真正迄个 logo，迄个电视台 logo 闪过，闪落，而且迄个场景就是。

0: 伊电视台即个大门口，
1: 嘿，
0: 大门口、
1: 哦，你忘掉了，
0: 忘掉。迄、那个电视台大门口，啊，佮伊个 logo 摆啊底下，迄、那个画面拢共款。然后我后来佮有一天梦到我坐在红人榜的宝座上。
1: 嘿，迄时你还袂去比赛？
0: 拢啊袂，拢啊袂，
1: 拢啊袂。
0: 都先梦，我想讲，哪有可能？虽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有一天真正会当坐伫红人榜的红宝、红椅子上啦。对，那等这都是梦境，我梦到讲，哎、欸。陈志扬就是坐在那个上面，
1: 卫冕者宝座的，
0: 对，真正有这一条。
1: 哦，
0: 啊，过这件代志过两礼拜了后，真正代志发生啊！
1: 代志发生，阿伯啊出事了。
0: 嘿，制作单位，
1: 找你找啥出事了？
0: 找谁来上刑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真的制作单位赖说，哎、欸，你跟阿嬷来比赛，
1: 哦，
0: 就直接通知录影时间，
1: 嘿嘿嘿，
0: 然后就说。太神奇了，
1: 对呀、啊，哎、欸，真的呢。
0: 然后，咱唱行路第一首就坐上红椅子，
1: 对，
0: 就坐上宝座。
1: 第一届就坐上红椅子，
0: 就坐上宝座了，
1: 哦、很顺呢、哦。
0: 对，就真正是就觉得很神啊！啊，而且那种画面那种像鬼像鬼，
1: 一闪而逝。
0: 对，就是我看到那个情境，对，像老师都在那像鬼像鬼。真的，
1: 你莫让爸爸妈妈当作讲因家的电视歹去啊，走去拍电视诶。
0: 啊，搁有一届。啊，還有一次，那也是去年的事情，因为我是今年发片嘛，那去年差不多，好像是九月多录音的，
1: 对，
0: 哦，去年九月多录音的、那我在差不多六月，五六月，我就梦到，
1: 你梦到啥？
0: 梦到我在九月多的时候，我在唱歌，但是我在唱一个我不知道的歌，
1: 那时候嘛，还没跟明良老师拍歌，
0: 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就是我就是在大力上班主持这样子，然后我唱一个我不知道的歌，但是那个情景就是我在办一个好像台下有人在听我唱
1: 演唱会小型演唱会，
0: 对，就是好像是我的歌，
1: 对，
0: 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听我的歌，那是我自己的歌，但是那是梦境，然后我醒来想我怎么可能自己有出歌，
1: 对，
0: 结果真的九月的时候就是那个梦境，我还记得那个日期，就是我录音的那一天。
1: 你做梦的那？
0: 做梦领定，伊讲，哎，几月几号，陈志扬在这边举办伊的歌曲，歌曲的那个。
1: 哦，在梦境内底看到，哎，日期是你录音的那天，
0: 就是录音那一天，录音的日期。
1: 哦。
0: 然后我就整个鸡皮疙瘩，
1: 哎呀、哦，很悬
0: 呢。其实去鸡母陪呢，虽然梦境当中是在唱我的歌，然后刚才在卡在听我的歌，我知影我在唱我家己的歌，但是这个歌我根本无听过。但是伊迄个办的日期就是我录音那一天的日期。
1: 哦，
0: 日期啦。
1: 哎，安尼唔就改迄日本之前有一个著名预言家同款，伊唔知预言十几件事情嘛？
0: 对哦，
1: 对啊，人拢伊足侪拢已经经过验证，就是拢真的是他伊足久之前写的代志哦，不管是什么地动啊，是什么三一海啸啦。
0: 伊嘛是拢梦到一个数字嘛，梦到日期嘛，
1: 對對
0: 對對對啊，伊就写什么七月几号嘛，
1: 嘿，对对对，
0: 啊，我就梦到。九月十三，对，九月十三。
1: 你现在你给我画面。
0: 对，我那个录音的日期就是九月十三日。
1: 好好好好。哎呦，哎，安尼买下来做一下迄个预言。
0: 然后，好了，卖讲伤济，我刚刚，但是有一挂人可能不相信，因为我真的梦过好多次那个数字，啊，真的都有开。
1: 我跟你讲，
0: 但是我都不跟我妈讲，然后我妈每次都生气。
1: 我跟你讲哦，你讲到数字这個，我一世人嘛，我梦过一次。
0: 一次，
1: 然后我就醒起来，我就会记那个数字，然后我就去写，然后就对。
0: 我跟你讲，我那天梦到三个数字，啊，我不在算，我不在算，啊，我也不爱跟我母讲，对，然后就都没讲，然后结果那天真的开了三支，
1: 哦，
0: 就是那个数字真的是三支都开，
1: 嘿嘿嘿，
0: 对，
1: 行，
0: 但是，
1: 老师讲啊，我们千万
0: 敢讲嘛，梦到啥？听讲梦的人有可能，
1: 你袂当讲，
0: 袂当讲，
1: 讲就袂准。
0: 可能你袂当讲，对。那如果讲了，可能就会那个，因为听说孟婷她也是有这种基因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她也是会梦到，她有跟我分享过，
1: 嘿嘿嘿，会梦到数字哦。
0: 嗯，对，然后她也是都没有去签呐、啊。
1: 嘿，
0: 对呀、啊。

0: 讲镜头的，因为我无咧生的呀、
1: 啊。我跟你讲，你即马咧讲讲，私底下应该足侪爸爸妈妈有咧写咧个。
0: 卖哦，我来搞我套哦。嘿嘿嘿，我是尽量。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对，但是那个就是有些人就是我妈妈在。
1: 会去忙掉啦，啊，有的爸爸妈妈吼，最厉害哦，因会向解梦哦，解梦。嗯嗯。有的爸爸妈妈哎呦，也是讲阿公阿妈，伊就透早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嗯，不是洗嘴，不是洗嘴。

0: 比如说忙到什么尿气，
1: 嘿，对，
0: 忙到什么你给人安怎，
1: 嘿，对、哦，
0: 还是迟到，还是怎么样？
1: 嘿，啊，都有对应的数字哦，
0: 嘿，
1: 这神奇，我还记以较早农民历好像有，
0: 今麦唔知个有无？跟他底下后面嘛，
1: 嘿，今麦唔知个有无？
0: 对对对对，
1: 啊，个有，我个有，其实这种真实的案例啦，
0: 对对，
1: 台湾吼、哦、有一个案例做趣味的，有一个男生吼、哦，伊忙到伊家己上班要上班要迟到
0: 啊，迟到啊，
1: 然后伊就做香港的走出门，然后看到路边有一台红色的机车倒去，倒伫个路诶，然后隔工透早，这是伊梦到诶哦。隔工透早，伊真正睏过头，啊，就做香港诶撞出去。
0: 啊，真正是后头摆倒。
1: 同一个位，就是迄台红色后头摆倒伫遐。
0: 哎呦，这真诶哦。
1: 这是伊家己真人分享诶，所以伊寻伊就徛伫原地，想讲我即马到底是啊，搁伫个脏诶梦境，还是即马是真诶？到底是爱去上班无？
0: 已经是追不出梦境是真假的
1: 啦。对啊，对啊。啊，美国某一个女子啊，伊得。曾经捌梦到讲家己伫个超市，就是咧坐超市的时阵骨倒，啊骨倒边有一个伊唔捌的男生，该插起来就对啊啦。伊梦内底伊还佫会记讲，迄个查甫的吼，伊挂一个墨镜，然后穿蓝色的诶帽 T， 有无啊？迄种的休闲的帽 T。
0: 对对对。
1: 到尾几工了，去迄个超市，真正同款的方，就是骨倒，然后。男生去改扶起来，男生就是挂墨镜，就是穿帽 T。尾啊，这个男生佫变作隐安，真实的怎变作隐安安呢？所以是伫阿未拄到隐安进前，伊就先梦到隐安啊，系啊，这足神奇的、
0: 喔。这种预知梦是真正，伊发生甚物代志，
1: 啊，
0: 就真正甲梦境同款。但是我是，比如讲。闪过
1: 哦，你是一闪而逝。
0: 我拢闪过，啊无就是用别种代志来提醒我会发生什么代志。对，譬如讲有一届，吼，有一届敢会想到？
1: 袂，别紧你讲。
0: 有一届，
1: 别紧。
0: 有一届吼，我就爱做梦的。有一届就是我梦到一个查甫的，然后要拿枪射我。
1: 哦好。
0: 伊要提枪甲我射。
1: 好。
0: 但是伊要射落迄时阵，我就足紧张的嘛，我就紧提。我阁印象最深嘛，我摕个菜篮，
1: 菜篮就是人，
0: 人迄高丽菜嘛，
1: 地只，哎，阁一空一空诶，
0: 加地只人高丽菜啊，紧闭起来，哎，真正要下落啊，我惊到要死，等下我真正踹了一蛋嘛，无命嘛，结果伊要下落一只卡蛋，无子弹，拄好无子弹，我讲，哎，无安怎呢？啊，结果我阁甲笑咋？
1: 你阁甲笑？
0: 网顶阁甲笑，啊，我讲啊，安尼无子弹安尼啦，好加载无安怎无抓起来呢？结果我真正，因为我着紧个解梦，周公解梦。伊讲，当当若真正有人梦中要甲你写，而且你真正予人写着，啊，真正出血，然后无去啊，迄代表你可能有一个劫。
1: 血光之灾之类。
0: 一个劫难哦，可能是足大条的劫难，你爱说你哦。结果伊讲，你若是要予人写，啊，迄个人卡弹或是没子弹，无甲你写着，代表。你有大代事发生，但是你会躲过。结果后一礼拜我开车， hey. 我开车要来这上班，
1: hey.
0: 我出车祸。我出车祸，但是我出车祸是迄、那个人头前的人急刹，头、hey. 前的人急刹，
1: 啊你挡袂，
0: 我挡袂住，
1: 追尾。
0: 我好加载，我紧的反应过来，但是我迄时阵真正就反应，我根本无看我。边啊，
1: 你无看有车无车？
0: 嘿，边啊无车，我直接滑出去。
1: 你是下意识的直接。
0: 因为迄时阵高速公路。
1: 哦。
0: 高速公路哦。
1: 速度快。
0: 伊急刹哦，我紧的滑出去。但是我就做我迄时阵真正无看边啊有车，我直接滑出去。我惊死。结果后来真正好搞坏，我滑出去。我若是时速安尼吼去，伊急刹我直接甲弄落。我迄台车绝对火烧车，而且我的人会无命，我真正无命。啊、所以那时候后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我只有扭伤，我的手扭伤，因为我大力的挽出去嘛，那些方向盘都歪了啊，因为我太大力了嘛，怕死啊，结果啊手去扭到，但是我人都没事。
1: 哎，这样你真的是，
0: 我人都没事。
1: 人说什么？人说大难
0: 真的
1: 必有后福。
0: 我真的感觉我那时候我哪不无得过，我真的没有命。
1: 单改做工作嘛有波比。
0: 真的，今天就干不。
1: 因为你讲高速公路，时速100多，你讲你安尼刷，通常哪 技术较歹，出去嘛是会变呢。
0: 啊，我
1: 你速度太快也是会翻车。
0: 我
1: 安尼
0: 变出去啊，啊我直接滑，因为我变出去了，车嘛就紧的嘛。
1: 嘿嘿。
0: 啊，我就变出去了，我滑行好几公尺啊。
1: 嘿嘿嘿嘿。
0: 哦，好。

0: 几百公尺啊！
1: 哦，迄真正好
0: 加载。啊，才停落来啊！哦，对啊。
1: 恐怖，有保庇，有保庇，做工做嘛有保庇。
0: 真的很感恩呐、啊，吼、啊！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咱若忘记啥物的时阵，咱 你也不要太去在意他啦，
0: 嘿啊，
1: 你得当成是诶，咩啊讲？
0: 往好的方面想。
1: 嘿啦，对，往好的方面去想啦，
0: 嘿 啊,
1: 啊, 啊，这是每一个人拢会有经过的，嗯，都是会经过的啦，
0: 预
1: 知梦这种东西哈，嘿、嗯嗯、啊，以前就是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
0: 是是。
1: 好，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夜间部。
0: 好食，
1: 要来带大家去倒好食、好耍、好佚佗。
0: 来哦，今仔日带大家去。比较小高贵，
1: 小高贵哦，
0: 小高贵。
1: 咱顶盖嘛是，你顶盖嘛是啥？
0: 顶盖
1: 大高贵
0: 啊？
1: 有啊，
0: 顶盖嘿，
1: 新霞嘿，
0: 嘿是母亲节食，嘿较高贵了
1: 哈。
0: 啊，这是宵夜的小高贵，
1: 来，
0: 哦，这个东西呢，在台中一开到五点，透早五点。
1: 这是鸡排吗？
0: 我跟你讲，这是，
1: 不是
0: 山药，那以闽店是明太子酱。
1: 哎、它是山药、
0: 你看起来很像鸡排、
1: 鸡排带皮的鸡排，我去弄
0: 了。我跟你讲，闽店是明太子酱，啊，下卡是烤山药。
1: 山药吃起来的味道是什么？
0: 没，一喊起来就好吃，烤山药很好吃。
1: 它的口感是什么？我
0: 脆脆的，
1: 脆脆的，
0: 山药脆脆的，
1: 啊，不是像莲藕啊呢？
0: 对对对对，
1: 吃起来跟莲藕，那这样我会喜欢。脆脆，
0: 然后会有一点黏腻嘛，因为山药。黏黏的嘛，但是一点点而已。哎，缅甸个加明太子酱就好吃。
1: 你讲着黏黏的，我就袂使。
0: 没啦，
1: 像秋葵安尼吗？
0: 当然会有秋葵那种，就是类似那种黏性啊，但是没有这么黏，因为你的行较大一点好。
1: 哦好，
0: 行较大的，啊它就脆脆的这样子哈。很好吃
1: 哦，看起来就很高级。
0: 对，它不是果粉哦，它上面是明太子酱，真的真的哈。老师下一张。
1: 哦、
0: 我跟你讲，这个是鲑鱼卵炒饭，
1: 炒饭哦。
0: 然后旁边是松露，然后还有加海胆。
1: 松露在哪里？
0: 松露在黑旁边黑黑的，边啊黑黑的松露。然后
1: 闽江
0: 加豆饼是鲑鱼卵，下卡葱的下面是海胆。
1: 哦啊，那真的都是贵贵的呢。
0: 对，然后
1: 你确定只有小高贵吗？
0: 海鲜炒饭，
1: 那是大高贵吧？
0: 小高贵没有到，它不像。不是那种真的很贵的，可能外面这高级餐厅这个可能1000块吧，
1: 哦，
0: 可能980之类的
1: 啊。这个奶鸡啊，
0: 这个是不是奶鸡？这是虾球，炸虾球。那它是奶鸡虾球，你给它做奶鸡的形状
1: 啊。它的壳是怎样？
0: 它壳就是用那个还有裹那个颜色啊，
1: 所以它是吃的
0: 天然的红橘，
1: 嘿，
0: 对对对，它就是那个米粒嘛，它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粉嘛，啊，再裹那个老师啊，
1: 等一下，奶鸡，等一下，奶鸡，
0: 等一下哈，等一下，老师，它再裹那个红色的红橘，
1: 老师，你帮我们放大一下，
0: 红橘粉，红橘粉，啊，你加蕊料后会爆汁，你讲你爱说你哦，会爆汁，因为伊内底包奶鸡，
1: 内底包奶鸡，
0: 奶鸡肉。
1: 哎，
0: 里面包奶鸡肉，啊，搁一个大虾仁，大虾子，然后奶鸡虾球，所以你吃落的时阵，迄个酱是奶鸡喷酱。
1: 哦，
0: 奶鸡喷酱，因为奶鸡煮起来了后会有一点水分哦，所以你夹落的时阵爆汁，那个汁就是奶鸡的汤汁。
1: 哦，
0: 对，就好吃。
1: 创意料理呢，
0: 很好吃。
1: 哎呀，
0: 这个是米其林的店。
1: 这个安尼个叫小高贵，明明的大高贵啊不？
0: 这是米其林店，
1: 我可能一世人吃不起。
0: 可以啦，
1: 我不懂。
0: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才200多。
1: 哦，你是说那个奶？哦，那可以，我可以去吃那个奶鸡。好，可以。
0: 对对。这个，那个奶油白酱乌龙面。
1: 哦，乌龙面哟，
0: 还加那个半熟蛋，
1: 呵
0: 呵呵呵，对对对对对，这个就
1: 乌龙面，
0: 哎呀，这个也是200多而已，
1: 200多，
0: 嗯
1: 哦，这个鸡肉了，
0: 这个鸡肉串超好吃的，那个入口即化，
1: 我可以吃5串，
0: 哦，好嫩哦，
1: 我要吃，
0: 这个不便宜
1: 啊，真的假的？

0: 这个好像是，
1: 不可能比奶昔贵吧？
0: 这个
1: 刚好可能比奶昔更贵。
0: 这个呢，被八十还是130呢？忘记了啊，
1: 一串而已啊！我要吃五串，我得爱就会一张筋啊，四个筋啊，
0: 但是很嫩。
1: 很嫩哦，
0: 超嫩的，
1: 哦、超喜欢吃鸡腿排的。
0: 真的，哎呀，因为暗时九点才开始开，开到透早五点。
1: 伫倒，你还袂讲呢，还袂甲爸爸妈妈讲呢。靠近哪里？
0: 它其实就在文心路上。
1: 文心路上、
0: 哦，台中文心路上，在西区。
1: 西区，
0: 在西区。
1: 啊，是店面呢，还是大？
0: 一店面呢？
1: 店面呢？
0: 店面呢？哦，店面呢？哈、哦嗯哦，来，还有吗？老师，我还有吗？哦哦，烤秋刀鱼。
1: 秋刀鱼，
0: 这个较俗啊啦。
1: 胃就足
0: 啊。对啊，这100多就有了，嗯、对啊。
1: 哦，阿姐嘞。
0: 哦，这个才超好吃的。
1: 这该不会是羊排吧？
0: 这个是泰式猪肋排，泰式排骨，伊、哦、迄个骨哦，干巴，你只要提起来，就规个拢落来啊。嘿，好嫩哦，而且这个泰式的那个汤汁真的
1: 很下饭，
0: 太好吃了。我这个直接提起来啉，哦，真的，你有吃香无？
1: 有，我有吃。
0: 你会喜欢？
1: 真的，
0: 真的，而且伊嘞。
1: 好想吃、
0: 哦、一定爱一个汤匙啊，给淋落迄个肉面顶，然后这样给吃落，迄个肉真正入口即化。哦，你剥落了哦，
1: 老师你给他做些特效，老暖耶。
0: 根本免剥，伊就融起啊，根本就不用咬，它就烂了。
1: 哦，这爸爸妈妈有介意哦。
0: 这无喙齿也嘛会使吃。
1: 老师，老师你搞胖啊大伟，我吃完的样子哦。我是说那不要大声，
0: 我跟你说真的，
1: 我要吃啊，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很好吃，
1: 对啊，
0: 这一道是必点，这是叫火山泰式，
1: 文心路哦，
0: 排骨，
1: 我要知道地方，你再传给我，
0: 我再传给你，
1: 你说宵夜场的，
0: 它算是居酒屋，
1: 宵夜场的，
0: 对对对，它算是居酒屋，还有吗，老师，我忘记我放几张了。哦，这就是那个虾仁手卷，
1: 手卷，
0: 虾仁手卷，好，
1: 还有吗？
0: 还有吗？应该没了。
1: 好，
0: 好好好，好 ，OK 哈。
1: 安尼，换心仪，我简单讲，
0: 来，心仪姐，心仪姐，
1: 我爱较简单的嘿，平价美食，平价美食，伫彰化尔，伫彰化，彰化市，这是一间拉面店，拉面店来。这因为拉面店足细间的哦吼
0: 啊，然后进
1: 去请进，请进，哎，就是安尼，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哎，蛮干净的。
1: 对，蛮干净的。好，这个就是他的拉面。哦。好。
0: 哎，我很爱吃拉面呢。
1: 我跟你讲，
0: 我就爱吃。
1: CP 值足高呢。
0: 伊伫倒位？
1: 伊伫彰化南寮宫附近呀。
0: 哦，南寮宫。
1: 而且因开店的时间是无一定的。
0: 无一定。
1: 是。爱看运气耶，
0: 运气
1: 对，老师跟
0: 我白张哦，嘿，
1: 安尼尔吗？我刚才几张尔吗、哦？没有了，
0: 四张。
1: 啊，我无看到迄个面压起来迄哦，哦，有够可惜的。我跟你讲，
0: 你讲面压起来倒位？
1: 我讲压起来，
0: 压起来，
1: 我压起来吃啊。
0: 哦，压起来。
1: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迄一碗唔免一张，你刚才即卖拉面呐、啊？通常拢爱150起跳，
0: 唔免一张，
1: 唔免一张。
0: 你讲唔免一张哪色的呀？
1: 伊的肉足，没有没有吃掉。伊的肉足大块，佫厚哦，唔免一张。伊的汤头真正有够赞的。然后要去伊遐吼，爱看运气。因为我迄天去遐食，我拢总已经去头前已经去三桌啊。
0: 三桌啊，
1: 嘿，对，我已经去三。这桌就是第三桌，第三桌
0: 才接到。啊，你无一定吼。
1: 基本上可能。应该七八点都无啊，然后有开店的话，可能六点才开始，所以六七八得，大概三个小时。
0: 这个尊心无想要趁钱
1: 的嘛，都嘿都卖完啊，生意足好的哦。我刚去是多少人刚到而已，他们刚开始在用。
0: 要传给我，
1: 好，
0: 一定要。
1: 在南苗宫附近，中华南苗宫附近，真的很好吃
0: 哈。
1: 好，以上就是两位的分享，安尼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0: 来，唔少伊。
1: 听海，
0: 谢谢。哎呦，秀一哦，蛮是第一次唱哦，这个粤女妈妈店，粤女妈妈。

谢谢正阳大哥、子英姐、永恩哥、二一七好朋友、秀维姐、秀琴妈妈、富竹妈妈、秀爱妈妈、阿素妈妈、美香妈妈、西云姐、巴黎的秀伟妈妈，还有秀爱妈妈、鼎业大哥、叶敏大哥。

0: 谢谢来继续安排咱的听海。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听海》，由咱南麻溪的少年节所点播。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板桥的慧珍姐，文富爸爸，月娇妈妈，兰姐，方仙姐，国庆哥，小维姐，原汁大哥大嫂，217的新朋友美香姐。

立璇妈妈、彦明大哥、张老师、正阳大哥、美香姐、正辉弟弟、永恩哥、秀维姐、秀香姐、庆龙大哥、阿苏妈妈、昆腾大哥。

0: 秦秀杰、美香姐、燕明大哥、坤腾大哥、丽雪妈妈、永恩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啊，感谢啊！
1: 小丹妈妈，
2: 小丹姐，谢谢大家哈！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喽。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也是无法修，可以贴这里。
1: 对，
2: 嘿，阿丽啊，这里会疼，可以贴这里。
1: 无松款，
2: 这里加无松款，都可以贴哦哈！居家必备的好伙伴
1: 哈！
2: 阿兰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
1: 一定要的。我阿妈有在吃。
2: 对对对对，伊就是要让你的咱的骨头较扎紧的，较袂怕。
1: 对。
2: 嘿，因为真正是大人吼，足惊你啊磕着、撞着、摔着吼，伊就憋气啊，
1: 对，
2: 伊就呼气啊，
1: 袂堪要摔。
2: 嘿。袂堪摔系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吼，爱保着对的物件。啊，咱等下看龙哥安那介绍哦吼，啊，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给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悬背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骨密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4: 这小香姐，
6: 我嘛食到足好个
4: 啊！安那好？
6: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最近开始我食过6年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6: 有名。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4: 谢谢小香姐。
6: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4: 食了安怎？你家
6: 己讲。啊
4: 不错
6: 啊，啊无要买买会大，要
4: 食
6: 开
4: 开牙口嘞。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6: 食开脚拢会食到无惯啦。
4: 食脚食到惯。
6: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水刚刚未听。我打不过政府的呢，
4: 哎，
6: 多啦，
4: 多啦，
6: 我吃4-5桌吧，
4: 吃4-5桌啊，你
6: 有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7: 满头的汤吼，安尼在吃，你快要吃，哎，我甲你买2桌啊，3桌啊，4桌啊，不然我这抽筋抽到很严重啊，手脚都抽。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密钙吃一吃哦，过了就不成抽了。我下一次等你们，每天都看，等你们管干什么？
4: 这我已经卖5年外，拢共捌买过骨密钙的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1,000,000盒。哦，这像在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个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即个骨头啦，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去削平去，就去弯曲去，就去啊即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即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唔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 啊，但是这这么啊重要，搁这么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苦哈，或者啥，或者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形组数的摆贴，好，这个固钙质啦。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痛，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古蜜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哦，这脚双脚做有力嘞，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赶快掉筋。自从一天吃我的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丢筋了，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九的丢筋了。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它能给你补充，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之后，原地会丢，现在会麻的脚说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你走的时候也不会安然的感觉。小香姐，
6: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4: 安那好，
6: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4: 啊
6: 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6: 个分享。买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4: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迄个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嘞，三比八迄种个，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条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吃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吃1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为咱人一天爱吃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吃1粒至2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不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的啊，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哦，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 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到梦东梦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叫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了，你一下酸，有的人讲。钙，啊！我食你个钙奶，食我一下生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互你诶即个这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即个这印度诶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诶四零白粉等，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诶健康。即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诶哈，一直补钙，食无效诶，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磷白粉藤无？这个这群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

0: 大好处，都你袂阁无解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后，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诶，长时间坐欠少运动诶，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诶，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诶，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即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吼。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骹手较紧诶，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倒，知无？还我一罐倒，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两罐原价三千六对无？两罐算你千五倒。啊，千五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即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千五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就好。食好到收补。讲得大家讲几句，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六十组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骹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空救一救来，来维你，我加你哦。要几组？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下55线的来，维你，我加你哦。
1: 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下姐来，你好，放美你哦。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好。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2: 喂，
0: 一组，喂，来了1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3: 对，
0: 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2: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一组，
3: 哎，我要，
0: 来65线大组的下姐美莲你好，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3: 大
0: 组，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好，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2: 啊，你好，嘿。
0: 大组，60线，你有1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来，大组，你哦，你一组嘛。
2: 大组，
0: 我69线大组来，你有输点，你有输点。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有来，淑珍，你有淑珍。
4: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赶紧下来，笑颜你好。
5: 对，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龙春你好，要一组。来53线小姐来，苏尔你好，苏尔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庆幸你好。
6: 哎，你好。
0: 来一组。
6: 喂，大组。
7: 来，谢谢爸爸妈妈。唔知爸爸妈妈讲敢有这个经验啦？半暝啊，睏到一半，啊，脚向向安尼一抽，安尼规个人疼到揪伫个眠床顶，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啦吼。啊，是讲你想要举手去抓一个头毛，爱手敢若袂输向白条同款，啊，卡伫遐无多叮当。这毋是讲吼，年岁有就应该爱受的罪，这就是因为你的骨头在甲你化救人啊。所以你若睏咧唔管，迄就是造成啥物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吼。啊，有可能你了骨折咧，啊，你着骨折啊。啊，互你安尼可能爱修补足久的才用会起来安尼，我走都惊咯。来，素清姐你好，我是心怡。
8: 欸，我大
7: 组
8: 一
7: 组。好，要大组一组哈，好，无问题。
8: 下个礼拜二哈。
7: 好，下个礼拜二，阿子人甲你写单哈，感谢你支持，你电话卖挂哈。
8: 上来时敲电话给我。

0: 好，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重视你的骨头啦。你若讲啊，搁凊彩买一挂俗啊的迄钙片吼，啊，搁歹吸收，迄真正就是咧浪费钱。甚至讲，你食甲你一吃剩的 A， 因为它就是不好吸收，伫你胃内底，伫你胃内底就去互胃酸先用去啊。所以伊就是，你着一吃剩啊，胃就会丢丢啊。想要骨头重新活起来吼，你欠的不是钙，是这个会当改变咱全台湾长辈命运的奇迹。吼、哦，迄就是咱的大力的骨密钙，啥咱我来讲，伊是奇迹，因为咱大多数的吼，拢是磷酸钙啦。咱苏静姐，你好，我是心怡。
1: 你好。
0: 嘿，你好，你要骨密钙吗？
1: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谢谢你。来，盛君大哥，你好，我是心怡。嘿，盛君大哥，你要骨密钙吗？
2: 啊，对啊。
0: 好，你等一下哈、哦，指导帮你写单，谢谢你，嘿。
2: 好，
0: 谢谢。因为咱大多数。大多数人吃的都是磷酸钙，就是一种磷酸钙、啊、然后牛奶片吃下去吼，唔那是歹吸收，佫会让你一吃酸吼，啊胃会丢丢。但是阮的骨密钙无同款哦，伊是独一无二的配方。来，咱的826的新朋友吗？你好。
3: 大哥好，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4: 哦，小姐，那个不是说要投票是打自己电话吗？
0: 投票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在投票，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哦，哈、哦，不好意思，谢谢你哦，哈，拜拜。咱今麦个有独一无二的配方，会当直接针对你的肌肉吼、啊神经，啊，佮有咱心脏进行全方位的修补。只要吃一段时间，你迄种感觉就哪袂输讲，佮你生身的迄个骨轮啊。灌油同款，让你整副的骨头吼，甲少年人同款，电空空就对了啦，神经系统瞬间拢会通畅。咱的钙阁特别升级为高科技的膜衣钙，啥物是膜衣顶？是安怎讲？这粒细细膜衣顶内底藏着强大的柠檬酸钙，啊，阁有维生素 D。是安尼要做这膜衣顶？因为这种个比较高科技的外皮，也当保护，也当保护啥？保护讲，保护伊的营养。袂伫咧咱食落，就去予咱胃内底卫生破坏掉。所以我才会讲吼，市面上有足济你食落会一吃生的，就是因为伊就是无够它的膜没有像我们这种配方，也当抵制强大的胃酸吼啊，然后进入咱的肠啊道肠道再吸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配方就是这样，会当直接送到你的骨头里面哦吼。啊，真侪长辈是话讲。较早食钙片，咱咧吞石头，足歹吞，阁有怪味。但是阮的膜衣顶，恁免烦恼，完全无这个问题。伊外层吼足滑顺的，轻轻你水安尼啉落滚啊，伊就滚下就落啊吼，无啥物怪味啦。迄是这下当讲是你食过上舒服的钙片就对啊啦。来，咱的秀美妈妈你好，你要爱骨密钙吗？
5: 对啊，我爱细组的。
0: 细组的吼，好，谢谢妈妈。好，你稍等下，指导一下哈，谢谢哦吼。所以这不是单一个钙片而已，它是一个骨头的防弹衣，你一定要重视。对于那种天经较早的爸爸妈妈的妈妈，他们比较容易骨质疏松，所以你的骨头就像不像那个打心的滴啊同款，你要靠一个，它可能就会骨折。所以只要一天一粒的骨密钙，它就可以像水泥灌浆同款，把你的骨头空起来。如果没把握到的线卡，心仪跟子人继续为大家服务，0800009。

来，谢谢，感谢哈，都加无包丢咱爸爸妈妈，真正非常优惠哈。而且咱爸爸妈妈哦，这个上次也是缺货了好几个月哦哈，所以讲要爱的紧把握哈，阿都加的咱的心意啊，今妈妈各地刷卡为大家服务哈，那大家别客气哦，尽量来做招财哈，谢谢大家无客气。那内控数23379555来招财，只让来安排这个上心好，这个家人好，家人好啊哈。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叶明大哥、美华姐、兰姐、丽学姐、阿素妈妈、秋莲姐、正阳大哥、郑妈妈、秀香妈妈、秀琴妈妈。

0: 小丹妈妈、康盛爸爸、颜值大哥大嫂、秋莲姐、正阳大哥、玉宝妈妈、兰姐、子英姐、阿树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来度假，我爸就想要来找做职人，还是讲要来询问爱代志的吼。职人伫刷卡，辛苦为爸爸妈妈服务哦，谢谢大家，谢谢。来继续安排咱的伤心梦。
1: 来，说了有心意，再来一首《伤心梦》，由咱乌日的佳琪姐所点播。佳琪姐，你是不是跑去睡觉了？来哟，邀请咱电视机头前。

0: 文富爸爸、玉宝姐、秀玲姐、颜值大哥大嫂、小啾得、红松爱丽学姐、月娇妈妈、二九一新朋友，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哦，过来安排这个袂当无你合唱的歌曲哦。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袂困哦，来哟、哦。

打起精神哦，跑个下转爽，空数李三三八，空三空三哦。正阳大哥、秀莲姐、秀琴姐、月娇妈妈、丽雪妈妈、九九的秀旁姐啊、阿苏妈妈。

哎，颜值大哥大嫂，今天有您的老爷哦 ，Cindy， 谢谢哦。阿哥，让你正阳大哥、小丹妈妈、修哥来呀、啊，兰姐、秋莲姐、美华妈妈、丽雪妈妈、月娇妈妈。

0: 谢谢哦，看不下来给掌声。正阳大哥、小丹妈妈、二九一好朋友、薛唐妈妈、叶明大哥、巴黎秀美妈妈、兰姐、郑妈妈，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拍谁拍谁，这首歌真的是太久没唱了，我照顾我今天也没对。
1: 这首是老歌啦，算是很经典的，
2: 十几年了哦。
1: 对啊，十几年啊，那龙千玉的啦，
2: 龙千玉跟
1: 蔡小虎，
2: 哎，跟蔡小虎老师，哎，哦，这个真的很久了。
1: 哦，第二版应该北固啦。
2: 哎，差不多，差不多。雨化也拍那个 MV 的那个手法，好像都差不多。
1: 就是画质很差啦。
2: 你确定不是咱的手机啊？无改出上高画质的吗？
1: 喂，啊什么？
2: 应该是安尼啦。
1: 较早画质拢就歹嘛。
2: 较早嘿，啊伊拢用迄种暗暗的迄种 MV 嘿
1: 啊，
2: 拍拍那个意境出来。
1: 不知道在干嘛。
2: 不知道。
1: 就暗的。
2: 谢谢啦，吼，无气焰啦，安尼咱来看来台湾天气咯，
1: 来哦，看一下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苗栗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交通中心。清朝的时期，因为开垦跟着移民潮，或者成为客家文化的重镇。到了日据时代，随着铁路的建设，苗栗更加发展，成为台湾中部的铁路运输中心，连接南北地区的重要路线。一直到今日，苗栗同样有深厚的客家风情和铁路文化，非常值得咱好好来个熟悉哦。来到苗栗，绝对不能错过客家美食水板。
1: 水板就是像闽南人的瓦粿，只是说我们客家人的料是放在上面，啊，闽南的它是融在板浆里面。
0: 原来水板客家版的瓦粿，因两 Q 的口感，深受着当地居民更有客的喜爱。这间水板店是苗栗当地上受欢迎的老字号之一，经过这多年的口碑相传，成为高经济的人家心中第一首选。
2: 那间要来讲是咱的这个水板，哎呀，客家话就是水板呢。它这个粿啊，里面内底拢无加料。然后一定管吼，家己铺即个菜脯，啊，搁有豆干吼，啊，搁加一寡葱啊，吼，安尼切切，诶，菜脯食起来切切，加只水板食起来吼，诶，感觉口味袂歹。
0: 咸的口味除了原味以外，啊，搁有蚵仔，口感比原味的水板搁较甜汁，而且搁会当食着规地规地的蚵仔。
2: 啊，你看这蚵仔口味，内底有放芋头块，啊，搁加上咱伊的独家的菜脯，啊，搁有这个豆干，啊，食起来吼，爱咸香咸香啊。
0: 如果你爱食甜的，嘛会使来试因的黑糖水板，
2: 一只乌糖口味的黑糖口味，啊，一定管就无加菜脯吼，伊就是偏这个甜食类，不真 Q 呢吼，有点像黑糖糕，伊食起来嘛是嫩嫩啊，然后乌糖的味香香啊，袂讲伤甜，我感觉这吼拢真适合吼这个大人甲囡仔吼，拢应该是拢真爱食。你若来苗栗吼，会当来食看嘛，人家上特别的吼客家美食叫做水板。
0: 除了客家美食的水板，在地还有一个未当错过的小食店，那个家一定爱点的招牌就是水晶饺。听讲这间小吃店的水晶饺是轰动武林、惊动万家的哦，创立伫咧1958年，即马已经传了三代了。同款坚持每天用手工制作，而且佫提供淡的、甲淡的两种的食法，在你选择。水晶饺的外皮是用纯正的树脂粉所制成，伊啊是用着新鲜猪的后腿肉、芹菜、油葱酥等等，食起来非常的咸香，佮非常的

0: juice， 这首歌加落去，满满的客家古早味。
1: 今天来吃咱这个水晶饺，它这个哦料就是内底很饱满的，它其实是高多的哦，内底肉一个腌腌过，而且这块无少好少味，但是很香，吃起来真香。
0: 除了水晶饺，因的炒面嘛是非常的厉害，配着特制辣椒酱，保证让你一试成主顾啦。哈、啊，吃了伤饱，带大家来去蹦坑散步，甲消化一下。公维序隧道起伫咧1903年，刚庙了车站工人甲启用，是当年台湾上盖早的铁路蹦坑之一，全长460公尺，原本是台铁旧山线的一部分，后来伫咧1998年正式停驶。蹦坑的北边是由红砖啊所砌起来，面顶刻有“公维序”三个大字。这是当年台湾总督鄂豫源太郎所提，代表对铁路建设的贡献。如今公维序隧道已经改建作为步道，走入蹦坑内底，沿路会当看到过去旧山线铁路闪车的空间，因为蹦坑的位置比较较低。会当发现路的两边各被保留下来排水的通路，蹦坑内底还佫有五彩缤纷的电光，佮未输时光隧道迄一般。啊，毋过特别爱注意的是，蹦坑点灯的时间是下在5点佮暗时啊8点，那生活来都看袂到哦。对蹦坑的南边行出来，会当看到旧火车道佮车厢。有人怀念旧山线铁路过去的风景，吸引到真侪摄影师和游客来这拍照打卡。庙里的路程各家各一个段落，对传承数十年客家美食的水板，在地古早味的水晶饺，和行入百年古迹公维序隧道。今日的路程真正是予人回味无穷，啊！咱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哈，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好特别啊！水板的吼，
3: 对啊，
2: 那是迄个无，伊都伊讲迄个咱台中的碗粿，就是南地料南地来底。
3: 料南地来底。
2: 啊，这水板就是伊无伫台底，
3: 伫外口。
2: 伫外口。
3: 天天同看，
2: 对，好想吃看看哦、喔。
3: 真的哈、喔，嗯，对这种粿啊，会较有兴趣哈、喔。
2: 我还好，但是会尝试。哦，这粿啊，可以尝试，但食无济啊。
3: 食无济哈，
2: 食无济。
3: 麻糍我较有兴趣啊，粿啊我无兴趣。
2: 大福你喜欢吗？
3: 大福，
2: 草莓大福，哎、
3: 欸，喜欢。好好对，讲到爱家的，
2: 连名都无。看到甜点就、
3: 哦、喜欢，
2: 很喜欢这样子。
3: 谢谢大家了哈，我来安排四首歌给了
2: 哈。好，来老爷，
3: 内海。
2: 来啊，那美玉老师今天生日哈，
3: 生日快乐！
2: 啊，唱老师的歌《麦克昂》。
3: 好，啊，我来唱一下《抢头香》。
2: 来，谢谢。
4: 来哦，丽娟姐，你的老爷，这是胭脂大哥点的哈，胭脂大哥，这丽娟姐胭脂大哥要送给你的老爷。这意思就是两个翁仔某吼相亲相爱的故事哦。

0: 欸，小夸啊，小夸。来哟，因为我看到颜值大哥大嫂很甜蜜啦，哦，
1: 真的。
0: 啊，继续哦，大家阿公拢爱白头偕老哦。

0: 谢谢咱龙哥的歌曲吼，大家多多订阅哦，足好听，足好听吼，谢谢。
1: 来，所来有心意带来这首家己的雪妈妈所点播许茹芸的《泪海》，泪海。我刚刚没来大理，刚刚没唱过。
0: 真的吗？那首很好听的，早期的歌曲。
1: 对啊，
0: 对啊。我妈妈就爱听哎，
1: 真的哦，
0: 真的。

马盖先大哥，好久不见，任奶奶、文富爸爸、月女姐、薛糖妈妈、小丹姐、丽雪妈妈，收到你的破卡声了。秋莲姐。

0: 曾妈妈、叶明大哥、力学妈妈、阿素妈妈、秀玲姐、素珠姐、任奶奶、正阳大哥、马盖先哥、月女姐、爱学妹妹、文富爸爸、月娇妈妈、291的新朋友小丹姐、叶明大哥，感谢大家包厢，谢谢。
1: 来，继续安排我们美月老师哦，生日快乐哦，马可昂。

0: 啊，好多朋友祝福梅老师生日哦，谢谢哦，梅老师是咱中南部吼、哦，啊，个咱彰化南投足侪歌唱班的吼、哦，大家甲老师祝福一下哦，这是老师的歌曲《目眶红》。
1: 心爱的疼痛，女人的心愿。

0: 谢谢，感谢颜值大哥大嫂素锦妈妈、碧雪妈妈、月女妈妈哦，还有我们的燕明大哥、素贞妈妈、美冠妈妈哦，感谢大家。来，最后一首歌《抢头香》哦，来唱一个，唱一个，
1: 来唱一个哟。来，超短的清秀弟弟瑞兰妈妈，也请电视机头前阿伯、困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嗨起来哟！谢谢。

0: 地杯给。
1: 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炸了！嗯。我跟你讲，你卖给别人讲，你若要跟别人讲，我就不爱跟你讲。你若是已经爱要跟别人讲，你若卖给别人讲，是我跟你讲。好一些吹了轰隆隆 ，Let's do it， 蹦蹦蹦，我是新贵的电脑，今

0: 谢大家。
1: 哎，不是啦，为什么带不下？我下面地被落哎，为什么？
0: 因为你叠挂裙，老师就给你挡啊，你知道吗？对啊，你挂在你叠
1: 啊。老师给我挡啊。太过分了吧！我搁甲老师讲，等下先卖出来地美轮。
0: 伊有落，伊甲你闪烁闪烁。
1: 因为我一开始
0: 拿球，拿球，拿球，拿球哦。

0: 是啊，笑到
1: 目睭流眼泪。我无知，我唔知，我头一段呢，真的啦，伊提醒我头一段，真的，我只缀袂落啊。
2: 哦，我缀落，
1: 你会使啦。我甲车都卡掉呢，我只缀袂落，真的戴不下。
0: 哎，老师，你们，我记得老师你们也有戴过，对不对？
1: 为什么我头有那么大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奇怪，
0: 眼镜卡住吧？
1: 不是，眼镜也是，都无多，就是滴袂落。
0: 好大！妈妈，要给你一个掌声。哎、欸，
1: 都叫我咧笑，怕不好看，我看像搞淘球。
0: 应该蛮多的吧？哎、欸，大头好呢，大头代表很聪明呢。
1: 孟婷马会拍手啊！哎、欸，在戏啊！
0: 老师来了，哎，老师先搞一朵子，先搞罩子。
1: 来啊，罩子也罩起来哈。
0: 然后我耍，哎、欸，我耍我。
1: 小鬼魂那是。
0: 小鬼。
1: 老师，那你给我绑出来，我不是叫你等你吗？
0: 哎，唔知好多久。来哦，来倒数了，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哎、欸，
0: 这是谁？
1: 淑慧姐。台南淑慧姐。
0: 确定。
1: 对，淑慧姐，没错。台南淑慧姐。
0: 淑慧姐，您中奖。
1: 淑慧姐。今年哦，淑慧姐，
0: 台南东区的淑慧姐，
1: 明仔休困哦。
0: 你中奖啊，今年哦。
1: 今年哦，跟你说啊，长蛋糕无人来念，
0: 你看我可惜。
1: 嘿啊，连蛋糕拢无人爱呢。
0: 今年哦，淑慧姐，哎、欸，不是啦，不是我串一个，何必叶妈妈，不是你哦，
1: 哦，
0: 来，淑慧姐来。
1: 淑慧姐，
0: 淑慧姐，
1: 小慧啊，小慧姐啊。
0: 小慧姐啊，你中
1: 奖！这就是今仔日甲我讲，伊73岁啦。伊讲卖叫小淑慧姐，叫淑慧妈妈。
0: 淑慧妈妈啦。
1: 淑慧妈妈，伊本来叫我叫阿妈呢，我讲唔免啦。
0: 淑慧妈妈，你中奖啊啦！
1: 淑慧妈妈，
0: 啊好。
1: 妈妈哦，进来哦。
0: 妈妈，你困起啊哦。
1: 妈妈呀。
0: 妈妈哟。
1: 当过的妈妈。
0: 当苦的淑慧妈妈哟，
1: 哎呦！淑慧妈妈，今年哦，你看今天你个蛋糕啊啦，你看。
2: 我也要来吃。
1: 看卖啊，看卖是不是蛋糕？
0: 不是啊。
1: 有影无？
0: 有
1: 影。不是啊。啊，无影，
0: 无影。
1: 豆莲粉
0: 啊，豆莲粉啊，嘿啦，好啦，安尼买了，这无大家好唔啦哈？
1: 啊，子良公姐，因为子良。只有电视的爸爸妈妈会这个婆仔声尔，所以明仔载我阿妈带队哦，伊带伊我姨婆亲戚拢要来吼，大家甲拍婆仔一个，我的拍婆仔线就靠恁啦，我惊伊票数吼，另外一队带足侪朋友来拍婆仔，我惊伊闹
0: 鬼。
1: 明仔载12:00开始拍，啊12:00就会使开始看哈。
0: 爱拍三，你爱讲清楚啊。
1: 爱拍。怕掌声，控诉23380303。
0: 哎，那看谁不怕哪怕哦，
1: 吼，一定爱怕哦，吼，跟我阿妈加油一下，
0: 吼，好，来，新的电话0919182838091418283八，明仔虽然休困，但是阮手机拢袂关机哦，
1: 吼，啊，
0: 有任何需要拢做你个卡哦，吼，阮拢会等你的电话呢，
1: 吼，哎，
0: 啊，明仔会去控诉23380303。
1: 红白交流站哦，
0: 帮子人阿妈加油哦，
1: 好，票数就靠大家啊，
0: 好，
1: 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报名哦。

0: 莫非伊有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占第三者。
1: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哎，我那五天的红心
2: 啊，
1: 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2: 啊？
1: 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呛名？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3: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1: 你有牵手？
2: 准备而已。
3: 没有。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4: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片片的片片，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5: 来来，哎，等下我嘛来片看嘛，
4: 你要片？
5: 啊，若无吼，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4: 你真正想要片？片落就红对无？
5: 哎呀，
4: 来来来来来，
5: 我等下
4: 看你的气度心，来。平一嘞。

0: 个造船达刚拼的呢。
1: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0: 咸咸对不？
1: 对，一个味呀。
0: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过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难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5: 这小香姐，
7: 你嘛食甲足好个
5: 啊！安那好，
7: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6年了。
5: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7: 哦。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5: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7: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5: 食了安怎？你家
7: 己讲。很多啊，啊，要买会转，要
5: 钱开拉开。我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7: 食甲卡拢会食甲无关啊。
5: 食卡食都关。
7: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多大部分辛苦点咧？
5: 哎，
7: 多啦，
5: 多啦，
7: 我食4-5桌吧。
5: 食4-5桌啊！你
7: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食，袂歹啦。
8: 满头的汤吼，安尼要食要晒哦，食诶啊！我甲你买2桌啊，3桌啊，4桌啊，不然我的抽筋抽到很严重啊，手脚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密钙吃一吃哦。我就不
5: 存
8: 抽了，我
5: 下
8: 一次等你们，每天都看等你们广告什么。
5: 这我已经卖5年外，拢共捌买过骨密钙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1,000,000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把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骨头啊，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去消偏去，就去弯曲去，就去啊这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这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吃着，那安尼你就啊。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400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

0: 啊，预备桶里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骨骨头的物件，用40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丸，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排贴，和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哪像叫脱离迄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痛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赶去食，哦，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即脚双脚足有力个，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啦，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同款掉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的掉筋啊。哦，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吃一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哦、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林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啊，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的三比八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若旧筋起来，迄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声的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65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一百岁，结果七八十岁跋倒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食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食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的啊，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咧欠钙，哦，脚尾手尾麻欠钙，暗时啊困袂起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 脑底混沌啊，对了，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解，整喙齿歹，牙周病。

0: 哎，定定酒气、长喙齿、咱拉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唔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食迄乌啊坑、拉啊坑，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如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像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钙型啊，我食你个钙奶食食，我一下生都好个，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让你的这个这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四灵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同盟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磷白粉汤无？这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乱。啊，未过遐苦，血压未稳定，啊，血压稳定，然后女性皮肤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佫会当预防大肠癌哦，佫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皮肤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呢，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3600，今天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那罐算我送你吃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19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给我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哦，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放未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听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躲着！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60线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要锦珠。
1: 嘿，我要爱躲着。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要来清照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细爽下姐来，桂芳姐你要桂芳姐。

0: 一组，
1: 欸，
0: 来六十五线大组，甲写来美联，你要一组呢？来，你要四五线，甲写一个来苏宁，你要一组啥？
1: 我大组。
0: 好，六十七线要大组，几组有号？一粒剩十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2: 啊，你看嘿。
0: 一组。
1: 啊，
0: 来六十线，你要十九线，来为你要我加油，你要。你大组哦，你要一组是无？
1: 大组。
0: 来六十九线大组，来你要苏宁，你要苏宁。一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苏镇，你要苏镇。一组，
2: 我
0: 一个。哎，来五十一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给下来，校园你好。
1: 嘿，我是大组。
0: 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
1: 哎，我
0: 来五五三线，小姐来苏二你好，苏二一组。
1: 哎，
0: 五十四线五四线来你好，青青你好。
1: 哎，你好。
0: 要一组。
1: 喂，大组。
0: 好，谢谢。您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来接，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要耐心卡。你若吃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吃。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多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五十六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2: 我要大组。
0: 啊，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要一组。好，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苏青姐，你好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甲夏姐来，你好清月姐，你好要一组。
2: 一组。
0: 好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六六十二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好要一组。
2: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三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条叫准时好，啊好啊，你好。
2: 嘿。
0: 要一组。好啦，四线一组啦，六十四线。动作要快，来踩线，你要踩线。
3: 哎，
0: 哎，要一组。
3: 哎，
0: 好，阿伯给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给他下姐六十五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西川大哥。哦，来当我姐，来六十六线的一组，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2: 哎，一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1: 哦，
0: 哦，大组六十八转六十八线，给他下姐六十八线来，哎，龙少大哥，
2: 哎，
0: 一组哦，
2: 哎，
0: 好来来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来你好，青云大哥一组哦，来五十一转给他下姐来，你好来又真你好不一组哦，
1: 哎，一组，
0: 来五十二转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1: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啊，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侪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六十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食两粒啦，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来，你好，来隐居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个五十六线，五十六线的一组五十六线，甲下一个来，你好，丽人大哥。
1: 哎，
0: 好来五十七转，五十七转，锦绣啊，夏姐，五十七转，锦绣，夏姐，来你好，锦绣你好，我加饮料，
2: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给他倒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姐，你好，小姐，一组，
2: 你好，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六十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2: 喂，
0: 一组盖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一串，来一串，哎呦，这圣衣大哥，一组盖对不对？
1: 要卸妆啦，
0: 好来，无要紧，卸妆两罐千五尔，两罐千五尔，一罐一粒嘛剩十一块外尔，较无十二块来。秀珠姐，你要一组？
2: 哎，
0: 来个三串，搁一组，来个三串，来你要嘉怡，你要一组对吧？好，我等我一下，六十四线大组，六十四线诶，哎，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好，要一组？钙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食我的钙，食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睏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家紧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食东食西，食遐尔啊侪顾骨头的，但是你钙食无着，你就是减一项。下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3: 谢谢你，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六十七线，哪个去转？夏姐哪个去转？六十七，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2: 哎，你好，
0: 淑华姐。
2: 好，
0: 对，你们大组啊，小组诶，
2: 大组诶，
0: 好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甲小姐，吉田大哥你好，
4: 对，
0: 们大组啊，小组诶，
4: 大组诶，
0: 大组诶，大组诶，一罐剩六百块尔，你甲算内底六十粒哦，唔是三十粒哦，六十粒诶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就食两个月啊哦，每一组就食八个月， 两个阿婆做一只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个，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天食两粒，卖欠这一点仔钱，把身体顾好。啊，若保养，阿摆一天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再个登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4: 哎、欸，我一岁多。
0: 好来，岁多五十二岁，岁多一岁，咱若钱也较袂拄好，要岁多就好，无要紧啦。昆明兄你好。
5: 你好。哎、欸，
0: 大多岁多。
5: 大多。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岁，要大岁啊，岁多。
4: 我要

0: 竹的。
1: 大竹的五十五线的，赶快讲点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六。
0: 喂喂，
1: 一组
0: 哦。哦，我要细管的。
1: 来，细组五十七线，下一个来，你好，放未了。
0: 嘿，你讲登记就好。
1: 好，加油，来登记了，五十八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了。
0: 我的骨密盖
1: 嘛。好，五十九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幺三幺幺三。
0: 哎，不要躲躲。
1: 来，一组来，六十线的来，六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黄昏的约会。
2: 又黄昏的约会？
1: 啊，不是黄昏的约会。
2: 豪迈交流站、啊。
1: 我头过讲两礼拜啊，看你有注意无？
2: 有。
1: 系啊，够可能一届讲讲两礼拜对吧？
3: 黄昏的约会还未到哈，
1: 还未到。
3: 中昼的约会先来哈。
1: 谢谢大家哈，啊，电话控诉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控诉的零三零三，谢谢大家哈！啊，今天你有在收看这部的，啊，一边泡茶，好啊，有在吃中昼的，一边用餐，谢谢。
3: 好啊，先啊，高丽丽啊，我拢在看哦，我们都有在看哦。

0: 谢，哎呦，我破车拍到这么甜哦，我现场的破车嘛非常的多呢，有欢喜无呢？
1: 很开心
0: 的啊。边个有人在跟我告白？

0: 从哪里来？
1: 我从山中来。
0: 山中来，山中来
2: 啊！
0: 山东，哎呦，原来今仔日恁两个才是
2: 在这边，
1: 无代无志，讲到穿亮片的来了，真正气个，哎呀！啊、你穿得好看，我穿得好爽啊！呢，
0: 卡哎，乐哥穿这
2: 别有
0: 别有哎，粉红芭拉，红心芭拉，
2: 红心芭拉，
0: 底下个 UK
1: 啊啊！今麦那是骗你找的啊！今麦这什么？去本少年啊！叫地卖地卖这，
0: 都阿八多听，
1: 进前退休弄安尼啊！
0: 他什么？我在，
1: 好，我在，哎，安那，今麦是创啥啦？嘿，哎。

0: 什么人生日？
1: 我生日那个请假爽了对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涂佩真哥尬桃猛。
1: 哎呦哎呦！
0: 还有今天是我们的一年一度，哎，想不到一根这么近啊嘞。想袂到，
1: 哎呀，做歹
0: 势，做歹势，
1: 做歹势，安尼咧占用咱大家的时间啊，
2: 不要紧，啊，
0: 我很开
2: 心，博哥生日快乐，
1: 好了，谢谢啊，感谢咱红白交流站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哈，我定来讲，我无话个哈，我爱看上大啦哈，希望你继续甲咱收看，这是我第一个，因为讲买这个舞台，让大家当快乐，当欢喜哈，
2: 啊，
1: 也谢谢了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哈。
2: 阿伯乐哥，
0: 啊，第三个嘞，啊，第三个，
1: 希望我身体，
2: 哎，你不要讲，
0: 你身体若要爱好，讲出来迄就袂好啊，哎，爱放伫心内，
1: 啊，我祝我身体袂好，安尼变做好
2: 啊，哎，
0: 好错，
1: 安尼变做好啊，你跟我相反啊，
2: 想一下，你认真的想一个，
0: 放在心里，放在心里，
1: 有了。
2: 啊，不要讲，不要讲，
0: 漏少多几个这样。
1: 对对对，哎，快点过来，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
2: 啊！吹蜡烛，
3: 吹蜡烛，
1: 好，祝大家生日快乐！
2: 生日，
1: 谢谢，
2: 蛋糕，哇，
1: 谢谢你们，
0: 一年再过很快呢，
1: 哎，感谢你们，
0: 谢谢，
2: 记得去年我们也是在这里庆生的啊。
1: 感谢你们了啊！恭喜在，
2: 不会，谢谢乐哥带领我们。
0: 哎呀，啊，格兰尼几多兄诶，照顾，
2: 把
0: 这个红白当哦，行咧闺女趟天。
1: 我唔敢咧讲了哈，我是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经验啊，能够让年轻人哈可以传承哈，所以我为什么也点了青咖，就是皮毛练当。
0: 好用心哦，好用心哦，用心良苦。
2: 好感谢
0: 我乐哥，
1: 你真好用心嘛，
0: 好用心。
1: 我让他们吃诶青咖，对不对？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0: 欢迎
1: 两队的队长，哇，感谢哈！
0: 给我看这部哎，
1: 红队是文教歌艺协会，哎，我们的执行长，哇，可见这次也是带来一大票很会唱、很爱唱的哈，
0: 龙年
2: 了，是的，
1: 一点癌了哈，
2: 要的。
1: 好，来，蟋蟀也帅哈，哎啊，蟋蟀过来哈。
4: 蟋蟀袂记哩，
1: 我袂记哩哦。哎，阿伯你是？
4: 曹猛
1: 哦，曹猛啊，
0: 曹，
1: 哎呦哎呦，曹猛比较贵哦。哎，他总是
4: 很勇猛，
1: 留下他点点号码哈。
4: 很勇猛。
1: 哦，阿你是代表曹那个蟋蟀的对啦。
4: 队长对。
1: 你是蟋蟀家族的对啦。
4: 蟋蟀家族。
1: 哎呦，
0: 刚才看迄目镜哦，边
1: 啊
0: 个孔金咩？
2: 才华啊，
1: 才华洋溢，
4: 我有全才。
1: 哎，才华洋溢是家己讲的对。
0: 才，
1: 你买可以讲一个。
0: 啊，当然有啦。
1: 啊，文武全才啦，够厉害。
4: 蟋蟀歌舞，
1: 练功吼，
4: 能跳。
1: 你要讲好话，我来讲就好啊。你甲我讲，你小抄我过六读几篇啊？但是一般，
4: 我今日讲我现场底底。
1: 别，
0: 哎，对嘛，就是你嘛，不怪我愈看愈熟悉啊。
1: 讲的现场就是你。
4: 对
0: 啊，我伫怀念呢。你好啦，
1: 东西不在大小，而在技巧哈。后来文教第一位要参加，哎，多少位？你好，
5: 我们的超级巨星
1: 是
5: 哎蔡旺。心
1: 好，不是心乱，我是忘心了。
5: 忘心哦，
1: 第一个叫斗上来，破声啊，各位姐。

0: 哎呦，磐石大舞群，哎呦，哎，洪都拉斯，哎，洪哥，哎，
1: 哎，好像有像，
2: 哎，好，洪都拉斯
0: 叶教授，哎，
1: 是哦，有那么一点像，
0: 是是是，但是你看引导啦，
3: 哎，引导怎么样？我有比巴勒哥卡引导，
2: 哎，但是我感觉这像雷洪的，
0: 雷洪，哎呦，哎，不要不要不要，哦，你心态，哎，讲了雷洪话，哎，你错去的，我你现在是要安怎？
3: 雷洪，雷洪错去的，
0: 对啊，
3: 我嘛才错四个，
0: 四个。
3: 太
0: 搞笑了！
1: 你还确定呢？这是有录音存证的哦，
0: 是叫得出去啊？
1: 写当叫存证信啊？
3: 可以可以，没关系。
2: 大哥可以用一下恰恰吗？
0: 哎呀，
2: 恰恰。
1: 啊！加加，
0: 伊讲伊讲呀，爱情的恰恰，甘咪滴，
1: 你不跳呢？不是这种啦，
0: 咱无共空间的啦。
3: 好，你好，谢谢。哦，巴勒歌先组作，三十米前就写晒
0: 啊。你好，我发老啊。
3: 我那三十几岁，表示愈来愈少年来。
1: 这歌你三十几岁拢
0: 十八回过三个月。哎呀哎呀，
3: 谢谢谢谢。
0: 哇，你狂摸了袂歹，想跟你话。
3: 老婆过
0: 来，哎呦，
1: 多一个，
0: 伊是不是？伊是不是安尼？哦，迄个呢？伊是不是跟你爸爸来老公？嗯，
1: 金
0: 姐，
1: 金姐，
2: 我感觉大嫂嘛，就是啊，跟咱徛做伙，
4: 可以吗？都是亮片，
1: 夫唱妇随，
0: 他又唱哦，
3: 二十八会唱，
0: 二十八，好了好了，
1: 反正都无要唱钢琴了，
3: 看到个钢琴，
0: 不屑跟你同场，
3: 好，
0: 好了，好 ，OK， 好，谢谢，
3: 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1: 啊，请慢走，素颜，你看麦，
0: 呵，来互唱，
1: 穿红色，
0: 互唱互随，好，来，我来排队，
3: 来，
0: 蟋蟀，
4: 排队，那英文我不会
0: ，Amy，
4: 哦哦，华，还有小林，再来喝这个 ，OK， 雄心。精灵球，
1: 精灵球，
0: 来，不是精灵球呀。

0: Amy， 哎呀，水家呢？
1: 水
0: 家好 ，Welcome，Welcome，Where
2: are you come from？Welcome
0: my home，
2: 阿玛尼坤，
0: 阿玛尼坤，
2: 阿公起来啊，
0: 阿公起来。
2: Amy 是您的英文名字哈。在美国留学嘛哈，
3: 没
2: 在美国留学很贵呢，
0: 很贵啊。
2: 他们看看啊，留英
0: 的，留英哎嘿，那个有更远一点。
2: 对，在美国留学看医生很贵，
0: 哎对了，看医生就贵耶，
2: 那老贵啊，
0: 阿伯根布啊，
2: 还要止血，还要缝合。
0: 哎呀，阿伯根布嘛对了，
2: 啊就一起
3: 小林。
2: 小林啊，没白干啦，哎呀，
3: 小林，
0: 考巴亚西啊，
2: 考巴亚西，考巴亚西哦，阿妹，哎，为什么临时改成英文名字是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啊？
3: 没有，一直都是英文名字。
2: 真的啊，哎，
0: 好有这个外国的
3: 感觉。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去哪边呢？除了英国以外，
0: 英国那一段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2: 英国在福音街附近吗？
0: 福音街。

0: 哦，哎呀，我们的磐石大舞群，哇，这
1: 谢谢
0: 这首歌不错哈，一路花生嘛，
2: 而且好生花、
1: 啊，好漂亮、哦，
2: 一路生花，
0: 一路生花，
3: 有气质哦，
1: 真的很漂
0: 亮。啊，你讲话要给他卖股啦，哎呀，哎呀，本身就是歌手啦，
3: 啊、难怪
0: 你是歌左手还是歌右手？
3: 因为我想说这个歌哦、啊，应该很难唱，
0: 要驾驭的很难，除非像孟婷这么、啊、高难度的，他才会唱
2: 啊，怎么这么难得？
3: 但是孟婷也是专门唱这一种歌的，
0: 这一种的，
3: 因为他都是、哦、这个是算抖音上面的歌嘛。
1: 是
0: 难怪他唱的时候都有抖音的感觉。
3: 对啊，他平常都在哪边唱？
1: 就是我跟我先生在 YouTube 有一个叫山羊班尼，然后就是他写词写曲。
0: 山羊什么？
1: 山羊班尼，
2: 班尼，
0: 班尼啊、哦，英文那个班尼的对吧？
3: 班尼
1: 哦，英文是 Goat Benny
0: 啊 ，Goat Benny，
3: 哎，好有文艺气息哦，
1: 对，
3: 名字也是英文的，哎呦，这么多的。
0: 刚这边啊，连门没有讲者哈。
1: Tibby。
0: Tibby 啊 ，Tibby 啊，哎 ，Tibby 哎，啊，没事没事，
1: 我上面有发，
4: 因为刚刚一来
1: 一批
4: 哦，一批哈，你不觉得他站在这边，我们整个气质都加，就是
3: 都提升了，
4: 都提升了，
0: 真的吗？应该是由我来提升他吧，这叫什么？应该是提升，
3: 真的
0: upgrade 啊，像来了。啊，你老公有来吗？
1: 有，在那边。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真会挑哈、啊！你看
3: 旁边这个，旁边这一个 是你的小孩，对不对？
1: 对，
2: 哇，啊、
3: 这么大了，
0: 所以是亲生的哈。是亲生的嘛、哦，对不对？
3: 你有三个，
2: 身材还什么？
3: 你才几岁而已，你小孩这么大，然后有三个。
0: 你老公比较像生过的。
3: 哎、欸，这样也好、
0: 啊，很好。
3: 因为有些人哦，那个坐月子、月子餐都吃不下，欸、都老公在吃、
0: 啊哦。抓到原因了啊，都是他创作，然后你唱，
1: 要写词写曲。哦，
0: 那么厉害啊！哎呦，
1: 欸、
0: 那为什么不唱自己的？
1: 对，因为。
0: 哦、
4: 了解，
0: 我满不在，
1: 可以，可以，还没有上音源跟红音的部分。哦，
0: 了解了解，那自弹自唱啊，哎呀，
1: 上次对，就是网络歌手。
0: 哦，可以的，可以
2: 的，
0: 我们欢迎
3: 啊，
0: 各界都来哈。
3: 对，哎，
0: 对音乐有兴趣的也欢迎你们。好，好，谢谢你们呢，
3: 啊，
0: 全家来哈，谢谢
3: 谢谢，
0: 感谢感谢。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这样，那不论混乱啊，你可以创作也欢迎你来哈，来再来蟋蟀。
2: 来白队，我们欢迎小珍跟毅哥，都来好听的歌，去爬七十五，
0: 真好爬哦，爬啊，先啊，过来五分钟哦。

0: 好发达，
1: 啊，这么高价，
0: 哎呦，
1: 大家这么好，
0: 啊，你红，你几岁啊？搁在红价，对不对？闹开，那查甫人对不对？这查起来都搁红价。
2: 我拄仔看到一个帅哥吼，咱阿伯搞到红红乌鸦惊落来，
0: 安尼哦，
2: 是有较激动一丝啊嘛，
0: 安尼哦，还
2: 是想要去拍，
0: 无啦，
1: 想要试看卖，
0: 对啦，我是讲到底有啥物魅力啊？要不要讲看卖？是啊，那边唔拍，讲者，伊阿麦古讲话啦，嘿啦，
3: 老乡魅力，啊，都是唱歌，都是欢喜的。
0: 你是被逼的哦，被逼的唱歌呢啊？
3: 无啦，哈，
0: 未使讲，来一回事，未使讲，哎呀，哦，哎呦，我你讲，
2: 我
0: 你讲，
2: 我讲
0: 啊，我你讲啊，
2: 好，
0: 哎，那个好梦姐，那个好梦姐，
2: 我顶阵刚刚无看到你，搞闪鬼，
0: 好啦，
4: 好啦，
1: 你专刚来催伊的对不？
0: 哪里？
1: 哎哈啦吼，
2: 哎啦，这哦，
5: 哎哈，
2: 哎
5: 哈，
2: 好主持。
1: 去搞卖物件，啊，讲伊有影，
2: 哦，讲伊为难，到别个出
0: 国去。无啊，你讲啊就唔对啊。那三，嘿，那迄个物件吼，是阮做，较好
1: 看到。有影。
0: 咱是，我可会结志安尼啦，嘿啦，嘿啦。
2: 你可
0: 会结志？嘿啦，对啦，对啦，对啦，各司其职啊。人唱歌好听，咱唱歌好笑，那就不同的 style。差不多吸引各种无同款的人客，
1: 是啊，
0: 那纯粹一寡较爱笑的，拢对我遮来安尼啊，
1: 对对对，
0: 爱听好笑的安尼啦，啊爱听好听拢走因去旁安尼啦，对啊，四点到六点嘛，
4: 哦，
0: 连中西嘛看会到啦，哈，
2: 四点到六点，
0: 对啦，
2: 六点。
0: 四点个六，唔是六点半，六点，
1: 六点嘿。
2: 六点半，人讲一届人拢会记
0: 个咧。安尼哦，
1: 对啦。
0: 那是
2: 一，那
1: 是哎，记一世人，
0: 那是一辈子永远的痛，那我都袂记咧，
4: 啊，你别这样聊个。那个是猪肉工会，
0: 开你看
5: 完再。
4: 前一阵子，
1: 经济怎么就
0: 休困休啊？做爽的哦，
1: 就赢哦。

0: 哎呦嘞哦，做田人啦，
1: 啊，做田人哦，
2: 做田，
3: 你有在饲吗？啊，你有在饲，还是讲，还是加入工会呢？
0: 我自由得啦，
1: 我你讲啦，
3: 自由得，
1: 伊无在饲猪，啊，外口包饲三四安尼尔啦，
3: 哦，是安尼，
4: 很多人
3: 常讲
4: 讲要看现场转播，
1: 哦，现场转播，
4: 袂使讲，袂使讲，哎呦，三四个虽然是熟悉，
1: 看现场诶，我较早咧看猪哥嘛，一届就一工爱三四个，
3: 啊，而且人客拢爱看现场诶，
1: 对啊，
3: 现场现景嘛，
1: 是个实况录影转播呢啦，好啦，你过无你后壁做双轨，
3: 等一下景吼，
1: 还无摄影机无紧，好，已经无，已
3: 经无，老房间好哩，谢谢，
1: 请伴娘，请红用
3: 吼，请
1: 伴
3: 娘，
1: 请红用，啊无咧，来
5: 王力，红队第三组，哎。下雨天，
3: 有吗？
5: 不是要唱下雨天哦，是伊面个下雨天。
1: 哦，弄好一挂有诶无？这大这队哦，真正气干。
3: 不啦，他信有可能真正信
1: 下。系啊，对啦，对啦。
3: 采访啦，真正信下
1: 哈。你下叫我。
3: 对对对。
5: 好，他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哦，《陷阱》。

0: 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你说清楚嘛！你对啊，你这一壶
1: 一点应该是有爱吧？
0: 到底有还是没有嘛？对，
2: 最后就是现
0: 人家叫夏天，你就叫下雨天，
1: 下雨
0: 可能过不去嘛，对不对？你是怎样一整天保持湿湿的呀？
1: 确实要哦，他的这个工作可能要都要保持
0: 要洗头吗？
1: 干了以后弄一个喷醉啊，喷的让他湿湿。
0: 哎呀，改天找你。里头我要算便宜一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真的吗？
1: 你有点远呢，
3: 对啊，
0: 在哪里？
1: 有点远呢，
0: 台南哦，塞回家，几道给你阿姨，
3: 台中
0: 哪？
1: 拜托，所以你住台南人，
2: 台南人，哦，
1: 他住啊在台中哪边？
2: 在台中的那个大龙路，
3: 哦，大理。
1: 大理啊，
2: 大龙路，西屯区大龙，
1: 西屯区大
0: 龙啦，大进街什么的，这个大英街那个哈，大龙
2: 哈，
1: 对的，哎呦，长期有那个，
0: 我有养的小三在那边，福音街啊，
1: 福音街
0: 收起来了，就最近都没有看到了，
1: 真的哦，
0: 收起来了，
1: 以前台中的是在那，
0: 对对对对，没错，不好意思，
1: 改天带你去高雄，
0: 太多了，七贤路啊，哈，
1: 哎，好会夹到，
0: 好会夹到。哦，没事没事，不好意思，
1: 这首歌蛮好听的。
0: 对啊，是谁的歌啊？
3: 对啊，
2: 很洗脑，很洗脑。对，
1: 也算这个算也算抖音的吗？
2: 应该是。
1: 哦，应该是。
0: 快啊！
2: 对，
0: 已经被统一了。我们台湾的政府，我当局，我跟你讲，我们的软实力自己要去啊！卡兰太给人吹不，怎么样？我那入侵对吧？看什么视频啊？我说看什么抖音啊？不看了哈，不看。谢谢您，慢走。
2: 谢
0: 这边气死人了，
1: 气很棒。
0: 我们台湾的艺人多厉害啊，都好好的宣传。
1: 像热歌，好好宣传，像热歌这种，
0: 像大力电视台就是最好的舞台。
1: 热歌再过一阵子也要过去对岸了。
0: 没事，我不红，就两岸三地还可以啊。来，
1: 热歌是真的。
0: 一样啦。
1: 热歌是真的，两岸三地是还可以。
0: 不然，时间搞呀。
1: 好呀，没当个三团啊，这天。
3: 来排队，欢迎猪猪跟小吴带来好听的歌曲。Okay, 你哪唔八卦？
0: 我给猪猪跟小王。
3: 你哪唔八卦？
0: 来，五分钟给发火。

0: 哎呦，请问两位是
1: 什么？
0: 哎，说从实招来，嗯。
2: 哎呀，来歌唱班，
1: 歌唱班，
0: 歌唱班了、哦。老师很会教，教的演的很好，很入戏的，
1: 很入戏哦，
0: 很入戏。
1: 毕竟是合唱的歌啊，你现在可是真有感情的这些。
0: 为什么会那么入戏呢？是举例说明之，
1: 因为有认真，有投入
0: 啊，有投入，有投入。
3: 唱歌的是演唱嘛，
0: 对啊，
3: 要唱就要演
1: 嘛，
3: 要
1: 演嘛，歌嘛是你演，
0: 对啦，一个误会，他都迄个不是朱老公的，你才是啊。啊，来差者，你呢？你应该是，
1: 气质完全不行，
0: 吓都不行啊！你应该是天鹅公会那种，
1: 对，在起天鹅，
3: 而且起天鹅，姐姐很像在跳国标那种感觉。
0: 开玩笑，一眼瞪出答案，
3: 皮哥，
0: 看这个服装嘛，怎样？来来探我，
4: 这个
0: 啊，
4: 不好意思啊。
3: 不好意思，所以是会哦，
1: 所以是有准
3: 备，所以是会哦，
1: 是有
0: 开玩笑，
3: 插音乐了，
0: 对啊，就插音乐哈。爱情的恰恰很甘蜜的，可惜身边的人，不是。啊，你也无跳，我咧唱几包都无正经。好了，连刚啊，欢迎国标的单位也可以来，纯跳舞也可以啊，
1: 可以，
0: 真的可以，来啊，真的可以啊。好，组队来，好不好？你们国标的，哎，假庆门蛋女啊，你讲，
1: 谢谢你，
3: 慢下派啦，慢下派，
0: 谢谢，感谢。

0: 电铃啊，请慢走，
1: 谢谢。
0: 阿来公搞迪巴岗位，我来看那看拢无哈。来，今天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啊，我们的詹安哎，
2: 詹燕琪，
0: 詹燕琪哈啊，他也是文教啦，有参赛啊，去看麦看到底有偌厉害。
1: 来哦，
0: 六月挂彩，皆有心来破相来，讲了一个。

0: 好，谢谢我们的磐石大舞群。哇，不是磐石哦，是磐石。
1: 磐石啊，磐石。哇，妹妹搞清哦，
0: 几岁啦？
2: 十三岁。
0: 什么？十三岁？我已经六十岁了，那也不要多处理一下管理。啊，六，我皇冠啦，所以看管小
1: 寡。坦多，那皇冠差不多几公分啊？
0: 几岁出来唱歌？
2: 三年级差不多九岁，
0: 啊，那样
1: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哦，你唱歌时间比我久哎。
0: 祝世涵你有讲过，
1: 真优秀哎
0: 哈。哎呀，对啊，
1: 谁教你唱歌？
0: 妈妈跟我跟你讲感情的代志，
2: 没有，
0: 没有啦，都可以教嘛，
1: 还十三岁
0: 都可以教吗？
1: 哎呀，
0: 用力也好不好来
1: 啦，真的是。啊，谁教你唱歌的？
0: 有喜欢的男人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固定。
3: 是同学吧？同学
0: 啊，有同学。
1: 三回不啦？
0: 不一定哦。
1: 我买卡扎西嘛，不加扎吧。
0: 你陈梦婷怎么机会都？
1: 什么？没有。
0: 原住民都这样子，充满了活力、野性，好像山猪一样。
1: 野性魅力啊，
0: 你
1: 哈。
0: 对对对，你不是原住民的哈。
2: 不是不是。
0: 难怪那十三岁还没有男朋友。对啊。
4: 你怎么那么喜欢唱台语歌？
2: 从小爸爸妈妈就是都唱台语歌，然后我就学起来了。
0: 哦，
2: 好厉害！
0: 被逼的，每天一唱啊，听得好烦，就会唱了。
2: 没有，
0: 没有被逼的，
2: 没有，
1: 自己喜欢，
0: 发自内心喜欢，
1: 自己喜欢。跟佩妮一样啊，佩妮其实即卖足侪乡的台语歌拢是细汉吼啊，第时大底妈妈出来安尼听听听个。
0: 伊是八多底就开始练啦，就练江蕙歌嘛。
3: 叫都是安尼。
0: 哎，练江蕙嫁唔到人，一直唱。
1: 不是一直唱，一直唱安尼哦。
4: 所以我就阿伯嫁啊。
0: 安尼哦。好啦，都是。三岁小三啊，你有当过小三哦？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啊，小三啊，
3: 小学三年级
1: 啦，
0: 开开玩笑，
4: 当过囡啦。
0: 好了好了，囡啦哈，看得出来是囡啦哈，但是发育的不错哈。哎，谢谢，
1: 很高哦，比乐哥还高。
4: 但是我刚刚被公姐点了，
0: 你讲，
4: 他的音色非常好，而且
1: 好，
4: 我觉得你唱黄丽玲的歌，你的音色跟黄丽玲有一点像。对，
1: 继续努力，
0: 就一点而已啊，还有自己的风格嘛。
1: 哎，以后也可以挑战一下江蕙的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你看两队的成绩，看恁那队不还那队文教有闹人无吼？哦，有，
4: 红队173票，
3: 白队208票，
1: 还有蟋蟀啊！
0: 哎，开玩笑，讲实在话，文教这么大的团体，你怎么可以100多票呢？对不对？你。执行长呢？对吧？你号令你文教的体系，结果同济会对吧？同济会闹人来哈，我的笔名啊，你看。
1: 大姐就来啊，因为困中岛，我相信就困中岛的习惯
4: 了哈。
1: 哎呀，所以咱先来准备要进入重要的时间段。
0: 大力的物件你放心。
1: 对啊，田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谢谢。
4: 谢谢。
0: 人客啊，今天哦，婆媳个吹得起。

0: 讲的好，哎，那是出庭随交保，你金银财宝赚个可可可，安尼好唔？
1: 好。
0: 哦，啊，那是拍婆啊，吼，大家吼，这个考试都会通过了吼，啊，那是签乐透拢掉乐透，安尼好唔？有签有机会，无签领导的代志哦。

0: 听完这首歌，规身拢好起来了。
1: 对啊，
2: 哎，搁听见吼，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
0: 真的呢，
2: 真正你心情那是欢喜，看大力依旧，大家都欢喜一直笑。真的，你心情好，睡眠好。
0: 对。
2: 睡得去，吃下放得出来，身体不健康才有怪的，对不对？所以大力一九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好吗？
0: 谢谢大家，
2: 是的，感谢啦，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这四点真久，这个舞台是为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开放的，所以大家赶紧来报名哈！吹一吹一吹一吹一吹电视，通通可以，
1: 好，
2: 通通可以，啊，是要宝贝决定买晒哈。
0: 有呢，有人问新明的呢。
2: 没有，
0: 哎呀，新明，新明就赞成伊来参加。
2: 哭哭哭，三个新
0: 杯，三个
3: 有可能不止三个。
2: 啊无嘞，
0: 你关心帝君面头前连刷九个新杯才来。
2: 有影，冠军奖，冠，嘿，贵五冠，赞两集。倒拖刀斩蔡阳，讲若无去大力医照，你身体袂健康。
0: 锵锵锵锵锵，
2: 是
1: 锵锵锵锵，
2: 是是是，规间拢笑诶，
0: 就越来越有默契了。
2: 笑笑啊是啦，
0: 啊
2: 日子都歹过啊，讲什么 GDP 加几趴，我都无感觉到呢。对不？
0: 因为迄种加伫 AI 迄部分嘛。
2: 有影？啊你 AI 无？AI 你也爱无
0: ？AI
2: 你袂爱吼？
3: 袂
2: 爱，袂爱，无怪无。啊你，
0: 你 AI 爱吼？迄个蛮搞怪，迄个就爱，就爱。
2: 安尼吼，我话紧啦。
0: 唱歌老够爱，
2: 欢喜就好啦。好，来啊，咱即马刷来去吼，第四段。啊，第四，
1: 第四，红队第四组哦，
2: 是的，哎，
1: 蔡彩云，来好听的歌曲，七情大世界，
0: 来哦，
2: 五分钟甲拍好啊，好。

0: 哎呦，哦，哎呦，编排个真好，你看嘛，
1: 伊敢
0: 那走台步这段了，比那个啥，
2: 头前这段就加十几分呢，
0: 开玩笑，
3: 给我 pose 哎，
0: 比原主唱的还好，比原主唱还漂亮，那个拜托哈，
2: 哎，不过而且啊，
1: 舞蹈老师啦，
0: 哦，
2: 国家级的呢，
0: 哇，尬奖的啦，
2: 不过一跳出来就国家级警报的尴尬，
1: 对啊，
0: 对啊，来，
3: 对啊，
0: 亚麦古公的，
2: 女生来，
0: 亚麦古公的啦，嘿你。
2: 两个女生进来，来陪你们跳，来二姐，
0: 来
3: 老师，老师我有那个动作障碍，
2: 尬音两个几个啊，
4: 来朱姐，我是舞蹈老师，
0: 是
4: 跳拉丁舞，还有
0: 太厉害了，
4: 那来
0: 待会就跳个肚皮舞来看看
4: 哈，
2: 今天孟婷穿这样就是特别适合跳肚皮舞，
0: 把肚子露出来好不好？
2: 啊，怎么跳？要不要教他们一段？
4: 好，我来教你一段。
2: 来，现在来。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哇哇哇哇，哒啦哒哒啦啦啦啦。你跟他砸波可好跳？
3: 哒啦哒哒
1: 哒啦。
2: 那你跟他大声嚷嚷。
4: 你说的肚皮舞。
0: 浑酒带入甲醇哦。
3: 有分解动作吗，老师？
0: 还没完啊，好，来分解分解，
2: 懂一下，教他一下，
0: 来做一下肢解动作来。
3: 好，我要怎么学？
4: 最基本的话就是，哎、
0: 欸，他真的当着
3: 他手麻，手跟
0: 手麻，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看看，你看看，
2: 好像我比较，
0: 哎呀，哎呀，你比较娘哦，哎。你不够娘，你是不是反串的？你说
2: 是这样，
0: 你说
2: 是我比较会，
0: 是不是反串的？
3: 我跳舞障碍，
0: 我一眼瞪出答案，根本就是反串的。你看，你看看，
2: 我跟老师的姿势有像
0: 吗？哎呀，好了，是啊，你是不是跳瓦固了？哎，
3: 好了，有了啦，
2: 有了啦。
0: 连刚绕狼来哦，国标舞诶，学生啊绕来哦，假庆丰蛋里哈。
2: 老师
0: 当时你讲，今嘛摆个三回，你当时咧，刚好欢迎过一季咧，好准备咧，哈哈蛋里哦，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很好看的表演，
0: 一举手一投足，你看，
2: 歌歌高唱，
0: 是啊，一不简单咧，一般啦也要跳舞，拢不要唱歌，想袂到哈。真的太厉害了！
3: 来，我们白队第四组，我们欢迎小文、小树，都要来后天的歌曲《I Love You》。
0: 哎呀，蚊子住在小树上啊！来，

0: 哎、
1: 欸，
0: 咱后边这是甲介绍者，什么舞群呢？哈，蟋蟀大舞群，
2: 漂亮大舞群、啊，
1: 是是是是，
0: 三姐妹啊，三朵花啦，
1: 三朵花。
0: 樱花啦，
1: 樱花三姐妹，
2: 真的三姐妹哦、喔，
0: 真的哦、喔，啊，来
2: 了，不简单，
0: 蟋蟀哈，蟋蟀三人组哈，
1: 来，啊，像那恁这组叫做蟋蟀，
0: 对啊，
1: 歌舞，
0: 啊，找无名，
2: 这多好的好名，
3: 但是你
1: 有一个小文呢，不要叫文，
2: 因为以前咧好名有一个习惯哦，哎，等下。

0: 囡仔当咧出世吼，头一个听到、哦、听到的声，哇，就叫迄嘛。
1: 哦。啊，有诶，看到。蟋蟀咧叫了对啦。
0: 没有，啊，拄仔一只蟋蟀跳过，迄、哦那个是拄仔看到。
2: 啊，看到狗咧，狗咧吹狗咧，狗咧。
0: 狗螺。
2: 狗螺螺舞秋千蛋。吹狗咧。
0: 吹狗螺。
2: 我听你咧放草鱼咧。啊，两位东西，恁那是一个蟋蟀的群组哈？啊，是啊，哎，
0: 有在斗蟋蟀吗？
2: 参加的人有
3: 在炸蟋蟀吗？有在灌豆啊搞吗？
2: 敢那想去吃去？
0: 拜托，想斗蟋蟀，
4: 我来给你等
2: 啊！啊，你蟋蟀，伊哩迄巴肚长的，又出来啃中药无？啊，
0: 不是吧？是真真甘蔗吧？
2: 真甘蔗，
0: 敢会真甘蔗？
4: 蟋蟀真甘蔗，
2: 真甘蔗。
0: 哎，阿伯嘞，是倒一道真甘蔗？对啊，我这种真甘蔗，我高雄山。顶了嘛，鸡肝嘛？
3: 哪有啊？哎
0: 呀，三产嘛，
2: 三产。
0: 哎呀，
3: 哪有？
2: 好喂，讲啥喂？你居然是咧？
5: 啊，是你来去边啊开干？
2: 哎呀，
0: 一定要起来，
2: 要开一道无？
0: 才招恁来吃。
2: 啊，恁来是怎啊？唱歌好？
4: 唱歌啊？哦，那
0: 阿婆咧？
2: 我知我咧讲讲蟋蟀，讲是龟波咧。我是要介绍美食的。啊，恁弄对人歌。
3: 蟋蟀。
4: 中华合璧。
2: 中华合璧啊！伫房间啊，对练吗？啊！我是讲
6: K 黄，
0: 你讲汽车旅馆啊？哎
6: 呦，
3: 你骂汽车旅馆毛 K T 啊？
2: 不小心滑进去汽车旅馆，
0: 不小心就滑进去了。哎，那个是那个是试吃，不是偷吃。
3: 你好像很
2: 会。阿基斯，阿基斯啊，
0: 嘿，会使咯。
2: 一个叫做小文，一个叫做小树，啥啦？
4: 啊，我应该叫老树了。
2: 老树哦，
0: 老树哦，
4: 老师讲用爱喝小树啊，
2: 对啦，对啦，
3: 安尼较可爱，
0: 较有大机会啦，
2: 伪装一下，
6: 叫做金树啦，
3: 金树，
0: 金树啊，对啊，金树大哥，
2: 无呀，
6: 哦，
0: 金好名，
2: 我咧讲，叫小树吼，证明咱有小啊，对不对？你让我直接小啊，对吧？哎，东西不在大小，
5: 啊，那你应该是小博的，
0: 小，
2: 你查过，
3: 小博啦，
0: 小博，
4: 小，这叫不叫老树？
2: 好好好，
4: 不是老条，
0: 所以你看我的苗，我等下用就过了嘛，对吧？我做李白的剑，我当用一世人嘛，
2: 有小的动啊久了哈，好啦。好啦，啊那无先再找阮，阮有物件
0: 哈，
4: 来
2: 补充。
0: 谢谢，
2: 谢谢哈。哎，无讲无通笑
0: 哈。真趣味哈。
2: 是，虽然讲是知啦哈。哎，我来，我这边。
5: 好，红队第五组何鸿燊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是我的眼》。
2: 你是我的眼。

0: 外行的看门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我就知道你相当的用心在诠释这一首歌曲，
1: 真的
0: 完全唱的跟我们的镶黄旗完全不一样啊，
2: 有
0: 自己的 style，
2: 也蛮类似的。
0: 这个在转折之间呢，哎，历尽了沧桑的感觉，
2: 确实是。
0: 你以前是不是有瞎过啊？
3: 哦，这个
0: 应该是有哈，重获光明的这种感觉哈，因为进前诶创伤搁伫咧心肝内，所以唱歌遐个时，真正内心的沧桑
1: 太痛了，
2: 回忆起那一段，
0: 对啊，
1: 对，依旧还是这么痛，
0: 很碍眼哈，
2: 是这样吗？
0: 是啊，
2: 还是都不 是
3: 有走过低潮啊？
0: 你看看，你看，
2: 一定会的，
0: 从来没有高潮过，我跟你讲啊。
2: 还是会有啦、欸、
1: 可是他很上镜、欸、你知道吗？
0: 怎么说你说、嗯、
2: 很帅哦，
1: 那个电视上看起来很像一个
0: 比萧煌奇还演导啊，
1: 当然、嗯、就像一个偶像剧的男主角、哦、但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有人说过吗？
2: 倒看一下、
0: 哎、请作答。
3: 有人说过、啊、
0: 太多人讲的
1: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
2: 那个，
0: 就那个啊，
2: 赵又廷啊。
3: 没有，他很久了。
0: 叫了又廷、啊，
3: 应该有十年还是十几年。欸、然后王传一，对不对？
1: 对。哎呦，对，王传一，
0: 哎呦，
1: 很像。不
0: 会，
2: 帅哦。
0: 你就是本人，还是失散多年？有没有问过爸爸有没有在外面走跳啊？有当时拢会安尼啊，
2: 家姐，
0: 都算讲有，
2: 家姐，
0: 有因为我跟你讲，最后是准备分财产的，靠腰加一个出来啊，
2: 走出来，
0: 真正。
1: 啊，你后盖会当去做爷那个。

0: 提升，
1: 对，先下手为强，先调查清楚，有的话先把它好，
2: 对，
1: 好处理掉，宅善先给它处理掉。
2: 而且你刚好在做金融业的这个方面，你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3: 对啊，
2: 还可以
3: 啊，
2: 是哪一方面的金融？
4: 就是税务规划或是基金配置方面的、
2: 哦，基金经理人啊，
1: 查税的、啊、
2: 也算经理人、啊，
3: 查税的
1: 啊啊，希望
2: 还是赔税，
3: 赔啊。
1: 赔人家查税，
2: 赔人家查税，
1: 就是赔税了。
2: 赔税的，
1: 合法节税意思。
2: 对对，
1: 我能不能逃漏税？没有，我们要合法节税，
2: 对吧？
1: 这个一线之间，对吧？所以读书是为了逃避法律，没有，
2: 是要钻漏洞，
1: 不是，不是。
0: 欧米伽，
1: 替我们的消费者找到最大的利益。
2: 对
3: 对对，为消费者服务。
1: 对服务的很好，
2: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继续服务下去的哈。
4: 抱歉，是这个最近这个声音状况。
1: 我知道啊，
2: 还好，
1: 我不会怪你的，我完全，
4: 我前几天还那个，还完全没声音了。
1: 对啊，你看，
4: 我刚
1: 你看看，还有办为了这个节目打点滴，刚掉完，你看这边还有针孔在这边，你看看，
0: 伯乐哥每次这里啊，这里每次都这样了。
1: 对啊，
3: 对啊，
1: 我都是唱完再去打点滴的，不一样啊。
3: 很棒，
0: 没事，
2: 谢谢，
3: 非常好，
1: 没有怪你的意思哈。
3: 哎，
1: 唱得很好，
2: 很优秀，真的很优秀。
1: 开玩笑
2: 哈，我都是唱。唱完啊，听的人去打点滴。
0: 其实我感觉敢徛起这舞台
2: 唱歌的，
1: 开玩笑，对不对？外高无你来嘛，外高
3: 对嘛？
1: 骗鬼的袂吃水，俺不做高诶，对不对？拜托的哈。
2: 谢谢，
3: 好来，
2: 练精啊，练精！我林丹，你要打点滴啊！
3: 你不要紧张，
0: 不要
3: 宣
0: 传。
3: 好，来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小狮跟小熊，都来好听的歌曲《三百加号台》。
1: 加号台啦，加号台，
2: 加号台啦，
0: 加号台，
1: 加搞。

0: 哎呦，
1: 哎呦，好可爱哦！
2: 够水感，
0: 多谢是三班，多谢是浩呆，一言瞪出答案来，
1: 够用心的够，还有编舞
0: 的是啊，那没高干的，唔正高
1: 呢。头毛够用啊，一撮那尖尖呢，
0: 就是啊，
3: 就
0: 鬼火啊，够安呢，
1: 够高水，你看一撮，你看一撮人客啊，
0: 鬼火，
4: 装年轻，
0: 装年不用装嘛，
1: 一几撮那那个，
0: 干嘛蒜头了？
1: 蒜头，
3: 洋葱，
0: 洋葱啊，哎，当洋葱是酒。幺幺，你那步骤都九幺幺。
1: 哎呀，一只红葱头啦，红葱头，
2: 红葱头，
4: 燕头啊！哎呀，伊阿公个真牛。
0: 免啦免啦，对啊对啊，你搞干呢？对啊，
4: 看到巴乐无好嘛，袂使你咧。
0: 安尼啊，无好嘛，袂欢乐啦。欢迎恁来啦！哦，蟋蟀哦，这真正歌舞休闲队啊，拢你拢伫网络上呢吼。
4: 我们平常很多人都是各项才艺都有，在街头表演，哎呀，自己说有在写字，
0: 有活化的啦，
4: 街头艺人啦，像我就不是。
1: 啊，你胡叫啥？
4: 我不是人啦。
0: 看得出来，他不是绿豆，也不是艺人。
4: 我是农工商，我是就闲闲的无事啊，怕别人招事
0: 啊。安尼啦，是啦，我是干啦，纯我弄自己婚丧喜庆这几种俩，丧是丧言啦吼，你们想一下。来欢迎一点，
4: 我没有可言了
0: 啊，没可言了哈。呵，来今晚啊，邀请咱两队所有的人上台来
2: 啊，
0: 感谢大家啊，对的人大力依旧诶支持各的合作。每个礼拜六，我们的中午12点到4点，好，希望大家啊有赢哈，组队来参加哈，感谢感谢哦，来。来，按这里，
1: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0: 红队这边哦，好，来，哎，刚刚你认图哈，看认都是图哈，认了唔对图，我嘛无法度哈。
1: OK，
4: 来，爱来，
1: 啊，自己找饭吃哦。
0: 是是是，
1: 这个镜头比较高，不用担心。啊，
0: 一定都照得到，一定都照得到哈。呵，来，我们现在看一下两队的成绩，
1: 来吧，
0: 有，哎呀，乌拉乌乌就开乌就开。对啊，有给他追上来了哈。
1: 有
2: 红队290票，
0: 是的，
5: 白队346票，
1: 恭喜，
0: 是的，
5: 恭喜白队，
1: 赞，
0: 超美啊，看到
1: 用心用心，
0: 超美啊，人家
4: 高，
0: 多高，多高哦，
1: 冠多高
0: 啊，哦，多高金高的这个
4: 哈，
0: 来，咱这文教来发表没有得到的感言。
6: 因为我们自在参加，享受舞台，让大家呢来看什么叫直播。
0: 对了，恁是讲实在，你节目是很丰富了
1: 哈。是，
0: 嘛是要加叫一挂人来跟嘿来跟倒看了，要不你只要不要弄无人看，对恁嘛无意思，对不对
6: 哈？
0: 欢迎哈。好，来啊，得奖感言了。
4: 底下代表蟋蟀歌舞哈，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次表演的机会，同时让我们跟我们红队的领队以及全体的队员一同交流，
0: 是，
4: 让我们学习成长很多，谢谢你们。
0: 好，
4: 谢谢我们四位。两组的主持人，真的有你们，我们真的很开心。
1: 就欢迎你来参加，就搞恭维，
0: 虽败犹荣。啊啊，不吉利了，不吉利
1: 了。今天就搞大哥，今天就搞恭维。
0: 你出气吹，
1: 大概来吼，拢就大概拢就欢喜。
4: 你那家很强，啊，你那家很强，你那又就是对，你跟我成就感。
0: 得了哈，不管啦，反正来这表演哦，是你国

0: 标舞，国标舞拉几场啊来啊，
1: 对啊对啊，啊
0: 是有诶唱歌，有诶跳舞，唱歌啦，叫啊是乐器诶表演，拢总欢迎。
2: 是的，哦，
0: 这个舞台是有咱大家来开放诶吼，免客气，免设置卡电话来报名。这个刚刚播到三月多了
2: ，三月多了，努力过年过啊，
0: 是、
2: 啊，所以当趟过年迄段时间，人归小我关
0: 掉，对，
2: 但是会记，虽然讲到明年三月，但是一定爱先报，
0: 是啦，
2: 一定要先，卖听人讲啊，三年啊不，
1: 三年，
0: 三月过啊，
2: 三月份啊不，到时才报，迄段时
0: 间，一个白
2: 虎啊，一个白虎，
0: 先报名，
1: 七八个呀，
2: 有可能，
0: 先报名，然后慢慢的练，没关系，
2: 好，
0: 好，欢迎大家，但是别走开哦，待会儿我们要更。精彩，一样是两队来对抗。

0: 欢迎旭华
1: 再唱一百年。
0: 今天唱啥歌啊？各位，
2: 嘉荣哥，
3: 是你挑的歌在干嘛？
2: 嘉荣哥，我知影，咱今仔大家唱的歌，甲咱穿今仔穿的色水衫裤的色水有关系。哦，迄歌起来底拢。都带点黄色，
0: 颜色的
3: 不正常的对啊。
0: 我感觉上黄的是
2: 你
0: 苏敏的
4: 笑。不，你也上红。
0: 哎，我讲你已经画面啦，你敢知？
3: 不是，有的是
2: 我讲我
3: 多为难他嘛。
2: 哎，我唱歌唱二十年，我头一遍爱唱这种，就是歪瓜啦。
3: 没有，
2: 我讲歪瓜。
3: 其实我觉得你说你唱歪歌还好，是你在报歌名、报你的歌名的时候，那才是痛苦吧？
0: 敢尿回头
2: 是敢叫还是敢尿？
0: 较好听，
5: 爱用尿，
0: 敢
5: 尿
0: 尿。尿较好听啦，
2: 尿回头。
0: 但是你的歌，你的歌名伤过头直接。
2: 我迄叫做
0: 我的安全期，太直接了啦。
3: 没有安全有很多种啊，对，还很多种
0: 啊。举例的，
2: 还有举例
3: 的，比如说，我觉得最近的心情，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
0: 你傲啊，对啊，麦克傲，
2: 这样好了，这样讲，咱歌起来对，为着要会较丰富的哈，歌起麦有麦特别弄遐悲伤，所以看改改歌歪。歌会较
5: 快乐一点，
0: 你可以有时候心情懒懒的叫嘛，对不对？
3: 对，
0: 也可以心情开心的叫，
3: 都可以，都可以。你想要怎么唱，怎么叫都可以。
0: 对了，先跟我们的来宾问候一下
2: 了。欢迎阿吉，
0: 的金河，金河唱一条这泰国情歌啊，
6: 是哇，
0: 哎，那首歌在 KTV 还蛮红的呢哈，听说是撩妹的歌哦，
6: 对，
0: 你会撩吗？
6: 哎，不会啊，
0: 哎，我记得你好像生两个了，是不是？
6: 哎，对，哇，
3: 我以为他。

0: 有交过女朋友。
1: 哦，拜托，
2: 哇，谁聊书跪拜啊？
0: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你比较含蓄。
1: 欸、对啊，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变得真的腼腆了许多。
3: 对，而且他好宅男哦，宅男的外表。
1: 都宅在家里面生小孩，已经生两个了，
3: 很棒很棒。
1: 但是说到生小孩，不能额头姐啊，汪顺吉应该额头姐让生三个啊，
4: 是
1: 生三个啊，
4: 立马三个。
1: 但是他没有交过男朋友是真的，
4: 哎，有计划当中啊，计划当中，计划当中，
1: 不一定是，
5: 不一定。
0: 所以雅欣姐怎么了？
5: 不是因为他之前不是有在那个歌厅唱那边不是那个
4: 台南
1: 人妖秀那个嘛，对
5: 不
1: 对？
5: 不一定啊，你们都不了解。
4: 哪个有处理好谁？你妈连我，
5: 你处理好谁？
1: 哎，你跑过来，
4: 本来我是帮伯乐哥物色的啦，敢叫回头对不？红霞，
1: 太恐怖了，
4: 太恐怖一波。
0: 我们这里还有，
1: 对啊，你独家你跟他合唱呢？
0: 我跟他合唱，其实我跟他有一段渊源。
1: 我
0: 在大前年的时候，
1: 他一定下面给你吃。
0: 他是先给你吃，对不对？他有送面给你吃啊。
1: 我坦白讲，他的下面我还没真的吃，还没吃过。他的饭，他的卤肉我有吃过。
0: 哎，你不是说？
1: 我知道，因为风评很好嘛。对啊，但是他已经有给你吃过了吗？
0: 还没，就是上次大前年的时候都还没有给我吃过，所以我现在听到有一点难过。
1: 哦，这样，但是这个雅欣唱那首我就没听过，一首什么歌啊？
5: 实在无影水，
1: 实在无影水，
5: 实在无影水，阮对面起来小姐，实在无影水。
1: 啊，你歌词。
5: 俄罗斯会打字，阮安的迄款功夫，俄罗斯会打字。
0: 自己。
1: 不，
5: 这个不是我改的。
1: 快点啦！俄罗斯会打，
5: 俄罗斯会打

0: 来来来，我实在我实在，这久我冇看伊遐晓诶。
1: 再不是叫下，再叫活泼。哦，是三八了。
2: 我是婚姻幸福。啊，我
0: 啊，你是按你是不来交关的嘛？对不对？
2: 嘿，啊，搁困到迄
0: 个六点，现在六点半拢不来交关嘛？
2: 啊，困到哪滴耶？
0: 之前我叫阮某某看，
2: 伊咧讲你，就为着你想。
0: 伊讲，哎，看到安全启动咧讲我。
1: 对。
0: 但是今天哦，我们唱了像我那首歌叫做《燕干》，
2: 因为干
3: 鸟啦，
0: 燕鸟，燕鸟是一种比较大的鸟，是候鸟类的哈。哎，候鸟。啊，这台语如果念不好就变鸟，如果鸟如果念成叫，那就会变鸟叫回头，啊，就比较没那么好听，
2: 没那么文雅，
0: 所以我们叫文雅鸟鸟回头。啊，这首歌是这个伯乐歌下来，哎呦，欢迎老伯聊得了，哎呦，
2: 那家
0: 人家小苹果出来嘛，敢改呢？调敢改？
2: 我感觉伊的才华就是袂当用伫正常的所在，
1: 对对，
0: 就是一个无正常的啦。但是讲到无正常哦，应该。应该讲，咱今日要介绍这個大来宾，基本上啊，伊袂当讲用无正常的人形容，上侪咱会当用无正常的神来甲形容
2: 啊。是，
0: 伫伊那伫咧神明去改的地嘛，算无正常啊。真的啦，
1: 外星人，外星人，
0: 我今日看王沙勋，他肩膀上有翅膀哎，啊？真的啊！我现在等一下不能叫他脱衣服，他真的是长翅膀哦，在敌人的肩膀
1: 就出来，骨头有点脊椎突出这样子。
0: 那不是突出的，那是很明显。阿郎爷，你讲的都是异，然后天生异象哇。
2: 在西方啊，西方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他本来是天使，然后他犯了一些
1: 错误，
2: 对，然后就被打入凡间，然后把他的翅膀给
0: 所以啊，伊是迄个伊是夹婚定夹帮出来，所以来家打行都一样都正常。
1: 但他说还好是讲在男生身上，如果是讲女生的话，是用我们在使用的，我
4: 那个要用唱的。好，一个月来一摆，有时摆拢无来嘿。哦，
1: 对对对，翅膀我们都是
0: 在讲。你阿姐歪歌了，你都，哎，你今天完全把你的形象都崩坏了，对不对？
4: 我本来同样啦，我没有形象，只剩铜像。
0: 其实是这样，当这个很多生活上的乐趣哈，就从这些歌曲里面改编来的。
2: 是，
0: 哎呀，改嘛不简单呢。
3: 是，
0: 哎，改也好，
3: 那个改有技术啊。
2: 啊，要正经的伊嘛会使，啊，小夸甲迄歌唱哦歪歪，伊嘛就搞。
0: 所以咱今天要介绍这个，好的歪歌始祖。
2: 是。
0: 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大家有福气的，
2: 是，
0: 有耳福的哈。嗯。来，欢迎来的歪歌始祖郑敬一麻将哥。
2: 欸，
0: 他都超好跳舞的呢。

0: 啊你，啊真正要跋久啊？
1: 卖跋上好啦！
2: 哎呦，好厉害！
1: 掌声欢迎，
2: 欢迎你们！啊，
1: 谢谢谢谢，
3: 好，再次莅临。
1: 我真正吼，这世人做节目头一摆拄到这么下流的节目。哇，查甫的查甫是超查甫晓啊！头前你讲价我都唔敢出来，你知影？我真的可如天人交战，这种节目我敢要去参加？但是不会我挡袂掉，我干嘛哦？你袂袂跟你下就袂使。
2: 为着要配合，你是
4: 在关嘞？最主要是人家讲你惊安全期，所以。
1: 喂，马健，我专门弄安全的，我无咧惊，我拢无咧惊啦。
2: 我这歪瓜，我觉得唱得好害羞
5: 啊！说到歪哥，就是
1: 没有
5: 就他了。
1: 其实歪哥可以，但下流就不行了。
0: 对，
1: 想多一节的剩下流哎，哎呦，就下流哎，
0: 伯乐啦，
1: 哎呐，哎伯乐，你伯乐，哎呐，你像咱头前，你唱歪怎么？
0: 我就变，
1: 我就变，放就变，迄个，你讲的是歪瓜，歪瓜可以，但是伤过歪。都不可
0: 能，你这种，我这伪君子，我这真小人，对不对？是这样意思吗？
1: 不是不是，这样外加多好，你意境，意境，有无？看到字面，看到无字面，
6: 只可意会的啊！
0: 你也看你的福州别个说，迄孙啊，真正演得足好诶，演诶福州人，真正台湾无找无第二诶。
1: 哎，就对我这来，因为像咧福州别个，这是我写诶，啊，因为我当初我就对这类方面正啊，两个人，你像你唱这福州歌，安尼就无啥像福州，福州别个咧讲。不是，福州白主要以后伊咧
0: 鼻音啊，
1: 有迄个软啊是偏，软啊是福州男，软啊甲你滚哦，甲你滚哦，袂使讲甲你讲哦，软啊甲你滚啊，阮诶阮阿公啊三代拢是嘿，我东山过台湾啦，新派三支刀啦，一支加刀，一支菜刀，一支套剃头刀，搁放油，搁美钞粗啦，诶，安尼更你听无？那讲无，讲无，软啊甲你试看卖，你就知咯。
0: 因为尤其福州人咧开餐厅。在走道啊，真麻烦呐。你有时阵啊，你楼顶楼卡你走啦，有当时啊用花会较紧啦。楼顶点这个咸菜炒豆豉啊，伊不爱跟你讲要炒豆豉啊。楼顶豆豉一个，哇，假死你敢知？
1: 无介好笑呢。
2: 豆豉，豆豉什么？
6: 豆豉啊！
0: 哦，楼顶个豆豉一个。
1: 我那个是坐电梯的时，啊坐到个。
0: 地道。
1: 哎，不是坐电梯，哎坐一好一人起来，啊不一个冰起来，啊好一面讲，啊你别。啊！你要到几楼啦？哎，你好像讲，你妈咪到你楼，哪里啊？
6: 到二楼，
1: 要到二楼啦，嘿啦。
0: 所以的，都坐这款的这个笑话，拢对生活来对来。
1: 反正现在的人哦，压力很大，
0: 对
1: 啊，有时要就是消套起来，
2: 对，消遣一下，
1: 把一些事情呢，看作当做啊，就
2: 笑笑过。
0: 他就有时候会打打小陀螺，舒压一下。
5: 小陀螺，
1: 小陀螺下面，
0: 来一边讲，来
2: 一边。小干肉啊。
0: 对，
1: 我完全听无呢，但是我太

0: 一共
1: 什么意思？修甘露有什么？
2: 哦耶！不不不，那不不，
1: 你明白？你用，
2: 我跟你讲过，拜你唔好奇怪咧，人迄只。
1: 如果用外省腔，
2: 安尼我
1: 服装腔，服装腔，
2: 您等一下，我带你拍甘露去咧，看看。我甲打你。
3: 哎呦！
1: 很幽默。
3: 我若甲伊哥做节目，我真系挡袂掉，因为太好笑了，你知道。但是讲实在，你麻雀歌，你的个性拍麻雀，你坐会调吗？
2: 无啦，我是坐袂调，但是做歌甲熟悉的是无关系啦。
3: 啊，
2: 因为我是挑战自己，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让人家哭死，我也可以让人家笑死。
3: 而且他是真的懂的，他以前麻雀来，对学问是啥物物件？
4: 关掉啦，贵注意啦。
1: 他一个无啥物会袂响的啊，拍麻雀应该嘛真厉害。
3: 所以这是真正。即个会使讲，伊唔是艺术家，讲伊艺术家是看轻你啦，伊是神，神内底艺术家。
2: 你讲问题，我拄啊吼，坐桥来拢无得停，因为无停桥位嘛，拢停车位尔啦，哎啦。
3: 但是吼，这个其实讲真的哦，这个要在那个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对吧？有时咱红干嘛讲咱笑亏，但是咱别红干嘛咱低俗下，
1: 对，
3: 这是最重要
2: 的。对了，
3: 一庄一谐啦，
2: 对了。哦，
3: 有时咱买当庄重，啊，有时咱买当笑亏，
1: 对
3: 吼。诶，但吼，咱的生活当中充满乐趣。我觉得一哥带给台湾社会哦，就像我上次讲过一句话，就是不管你怎么看他，他就是用他的热情，用他的开心跟大家分享。
1: 啊，他没讲
3: 哦，这些道理。
1: 啊，他没讲，安尼一哥才搞写歌，是正经的歌较好写，还是无正经的歌？
2: 你既然问了正重点，在我来讲拢同款。
1: 拢就简单。
3: 你解问啦，
2: 解问，解问个啦。
3: 我曾经捌甲一哥吼，伫个同一个空间内底。
2: 啊！底下开空间，底下观察来对哦。空间，他后边我听
3: 起就惊死。芝麻唱片的陈董啊，伊做一间组合，哦你啦，贾三省老师啊，吼，几个老师哦。
2: 唔是，使讲伊做我大，我就老，我就老给，唔是，是我去大伊立钱。哦，安尼听，安尼就无同款啦，嘿，
4: 个，
2: 嘿啦，我继续，你
3: 确实无同。底下开讲了，突然间讲，伊就默默离开入去个房间，啊，入去房间才半点钟了，伊就走出来，走出来，来。你听一条歌，我写好安尼，半点钟哦。你写一条歌就是点台湾这个好所在。迄阵写这首歌吼，哇，迄拄啊出来时候，感觉足恐怖诶，而且它还有画面哦。迄阵拄啊在要选举吧吼，还有这连宋要选举啊吼。你我拢嘛知哦，这个宋祖瑜啊唱台语诶，
2: 对，
3: 当然唱国语。我们从唐山来，
2: 就是我希望族群都能够
4: 融合了，
3: 因为社会
2: 诶，咱的创作人哦，不是讲安尼红笑呢，还是讲红感动呢？我们也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土地、为这个国家奉献一己之力，因为歌曲是最能感动人心的。
5: 对，
2: 那些世间人拢无音乐无啥，我们大家活得非常的贫乏。
3: 无唔得了啊！一首歌卖啊，借钱够，我都讲只 BP 的，你就知。我这人我乱。
2: 是卖借钱，
1: 我是卖。是卖几落遍。啊！这首歌当笨啊你啊！这首歌当笨啊
3: 你啊！我乱 BP 的。光背都下来，看下一个单元来，
1: 好来，九九神功 PK 战，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又来到刺激的单元了、
6: 是的，
1: 上次我们那个一哥也有来参加，
3: 一哥上次来那个单元，我只有从头笑到尾，
1: 真的很笑到过。
2: 凭良心还是老套。但是老套里面有新意，我觉得
1: 对，而且还有教学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
3: 其实上次一哥来上过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的评价算不错，
1: 是
3: 包括我们的再上一段掌中戏啦，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意志这个部分，都我们有新意啦，有新的想法，
2: 而且除了有新意，你们还能做得出来。这就很难，
1: 重点是一哥
2: 想法大家都很有，但是没办法，
3: 对，还能执行哈。
1: 难得没有被一哥挑毛病，
2: 没来，
1: 那算我们节目不错。
2: 不，我先讲好听，你们就知影。我袂当好恁食伤好，
3: 好听我拢接受啊，拜听讲我制作人听，制作人听。
1: 好了，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啦，就两边来看谁先抢到五分，如果抢到五分的话，就可以拿到我们10,000元奖金哦。
6: 是的，那我们的葵花宝典呢，一样里面有9个秘籍，每一个呢都代表一个关卡，所以呢，我们现在请出示我们的秘籍。好的呢，有我们的探吉尾喝亚婆妈主题曲《甘愿单身汉》。
1: 简单一句话，我的歌认真唱，出题生之歌，阿姆背黑锅，最闪亮主持，够心来归集。哦，
3: 这段都要给他拍破啊，这摆拢无念唔对的，太

0: 阿伯，
1: 哎，今天这么开播，噶只嘛，你第一遍头连到尾拢无
0: 听。阿伯，你坐一哥边啊？啊，亚新起来连你看喏。
2: 哦，我讲一哥会嫌啦，伊讲亚新款的啦。
3: 哎，没，我西拢无见，伊拢无见，伊
1: 拢无见。我拢无见。
2: 有啦，伊无爱讲的，伊爱有巧的。
0: 因为伊不爱好一个人，甲伊做伙上久。
4: 不是，不，对，哎，伊讲搁较清楚，我是讲我不爱甲一个查某睏上久，嘿啦，你咧讲啊，不要讲啊，
0: 歹势安尼讲啦。
4: 好啦，换一个，你过来坐我家，好啦，别，讲起。
2: 好啦，那我们两个队长帮我们讲滚几嘞，
1: 啊，
2: 看谁先选题，
1: 猜拳谁先。石头布，
2: 布，
1: 布，
2: 哎呦。
1: 不，
2: 哎呦，哎呦，恭喜了！
1: 你还画滚画输赢
0: 呢？男人猜拳好认真，
3: 好认真。
4: 这不爱认真呢，
0: 猜拳都好认真。
2: 你知道谁最会猜拳吗？
1: 拳拳到肉，你们看，
2: 奶哥最会猜拳。不，马上啊！
1: 奶哥是气势给你赢的，
2: 那个太厉害了。
4: 我奶哥会透火啦，你们是不是啊？那种透火的内定的啦，你们来几头啦？
1: 行，
2: 来，
1: 你先
2: 哥帮我们选。
4: 我
0: 你跟几个题库啦？
4: 哎，你跟几？
0: 跟几个啊？嗯。生在伫遮应该经常迄个，
2: 容易咧歪哥
1: 哦，跟今天主题比较符合，
0: 歪哥认真唱，鼻祖啊，
2: 没错，
0: 歪哥认真唱，
2: 歪哥认真唱，请出题。
0: 请问 Hoju Bear 的爸爸从事什么职业？一卖福州包，二议员，三种田，四警察。
2: 先抢先赢哦，来哦，请抢答。
3: 哦，你
0: 好厉害！
2: 两个男人抢出一个女人呐！
0: 我有在讲哦，你若抢赢，我来讲吼，会记得爱让女生，嘿，是我。
1: 你讲会记得甲让者，
0: 对不对？让妞啊，妞！
4: 别啦，其实好赢，伊嘛不一定要会丢。哎，你是智商我看
1: 出来。这个人背呢？
4: 真的假？
1: 这个人背啊！
4: 啊不，背就我听看卖。
1: 真的，我。
0: 医生做。
2: 伊袂使先背吗？
3: 我查答案
0: 咯。你爸爸咧做议员呐？是被戏玩哦，咧做戏玩，哦，
3: 三代拢
4: 三代拢做演员呐，
0: 阿姨咧背好酒，
4: 哎啦，
1: 好酒杯啊，
2: 确定答案哦，
1: 台湾
2: 啊，确定答案啊，有没有答对呢？恭喜答对，
1: 今天唔相信我样背呢，今天啦，今天这一段规段。哦，两阿福州白啊，福州过台湾新派三几多，加多菜多，剃头多，放油果白炒熟。嗯，我阿公阿到死都死去了，恁两爸阿公啊，我阿公出来中风，啊，讲到我阿爸真正是输
4: 了。送人尊量吗？我阿爸，你阿公福州会抢啊？哎，
1: 我阿爸做议员，阮真愈做愈散。嗯，做三届议员，阮真愈做愈散，因为去死阿个，暗死阿个，连我母阿拖起来个。无所不知的，把人送钱来，我说唔捌无共收，所以我阿爸真正是四人吞着阿爸 ，I love you。
0: 哎，讲笑亏嘞，
2: 对啊，其实我们圈内有一个女艺人也很会讲这种东西，
0: 福州话，
2: 就是杨秀慧，秀慧姐也很会卖一些药品。
1: 对了，一个人家一只叫人叫白波醒丸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她也很特别，
0: 很厉害，
2: 是
1: 啊，这一题算是。
2: 我们
0: 红队啦，
2: 我们啦，
3: 我们出呀，
1: 承让了啦，
3: 出豆，
1: 你是今日抢过来，
5: 我
3: 特别
5: 啊，
3: 特别啊，特别啊，特别啊，特别啊，特别啊，特别啊，特别啊，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好，那龙哥帮我们出个题目，
1: 好，
0: 选一个题库，
1: 我记得方顺吉有一条歌，是简单的一句话，跟方顺吉有关的嘛，来来挂这题，简单一句话，
2: 好，简单一句话，请出题，啊，
0: 简简单单，这首歌里底。一共唱了几个节？哇塞！哎，这题目妈妈叫我讲台语，实在是。
2: 我干嘛讲？可能第一个嘛，唔知。
0: 十八个，二二十二个，三二十四个，四二十六个。
2: 哎呦，请抢姑！哎哎哎！坐好，屁股
1: 粘，坐好，
2: 屁股粘在那，请抢答。啊！还是雅欣，还太强了，雅欣。
3: 马金，具体哦，
0: 反正脱手吗？
4: 我讲，这种抢答是讲究的是速度，
1: 对了，
4: 速度上重要，
0: 速度反应
3: 呐。不一定哦，反正具体答案，阮先咧家己都无唔知哦。
0: 哎呀，你要对头前。
1: 不啦，你讲
4: 这歌我做个唔知。
1: 你讲，
0: 啊，你有算哦？你讲
4: 算。我没算啊，我六十，我得算。
1: 你讲，
0: 来，我讲哈。贵耶！
4: 哎，我被冲上。
1: 紧呐！
2: 你讲的都脱离啦。
1: 这题你别，这题你别当出嘴。
0: 简单的干，总共有几题？

0: 伊这首歌，伊连几拍都唔知，伊太知影几字，对不对？来，
1: 我背一个，
0: 听讲。
2: 选一个来，五
3: 十八的姑娘一句话一
0: 朵。拿手一哦，好看。
2: 是不是十八的？
0: 拿
2: 手
0: 一，拿手一，来，请宣布答案。
2: 恭喜，
4: 不对吗？
2: 答错。

0: 干六拜嘛，对不对？七拜拢用多干二十四拜嘛，
1: 三拜吧。
2: 有道理的。
3: 干
1: 四拜吗？
0: 干单单一句，上尾一段
1: 主主啊。这种歌是一拍就做不出来。你讲我四拍，我搞的真的有够搞的。来，阿伯赶快
0: 求一个啦。
1: 来，
2: 我还没有公布对不对啊？
0: 一定对的。
4: 那不要了。
1: 啊，别了，下对啊！
2: 天哪！好了，恭喜答对了，厉害！来唱一下，唱一下。
0: 刮熟哦，这真正这个刮不清，实在太无彩了，真的。出租一段，你也记得吧？
1: 会啊，
0: 来。
1: 出租啊，你哪会这么粗残？
0: 迄个厝低起甲像土匪同款，
1: 啊，袂使按，也袂使强。
0: 可比我心内愈想想愈
1: 堵难关哦。
0: 讲我来，讲我啦。
2: 好，没关系，这一段会剪掉，好不好？不用硬唱。好，
0: 没有歌词啊，没有歌词啊，算了。
2: 我们的那个分数目前是一比一。
0: 最后那句歌词，
1: 你一定要唱啦，我来干干。

0: 哦，所以啊，唔过拍摄龙哥，因为阮这个节目有规定，只要袂晓唱的，拢无证婚。
1: 哎，无啦，这无这条唔是唱答唱题啊。哦，因为无准备歌词。
0: 无上讲的，我讲的准神，我起码出奇。哎，对对对，
2: 我拢无差啦。
0: 不能不能算分，
3: 这是我们赢吗？
0: 没有，都没有得分，都没有得分。哎，换我们一哥帮我们选题目了。
2: 我怎么感觉电话我都理解什
0: 么？
2: 什么最闪亮主持？
1: 哦，这那有姐姐这波，
0: 你不用担心，完蛋的出这波的
4: 灾啊！
0: 来，最闪亮主持，请出题。
4: 郑敬一曾主持过一档收视率直逼50%的节目哦，节目名称为一黄金拍档，二强棒出击，三钻石舞台，四吞了100点。哎，这个太简单了吧？
1: 大家都知道欢乐一百点，
2: 不是不是，哪知啊这个节目的人，迄个
1: 有淡薄仔年岁，
2: 不是，
4: 有淡薄仔年岁。
1: 淑敏，你刚
0: 我还真的不知道，
4: 哎，我真的知道啊。我
2: 那有才，有时候三四十吧。
4: 不是啊，我五岁就唱歌了啦，应该知道了。
0: 哦，我不知道，来，请抢答。啊耶，好厉害！
1: 再聊嘛，在笑什么啦？
0: 再聊嘛。
2: 你是对中间的叮当去啦？
5: 你是来看起来你啦？
1: 拄啊是，也是你来口罩出来。
4: 我请
1: 啥呢？你请啥呢来口？
4: 啊，
1: 你看我看你啊。
0: 来来，给我答案，雅欣。
3: 嗯，哎，
0: 这么简单还要想？
4: 哎，不要为了装年轻，然后假装不知道。
0: 你讲出来，你讲说，我想要听一下一哥的暗示。
5: 跟瓜哥嘛，
2: 钻石钻石亮晶晶。哎，
0: 哥会是安尼？
4: 你这个钻舞团，
2: 你这个我袂使唱歌吗？你这个你有规定袂使唱歌吗？
0: 阿哥头段雅欣是电答案。
2: 我那暗示，你拄啊一瓜熟，拄啊有迄个我哪知？
1: 你听回来，
2: 人这些我都想了，林冲袂使吗？
4: 对。
2: 我怀念故人啊，不是啊？怀念前辈袂使吗？
1: 好了。
3: 钻石舞台
0: 哇，哦好哦，
2: 那我两集拢找一个这款智商较低的，我坐我边
3: 啊。哦，我是智商就管了，你智商还，
1: 而且他还有胸大的问题。
5: 对对对，
0: 好，钻石舞台锁定哦，好，看一下有没有正确，恭喜。
1: 答对！
0: 对啊，
1: 所以诶，你真正好奇呢，顶回吹咧嘛是，
4: 吹
1: 结果加比较好严重，佮加上有胸。
0: 钻石舞台有没有主题曲啊？
2: 有啊，
0: 有哦，唱一下好不好？
4: 钻石亮晶晶，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钻石的舞台，啦啦啦啦啦啦，钻缤纷的色彩，钻石的舞台。
1: 这一点是你写啊，你写不可能。
2: 不，我不可能，掉来。
1: 我拍机啊，我。
4: 可以讲说收视率是50%，哎，等讲迄时阵呢，
5: 一般
4: 台。那到那个
2: 三台呢？
1: 三台。
2: 那个我对面那个台中视是那个一道彩虹凤飞飞。我的收视率是44%，他17%，所以从此是凤飞是我跟胡瓜打下来的。从此他就没有再主持节目了，因为秉烛不，我无差，我输，我冇应该黑啦，啊，我来赢，我个赢两杯，
1: 还准无张飞吗？
2: 无张飞讲无讲，因张飞循环慢，我冇爱。
1: 一定亏吗？
2: 不是，不是，我一开始我先对张飞，啊，张飞感觉我已经特别赢过伊啊，伊就不见啦，啊，就甲关照，关照先多一个胡瓜都亮出来，啊，伊就换伊找胡瓜，啊，胡瓜特别红啊心，伊就无爱伊啊，
1: 怎啊恁两个？
2: 我两个怎啊？哎，啊怎啊？

0: 你两个生拢也好，
1: 我两双
2: 高，拍几何耶？黄金拍
0: 两两岁合用的。
1: 然后我就一起，因为我们同时是张飞那一套嘛，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逻辑方式东西。平常心想，
0: 其实最早期朱祁钰呢，
1: 啊，朱李敏，但是李敏，李敏他就是比较死，他是专门做那个比较
0: 西瓜的，
1: 西瓜的。张飞是临场反应，
0: 哇，
1: 我冷，我跟胡瓜习惯拢会要的，我说我冷拢也。
0: 哎，你看那个一哥的耳朵，你看耳朵，
2: 那怎么了吗？顺风耳是不是？
0: 又长又大又厚，
1: 你就知道男人耳朵大是代表什么？
0: 金虎拿铁锣应该是够假。
3: 喂，耳朵大代表
2: 去哪里？哎，我跟你讲，我下一笔分。但是这边是两分的，你怎么
0: 可能给他说嘴亲亲呢？对，本来呢一直叫女生啊，哎，因某来嘛，因某来，这么假样懵掉时间，哎，因某偌歹，敢知？
4: 我来，我今公司负责啦，公司负责啦，对
2: 吧？别担心啦，
0: 我来讲者，哎，
2: 工作归工作
0: 啊，真爱某来讲啊，别啦，别安尼啦，
2: 对啊，不会啦，
0: 别不可能，
1: 你
0: 俩，
1: 你龙眼先别啦，绝对别啦，
2: 到底
1: 我算的唔知啊啦，
0: 不可能，你俩掉你别烦恼啦，不可能。
2: 好，那个龙哥帮我们选一下题目。
0: 好，
3: 加油，你们这边零分哦。
2: 对啊，破蛋一下好不好？
0: 零分是很可耻的哈。
2: 是
0: 婆妈主题曲。
2: 好，婆妈主题曲，请出题。
3: 头前后壁拢予你蒙透透，你搁嫌我无够孝？这首歪歌是倒一首嘞？一老婆，二思念你，三煎熬，四暗淡玫瑰。
2: 哎呦，这个大家
3: 哦，
2: 应该
3: 先抢先赢，
2: 先抢先赢。雅欣，你动作太快了，请抢答。哦耶！
3: 终于
4: 破蛋了，破蛋了，破蛋了，破蛋了！
2: 要答对才算哦。
0: 紧的紧紧，
2: 要答对，好不好？
0: 那个选来回能抓没有？
2: 那个龙哥，龙哥，你要不要用唱的来提示看看？
4: 提示哦。
2: 你知道答案吗？重点。
0: 头前后壁拢予你望到。
2: 你要提示给你的队友啊！
0: 头前后边，互你望透透。
1: 你爱想危险呐，爱想危险。那我拄啊多一条歌，你别生硬硬要讲。
2: 硬要讲，
1: 安尼就不会输啊！啊，不，你要找八条歌，啊来暗示。你别生直接唱一条歌，安尼就最，安尼算还慢啊，好不？
4: 封麦了，有封麦。
0: 老婆，老婆，
2: 好硬哦！
0: 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
2: 你这个好硬的，怎么会？
1: 他真的当到底平安
2: 了，我跟你。对对对，来来，给我答案。
5: Gal 这首
2: 有没有答对呢？恭喜。答对！
0: 哎呀，你看那暗时间偌明显，不暗时间偌艺术，对吧？那像迄讲啊，钻石人唱出来，那假后咱唱老婆上无毛，两字拢无
2: 讲。你头都把音拢唱出来，
0: 一代大师暗时间怎样唱会唱出来？对不对？
3: 啊！继续刮，继续刮，乖刮，这个部分的，但甲我唱。
1: 无啦，这其实这个无，这歌无出版啦，
3: 无出版。
1: 啊，我其实要写乖刮的时，其实我本来一定爱写，但是尾啊，有人甲我建议，伊讲这歌要正面吼，啊，你敢写呢哦，这个会让一些女生不开心。哦，
3: 那今仔日
2: 笑亏起来啦，唱者
3: 一点点嘛
1: 都。有一日咱那老，找无人甲咱。
2: 棒跑
1: 啊！棒跑，袂使讲跑。我会陪你坐点，你就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大条？就讲一个内裤带啦，我送你一条内裤带，真大条。当地花草无计较，想嫁你做嘛？过来娶一只狗。你的迄，我会甲你三条，因为我都有较水小。
0: 哦，
2: 这个不太好。
0: 这个在外面流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1: 那个康康也改很多。
0: 后面的毛改啊，康康毛改啊，改
1: 贵。后面的康康的东西，对我才讲，我讲伊才改，因凭伊智商是摆
2: 不出来。
1: 我懂啊，哎呐，我都创一个很去专家呢啦，哎呐，啊拢讲家己编的啦，
2: 辛苦了，哎，
1: 但我今麦澄清者啦，哎，等下听，我是拢很专家，把跟吼，啊，你卖讲我讲啊，其实拢我的啦。
0: 好了，被割掉了。哎呀，
2: 恭喜你们得一分了，
0: 2-1嘛，
2: 2-1了，二比一了。来，一哥帮我们选题目。
3: 歌舞啊，歌舞，什么叹气袂好嘢啦？哦，歌舞孤单单身汉吧，还袂经典。
0: 一哥是袂爱钱。
3: 系啦。
1: 心内规矩，
3: 心内规矩，
1: 这我都无啥印象啊。
2: 哎呦，

0: 好，来来来，看这题，出题目是什什
1: 么？好，心内的规矩，请出题。
2: 请。
3: 在《肥》是这首歌中，主角面对旧爱的心声，总共有几个字？
4: 心声。
3: 嘿，心声啊，哈，一十三，二十二，三七个字，四五个字。
1: 这个难的吧？
3: 哦，这个有点难哦。你
1: 有
3: 这样爱，
1: 有没有发现我们你这一次来，我们的题目比较钻研？
0: 不是这个哈，因为这个歌当初我没什么打，很早，除了对于迄个歌有兴趣，才知这歌啦。
2: 这首歌我唱了三百几遍。
0: 有影没影？你要唱？
2: 真的啊，都人起来听我嘛唔知，因为我本来我跟我搭档的本来散散了嘛，不然肥起来嘛，肥起来了后，都一个面亲像爸包浸着水，搁煮里一块海米啊，
1: 喂，好喽，
3: 来哦，
1: 好，请讲。哎，刚刚你讲，我突然想到，因为你的脸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有见过？
3: 有注意，
1: 有注意，捧起来。请抢答。
0: 哦，你作弊哦！你等下好机会咧，你哪有什么感情？我感觉，那我感觉出来。
1: 有报有报，
2: 已经疫情变完啦。
0: 啊，有报你个屁！
1: 我报。哦，拍摄啊！我是这种人，恁爱注专心听我主持。
0: 我跟你讲，你们
5: 拢在注意，
0: 你要注意，你要注意，这是一扫。一扫一扫满天下，有土地就有他。
3: 你住本地对啊？
1: 谢谢谢谢。
0: 本来我先定起
2: 啦。你直接来嘛，我唱一摆。
0: 我先定起，啊那要讲介绍，我嘛是放假两
2: 个。但我讲者吼，这个题目吼，有出唔对，有出唔对啊。但是它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呐。唔过吼，你真正你唱的时阵吼，你是唱八，
0: 三
2: 是七字，
0: 你真正会，
2: 你真正会甲我惊死，你唱八啊！但是你这個答案一加七是最接近的，所以我就猜三。
0: 哦，安尼这条无算啦，安尼嘛是二比一的赢啦，麦克讲。好啦，啊，你答唔对，迄就无多。
2: 你头前讲我心内只有七字，你有唱一句哇？我心内只有七字，啊，结果你讲唱八字啊？
0: 啊，我跳钢吼唔对呀。
2: 啊对啊，你为什么要呢？啊，那是我对歌词太了解。
0: 但不管哪一道，这个题目都不对啊嘛。
1: 所以你跟我讲，你的答案是多少？
2: 三
1: 是
2: 七，是不是？对。
1: 来哦，看看有没有正确。恭喜，答错，答错，答错，不对的，不对的。再来，你发球权换你们的，换你们。你们觉得是多少？
0: 因为我第一趴是，我真正
2: 无理我的心，
0: 唔系无理我的心，只有五字。
2: 我心内只有
1: 阿来啊，
0: 五字。
2: 来，你们
0: 无理我的心，
1: 所以答案是四，是不是？你选的是？
0: 无啦，五字啊。
1: 你要五字啊，就是选的是喽。
0: 啊，对对对。
1: 来哦，看一下有没有对。你们要不要再念一下题目？
3: 题目哦，好不好？
1: 再仔细看一下。
0: 所以
3: 主角面对旧爱，心声总共。
1: 总共哦，
3: 几个字？
1: 总共哦，就是可能是有三段哦，或者是之类的哦。
2: 请答题，买个提示好，买个提示啊，也可以省哦。你也可以计算
1: 省哦。你也是用英文？
0: 你讲啥我拢 OK 啦。
3: 一扫，那个你还是要先请他们那个，
2: 请合理的分配好不好？
1: 有啊有啊有啊，我刚刚就是。
0: 我讲文琪，这个给你买案一定有特殊，
1: 是
0: 啊，对不对？像今麦伊就开始给你。看你那个时间个，你依然叫一扫，一扫，有一颗豆一扫，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没问题，对，所以我要公布。
0: 你送，你看，干嘛一提送？你感觉我？
3: 你来拣一个啊！您拣到底是多几个答案？啊
5: 哈哈！
1: 一共他们选。
2: 你他妈一叫一扫是卡，你直接买起来，我来看卡直接起来，你不来卡卡的呢？你直接。
3: 你不要那欺负妹妹啦！
2: 来啦，
1: 来嘞，快点给我
2: 字啊！
1: 给我答案。
0: 十二字。
1: 啊啊，个盖啊你，好锁定了哦。
3: 好，十二字。
1: 有没有正确呢？恭喜，答错。
2: 哎，我换了啊，我换，哎，我就是十三。
0: 无啦，从幺六啊，个幺六啊，前面有
2: 十三，还有输赢。
1: 不，
2: 没事，啊，不正确答案是啥？
1: 答案就是十三
3: 哦，三个字啦。
0: 好，请国字啊，不要八字啦。
3: 嘿啦，
2: 你讲下就是七字的啦。你
0: 就是我调刚要讲，不是，我调刚要讲七字啊，调要讲八字啦。哦，那周星驰点了不是安尼啊？
2: 无厘头的。
0: 哎呀，对了对了，
2: 原来如此。
1: 那有用心到就对了。
2: 所以具体不能掉了掉了。
1: 没有，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好不好？
3: 啊，经过以前，你虽然和我看一个 半身不遂嘛，对吧？啊，半身麻麻痹嘛，我心内敢那五个字，无你我会死，对吧？啊，五个字嘛，哈，啊来，真久以后，你肥甲好我看。

0: 半心不遂，嗯、我心内只有七个字、啊，你真正会把我惊死、哦。啊，其实是八个字，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3个字，
1: 合理啦，
0: 合理啦哈。
1: 但这我对这歌仔先哦，我竟然无想到讲是爱相加，这个是我的失误啦。
0: 是是是，
1: 啊，不，我就知背字啊。
2: 别，我先，我你个讲讲唔对，我牛。
1: 但今摆有一个问题是安尼，你来看哦，今摆咱是2-1嘛，对不对？
0: 对，2-1。
1: 2-1。剩五题，是敢剩五题？心内
3: 几题？四题了，
1: 四题了。四题万八，我若答对三题，我是咪四题？
0: 对。哦，
1: 啊，伊若佫答对两题，伊上这嘛是。
0: 不要紧啦，安尼上简单，看谁最。
1: 这条公司怎算起来就对了。
2: 无无无，这条一勺共的算是哈，他说了算。
0: 是。
2: 你
1: 看，还是你看佫夹不夹？
0: 一勺，请问一下，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的去？
4: 你不可以这样子，老婆在看。
1: 没有，回去了。
4: 啊，回去了，那可以继续。
2: 老婆，我已经叫 Uber 我坐两下。
4: 看谁先答最多分呐、啊，好不好？
1: 现在规矩没有了嘛，哈。
4: 对，
0: 没有了。
1: 那我换我阿布背黑锅。
4: 阿布背黑锅，请出题。
0: 在阿布的手段继续歪瓜当中，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
1: 对，我就真正不知道。
0: 一，偷拿子女的钱；二，擅自决定婚事；三，干扰子女睡眠；四。财产登记小孩之名，
1: 这一改一下再摘啦，结果怎么？
4: 哇，这我告诉你们哦，
1: 这首歌是哪一首歌改？
4: 对，这一题要唱，如果没有唱的分数也是没有办法拿。
1: 有
4: 办
1: 法唱，
0: 先唱一下啦，对哈，先
4: 唱一下，
2: 唱一下，大家去唱一下，来，吸吸啊，
4: 哎，不，啊，我还没有讲，
2: 啊，一勺说了算，一勺说了算，
4: 有，请讲答，雅欣，
1: 要会唱哦。
2: 思念诶，想起思念着歌，唔知阿母你回啊敢无写？
3: 哎，等下，阿爷未，一二三四阿未要呢？
0: 阿未做，阿未做吧？
2: 我被提示我要啊！
4: 对啊，
2: 这种诶哦，免我甲你暗示，用智慧。是讲你也不智慧，甲你讲咧。
5: 不
2: 是啦，
5: 诶，
2: 第一个妈妈偷拿子女钱，不可怜嘛？这不算，这都唔是手段嘛？嗯，这款的都唔是爸妈，啊，这所以都免个想擅自。决定婚事，这嘛不算手段，这不是手段，这是不敢管。干扰子女啊，这个无聊。财产登记小孩的名，啊，这嘛不是，啊，这死拢唔对，嘿。哎，给他弄个答案。
4: 无啦，你给他一个提示，快点。
0: 你坚持嘞？
2: 不是，我自己嘛唔知啊。
4: 啊，你讲的。
2: 我知。
4: 自己没有，没不行。
2: 你要有没？
1: 你先
0: 猜一个，其实刚刚一哥前面分析的都还
5: 决定那个婚事啊，
1: 算是决定婚事了。
2: 哦，我看到这熊猫可怜，跟别人玩起来，
1: 不是？
5: 现在
2: 猫
5: 可怜
2: 啊！
1: 一场又玩的又玩啊！
3: 哎，又来，
2: 一少说，
3: 对不对？
4: 恭喜，答错了。
3: 来，我再，
1: 你怎样？
6: 第四，财产登记小孩的名字。哎
3: 呦，你一条看的故事的是头，你吼万泰因老母，啊不，他才讲，哎，原来因老母这阿姨，哦，财产拢登记住遐。
4: 所以有没有答对嘞？
3: 我嘛做希望阿母来当阿弟说。
4: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答对，好不好？恭喜，答对了。
1: 安尼真正2-2啊！
4: 来唱一下，唱一下。
0: 原曲是妈妈，请你唔通听。嗯，唱一下歪的部分哦，哈。

0: 因为我今仔我有教嘉颖个小叔超过十点，伊讲伊一定十点。
1: 袂使啊！
0: 没有啊！
1: 你等下有拉多啊，唔过七点嘛是要上
2: 去。好啦好啦，
1: 来，现在二品啊，换荣哥来帮我们选个题目。
3: 好，出题生之歌。
1: 好，出题生之歌，请出题。
4: 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的郑敬一，记忆中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这个
0: 你猜，千里不能猜啦，我把讲过了，拜啦。
4: 伊徛伫台湾的家咯，
0: 家乡。踮在台湾的。
4: 踮在台湾的家乡。
3: 可能伊哦。
4: 二青春的男儿，三爸爸是姜尊郎，四快乐的马车。哦。
3: 先定先赢哈。
0: 这哦，嘉莹伊的地位你应该都是调，你应该知影。嗯。
1: 来，要请抢。
3: 哦哟！是刚刚完成的，
1: 有，
3: 我们先
1: 是你们先的，还有
5: 应该是第四了，
3: 不是啦，不可能。
5: 现在提示姐，现在
3: 不可能。肯
4: 定是敌对，现在提示。
3: 因为快乐的马车跟爸爸的姜尊郎，这个年代拢比
0: 较。咱听分析姐，你讲者，
3: 伊比较较近代啦。就是，但是踮在台湾的街上，这首歌我实在是袂晓。
0: 无啦，快乐马车做早有啊啦，
4: 啊青春的男儿，
0: 啊未出世就有啊啦。
3: 你还未？
0: 啊青春的我都唔知啊。嗯嗯。啊我讲安尼，你搁唔知倒一条？
3: 但是我感觉是青春的男儿嘞。
1: 青春男儿，看卖啊，咱敢对唔对哦？恭喜答错了。不对的，来一个。一个一定知道，
0: 这袂使怪伊年纪真正较轻啦。
1: 是，
0: 啊，这歌内底吼，因为既然我六岁，因为我六岁来唱歌，所以这一定爱是六十年前以前的歌。啊，所以你讲的像爸爸，这快乐火车唱这男子拢唔是，所以只有踮在台湾的歌
3: 手。对，所以我一条歌我都唔知
0: 啊。哎呀，啊，唔知啊，就是
3: 你喊嘛。
0: 这是文海歌。
3: 哦。
0: 有一日在街头看见着一个可爱的姑娘。我就学六岁的开口啦，嘴甜胭脂真古锥，也予我心咪咪。小姑娘哩，但是现在因为我读上久，我人有点累，我起码需要充电器。
3: 一扫一扫一扫一扫，
1: 乖乖乖，
3: 快冲哦！
1: 一个
0: yes，
1: 一个
0: come on，
1: 一个
0: baby，
1: 一个，你有没有发现，你头都要唱一条歌，咱的乐队老师都没有跟进来，
5: 唯一的哈，唯一的，
1: 都完全不知道怎么弹。
4: 重点是伊要
3: 唱你唱的，因为我感觉你第一个甲纠正的语气，就应该是这首歌
0: 了。我都暗是讲较清楚啊，
3: 我都无想要调，我只能我另外再边个你都看无。
1: 好了，恭喜答对了，好不好？
4: 好二真假生，三最美丽，四粉色星。哦吼，
1: 这个好像好有点难呢，会不会？
4: 要对这个布袋戏来的内容非常的了解。
0: 对，不是爱对外歌舞了解。
4: 对了，对
1: 是是是，来哦，请抢。
0: 我来啊，你尽量别搞招啦。
4: 一哥，
3: 不要急，
1: 我发现一哥越玩越嗨耶。
0: 不是啊，
1: 他都是玩
0: 爆炸啦，麦克，
1: 麦克，要打哦，亚欣。
4: 哎，这一题要注意哦，这一题就定
3: 输赢了
4: 哈，看是下面两样。
1: 我跟你讲，因为这一题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一题要定生死，因为只剩两题，就是这一题最后一题了，
6: 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看散呢，啊，这有奖金没？
1: 一哥来给提示，用唱的好了，小提示。
0: 我发誓，
4: 波波雕，
6: 你发誓？那就混色心好了。
4: 哎呦，有对到，有对到，
1: 看一下有没有答对呢？恭喜答对！
3: 恭喜！
0: 但是我还讲啊，我做绝对不暗示，因为我说我发誓，不是，不过我发誓，但我讲的是国语，有卷舌的，四是没有的，所以我是讲我发誓，它是有卷舌的。
6: 我有融会贯通
3: 了，我要跟你讲，
1: 还有抓到你啦，
3: 这里就压对压，拢好啦，现在啦，时间搞十点嘛，不啦，
0: 没白呼啊啦。超过啊啦！
4: 阿伯，当唱一个无啦，唱一个，咱来迄个，
3: 来，
4: 开唱下来哦。
0: 啊，来，
4: 有天地，
0: 有
4: 地心，
0: 无感无情，无神经，
3: 有只有心。

0: 厉害厉害哈！
1: 好，加醋冰，
2: 因为我们只剩下一题
0: 了，对了，没办法，
3: 还有啊，
0: 不然不然，
3: 好来来，
0: 我们赢不了了啦。
2: 好，所以他们放弃了，干了，放弃了，是不是？那我们就直接出题啦。
3: 好，
2: 来哦，
3: 那我们就知道那一题是什么就好了。
2: 好，来，探奇尾喝呀，请出题。
1: 哦，查到的心声，
0: 流浪高胆水嘛，这
3: 对对对，
0: 这拼手
1: 编制哪一首歌，
0: 这个都知道了。
3: 对对对，这个
2: 流浪高胆水嘛，这个大家
0: 也让观众知道一下。
1: 对，
0: 查到的心声继续刮的是流浪高胆水的盖。
3: 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就让你们险胜，
1: 好，
0: 好
2: 不好？恭喜
1: 你们获得一个奖金10,000元。
0: 买押金，押金看最近看欠赢了哈。
1: 哎，果然一哥啦，
0: 你都不讲挂裤纹，买上给他挤，你要怎样？就。
2: 好，没错，
1: 厉害呀！好的，非常的精彩，我们赶快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再唱一段掌中戏。
4: 当初你做牵手，是阮祖公啊，小好兄。
0: 红娘啊，你声音还像张文琪。多仔，
5: 阿奶，
0: 你的面真正生了，真正真正做。
3: 哎，我喜欢像张飞呢，
5: 张飞啊。
0: 啊，阮两个，阮唱这条夫妻之歌，意思是要恁两个做鸳鸯大道吗？
5: 是啊。
0: 安尼啊，原来阮有这个功能了，对吧？所以恁两个今晚要闯入去啊？
5: 要袂得啦。
0: 要袂。
2: 手紧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一百外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假

0: 增，可以调整体质，自保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让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 我爸爸谁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3: 哦好好。
2: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朗你爱管啦。
3: 我今麦当牙去哦。
4: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袂到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4: 佮会去的，佮爬会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4: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姆孙问阿爸，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3: 唔免食止痛药
6: 啊。我拢食这尔啦。
3: 有好无赞哦。
6: 真好个啊。
3: 真好哦，食得好无？
7: 真好，真好。
3: 真好吼。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3: 安尼哦。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3: 你说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
3: 说
6: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3: 你
6: 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
8: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道了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吃一出了，真吃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
5: 啊。继续轻松的
8: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吃三，讲吃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卖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卖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行袂振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攏無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無甲一個月說，行路說有力啦，我愈行愈遠啦，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啊，類風濕性關節炎，佮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麻，食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麻就減輕足濟啊，哦，佮繼續咧吃，介紹足濟朋友來買， 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90几岁啊，90几岁啊，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

要练那个增加蛋糕嘛，好味哦，哦蛋糕嘛好味，卡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卡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的保养啦，吼，骨类白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民用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你就知影，关节硬这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个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这种个你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啊，哦，O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甚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碌、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碌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咧，咱一盒2000几块诶，我一摆卖你3盒一

0: 周，哦，三十一周，叫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天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分，给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天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杠唔好讲，这个家人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千，家人佫加三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就好，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好用，买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就好。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了豆烧包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豆烧包，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多少斤哦？
2: 要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组
3: 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多少斤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多少斤吼？
4: 多少斤？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小组。
0: 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
0: 条。
6: 大组的。
0: 好来，6800大组的加组的，佮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喂喂。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1: 好，
0: 哎、欸，要多少斤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行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
0: 呢？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这个
12: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8: 哎，我
0: 来给你。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只有尔，你若拜拜拜大组是无啊？哎，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8: 哎、
0: 欸，你好，要拖两钟哦。
8: 嘿，
0: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下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3: 哎，
0: 三组。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

0: 剩384块呢，一粒鸵鸟精剩11块呢，剩11块，384块炸13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 哎、
0: 欸，你要鸵鸟精哦。
1: 哎、欸，要小
0: 组。好，小组的3700哈，3700哦，今日有7盒哦，卡在6盒，今日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下也好啊。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2: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2: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3: 啊，
0: 小姐。好，小姐，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3: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38
0: 好，来，6800，大组的，加组的号，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高爽69岁，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6: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来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岁，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小组，
0: 好来53岁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
9: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啊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8: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0: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好，来，特别加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1: 你好。
0: 再唱一段掌中戏，哇，开心！再次邀请到一哥来上这个单元，
12: 是
0: 这个单元哈。自从上次一哥来过之后，规气节总要提升起来。
13: 没有没有，您本身就会得记啦。我是来加强加持单
0: 元。真
13: 正，不，我嘛无啥差啦，今天讲。我看你阿赢，我讲你看你阿哪赢啦。
12: 好难得一哥谦虚。
0: 我一点也不是，那也不是，其实是安。咱这個单元本地吼，你来都好，甲互阮真正体会到，讲这個单元真正有伊的意义啦。
12: 嗯，它也重要性、
0: 啊。对，重要性啊！他把那个单元那个升华起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
13: 不是这个跟语言一样，它有抑扬顿挫。人生里面有起起伏伏，所以节目一样，要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啊，有的是那样，有的是这个样。哎，拢无共
0: 款。真正，一哥讲这我完全体会，因为我逐工我咧做主持，逐工咧讲话，我嘛唱足济歌。歌起来，底有足侪是属于什么？用口白的歌，你有没有讲口白的歌？吼，是很应该怎样讲？也有天分啦。你一句话要讲，爱讲了会好势，爱讲了让听了会，比如好笑，爱讲会好笑，感动爱讲会感动，迄声内底也有带感情。
12: 我感觉一哥有一个厉害的所在，就是伊拿咧唱歌的时阵，吼。不管跟他状况好还是不好，我当下有时候是没睡好啦，身体状况
13: 不好啦。
12: 但是他你一唱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所有人的那个氛围都抠进来。
13: 因为哦，这个我要解释，因为咱个人的情绪也是咱个人代志。但是咱那里演出那唱歌是大家在听，你不能以自己。
0: 咱袂当像即下做部队，伊个讲完全无跟咱做个吼。
13: 别啦，咱安尼讲讲，真正
0: 伊唔知有底下无，咱就唔知有来。
13: 无紧，因为我有录过，我知影，人伊嘛真用心。其实那声音跟那个吴镇雄啊，像什么吴。

0: 要拢不敢看，我觉得他很适合文艺的气息。
1: 啊，
0: 因为他们的声调哦，跟一般布戏、布袋戏又不会太，没讲就迄个，
2: 就赶快的啦，
0: 就乡土味啊什么的，因为他是真的有一点文艺的。
1: 布袋戏嘛是有，伊嘛是有迄个看，伊嘛算有看的啊。
0: 对啦对啦，但是一般的开口啊，拢是漳州腔啊，或者是像泉州腔，伊拢比较开了，真开的型。
1: 你就讲像讲香港乱情多啊，一段口白念，大家嘛样念，照咧念，大家嘛样，但念了会好势，袂好势，念了会感觉会感动。对吧？
2: 但是我感觉咱的老师的念吼，伊得靠有迄种新的那种
0: 文艺啊，他文青的感觉，
2: 对对，有文创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其他咱这段吼，较特殊，这段听讲这段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啊，有较特别较趣味小寡，较有淡薄趣味性。因咱这集吼，头前吼，诶主题是啥？唱歪歌，你知道吗？哦，所以吼，咱来报着伊老师啊，咱新义老师嘛是怎，要想讲啊，无咱来。用一个迄个较趣味的故事，喜剧。那
2: 因为一直看，
0: 因为他这个跟这个评剧是叫“生旦净末丑”嘛。
1: 对了，
0: 它里面的一毛
1: 毛沙灰嘛，
0: 毛沙灰啦。
1: 对啊，
0: 沙灰是像较早有报了一个红，就是红老三面，这下面两句的啦。
1: 对啦，这神仙老五狗，
0: 对吧？
1: 这做些奇奇怪怪的，这个胖胖龙马有哈。安尼好了，无归去哈，看伊安那演啦，咱歌先甲唱落去，好不好？第一首歌听讲是叫做《夫妻之歌》，来，音乐甲走落来。
3: 嘿嘿，我就是多才啊！我的行业哦，就是职业的顶流啊，国语叫做职业扒手啊。但是哦，我有三不偷，就是哦，善食人不偷，老人不偷，救灾金不偷，会使讲是中二差得掉。

0: 代啊，伊嘛是一个中医师，练功来回回一个。
1: 你唔免来回我，我先来回你。啊，
0: 你就是大宅。
1: 当然啦、啊。

0: 名不改名，做不改姓，我就是都知啊。你就是咱查拉街第一个女王，红娘啊，对啦吼，无唔对啦。
1: 哎，等下等下等下，红娘啊，你怎样在遐姓张文琪？
2: 哈哈哈！那是伊有吹球，我冇吹球。
1: 无嘞，你红娘啊，你
0: 红娘啊，你遮？
1: 红娘啊，你啊看伊个伊
0: 个面。我都知啊啦。
1: 不，你知你看知啊强啊，但是红娘你生得足正牌呢，你为啥物要去做贼啦呢？
0: 啊！古早人咧讲，中义贼就是劫富济贫呐。
1: 哦，原来如此，继续演啊。
0: 看这个多灾哈。嗯，
1: 多灾。
0: 啊那，
1: 你的面真正生了真正。真的做
3: 哎，我喜欢像张飞呢，
0: 张飞哈，
2: 他的腮红好红
1: 哦。啊，真的啊，但是恁两个是算第一遍见面吗？听起来是安尼吼，初次相逢嘛。
0: 是。
1: 啊，阮两个，阮唱这条夫妻之歌，意思是要恁两个做鸳鸯大道嘛。
0: 是啊。
1: 安尼啊，原来阮有这个功能了，对吧？所以恁两个今晚要闯入去啊？
0: 要袂哩啦？
1: 要袂。
2: 手紧啊！
1: 哇，手紧啊！
2: 想培养感情。
1: 安尼哦，好啊。
0: 看这个大宅吼，表面上敢那无啥正经，唔过吼，伊是一个中医产呢。
1: 真的吗？
0: 这个人吼，一定真有爱心啊。啊，我吼，若想讲要来找对象，嘛是要找这种的。
1: 哦，
0: 外表基础啦。
3: 上班的时间拢较多啦，拢暗时啊。
2: 对啦，
1: 原来是算聊天顶的朋友就对了哈。哦，这算遗产啦哈。
0: 是啊。
1: 劫富济贫的对啦哈。
0: 是。
1: 那呢，既然讲恁两个这么伟大哈，归去安尼啦，我来唱一首阮郑敬怡老师所填词的《刹那的心声》，唱完恁听看麦，看恁两，甲恁两个心声有符合无？
3: 哎，阿先生，甲你介绍一个所在啦，
1: 啊，
3: 要听什么物件啦，较适合啦。
1: 一个人到，一个人到，带你核心接附近，我一定会带你来哈，好不好？来。

0: 讲到现代人哦，一点啊人情味都拢无啦。啊，已经知影咱咧做菜哦，有够辛苦的啦。三更半夜出门哦，阿爸讲伫咱要强啊进前哦，煮一两碗泡面等咱去食啦。我想着讲咱是咧做菜啦呢，一个门冲三四个门锁，
1: 为难嘛，咧讲为难嘛，无意思吼。
0: 系啊，嘿吼，卖讲三四门锁啦，啊，做菜啦的工课就是开锁。卖讲三四门锁，搁十外个锁，我嘛是同款。
1: 就因为你对他门落嘛，对他门就会嘛。
0: 无唔免，我对大门，一站站会开，嘛会使好咯，卖搁转咯。那讲要衰吼，是我较衰啦。
2: 比衰了对。
0: 你讲来偏方诶。我去头前偷客物件，结果呢，

0: 窗口打开，里面拢总一千个
1: 啊！安尼袂歹啊！
0: 哦，啊，恭喜你啊！
1: 嗯，冒死 啊！
0: 我结果吼，换一堆来去救这些善良人。
1: 嗯。

0: 真是一个真趣味的人呢。
1: 阿里嘛是一个真好开讲的人。
0: 嗯，我想吼，咱两人既然有意思要做伙，不如吼，咱来去准备一条钱。安尼要结婚才有钱通请人客办桌啊。
1: 对哦，安尼讲嘛是有理呢。唔得卖，来去镇长因家。
0: 啊，我真有这个主意。
1: 安尼行，做伙来镇长因家。
2: 多谢多谢，当然啦。你要出来之前，我讲因为一哥吼喊你来，一哥讲唔捌看破破腿演小金咩？恁两个既然甲要做伙啊，恁来不爱金两个？
3: 小金妹，我爱垃圾，
2: 垃圾，
3: 哪有垃圾？
2: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1: 甘汤，
2: 垃圾。
0: 一哥唔捌看，一哥唔捌看，咱在哪好看？
3: 他唔该看人小金金甲吐血，
2: 哎，多多仔型甲伊哥了，好型嘞，最后迄个形体哇，好啦好啦，去顶顶面倒啦，去啦去啦哈。
4: 哎，这是我想要问讲，一哥想要也想要写这种歪歌啊？
2: 对啊，为什么？
3: 哎，就是其实是挑战自己啦，
2: 其实他不是写这一首而已，
3: 没有没有，对对对，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呢，喜怒哀乐我都很喜欢，我这个人哈，对对对，然后我既然我可以写一些让人家很感动的歌，也悲伤的歌，可是喜那个。
4: 笑
3: 亏给瓜看那卡布隆的下啊！我当时以前呢，是因为那个一个郭大成，什么刘龙的包耍刘龙的棍刀塞，我是受他影响，因为他以前都也写一首写一些这种
4: 比较歪的。
2: 其实在大陆电视台，我去用点了这款歌是足济哦，我算专门的胡这一块的对。
4: 啊，真的。
2: 对，伊一首歌叫《爱国精神病》啊，一条歌我。达哥会去用点，达哥会去用点，哎，人感觉足趣味啊，因为无人在唱李登辉甲宋楚瑜啊，干阿伊在写尔，哎呀，伊在写选举嘛。
4: 这种歌，这种笑开歪歌嘛，就歹唱的，因为爱讲，像伊个咧唱，你就感觉就好笑的，因为伊有一种，哎，爱唱爱给笑给
3: 笑。对对对对对。
2: 啊，伊写的歌，伊的开口啊，
3: 唔是，哎，唔是怪开口，就是讲，因为歪歌有歪歌的唱法，哎，啊，其实是困难是迄个写。唱是还好，
2: 因为我不可能唱好听嘛，唱好听。
3: 不是，因为我是改编人家的歌了，所以人的曲本来就有旋律啊，作水啊。啊，我今麦要改成未使查一查就是，啊，佫会唱歌，足困难。
4: 困难，对对对。
2: 啊，譬如讲一个，我问你，就有的调是原底的有啊，比如讲无波调迄种歌无？哦，是啦，
3: 迄是我家己创作的，迄个不相关。
2: 但是伊嘛是高调来的，某部。
3: 哎，高调是我发明的。啊，哎，因为我台湾囡仔嘛，其实我对民谣什么我都
4: 了解，
3: 就会我都做过。哎，起码村里当做台湾民谣，我唔是少了嘛，车村歌呢，是别做尽量。
2: 哎，多厉害呢！
3: 不是因为每种歌，他像去唱日本歌的时候，你要唱日本歌，他就是阿克线多，所以呀啦呀啦。我是你家哪一家？因为看，因为迄个转音，跟咱台湾无同款。哎，啊，咱这台湾都是做迄个哎呀，什么咿呀哦，哪有啊？就是说啊，相机哟，啊，那就是说，所以要一个，因为做海淘的，因为台湾人较早哦。就是讲做事了无代志，啊，就
4: 闲
3: 啊，闲啊，离海淘啊，啊，酒啊，米酒啉了就，哎，就离啊。
2: 其实讲实在，像一哥爱去钻研这些吼，无同款的这款发音的共鸣位置啊。
3: 不，其实我无钻研，我是生出来会晓啊，这种物件无法
4: 度。又是天生。

0: 我甲各位报告一个啦，伊个这个人哈，就是伊啥物会吼拢会晓，无师自通，钢琴嘛免有老师，伊都会晓弹。伊敢那袂晓一件代一件代志。
1: 哦，请说。
0: 伊就敢那袂晓谦虚。
1: 哦，我因，但是
0: 他没有学会谦虚。
1: 我拄个讲是谦，不用做谦虚，
2: 谦虚做谦虚，
1: 做谦虚啊，
0: 讲的是天分。
1: 因为我讲的拢是熟悉。你比方讲，我
3: 已经有包包，
1: 我拢无学钢琴，我都要弹。爱读熟悉，我敢咪使讲骗了
2: 哦。
1: 这个谦是恁一定爱练，我唔免。但是咪使讲因恁那练就讲我无谦虚啊。我是讲熟悉，我只是列举事实。
2: 就像艺术不能勉强，它就是天生的。
0: 但是你这较敖的代志，何故来甲你学落就好啊？你家己讲。
1: 唔是啊，唔是。
3: 有哪里学落了未够开的？佮补充者。
1: 我已经学落甲无啊，啊你甲学落配合你呐。
0: 哦，是。
3: 但是我讲实在，一哥吼他。一独立工艺家里的创作就厉害一关哈，我钦佩他的一点是说，他会欣赏人家好的东西。
1: 哦，那当然，那当然。
3: 哦，伊我你看伊讲配甲这型的，配甲敢那美术专世界上啊，但是咧有诶物件，伊真正感觉好诶物件，伊会愿意用。你像我最近去听伊演唱会啊，伊内底就唱两首，嘛不是难两首，但有其中一首我感觉。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1: 是一首比较中国风的，中国风的。
0: 最近你有感觉你真喜欢的歌？
1: 哎，对 对, 對，因为我只挑好听的歌唱，我有个性。
3: 咱看这里有这豆仔跟凤梁穿越了，这首歌找了一两个，我都创什么工作了哈？咱来听一哥安排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4: 啊，每一届看到这粒翠玉金葫芦，我都收到我的安心。水啊，你伫遐过了好无？这个翠玉金葫芦是你留予我纪念

0: 因为说氧气用太多，头有点晕，气声用太多。好光景。
1: 朋友啊，包我这，
2: 半杯鸡尾哦，几股车？安
1: 尼好，赶紧，赶紧离开，无迄个店长看到唔好啊。
2: 我知行。
3: 等一下，恁拄只偷摕店长的金葫芦对无？
2: 是。
3: 葫芦走去对。
2: 落个涂骹，
4: 叫阮抓着吼，
3: 叫阮抓着，
4: 嘿，
3: 镇长派阮来甲恁两个抓起，
2: 啊，你讲咩来做
3: 咯？啊，你金锣卖呢？
0: 哎，我看这敢是金锣，这应该是酒吧？
4: 葫芦啦，
0: 尿壶，
4: 你可多少缺氧啊？你食食药啊？哎，
3: 有无？你啊，看伊听雪落下的声音，他换了另一个人。
4: 真的，
3: 就是变成对伊的歪歌吼，对，改迄歌改到歪歌曲出啊，结果唱这款感情歌的时阵，伊是用这种态度在唱。
4: 我捌听伊哥讲过一句话，较早我就细汉时阵讲过讲吼，因为就爱讲讲教的嘛，啊伊讲教。
3: 伊无对伊下手了对啊。
0: 别，我来看啦，我一看才无希望，我就别啊。
4: 我是漏网之鱼
3: 啊，
4: 女弟子当中嘛。伊讲吼，唱歌吼就亲像咧。耍剑一样，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拿哪一种刀就拿哪一种刀。啊，那开可以关公刀而学的关公刀。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有问一哥说，那你刚刚吼，女艺人、女歌手当中谁最厉害？啊，你那时候说你觉得凤飞飞，
0: 对对，
4: 她最厉害，因为她唱什么小调歌的时候，
0: 就像什么，
4: 就拿那个小把的剑。
3: 在她其实，在一哥心目中，我也听过她跟我讲过几个人，然后就除了凤飞飞以外，她认为她眼中认为能唱的陈小云是她，她认
0: 不是那时候我有排名了，
3: 对，有排名，
0: 相当相高，但是凤飞飞还是最会的，她最，但是任何歌手她唱，她不管她都会唱，可是她永远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那
4: 永远就一套，
0: 都是一套呢。啊，你那比讲找一个较不适合以前的歌，以前都袂好听。
4: 啊，对对。
0: 凤飞跟我一样，我们就是无论你什么歌，我弄十八毛，你牙滚啊，我得人滚啊发。袂讲你牙滚啊，我人倒发，安尼就袂通啊。哦。哎，啊，有人你若倒发，你应该牙倒哦，伊干还要人倒发。
3: 所以其实吼，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当然这个可能也许以后说不定我也他搞不好他比我长寿也有可能，但是我很想要知道说。说未来的历史怎么写这个人、啊
0: oh.
3: 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跟你我两个差一起你嘛，但是什么人我比较长不知道，但是未来假设说有人去编写台湾的历史的时候，在写这个歌段，
0: 别你放心，别他们现在已经比较起标了，
3: 这样吗？
0: 以后我就做酒啦，做酒，比如什么天公生啦、地府王爷生啦，
4: 你
0: 啦，
4: 白说一个例子，
3: 好名好声，佫好听嘛，对不对？
4: 啊，真的，啊，做酒佫请人去三工哦，因为歌唱袂完呐，你的歌。
3: 但是为着要看到那段历史，我会努力成长，因为我会唔敢，我看袂到那段啦，吼。谢谢啊，各位非常感谢
4: 一哥
3: 再次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啊，那再唱一段掌中戏哈。
4: 是
3: 这个节目，我希望

0: 能够在我们的努力的制作之下，让大家可以从布袋戏偶里面，然后去看到我们台湾歌曲的优美，
1: 咱
0: 台湾歌的优美配合起来，会当带予咱的观众朋友更加侪娱乐。非常感谢一哥的参与，一哥嘛希望讲会当较接来参加咱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
2: 《再唱一百年》。

五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迎世富贵命，百伴傲骨体。花开定有时。

太家赞，太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北港素蓉姐，新港的素梅妈妈来听歌，安排到这首《心上红》啊。歌嘞吼，都拍完八点多，来，放一声，给咱吹落去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老青春歌，
0: 嗨，大家早安。这首歌其实歌名叫做《心心相逢》。
1: 是安尼吗？不是三字念吗？
0: 心心相逢，因为甲心心相连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写出来。啊，尾啊，唱片公司吼。就给他改名，讲安尼袂使，安尼心心相连，甲心心相逢，人会搞混啊。
1: 对啊，对啊。
0: 哎，啊，搁合唱诶。
1: 对。
0: 啊，搁合唱诶。嘿，啊，结果就甲一个心提掉，变做心相逢。
1: 哦，原来是安尼。
0: 嘿，
1: 我编。这是真的是好难诶。
0: 我编诶啦，这我甲你编诶啦。
1: 我嘛是安尼感觉，我感觉是胡乱心诶。
0: 上尾啊，迄句吼，应该是爱唱心心相逢。
1: 啊，唔足奇怪，爱上你的
0: 心心相逢，哎，无违和感啊，对不？
1: 有违和感，
0: 哎，有吗？
1: 哎，他是说是心相逢，不是心心相逢。哦，
0: 爱上你的
1: 是心相逢，对啊，你无可能，安尼，对安尼，文字上面开始正常诶，哦，那无你会感觉倒位怪怪？
0: 查字书啊，我着手。爱上你的心心相连。
1: 哦，这样那也塞，那也塞。
0: 其实无差啦，无差啦，拢是同一个迄个心嘛。
1: 老师写的吗？
0: 其实啊，
1: 哎，同一个写的吗？
0: 应该是无
1: 讲
0: 啦，
1: 无讲啦。不一样
0: 呀。这首歌是另外一个，这个词曲新的老师。
1: 哦，我以为是无讲人无。

0: 我同人其实是无同名尔尔，因为听讲有一个老师，伊是两个名嘛。
1: 哦，有几啊个啦。
0: 我们那迄个就对啊，
1: 几啊个。
0: 啊，迄个写到这一款啦。
1: 像吴凡老师也是有
0: 同一个，
1: 也是有笔名呐。
0: 对，
1: 那个叫笔名。
0: 谁不是同一个人吗？
1: 对
0: 对，就不能对
1: 啊。参照有就是艺人嘛，拢好两个名。哦，像胡瓜。
0: 胡瓜是谁？
1: 胡瓜。
0: 我想
1: 胡瓜。
0: 我想胡瓜是新的吗？
1: 你你的耳孔去哦，牛落掉呢。胡瓜。
0: 哦，胡瓜。
1: 哎，啊，伊本名叫做
0: 胡哇塞。
1: 胡志强吗？
0: 哦，别讲，那是老爸。
1: 胡志雄啦，
0: 哎、
1: 欸，哦，胡志强是进前的台中市长啦，胡志强
0: 老爸，
1: 哎，因老爸毛姓哦，
0: 对，台湾那是可以塞哦，
1: 哎、欸，还有像还有谁呀、
0: 啊？有啊，伍佰叫吴俊霖啊，
1: 哦，伍佰哦，
0: 哎、欸、啊，伊林迄个无。
1: 啊，爱恁，你死去倒位？
0: 你死去倒位？你讲死
1: 的？你死去倒位啊？你死去倒位？
0: 肯定要死等来。
1: 像那个红灯停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灰啊，嗯，红灯灰啊，它有很多的名字啊。
0: 哎呀，像哎，其中何一种名，就最好去用何迄条呀，何片名
1: 啊？好，黄灯辉，
0: 对吧？
1: 哎，康康也是啊，对啊，伊本名叫做康靖荣
0: 啊，对对对，还蛮多的啦，
1: 有就这样，
0: 对啊，江惠嘛，不是叫江惠啊？
1: 对啊，哦，很多很多，啊，但是有就这这个歌名嘛，是赶快弄个小龙，下面叫小龙，就是好，就是
0: 一样，啊不不不是，安尼上明显啊。
1: 就是两两首歌是无同款的，但是歌名同款的啊。像我迄首《心心相连》啊，哎，我一直去来找，一直去来找，拢是找到王瑞霞的《心心相连》。
0: 王瑞霞那有《心心相连》啊？王瑞霞《心心相爱》
1: 哦，《心心相爱》吼。
0: 到底
1: 啊，另外一个迄个歌曲有唱的
0: 《心心相连》，伊讲《心心相爱》。
1: 心心相爱，心心相爱，相爱。
0: 对对对，
1: 这句歌不是叶启田老师的吗？
0: 无啦，哦，其实这嘛就是人唱过的，听侬讲。
1: 哦，心心相爱啊，
0: 其实也蛮多人唱过的啦。
1: 嗯嗯嗯，哎，这首歌可能比我更加老呢。
0: 你讲诶，迄国小我国小都有。
1: 哎呀，就有时候会撞歌名啦吼，哎呀，无同款的呀，
0: 哦，
1: 但是这首歌《心上红》诶，未歹听咧，啊好学，然后这个旋律也非常的优美，哦，就适合来两个人哦，
0: 好好
1: 吃，嘿，伫这个舞池内底安尼跳舞，啊小辣，
0: 不要跳慵懒的就好，
1: 嘿，慵懒的安尼。他那摇就好啊，
0: 吼，
1: 华尔兹就最好跳的啊。
0: 没有没有错了，华尔兹其实很难跳。
1: 华尔兹不是两个人修啦。
0: 哦 no，
1: 你那底下在抱抱嘛？哎呀，阿姨也无卡波
0: 啊。你那个叫布鲁叔。也
1: 无舞步啊。
0: 你那个是布鲁叔叔真。
1: 啊，上盖拍跳是啥物？
0: 你
1: 有
0: 学，
1: 你有学过啊？
0: 哎，我觉得每一种舞都有每一种舞的难度呢。奥利城他们有分拉丁跟摩登啊，其实拉丁
1: 是困难啊。
0: 没有拉丁，其实就是它包含的五项啦。你可能就是有什么恰恰啦，然后圣巴啦，然后伦巴啦，然后就是那个斗牛啊、帕手啊什么之类的。哦、但是呢，一跳开始就是很有那种力与美。你个重点是年轻的时候，你有体力的时候是 OK 的。但是你如果年长一点的话，哎、欸，坦白说，你要这样绕全场有没有？哦，其实是累的。
1: 哦。
0: 对，那所以你年长的时候就适合跳摩登，但是摩登呢，你的整个核心你又要很有力，因为你处于一种，比较下沉的状态，你就是有点要，那个什么深，没到深蹲啊，但是你的重心就是要往下的，而你的人是要挺的，所以你等于说你整个你下半身的力量要。假作贼
1: 哦，
0: 对啊，然后你华尔兹你跨出去步伐要大，它才会好看。
1: 嗯，
0: 对，
1: 其实舞蹈是安尼啦，你要持之以恒。
0: 哎呀，
1: 就是你要一定都要不断的去练习。
0: 当然啦，
1: 啊，你休困了后，就发现啊，体能那会无以前的遐尼好，因为你无维持啊。你无维持就等于退步啊！
0: 哎，应该是讲啦，拉丁舞科啦，很多就是年轻的那个老师，可能就跳拉丁真的没有问题，因为因有体能嘛。啊，哥，你怎样讲？哥叫年长者去跳，其实真正是喘的啦。
1: 哦，安那，
0: 真的啦，真的啦，没有骗你啦。
1: 哦，是
0: 啦，
1: 是，
0: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在转，就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比如说。

0: 他们本来是教拉丁的，他们可能就会慢慢可能转，哎、欸，我们教那个摩登系列的这样子。
1: 嗯嗯嗯。哎、欸，那请问这位中辈是多、嗯？啊，你上届厉害的那个舞曲是都是都是几？
0: 我无什么。

0: 动，大致上是这样。嗯嗯。啊，你要讲我最喜欢的舞科，
1: 老跳舞的人哦，嗯，身材拢足好诶。
0: 哎，确实呢，我觉得我们里面那个女老师很厉害呢，她可能没有四十五公
1: 斤。你身材嘛，未歹啊。
0: 我还好啊，我跟他们差多。站在他们旁边，我胖多了。那老师真的很瘦。
1: 你袂当含专业的比嘛？
0: 因为他们一整天都在跳，他们一天有时候排满课都四五堂哎。
1: 对啊，他们是每天在跳的，而且不是只有跳那两个小时。
0: 没有没有，他们运动量很大。
1: 嘿啊，你袂当含迄个专业的舞蹈老师比。
0: 他们还会自己去重训，就是所以嘿，有当下你跳舞，你是咪穿的比较少？啊，你露的部分会比较多。哦，那我觉得那个女老师她就是很厉害，你就看她的背面有没有，她这样哦，你后面是有线条的，肌肉。所以她说，哎，我们还平常还要去做一些重训。
1: 哦，
0: 对啊，那个肌肉线条才会好看。啊，不然穿啊少啊，把个大海啊那些看。
1: 啊，我爱吃物件，我爱用绷啊落去穿。
0: 我们那个老师是还好啦，因为他们就是有维，因为因
1: 打工啊维持啊，
0: 他们运动量已经够大了。
1: 哦，这蛋白质袂当想收济，哦，长食一嘴啊。
0: 无啦，是淀粉袂使食收济啦，蛋白质可以啦，蛋白质是需要被补充的。
1: 然后蛋豆鱼肉类啊，然后很多哎，六个所个的拢嘛爱。
0: 其实我感觉你只要运动量够大，其实不需要这样轻卡内嘞，除非你有特别想要训练某一块肌群，或是某一些的肌肉，有没有让它是好看的？嗯，那你可能真的要吃得很干净。哦，对，啊，那无其实那像因安尼一讲，哎，我当调完那四五点钟嘞，
1: 吃得很干净，
0: 吃得很干净。哦，
1: 那你可以比喻一下，吃得比较脏的是有。有多几个较垃圾的，
0: 来，那个小宝，你来，就是伊跟我讲，一摆最好笑的，我
1: 吃得很干净，
0: 真的，
1: 你是讲爱食较清气的啦？
0: 不是，我就有一次跟他讲说，宝儿，我觉得我很认真的运动，但是我觉得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呐，我说我觉得我很认真运动，但是我觉得我瘦的成效我们好像没有很多。嗯，他说你一天要运动很久吗？我说还好，就大概40分钟，就最基本扣打。
1: 哦，一天按40分钟，
0: 就这样子，一天按40分钟嘛。哎呦，啊，然后结果了，伊就跟我讲，那饮食呢？我说饮食有时候就是乱吃。然后他就说那这样不行啊，你要吃干净一点。我说我是平常吃多脏。然后他就说不是了。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嘛，啊，你有什么油差啊，还是鸡啊，什么之类的啦。哦，他说你就是尽量清淡饮食的，是讲你哪会使啊，家己会当吹，
1: 爱较清脆的啦，
0: 啊，还是讲吹马铃薯啦，烫个青菜啦，什么之类的，就是啊鸡胸肉啊，加热有无？外口唔是有卖鸡胸肉，一袋，哦，你可以买那个人家弄好的鸡胸肉，然后回来加热吃，然后烫一些青菜这样子，诸如此类的啦，就是食较清淡的，卖成诶外口安尼油。车哈，你说，那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就可以好很多，对，
1: 嗯嗯嗯，哦，对，食较清气的意思就是安尼啦，
0: 吃干净一点，然后说是怎样，我是吃多脏，
1: 安尼真正是，
0: 对啊，
1: 人生无啥物快乐嘛，
0: 这不会啦，我是无对家己要求到这个程度啦，因为我刚刚，
1: 你讲外靠美食这么多，都诱惑不了吗？还是会想要嘛，
0: 加减啦，但是不要常吃啊，你像那种减瘦这种东西，你看我一个月吃有没有2次？嗯，就除非那一天突然很想吃，哎，欸，我就可能会去买一下。阿力公每天手摇饮，我好像也还好，嗯，但是就是偶尔可能一个月大概会喝2到3次的珍珠奶茶，我觉得这样也不过分呐，啊。
1: 嘿啦嘿啦，
0: 哎呀，你不是一天一个礼拜2-3次，啊，我要是一个月2-3次，好像也还好。
1: 哎呀，吃完明天再减就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今天热量比较多，啊，我们明天少一点热量就好了。
0: 但是我发现
1: 打平，
0: 我发现一件事情，哎，你老公家里等下去买菜，等下家里煮，哎，你真的省饭钱省很多。
1: 哦，
0: 很可怕。
1: 但是不一定哦，
0: 因为
1: 像就你敢会记进前的
0: 那个洪灾？哦，那个不好说，我是说一般时间。
1: 哎，那洪灾来的时阵，哇，那菜吼比肉搁较贵。
0: 因为我之前啊，我就是大礼拜一都会去问师傅遐，就是整脊。然后之后来啊，他们对面刚好一个菜奇亚，嗯，对，然后菜奇亚呢，哎，很便宜，就是可能一把菜30块，250块。
1: 哦，有在做促销的。
0: 没有，他本来就这个，因为他们算盘商了。
1: 本来就是安尼。
0: 哎，因就是遐的摆过来抓的对啊，啊毛黑
1: 有诶，
0: 黑对，有诶可能要拍起来，可能就是有3行1包，可能他剥好的那个蒜蓉嘛。
1: 还有
0: 那个什么，哎，你看起来稍微有点快黄掉的。什么奶油白菜之类的，欸，对啊，就会有几样啊，南瓜他们切好的，可能就3行1包，还是光青椒几，欸，3颗一组，对，就可以自己去凑。那，哦，你想想看哦，我有当时去， 欸，我咧乌白沙沙，可能三行一百会摕一组，啊，青菜可能摕一百，摕两百，欸，我咧无加两百块，我要食

0: 一礼拜你刚才。
1: 哎，啊，已经要冷气要黄气啊！你搁放一礼拜。
0: 有的你就是要挑，你可能要挑那种它可以放的，比如说哎，维青椒，它可以多放几天。
1: 比如讲叶菜类就少挑一点。
0: 哎，那个就不要，那个三七八你就不要挑那个。
1: 比如讲跟一两行，你
0: 对，
1: 等你等起就随了。
0: 对对对，你就可以马上吃啊！你了不起那种叶菜类，你就待两天或三天你就吃完了、啊。嗯，因为你也不可能拢吃同款啊、嗯！你一个人的量怎么可能会吃太多？嗯，对嘛，啊，你就可能打开，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嗯，然后就发现，哎，这样一个礼拜下来，晚餐的钱我省很多哎，
1: 嗯，你像随随便便，即马外口的物
0: 价，足贵呢，你现在出去外口食一碗鹅，哦，我比如讲我早起食鹅肉冬粉，然后我搁食一个烫青菜，然后搁一袋黑小小的豆腐，哎，开玩笑，
1: 啊，200块吧，
0: 140块，
1: 嗨，哦，
0: 啊，你说很多吗？
1: 无讲介济，
0: 一点点。
1: 分量
0: 哦，对，就一点点而已啊。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要求我好，那真的还是有可以的话，有去到菜市场就自己买回来煮。嗯，对，我觉得差很多。
1: 没啦，你看，因为每一个人拢会精打细算，
0: 对，一天省个150，你看看，
1: 对啊，
0: 一个月可以省多少钱？
1: 对，不错啊，对，不错啊，至少咱有八道吃饱，
0: 而且自己料理也比较干净，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加了什么。对啊，你也不会跑出什么奇怪的调味料，你到了不起不是盐，啊不就是油，啊无啊吧，你还有什么啊胡椒、胡椒盐、
1: 一些调味料，
0: 就大概这样，你不会跑出更奇怪的东西的。
1: 但是哦，家己煮有家己煮的方便，家己煮有家己煮爱吃的，还有方便。嗯，但是哦，即马有足侪这个小家庭，你讲啊要煮，参照阮家一口灶安尼四个人，
0: 你们更划算。
1: 平常就
0: 长
1: 长小朋友就读规工的啊，啊拢。像我甲阮太太啊，要煮吼，啊，唔知影要煮几项啦，啊，就是要啊，你要煮一日汤，啊，搁炒两个菜，安尼食袂完，又搁冰起来，哦，啊，炒一个又搁嫌少，
0: 说晚餐哦，
1: 孤单，
0: 中
1: 昼，
0: 中午的时候，
1: 中昼，因为两个人嘛，
0: 我觉得就可以简单一点，你也这样
1: 讲。但是今麦这个，今麦讲究是啥物？讲究就是方便。
0: 当然啦，当然。
1: 我觉得方便是很重要的。哦，参照有足足侪这个食的物件，其实拢是小分量，但是伊足侪分，哦，甲你分开包装，
0: 就很方便啊。
1: 哦，啊你唔免讲话啊，一盖安尼糖足侪，嘿，一盖糖足侪，啊，食袂起又搁冰起来，冰起来又搁冰，
0: 啊，唔知要，嘿，
1: 冰起来搁唔知要囥到当时，嘿，啊，即摆吼拢足方便的，比如讲。有一寡这个制作的工厂啊，哦啊，伊嘛拢通过一寡这个检验合格，
0: 嘿
1: 啊，各方面拢通过，拢食了是足安心的。啊，价格你讲价格比去外口现煮的，相差无偌济计小啦，哦，有可能反正会较俗，哦啊，佮加上其实一些厂房在制作，他们做好之后，伊毋是冰起来尔。伊是用急速的冷冻，
0: 哦，一定要的啊，
1: 迄是技术呢，
0: 啊不，真空包装急速冷冻，
1: 嘿，迄是技术呢，
0: 对啊，
1: 你若甲一般的冷冻，迄肉就比起来就差
0: 了，哦，那不一样，那只要一解冻你就知道了，
1: 嘿啊嘿啊，你若去买鱼啊，你就知啊，有的是真空，然后冷冻，急速冷冻，伊的迄个肉质吼，反正佫比迄个菜市场卖
0: 迄个
1: 鱼啊的肉质佫较好诶。
0: 因为伊伫伊上青的时阵，就甲伊哈，
1: 佮冻起来，
0: 缩起来，
1: 佮搭冻起来，啊，那个肉质吼，跟它的这个新鲜度是真的都很好，
0: 是好的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方式啦，
1: 对啊，
0: 所以家己感觉方便
1: 啊。尤其是你放冷冻无，要食的时阵摕出来退冰，按就随料理。
0: 我的重点是我有困难，
1: 像就青的同款的。
0: 因为阮家的冷冻库太小，因为阮家的冰箱太小。
1: 要买一个冰柜。
0: 不是，因为我家的冰箱就是那种。
1: 要困的时阵。
0: 早期那种两层的，你知道啊？两层的不是那种大台的哦，是小的那一种啊。但是它的里面的那个，
1: 其实你买一台冷冻柜，冷冻柜就好用的。
0: 我知道啊，重点是我一个人，我买冷冻柜啊，别从要搞我跟你冰一冰吗？我需要冷静安尼吗？
1: 不，你热天的时候也免开冷气啊。
0: 哎，食电锅炉上你头个怕？
1: 没，你错啊！冷冻柜食电比一般的冰箱更加省电。
0: 你袂使啥物物件，冷冻柜啊入去啊，安尼我若连蔬菜入去，拢变成冷冻蔬菜，变
1: 成。你即摆有足侪冷冻蔬菜啊？
0: 我知啊，我也曾经买过啊。
1: 可是哦，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它省电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一直在胖迄个，
0: 因为它维持那个温度。
1: 它一直维持。啊，你看哦。

0: 进前有一届停电两三天啦，哦，伊迄冷冻柜啊，哎，啊，惊内底食物会歹去无？我甲你讲，完全拢袂歹。
1: 真个
0: 假？
1: 你动起来，卖甲规冰箱拢袂歹。
0: 嘿，你动起来了后，你若一天开一届，好，甲要食的物件摕出来，啊，放伫个这个常温哦，常温也可以啊，或者是放在那个冷藏哦，冷藏室就是你另外的冰箱。嗯哼，而且我甲你讲。一台这个节电吼，比一般的这个
1: 冰箱
0: 搁较省电啦。因为你无天天开，
1: 所以恁兜有冷冻库了对
0: 啦。伊的保鲜的功能是足好的。哎呦，然后这两三天奇怪，内底的物件还搁是结冰的啦，还搁是冻的呢。哎呀，你看那个冷冻柜，它其实很方便啊，冰一大卡呢，足方便的。哎呀，啊，热天的时阵，佫袂甚物开冷气，为虾米？把迄个门放开着，冷气就走出来。
1: 我啦，看需求啦，坦白讲啦，因为你真的人口数不多的话，那一台对你来讲真的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嘿啦，啊，你啊一家伙啊吼，
1: 你啊是整家子，我觉得就可以啦，因为恁的物件可能妈妈拿出去拆卖的时阵，伊是可能一摆，一礼拜分嘛无一定。
0: 因为你一般的这个冰箱有分冷冻。还有冷藏，因为你拢会直直开嘛，伊内底温度无够，就莫达就开始胖，所以伊用电量吼会比较较凶。
1: 有呢，人家现在有一个那个冰箱哦，它里面有做一个就是七天之内把肉吃掉的那个，
0: 怎样会有奖励？
1: 不是，它那一层的温度就会维持在一个非常
0: 七天之内。
1: 没有啊，就是伊会当让你保鲜七天的对啊，就是你买回来肉类，你不一定要冻来冷冻口，冻到冷酷酷。你也这样坑你去斩来的啊，它会帮你保持那个鲜度，然后它的温度当然会比一般的冷藏还要再低一点这样子，但是不至于到冷冻的程度。所以你拿出来的时候，它还是很鲜美的。
0: 对啦，今麦冰箱拢就方便。
1: 哎呀，
0: 功能齐全啊。对。哎，嗯，就好诶，哈，啊，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啦。啊，你若参照咱电视机头前，就是中辈时代嘛是同款，阿公阿嬷尔，啊，时势有诶拢去别位做工课啊，无倒来干厝啊。有反正讲吼，一年可能过年过节才回来一届，其实我感觉讲吼，有当时啊讲究方便，又搁爱食饱，又搁爱无介意逐工咧食同款的物件，其实吼，有足侪这个食品其实拢会当参考，
1: 没错，
0: 真的是都很棒，
1: 方便啦。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
1: 哎，第一首歌其实咱 KO 的瑞生，唔知是大哥还是阿姐，你要听体会。
0: 来宏愿，师母阿姐啊，师母姐来听必顺。
1: 哎，新增的佳瑜阿姐，你要听小幸运。
0: 好，来中华的曹松大哥、守春姐哦，来听上爱人连山的四首歌曲哈，听歌。

谢迎顺哥哥、金峰大哥、秀琴阿姐、春霞姐、秀港的秋伟阿姐、小春姐、幸福大哥、新港的素梅阿姐。

0: 谢谢徐阿姨，523好朋友，清玉洁，美景阿 Z， 瑞森大哥，来嘉瑜妈妈来听歌，来听
1: 继续。
0: 小幸运。
1: 你真不喜欢你的爱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哈。来说了来，要来咱阿伯讲完了哈。咱讲到是新北市的树拿，树拿，树拿，为什么叫树拿？因为比较较细这个区域吼，啊，因为吼较早期唔是叫树拿啊，吼，较早期是来个台湾开垦的人吼，看到啥物就号啥物名。啊，来个遮吼，就是因为荒郊片野，因为较早吼，遮有足侪开店的人啦，吼，就改叫做红龟店，吼，红龟店的啥物意思咧？红龟店就是拍天的店，吼，拍天的店。但是自以前干即嘛，吼，自以前干即嘛，敢那有一间吼，叫做叫做正吉打铁店，就敢那一间拍天的店，吼，但是嘛是同款。维持到这个民国86年吼，就结束这个营业，吼，啊，慢慢啊转型变作是这个餐饮业。嗯哼。伫清朝的年间，因为吼，加吼种足侪这个树拿、木林呐，哦，然后就把它取名叫做树林，哦，就是叫树林。地理的人文呢，吼，伫新北市的西南边，哦，西南边，啊，北边呢有新庄，南边有三峡。啊，西边有莺歌，甲桃园市的这个孤山啦，哦，桃园市的孤山，啊，佮有东边有土城，啊，佮有枋桥，哦，差不多是这个范围。但是早期咧，哦，早期才有一个这个称呼吼，叫做红露酒的故乡啦。啊，红露酒是啥物咧？就是迄个海头啊，海头啊，佮挂来，可怜的小酒生，唔是？
1: 是米酒吗？
0: 唔是，红露酒，红露酒。哦，但是这个米的由来就是因为当年哦，台湾有这个台湾烟酒公卖局在树林酒厂所生产的这个红露酒，哦啊，红露酒是因为讲哦，伊的风影响丰富的价值上盖管的这个酒的这个类啦，哦啊，伊酒内底有一挂这个氨基酸啊、维生素啊、葡萄糖啦、啊，啊，佮麦芽糖啊，
1: 麦芽糖
0: 啊。哦啊，那他说啤酒算是液体面包，红露酒就是液体蛋糕，这个是他们的取名。但是台湾吼，有足侪这个酒厂哦，其实拢有无同款的这个特色，包括吼伫台湾的这个东边吼，宜兰有啥物酒？宜兰
1: 我知有牛舌饼，
0: 不是酒类哦，酒类。依然吼，伊最出名的就是格马兰嘛。
1: 哦，格马兰。
0: 格马兰是啥物？威士忌啊，哦，威士忌的这个酒厂。啊，伫咧台东嘛有哦，台东嘛有这个酒厂，伊是生产一些特色酒。因为遐吼很多的这个畜牧林呐、啊，畜牧林就是有养牛啊，所以把它挤牛奶变成奶酒，奶酒很特别哈、哦，很特别。啊，伫咧这个台湾差不多伫北边有桃园的酒厂嘛有特色哦。桃园的酒厂哦是这个清酒出名。
1: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寿清酒，
0: 嘿，清酒出名的、嗯、哦。啊，南岛就是绍兴啊，
1: 绍兴
0: ，啊，佮有水果的这个酒。讲到水果的酒哦，其实台湾就这，包括大湖也生产很多的这个草莓酒、啊。哦，大湖草莓，还有这个中华李林就是葡萄嘛，葡萄上盖盛产，所以它有葡萄酒，哦，然后在乌日就是生产啤酒厂，哦，啤酒厂，然后伫咧昆林就是莱姆酒，
1: 普里嘛是有酒厂啊，
0: 对，南投
1: 对嘛，普里嘛，
0: 南投普里呀、啊，普里，然后在这个云林就是蓝姆酒。哦，蓝姆酒应该是算是
1: 哦，它那个是可以自己是 DIY 制作的，
0: 有这个，
1: 就你可以自己加你想要的，比如说水果也好啦，或是一些什么香料什么之类的。
0: 对、这个蓝姆酒它就是有可以让你自己进去工厂去体验看看，像就咱我顶盖有去跟这个一个气泡水的这个工厂、uh-huh ，然后也是自己制作那个罐装的气泡饮料、uh-huh. 哦，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1: 啊、一定的、啊、那他们最爱的、
0: 可是酒类的话就比较不太适合，
1: 就爸爸家长可以啦，小孩子就不适合。
0: 像就嘉义嘛有啊，嘉义高粱嘛就出名的，高粱嘛有金门的高粱，嗯，哦，啊，還有嘉义是玉山高粱，

0: 然后金门是真正的这种架杠高粱，高粱啦吼，阿妈祖嘛有高粱，但是每一个所在所种的高粱，那吃起来这个酒有差。
1: 哦，当然啦、啊，不太一样。
0: 真的就有差了吼、所以这些的这个酒厂是算台湾的一些主要的特色。那重要的景点呢，吼、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所在叫做青龙岭。为什么叫青龙岭呢？
1: 看起来就像一尾龙。
0: 真的，看起来吼，参像一尾龙吼，困伫遐。这个俯卧的那种睡姿啊，就是睡在那里，然后就把它命名叫做青龙岭。啊，青龙岭呢，到今嘛吼，如今呐吼，内底还佫有一个公园叫做山林公园、如果它那边很凉，就叫做山林凉公园。
1: 还好它没有，它普普通通而已。
0: 山林凉啊，那佮是讲你去这里也迄个步道区啊，还有很多的这個。你若行行行去到这个山顶，你会看到一尾青龙，青龙的这个雕像在那里，
1: 形象底下
0: 了。嘿，那就是青龙岭的象征。甲山顶差不多400公尺左右啦。但是你去到这个青龙岭的这个三角点，你可以看到整个树林区的这个视野。树林算是平地嘛，然后就可以看到整片，尤其是你买阿嬷的时阵，你看这张图，
1: 哇
0: 哦，足水的。灯火通明，然后这个晚霞吼就照亮整个这个树林区。
1: 去看夜景应该也很水，
0: 很漂亮。另外一个吼是跟大家来分享吼，是叫做山家车站吼。你看坐这个普通快车的时候，
1: 可以经过，
0: 都会经过山家站到了。三家站多嘞，我常常去台北拢坐火车。
1: 所以他都这样念就对了。
0: 三家。但是这个山家的车站呢，吼，伊是古站啦，伊是有百年的历史啊，伫咧这个日本时代就起好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需要靠这种铁路去运输，运输什么？咱台湾的三宝嘛，蔗糖、稻米、甘蔗，还有茶叶啦，茶叶三宝。山卡山卡的驿站、就是三只脚驿站、就是，但是伫台湾的北部来讲啦吼，承德以北是唯一一间经过历史大战保留到即卖的这个车站，嘛是将近百年的历史啊吼、这个车站的这个洗礼也是保持原状啦，但是伫2017年吼、有整修过有。给它中红，重新中红过。
1: 爱经历一下啦，
0: 嘿，爱经历。
1: 不会像古话，我那叫我糖煮起变安怎？
0: 有啊，
1: 啊，包括腐蚀啊。
0: 可是其中有很多，比如讲也瓦台啦，还有车站的这个天棚啦，还有这个门窗啦、瓷砖啊、地板啊等等的一些售票口，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瓦片，其实都保留30年代的这个风格。就是30年代日治时代的这个风格也是保留非常的完整。另外一个就是铁道地景公园，就是伫山家这个车站的边啊尔，三家车站啊这边呢有什么好特别的呢？就是这个彩绘啦，人体不是人体彩绘，3D 彩绘，
1: 就刺激的，我嘛要去看
0: 这个。这个铁道墙，对，铁道墙的这个 3D 彩绘，然后还有这个老车，
1: 很好拍啦。
0: 老车的这个老火车吼，另外一个所在吼，跟大家来分享叫做石灰坑，百年的这个地区啦，这个所在吼就是有一丛这个树啊，这丛树啊就是
1: 青阿秋，
0: 老榕树，啊，伫咧。这张树啊它是三个这个管区三个管区为什么呢？有树拿区，它也是英国，它也是桃园孤山，山区占三个部分。
1: 所以它刚好在中间，
0: 对，
1: 都有被相连接到，
0: 对，
1: 修接。
0: 这张青阿秋也是很特别的就非常的茂密，非常的
1: 这个很多，
0: 嘿，规个就旺诶。但是这张老青阿树吼，差不多经过科学家落去调查，350岁。
1: 哎呦，比我们两个还老诶。
0: 当然哦，

0: 350岁已经老到那边去了，好不好？哎啊，可是，在树干上面哦，就是非常多的扩散的这种，枝叶啦，哦，可是上面有长满很多的这个青苔，宛如大自然的这个凉亭呐。
1: 对，那在在青啊青啊树卡，有当是去啊纳凉，所以做些许多人都会在树啊卡泡茶。
0: 嘿，啊，尤其是这丛树啊吼，生地比较较悬的所在，你行路去爬山了后，小可忝的时阵，底下吼也在休困。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这边，这个爬山吼。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新人花园夜市，伊是咧2017年6月份开幕。可是呢，吸引大量很多的这个
1: 人潮
0: ，因为遐规划甲非常的水啦。伊嘛是曾经台湾北台湾最大的夜市。有别于一般的夜市是。比如讲啊，你食的、耍的拢混在一起，
1: 对啊，
0: 不是，伊是分开的，
1: 伊有规划的。
0: 伊食的一边，
1: 啊，佚佗的一边
0: ，哦，那这个贝德嘛有，这个新人花园夜市，可是这个夜市是在树林的，吼，伊上盖炸开幕，最早开幕，然后他也规划了很多，比如说服务处啦、公共厕所，还有一些垃圾桶的规划，所以跟一般。传统的夜市比较不太一样哦，较无同款。一毛五，一个五，一个五
1: 呀，
0: 五大
1: 饼啊，
0: 大饼啊。
1: 哇，恁来到雨天嘛，较袂冻。
0: 嘿，它就是规划的非常的好。
1: 那恁成了一个比较 open 式的那种商场的感觉。
0: 对啊，很特别。来，刷落来有啥物好食的哦？大肠蚵仔面线。不要加啦哦，还有这个臭豆腐啊，推烤饭哦，推烤饭，还有肉丸、咸酥鸡、卤味、牛肉面，
1: 这是。你家乡啦，夜市啊咧食啊，啥物嘛好食？
0: 以上这树拿啊，吼，树拿的这个一挂经典跟美食吼，好食的物件，甲大家分享。继续安排两首歌哦，两首歌，老师。粉红超跑哦，还有这个大船立港，这两首歌，邀请到大家做伙来听歌哈，谢谢。

0: 什么我听到金蕉，金蕉是香蕉呢。
1: 金蕉，
0: 金蕉啊，
1: 蕉是无闭口音，金蕉，哎，无闭口音呢。
0: 我想奇怪，听起来怎么有金蕉？哎，
1: 金蕉啊，好。一听讲今年的白沙屯巴做报名人数已经超过40万人
0: 啊！一年比一年多哎。
1: 系啊，
0: 系啊。哇，
1: 这个宗教咧传足紧的
0: 吼，
1: 就是足兴的啦，足兴的。来，刷来大船立港。

0: 好，谢谢。这粉红色的跑车哦，就是这个时段哦，拢有这个一个这个宗教的信仰。为什么叫粉红跑车？你敢知？
1: 因为是粉红色的。
0: 除了这个以外哦，其实伊有一届来彰化，有一间的 BMW， 那个展示中心，有一台跑车放伫迄个 BMW 顶馆。哦，啊，就是展示嘛，吼。
1: 啊，
0: 不过这个桥吼，经过这个 BMW 的展示中心，伊就冲入去，就冲入去，三进三退，安尼冲入去，伫遐驻驾。不过吼，看到迄台跑车，结果一直摇啦，一直摇，一直摇，
1: 欢喜啊！
0: 嘿，足欢喜的，足欢喜的。看到这台跑车，结果既然把这台跑车给刷位啦，哎，伊要停伫迄个跑车的位啦。
1: 哦哟，伊要按遐了对
0: 啦。嘿，结果就一直摇，一直摇，
1: 哎，塞走。
0: 嘿，叫伊先刷位，啊，停伫迄个跑车的这个位置顶管。哇，然后从此之后就有一个称号叫做粉红跑车，因为伊的天棚是迄个粉红色的，哎，迄个粉红色的，这很特别啦，哦。来，继续来点歌哈，点后礼拜。好嘞，拜三的歌曲吼，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
0: 二三三七，
1: 幺五五九。
0: 好，来电话给靠通，建林姐。喂，
2: 喂，阿仔你好。
0: 喂。嘿，你好，你好，要点歌哦。
3: 要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3: 要听妈妈。
0: 妈妈，你要听多一个人的妈妈。你要听？
3: 是那个是什
2: 么？
0: 红
3: 英红
0: 的。
3: 是
0: 这张
2: 一条
0: 线
2: 吗？
3: 红
0: 英
3: 红的
0: 呀。好，红英红的，好，下礼拜哦。好，谢谢，拜拜。找妹姐。
4: 嗨。
0: 找妹姐。
4: 嘿。
0: 要点歌哦。
4: 我点《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
4: 嘿。
0: 好，合唱的，下礼拜给你安排哦。
4: 几点唱？
0: 可能广告了后啊。
4: 广告后哈。
0: 嘿，因为这首歌较悬啦。
4: 嘿。
0: 爱互阮开一下，那无开唱袂出来。
2: 唱完的时候，阮都已经去了啊。
4: 袂啦，你这种技术拢会起你啦。
0: 哦，我唔是讲我啦。
2: 我困难啦。我困难重重啦。
0: 无啦，女生的音域比较高啦，啊，所以外观较开的，差不多三节就会当唱啊。
2: 哦，三
0: 寨，三寨，
4: 好，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4: 好，拜拜。
0: 哇，这女生真的很不好唱，因为她音域太困难了啦。哦，这个女生唱比较困难，有较微困啊，
1: 无多，对啊，还是要克服。
0: 来，近亲大哥大嫂，
5: 哎，
2: 大哥您好，
5: 点歌，
0: 来，请讲，
5: 什么歌啦？
0: 红背山，
5: 红背山啦，
0: 红背山哦。
2: 阿叔，你讲有听的啦。
0: 哎呀，好，下礼拜哈。
5: 好，
0: 拜拜。
2: 谢谢您，谢谢。
5: 要听谢谢啦。
0: 不会，好，阿杰哥来听歌，好，拜拜。拜拜。新年，怡君姐。
6: 哎呀，怡君要点歌。

0: 好好啊。
1: 我来卡袂入面
2: 咧。有啦，你先卡通啊咧。
0: 系啊。
1: 啊，卡通伊也无甲我听啊。
2: 有啦。现在你讲话
0: 咧。现在我又进阿关，甲你接电话咧。现
2: 在咧，甲你讲话咧。
0: 系啊。系
2: 啊。
1: 好。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点上人金头。
0: 哦，上人金头，
1: 系
0: 哦。
1: 系啊。
0: 好。后礼拜哈。
2: 拜三哦，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
0: 来，高梅姐。高梅姐。
3: 阿姐你好，
0: 有人在嘞无？
4: 哦，你好，你好，
3: 你好
4: 。我接一条思念药。
0: 思念药，
4: 嘿，
0: 江蕙二姐歌
4: 吼，
0: 合唱的，合唱的。好，好嘞，拜。
4: 谢谢
2: 谢谢您。
4: 你的歌就是两点嘛，我有听到。
0: 谢谢谢谢
4: 谢谢，
2: 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大家无啥气嫌啦，哦。咱的秀智姐，秀智姐。秀智姐，
5: 喂，
2: 听电话喽。
5: 喂，
0: 嘿，听电话，听电话。
5: 哎，我要点歌啦。
0: 好啊。
5: 我要点《鸳鸯锁匙》啦。
0: 鸳鸯锁匙哦。
5: 对。
0: 哦，你足久无开啊哦。
5: 对啊。
0: 啊，你拢锁起来吼。
2: 保险，保险库。
0: 啊，我后礼拜来给你开一个吼。
5: 啊，后礼拜。
0: 后礼拜。
2: 拜三，拜三。
0: 拜三，拜三，十点到十二点。
5: 哦
0: 哦，
5: 谢谢啦，
0: 好，别，哦，阿麦一点，
5: 我喜欢在唱歌，该好听啊。
0: 哦，谢谢，对啊。
5: 我大刚嘛听。
0: 哦，大刚拢在听哦。
5: 对啊。
0: 哦，啊，你听未顺，你继续听哈。
5: 我听未顺。
0: 听未顺。
2: 啊，后礼拜三来唱，我你听啊。
5: 诶，来，应该够唱啊。
2: 谢谢。
0: 你
2: 看，今个唔知你甲人讲话。
0: 好。拜拜。
5: 拜拜。
0: 系啦，伊第一届吧，应该第一届。看伊卡好是
2: 独
0: 家的咧，独家的咧。哦，小智姐啊，欢迎你，恰恰来啦吼。来，执意大哥，执意大哥你好。
6: 我唱条歌来。
0: 好。
6: 啊，最爱的人，你也唱的啦。
0: 最爱的人，哦，你讲迄个陈建杰吧，吼。
2: 王建杰。
0: 王建杰。
2: 你看刚刚说咧。
0: 刚
2: 威。
6: 干啦，伊真个关好啦，嘿。
0: 哦，好。
2: 谢谢您，谢谢。
6: 最合情的，最爱的人合情。
2: 我知。
0: 好，好嘞，拜哈。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2: 再会。
0: 拜拜。哎呦，今天足侪合情的吼。
2: 嗯。
0: 玻璃的陈满姐。
7: 好，我唱。
2: 哎，
0: 你要唱。
7: 一万年。
0: 哦，你要唱《爱你一万年》
2: 呀。
0: 好，
7: 谢谢。
0: 好，下礼拜
7: 啊，吼。感恩
0: 啦。拜拜。
7: 卡要一百遍啊，卡袂入。
0: 哦，嘿啊，那个轮啦，吼。好，下礼拜甲你唱哦。
2: 好，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其实哦，足侪人伫点歌诶。
2: 对啦。
0: 嘿，啊是。
2: 啊，不过嘛，无一定，逐空拢有遮侪人啦，迄条多好去哪里啦？
0: 啊，多好去哪里？
2: 两声啦，话有人要吵人。
0: 啊，你谦虚啊，你谦虚啊。
2: 真诶啦。
0: 逐空拢足侪人
2: 诶。无啦，无呀，逐空拢遮侪人啦。
0: 嘿啊，但是拢重复诶较侪。好啦，开玩笑啦吼，啊你若无去嫌，咱点一下歌吼，逐工拢有吼，再阁继续卡。

0: 有感的金穗妈妈，黄子妈妈。
1: 来，抱住玉梅姐，玉梅姐来听这首《深深的爱》。你讲蔡小虎唱的，我找无，我甲你唱于天的啦，唔知影是唔是同一首。

主玉梅姐，你有听到吗？也是你要听另外一首《深深的爱》，永远藏在心内。负心的人，来小讲淑慧姐，淑慧姐，你点播的《孤单酒》。秀丹姐、凤梅姐、美玲阿姐、中华中哥、佳琪姐、碧霜姐、春长大哥、进把大哥、明雪阿姐、碧霜姐，谢谢楼珠玉清姐。

0: 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

0: 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广电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广电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我有听到袂歹，
0: 真正安那袂歹安好，安那好，你讲者。
2: 哦，听到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0: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2: 啊，我暗时较好困。
0: 暗时较好困对。你也看有信号，够信号对不对？
2: 诶，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0: 谢谢。
3: 我今年要买买四组的吼，我往今仔我身体偏个医生狂讲叫我食 D3 啦，食 D3 啦。啊，我今仔才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 D3 啊，我叫我一组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仔才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个医生说医生人足赞的，我要等下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去提黄家仔，黄家仔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个双关股对吧？啊，双关股啊，别弄，别安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0: 有赞无啦？
3: 我吃三罐哦，拢好起啊，我这边我爱吃全好，全部好。
0: 全世界上好的 D3。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一粒一粒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晶球，你看这内底吼 D3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法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观，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D3 有偌重要，就那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3 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D3。啊，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 您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给您介绍，给您知影。啊，您即咪讲吼，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唔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哦，您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系列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哦，这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嘞。啊，这个嘛是哦，铜锣这吴、個、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了两粒，食无了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都要睡觉了，哈、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足趣味哈，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这個、肌肉，而且个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袂够救卡紧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真简单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些，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搞疲劳啊，定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啊做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些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或者这个骨头软化的，都可以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货，我建议你2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迄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 液态的 D3， 再加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生素。

0: 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三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0-919，一条剩偌济？剩7元，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1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个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这四位了。
2: 我
0: 买一组，谢谢多谢哈，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报嘿吼，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才330粒，330粒，喂，你我加你哦。
3: 我要买2280元。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你哦，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来，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hey, ，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oh. D 三啊。
6: 嘿、
0: hey.。来62线来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 D 三啊。
6: 哎。
0: 好来，63线来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 D 三啊。
6: D 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 D 三啊。好来66线来，把它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 D 三啊？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0机件，赶紧接来，中立大哥你好，
7: 哎
0: ，D 三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组尔，卖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九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 D 三啊，
8: 嘿，我
0: 要，等我接来70线新朋友，赶紧接来，你好，戴大哥，
7: 哎，
0: 要 D 三啊，
7: 哎 ，D 三，
0: 来，日本原装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第三啊，
9: 哎对，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给我3线，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也照顾一下，喂，你我加油，你好，要第三哦。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1: 哎，
0: 我加油，你要一组，
11: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给他倒小宝啦，你小宝看，小宝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
12: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你好，
12: 哎，欸、我加油，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元尔，一天开7元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吃 D 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吃，知无？要困进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困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吃2粒。 六十五以上吃一粒，六十五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每天都固定吃一粒，一粒就。

0: 有够啊，真的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嘿，你好。
0: 我讲要去住D3哦。好，等我一下。D3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食钙质诶，有在食钙片诶，啊，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食。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 免一撮。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3: 喂，我要
0: 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细，这拢无分大组细组，今仔日定价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这批这五十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价主文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三十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09，
4: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吃好用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然后2100啊，白只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2: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己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5: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己，你要保证大哥。
3: 喂。
0: 第三号。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2: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6: 嘿，我买D3。
0: 好D3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7: 好
0: D3哦，来62线接一下来你好，叶姐你好D3啊，好来6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一分你好D3啊，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D3啊，好来66线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改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D3啊？
7: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感谢姐来，中立大哥你好，
8: 哎
0: ，D3啊，
8: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50组了，还没完就无啊，你有加赢来，
8: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9: 你好，
0: 要D3啊？
9: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的新朋友给接一下来，你有戴大哥，
8: 哎，
0: 要D3啊？
8: 哎，D3，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都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0: 哎，你好，
0: D3啊，
10: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要D3啊。OK， 来我三线，这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弟兄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家人你好，要D3哦。
11: 好
0: ，OK 好，咱规家伙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2: 哎，
0: 我家人你要大要一组，
12: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3: 喂，
0: 要D3哦，
13: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欸，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水王姐你好，
13: 哎、欸，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嘞，330粒，一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紧啦，唔好顾家伙啦，慧珠姐你好，
14: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来今年哦，吃D3哦，暗时啊要睏进前吃，知无？要睏进前也是吃饭饱，暗时要睏吃饭饱，这个时间吃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么一开始，咱的南阿克秀明，秀明要点的这首《草蜢人春风》，给我写个吹落，二三。

0: 好，谢谢，感谢，多谢大家
1: 哈。多谢。
0: 唱歌谢谢你哈。
1: 出神呐、啊。
0: 出神呐、啊。
1: 出神，我在看啦。我有一个观众讲，伊要去手术卡啦。伊讲我若无甲你拍破，我就是伫遐病院啦。哦，
0: 手术。哦。
1: 我常常想着这单代志嘛，我就看，真正无看到啦，你呐。无。啊，出神去。哦，
0: 所以这个，你的掌声足重要，你看。
1: 我会看。

0: 外国。
1: 咱平常时啊，咱几乎见面的机会，除非讲咱有办什么活动，啊，就会当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啊，若无大部分拢是伫咧电视顶外看你的掌声鼓励。啊，其实我知影有足侪人拢无咧拍波啊，较侪啦，拢因拢点点看，点点看。啊，有诶是点点看，毋过认真买，这嘛真侪。啊，有诶是点点看，啊嘛拢点点啊买啊，所以基本上拢无要紧。但是若是会拄好诶话吼，两点钟诶时间内底吼，你要加养一个。看，量一下吼，啊，讲王仔讲你都有在看，啊，仔讲啊，鹿港彩云啊，今有来，啊，这個、这高阳高山翠湖也来吼，哎、欸，泸州也有一个小龙。
0: 哎、欸、呀，我打算讲这单代志呢，哎，台湾有一个陈文龙。
1: 泸州嘛，就是陈文龙吼，
0: 就是
1: 主要是这个掌声鼓励，这个互动的方式吼，伫咧咱这个行业内底已经超过二十年啦。在二十年的时间啊，所以二十年的时间内底，就是足侪人有咧看节目。啊，不过以前是啊，以前是会call in 啦，较早上早以前有 call in 唱歌无？啊，唱歌拢爱举电话筒
0: 起。啊，拢会慢去嘛？哎，慢去就是效果会较无好。
1: 啊，不过较早未哦，以前未慢的，以前是类比的。哦，无
0: 同款的，嘿，类比的甲数位。
1: 啊，即马这数位电脑会慢去哦。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个互动的方式，然后较直接拢是 call in 啦、开讲啦安尼吼，甚至有打耍游戏。较早以前的电视台嘛，足侪电视台。啊！观众耍游戏啊，吼啊！然后恁又得奖啊，即又有回馈啦，啥物？足侪互动的方式很多啊！但因为我的节目内底比较上，甲观众的互动大部分拢留伫咧点歌的时间较侪、啊，点歌的部分咱来
0: 讲。啊嘛，十人尔。
1: 哎呀，所以一工啊，接十通电话尔。啊，所以像即摆吼，恁咧播掌声啊，平镇的陈太太啦、交情啊，即个这蔡鲁啊啦、吼林妈妈啦，
0: 就总心大哥足久嘛无拍波啊，今
1: 仔个。对啊，你啊满足啊，啊满足啊，迄骑卡车偌认真嘞。嗯哼。哦，苏英姐哦，所以恁即下观众朋友，恁看电视啊，电话赶紧养一下，啊，好完整哦，安尼有在看，有在看的吼。第一点，我就心内讲哦，啊，这个啊，苏英姐都这个拢要去特工。
0: 阿哥过来，阿哥。
1: 这足重要呢，因为他们讲。咱一人对众人无法度，甲每一个观众的状况拢了解甲足详细、足清楚。哦啊，所以咧，有当我嘛知恁足支持我咧，遮侪年来啊，无恁的支持，公司早就无法度生存。
0: 是啊。
1: 但遮侪年以来，拢恁的这个支持吼，拢是来自吼恁的这個掌声鼓励啊，互阮看到恁的名，啊，看到恁的名，啊，阮的感受就心内讲哦，咱都足侪观众朋友在甲恁看。嗯。哦，且就足侪人毋捌咧拍波啊。
0: 哦，苏芳姐。
1: 有足侪是看久。看足久的，伊嘛未想要拍波啊！但是因为我安尼讲了，伊说啊，我甲你讲一下。
0: 对啊，我就让你
1: 播。我一下民主，我一下民主啊！像他的哦，这里有这文玉啊，那像王丽杰咯，就为这王丽杰嘛，足久无拍波
0: 啊。
1: 这就是拢吼，无甲恁提起一下吼，恁拢会袂记得这件代
0: 志。唔知要讲咧，拢袂记得要
1: 讲。你唔知咱大力电视台做偌久啊？大力电视台即卖已经九年过一个月啊！哦，咱伫咧九年前的四月初开播。啊，到即摆已经九年后的这个四月二七啦，过三天就过九年一个月啊，哦，啊，所以我要甲咱观众讲哦，这九年真正是爱感谢咱这所有好朋友，有的可能是中间入来看，有的是足拄开播第一天就开始看，啊，有的是最近才开始看，不管你什么时间加入这个大力电视台收看我的节目，恁拢是阮的一生当中足重要的贵人，因为若无恁的支持，若无恁的这个所收听。这一个电视台开销遐尼重，无法度维持遐久哦。啊，我嘛定甲观众们讲，阮做这电视节目，唔是要大好业，唔是要大富大贵。我是讲啊，都因为咱有这个能力，吼、哦，嘛拄啊好有这个叫做机缘，会当做这电视台来陪伴咱的乡亲世代、乡亲朋友。哦，不管你即摆是九十岁、是百岁，或者是即摆是五十岁、六十岁，不管安怎，恁伫电视机的头前，阮伫电视的内底，咱就是一种。互相的陪伴，我陪伴恁，啊，你嘛陪伴我，啊，恁的陪伴我的方式就是养一个，养一下电话啊，23380300，养一下，我看到，啊，我陪伴恁的方式就是讲这两点钟的时间，每一个主持人拢有两点钟的时间嘛，达讲这两点钟的时间来当啊，甲恁要爱的这个节目内容，恁爱听的歌吼，恁爱感受的一种。力量，有当时也是安尼，有当连消费啦，有当共识的啦，有当时啊，
0: 哎、欸，这是重点。
1: 无，是不是重点不管啦，因为无遐情绪好讲啦。
0: 不是，你不是讲人客爱听，另外嘛爱听。啊，我伫即个你讲黄色过程当中嘛，学习着足济。
1: 啊，无用着好啊，你讲学习嘛无通用
0: 啊。不是，你袂使人讲哦，知识留给有准备的人嘛。哦、我就嘛在准备当中嘛。你讲时我就捡起来。
1: 准备到65岁啊，你看嘛，前40多准备到60多，今嘛到今嘛也无咧用啊咧吼。

0: 但是这嘛是无简单啦，因为咱属于讲，做人总是呾爱有一挂这个陪伴，爱有一挂这个做滋润啦吼，幸福的感觉嘛吼，爱伊都伊个
1: 唔免。我讲心灵啦，心灵滋润到会滋润到。
0: 心灵就是早，这早人是真好安来。心灵，安尼讲两句话话，伊就伊当起码就做硬个啊吼，唔免就实际行动，因为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道理，因为大部分查甫人啦，甲伊这个年纪嘛拢无效个只。大部分嘛拢无效啊啦，伊所以即摆佫教诶嘛无啥物，无。
1: 对，阿叔，我即摆自我调试嘛，
0: 吼。无毋对，你自我安慰。
1: 对，啊，顶工那阵啊有教，啊，迄就是讲讲话会下，吼，啊有一个伴。
0: 对啦，
1: 啊，心灵有达到即个安慰。
0: 伊阿拜就是啊，不搞，摸摸就好。
1: 不搞，当心过去苦。
0: 对啦，伊
1: 差不多。不搞，摸摸就好。
0: 摸摸就好。因为伊即摆佫教诶嘛，拢可能我像这条七十啊。
1: 即句我佫捡起来。
0: 七十佫超贵啊。
1: 叫搞一年工，闹交我就甲对方讲，不搞，摸摸就好。
0: 我今日摸摸，反正你要搞，快点来搞。但是重点还是安尼啦，就是讲咱着有这个缘分的，当伫个电视机头前甲大家啊，这个算三角斗阵啦吼。较早的人讲话拢较三角斗阵啦吼，啊，着互相捧场，安尼咱会当共同创造一种美好的缘分。所以我今日有准备一段影片吼。这段影片吼较长淡薄啊，但是这是阮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心意啊，然后嘛是一个感恩哦，感恩咱观众朋友恁啊对阮的这个支持，点点滴滴吼拢伫咧这个影片当中，甲大家来分享。我希望恁在看这段影片的时阵啊，会当去回想阮开台初期一直到即马一路行过来这所有的过程啊，阮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制作这段影片。啊，恁会当抱到一个啊，这个那像看囡仔大汉那种心情吼，然后来啊参悟其中，好，这个影片会当变作是一种温暖的交流，好不好？咱来看这段旧年的感恩影片。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看谁先笑。你输了。
4: 我你今天伪装水哦。
5: 摸不掉前世的约定。
4: 是哦，摸不掉。
6: 我比较像爸爸，你会煮汤给我喝。但是我煮是我比较会煮啦。
7: 差不多吧，应该是有遗传。
6: 这肯定啊！这肯定啊！
7: 遗传，
0: 还没开始演就，是我的声音太有磁性吗？嗯，还是你很难想象会跟我在这个人海当中碰在一起？
4: 阿母哦，你看，你弟弟的印象里底，我囡仔啊，甲亲妈，你感觉我有啥物？无同款的，
5: 现在是差不多啦。咱囡仔拢买长大嘛。
4: 啊，不过其实在我印象内底吼，卢妈妈有较大可小可啦。这下也无饭通好食，下也无饭通好食，阿母无要煮我食，惨啊！
3: 最大的差别是个性吧，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内向，然后不善言辞。
6: 其中哦，差多了。
7: 差多了吗？
6: 变成一个老人呢。
7: 变成一个老人吗？
6: 在我的印象，感觉上就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年轻的肉体里面住着一个60岁的
7: 老龄老伯伯老头。
6: 所以才会说你比较像我爸。
7: 解答了。
6: 爸。
0: 你看我现在抬头很快不见了，有没有？
8: 以前眼尾那个也特别
0: 明显。鱼尾也好像快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哦？回春，
8: 因为变胖了。
0: 没有，不是变胖的关系啦。
3: 那你觉得爸爸帅吗？那你想那么久，帅吗？
9: 还好。
3: 还好哦。好，没关系。
7: 应该是什么女英雄之类的吧。女豪姐，
6: 对，
7: 那以前那以古早的应该算
6: 女中豪杰。
7: 女中豪杰，嗯，很有能力，应该是说很有能力、啊，嗯。
6: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小天使。
7: 小天使吗？嗯，
6: 嗯有你很纯真。
7: 现在还是也还是这样。
6: 现在还是小天使，
7: 也还是哦，也还是小天使。
6: 你再多强，在他妈心中永远还是一个
7: 不管多老弄小天使的对啊。
6: 小天使。
7: 小屁孩。
3: 我觉得像是开心果，每次看到你啊，你都会，很开心。尤其是爸爸下班的时候回家，你都会怎样？
9: 抱抱。
3: 你都要爸爸抱抱，对不对？所以你是爸爸的开心果。
0: 我觉得荣嫂在我心目中一个很强的后盾。我记得当年我生意失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可是他没有选择放弃我，他让我，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去重新开始。
8: 你刚好跟我是相反的两个个性啊，像我有些事情慢吞吞的啦，或者是不太敢去做啦，你就在，我觉得比较像英雄啦，嗯，好像有你就什么都不怕那种感觉。
4: 他就是天使吧，天使吧。欸，我都会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欸，咱家七个孩子嘛，对吧？嗯。如果如果六个，欸，弟弟跟妹妹，啊，如果妈妈，哇，这个照顾爸爸，这个卧病十几年，这都都落在我身上哦。嗯。那我怎么样去，我哪有时间去赚钱？对不？
5: 对
4: 啦。对，妈妈就像天使安尼，然后照顾着爸爸啊，养尊小弟小妹拢还佫少年，还佫少岁，有诶拢还佫咧读大学诶吧，迄个时阵嘛吼。所以妈妈是天使。
3: 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
4: 其实妈妈少年的时阵吼，伊就是一个吼真肯打拼迄种的，因为厝内底囡仔侪嘛。
5: 少年一定爱奋斗的，不奋斗嘛袂使啊。
4: 没有，其实我们是穷人家嘛，我是散家人。我跟你妈妈拢会半夜去人个北菜叶啊，有无？迄都唔免钱嘛，都会当摕个菜叶倒来。迄高丽菜是不是？北外口啊无爱啊，伊啊水水会买买嘛，啊妈妈就会甲迄北无爱迄。贴灯啊，有洗洗的、切切的，炒炒嘛是做好吃。因为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这点是有影，细汉都做英雄。
5: 啊，都不多啊，啊，
4: 对孩子多嘛，孩子多。
5: 啊，都是嘛是需要安尼来做啦，无安尼嘛无法多啊。
0: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打什么爆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虽然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6: 我记得好像是不久之前，去年吧，哦，然后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你还有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 小刚从小他没有爸爸，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从什么都不会。那因为有了你之后，才让我变得，我必须要坚强，才让我变成，我今天会变成女汉子，都是因为你啊。
7: 哦，是因为我，
6: 是你栽培的，谢谢，是你
7: 互相
6: 栽培的，这样子对。
5: 感谢伊讲吼，对我这样子用心啊，对我这样子孝顺的。欸，我也很感恩他吼，因为我去旅游什么，拢伊咧带我出门的呀。
4: 哦，讲到这个，是因为妈妈照顾爸爸卧病十几年，虽然伊有回我咧谈，但是妈妈咧陪伴，妈妈咧照顾，很辛苦，我必须弥补妈妈，我必须感恩妈妈，妈妈。到位都无去过，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带妈妈去到足侪国家，出侪国家，所以我嘛带妈妈去过足侪国家，对无？
5: 真的很感恩你，
4: 我这是我应该的。
5: 感恩你吼，阿妹甲我带一世界佚佗，阿无我都。
3: 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9: 对。
3: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9: 爸爸。

0: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1: 我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也因为你的陪伴，我的世界才足以完整。今生的缘分，我会用心守护，往后余生，且行且珍惜。
2: 我嘛毋捌看过，因为阮是有录一段的，我嘛毋捌看过完整的，有其他的人的这片段啊，就是讲，这段可能是，就是。家人之间的一些情感，但是只是讲你请光吴永斌的啊，又进那个女儿哈，是五，好像是又进到公司的时候才生的嘛，
3: 对，
2: 一定一个大力气，
3: 赶快的，
2: 当年的对，一个大力生当年，所以一起成长，你讲包括你像小刚伊本来伫高雄啊，因为我甲伊妈妈都熟识啊，就然后甲带起台中安尼，这几年
3: 啊，即摆 MV 嘛，对不？哇，这囡仔将仔
2: 哦。啊，所以就甲伊带起台中安尼吼啊，嘛，即几年嘛拢发展了未歹。我说当然，小齐甲伊妈妈的感情，迄就免阁讲啊，小齐嘛实在是真友好，好真友好。
3: 啊，
2: 那大家看我甲阮太太是，我甲阮太太其实是就是平凡夫妻啦，足平凡，我也无啥物，一般家庭的发生的都。吵架拌嘴都会，但是就是人生就是啊，愈平凡愈快乐哦。就是阮嘛希望讲，从这份的这个幸福哦，带予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的好朋友。我嘛希望恁的家庭拢跟阮同款啊，因为阮就是有一个真纯洁啦吼，真单纯的心吼。希望讲会当用这份单纯来跟咱观众朋友大家来交陪来结缘。啊嘛希望恁阮会当将阮的幸福。传达到恁的厝内底，让恁的每一个人的家庭拢会当足健康、足快乐、啊足幸福。
3: 对，大家平安快乐。
2: 继续多多甲恁支持哈，这是啊录这段影片嘛，是希望甲大家讲吼，除了祝福天啊，感受伟大妈妈，当然爸爸嘛做伟大哈，每一个人做伟大啊，所以啊，伫个咱公司这个当中，咱希望讲会当表达到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心内一个敬意，啊嘛拜托大家啊，这个甲阮当作那像恁的囡仔事实同款，安尼继续甲恁疼疼，甲恁疼惜哈。啊，过来就是讲，咱拢讲吼，这个妈妈怀胎十月嘛吼，所以咱台湾人咧讲年岁吼，像即摆我来讲小时爱算65，我爱算60，因为这算虚岁，虚岁就讲咱伫个妈妈娘胎内底就算一岁啊，哦，出世就变2岁啊，对吧？啊，有诶出世是1岁啦，啊，有诶年尾囡仔就啊马上过年就变2岁啊，诶，这是讲法啊，到底真真正正这周岁甲虚岁差别是啥？来看一段影片。
4: 那你今年多大了？
5: 你问周岁还是虚岁？
4: 周岁。
5: 周岁和虚岁有啥区别？
4: 周岁是你从你妈妈肚子里出生的那个时间。哦，
5: 那虚岁呢？
4: 虚岁，从你爸爸身体里出来的时间。
6: 哎呦我的妈！
2: 对啊，也不一定有掉胎啊。人家讲是，那是爱。
3: 你就是讲按胎要听个资讯啊。
2: 对啦，是对妈妈辛苦出来，是对爸爸辛苦出来。
3: 哦，你得打门够烦嘞。
2: 对
3: 吧？真
2: 的是。门够有一支
3: 台糖的哈，
2: 对吧？拜拜。刚好一点关，
7: 公布给大
2: 家。安心看，
7: 看完恁的吧。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英。根据统计，台湾早人内底三个内底上少有一个，上少啦，我感觉一定唔难啦。最少会有一个人啊，终其一生一定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我觉得搞不好每个人都有过哦，甚至有的人是重复性的感染。
8: 其实以前因为阮
7: 做暗会嘛，搁要赶场，因为咱遮即场甲即场十五分的开车时间，你搁去放一部料都袂赴啊。即场袂赴，后壁还搁袂赴，所以你有可能一直紧紧紧紧紧紧，甲拢总做完，等到就叫放。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哦，是很长的，只要人啊较忝的，还是讲诶、欸、心情较无好，啥物话一直夹起来。啊，夹起来了，你爱去西药房买迄种的就吃。
2: 消炎的啦。
7: 嘿，伊就甲你讲，你爱食三工啊，一工一包啊，食迄种。
2: 抗生素
7: 了。对对。
2: 啊，嘛是要医生看啦。
7: 当然了。
2: 哦，你袂讲加。
7: 医生看又看黑边咯。
2: 伊足奇怪，你唔好等到你啊，即、這个已经发作啊，已经夹起来艰苦时啦，你才想要找。找朋友来吃，安尼是唔对的、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尤其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个问题，比较私密一点、比较下面一点，那我们来欢迎一个上面还不错的啊，那健康管理师顺哥啊，
8: 七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曾经有跟一个、阿姨聊天呐，吼，伊坐你外边啊哦，我就闻到她私密处有味道，
7: 哎呦，伤咸啦，真的，可能，
8: 我袂甲你骗。这是真正的代志，
7: 笑
8: 啊！好，所以说你甲看，也当严重到这个程度。
2: 我坐不太掉，我坐你阿姨的边，我坐不太掉。
8: 我讲这真人真事。然后我那个阿姨讲，啊，你哪不爱去看医生？伊讲伊唔敢去看，他会觉得很害羞。啊，其实这咱十波人真歹体会。你敢想，我们有看过那个手术床嘛？你要躺在上面，你把你的脚打开。虽然有一个帘子遮着，但是给一个男生看，你要克服多少心里面的障碍？
2: 也有女生啦，
8: 也有女生嘛，哈。
2: 妇产科医生。
8: 对，准给查某看，你刚刚两只脚开开，给你上重要、上私密处、最害羞的地方，要给一个人看。那个贵点，其实咱想起来是感觉真艰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今天特别来聊天，一定要来好好来预防这件事情。而且严重的话，它会泌尿道感染，会血尿。实际。严重吼，我听迄大姐咧讲，伊唔敢放尿呢，唔敢啉水呢，迄放尿吼，敢那倒咧挂。我们一定要第一先养成良好的习惯。今天能大家的分享吼，千万不要憋尿吼。你常常憋尿的话，尤其是女生，泌尿道比较短，所以说你憋尿，尿里面都是细菌，也容易引起私密处的感染。再來第二个吼，尽量不要穿那些不透风的裤子，比如讲五阿口，现在人喜欢穿皮裤，你想想看吼。会感染都是细菌嘛，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黏珠菌，一起一个高温，然后我们又会分泌私密物，有一些蛋白质哦，细菌最喜欢这种
7: 温床，
8: 温床没错，再来喝水喝太少，喝水有什么好处的？那你常常来排尿，你在排尿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细菌排掉，再来就是卫生习惯不好，有些人。女生吼都错误的观念啊，干嘛讲下水吼尿尿浸浸，可能特别发炎啊，吼一直塞一直塞啦，结果愈塞愈严重，
7: 菌不平衡。哎，
8: 对对对对对，好，再来就是更年期的妇女吼，女生比较吃亏啦吼，女生如果没有荷尔蒙的保护，私密处也特别容易感染。好，再来就是射物腺肥大，这就是男生的问题啊吼，啊，十波人尿酸肥大吼，那四十，人讲古早讲上色就白尿。细仔会医胸，你四十岁大概有40%会射物腺肥大，50岁大概50%，80岁大概有80%人都会射物腺肥大。再來还有一些泌尿道结石的问题，泌尿道结石共享嘛是

0: 很辛苦啦吼，哎、有的严重发烧啦、住院啦，甚至要去开刀缝灸啊吼。再來就是免疫力低下，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吼，特别容易私密处感染，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甚至你有在化疗的人吼，特别容易私密处感染。
1: 有一次我妈妈的感染指数一直控制不下，一直发烧，一直发烧，然后全身上下。

0: 吃那感好。
1: 抗生素是治标不治本啊，哦，就是你现在已经私密处太多坏菌了，你一定要用抗生素去先把一些菌全部都杀掉，我们再来慢慢的培养好菌啊。哦，所以说你的私密处要健康，就是好菌要多于坏菌，要用好菌来去平衡那些不好的菌，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哈，长期使用抗生素2周到4周以上哈，你会好菌坏菌全部杀光光，所以平常的保养很重要。所以说我遇过很多女性朋友哈，她们有去有私密处的问题去看医生哈，啊，把她治疗完成以后，其实好的医生都会建议他平常要补充蔓越莓，但是蔓越莓很多人就会误导观念啊，我要去买蔓越莓干等来吃，我去买蔓越莓果实等来吃，其实那个浓度都不够。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一种蔓越莓，它叫做超级专利的超级蔓越莓。为什么它可以说超级？因为它是用800倍高度浓缩的蔓越莓。它里面还含 A 型的花原花青素哦，
2: 这个很好哦。
1: 哦，你吃一粒，等于背八粒的好个啊，那样哦，吃800克的效果。再來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就是保护的新虫，叫做低甘露糖。
2: 甘露糖，
1: 它可以调节免疫系统，而可以增加你的伤口的愈合，还有抗发炎的效果，以及预防细菌感染的效果，非常的好。
2: 新的东，
1: 没错。另外一个叫做芽孢性的乳酸菌，其实现在乳酸菌应用在身体健康的临床上的运用非常的多，尤其是针对私密处哈，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从肠一路改善到你的细菌，到你的私密处里面的细菌虫的生态都做一个改变，就是那你等下来喝困，私密处蛮爱喝困，所以透过这益生菌的补充，让我们的肠跟私密处都得到好菌。
2: 我读了这一个还够白行吗？
1: 还有一个红宝石叫做石榴。
2: 哦，这足贵的呢。
1: 我这石榴大家买下喝假喝假嘛，而且我们也是天然萃取的石榴啦，因为石榴里面有3种前花青素，还有石榴多酚，它都是可以抗发炎，而且可以舒缓泌尿系统感染时那种不舒服啦。然后它还可以加速你泌尿系统已经感染的，已经跟它得咧刮哦，棒球拢安尼来来跟它得咧刮，刮紧甲康水做一个收缩，而且可以解决瘙痒的问题、分泌物过多的问题，还可以促进代谢。对。
2: 啊，不过咱拄仔头前讲，拢大部分拢讲到。这个查某会较济，查甫人的尿道有时啊15公分，查某人的尿道4公分，所以你看，查甫人较袂安尼，较袂放尿挂挂，除非你去用着歹物啊吼，较容易会得淋尿一种病吼，较容易。啊，若无的话，基本上尿道感染比较少，女生就比较多。男生反而比较容易出现是射物腺肥大，
1: 射物腺肥大一定是男生几乎100%会遇到的问题。只要年纪增加，就是随着荷尔蒙就攻击人体的衰老，它射物腺就会肥大。所以说每个人男生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射物腺，尤其是当你的尿那白袂清气的时候，过来你一定上到你的腰子啦。很多人就会造成急性的肾脏发炎。所以说男生你想要保护好你的射物腺，第一我会先建议大家吃一点这个蒲公英，一有利尿的好个，而且也可以消炎止痛，而且它可以降低泌尿道感染的几率。再來第二个就是玉米须，它可以利水消肿啦，而且还可以有退黄的效果。再來最重要的哈，我觉得最厉害就是这个杜松子啦，它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哈。杜松子它可以缓解肾脏、膀胱还有尿道的疾病，非常的有效。甚至哦哈，你一个有结节的人哦哈，你给补充一挂杜松子，啊给啉一挂水。有机会把那酒啊绑出来
2: 哦，那是化酒的好过
1: 了。对。
2: 啊，刚刚阿顺讲到蔓越莓，因为蔓越莓对女性的保护是很重要，
0: 真的很好。
2: 对，那这个都有实验，对不对？
1: 是，60位18到40岁的女生哦，而且他们是已经有受到泌尿问题感染，已经影响到一生活的人来做实验哦。你看我们做控制组哦，跟就是无补充的，跟每天补充500毫克，跟每天补充1000毫克，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的大肠杆菌哦
2: 减少哦。
1: 500毫克减少22%，补充1000毫克的减少45%，
2: 还有很多嘞，
1: 没错，而且它可以改善很多问题啊。就第一，好，这就是我自己就想要补充了，可以增加你的尿流量，达到增加25%。
2: 那你说了不起，
1: 过来，好棒就不是大趴鸟，而且这個平均尿流量还可以改善20%，解尿量还可以多10%。
2: 哦，看别人这皮啊，倒倒绑了。
1: 对。 频尿、夜尿啦，吼，是上大问题，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它可以改善你生活品质，提升50%。
0: 出门要佚佗嘛，啊，咱常常要放尿，
2: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

0: 没讲到，因为我最早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蔓越莓对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哦，也当让你的胃壁咕溜咕溜啊。
1: 啊，没错，那胃里面有胃酸嘛，因为胃酸里面就会附着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说你的幽门螺旋杆菌就不容易通过那个胃酸，让你的胃的溃疡。
0: 那个巴肚做有毒，
1: 对，
0: 咱巴肚是来提来做啥？那吸收一寡高纯度重要的物件，趁钱两面分医
2: 生哈。
0: 好，今天咱来看，你就帮大家介绍到这，啊，希望咱帮助大家当给一寡健康的知识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以上来听歌来听两首合唱的歌，靠我的你，臂力，臂力姐要听美丽的错误吼，啊，家己的早妹要听故乡来，谢谢。如果有空就拍鼓啊

0: 竹节樱花节。
1: 好，接下来听故乡的爱哈，这个较轻快哈。新田古月招三关，台湾素衣花中园。苦秀寒流是王宝钏。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耶，跟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啊，长甲安尼啦，深甲安尼，你看。
0: 所以意思是，一面山要补啊。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红鸾青叮当
1: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安尼，补甲安尼。长甲，长甲，深甲，
0: 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阿本来嘛？阿本来刚好用。
1: 我阿未用过。欸、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0: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也规工也想这吼，你感情怎变短？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1: 干嘛呢？
0: 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1: 干嘛呢？你先啦，你有帮我定伊哦，定个安尼整歪歪。
0: 你整安尼去注销也没有，整这些。
2: 拜托嘞。你敢无看我只买 S 曲线吗？
1: 有啦，哎、欸，我感觉你做匀称的，你例如36、36个36，一趟的我一趟。
0: 李姐，李姐，我来讲哈，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粒吗？
1: 啊，减两粒。哇！哎，你现在你你生卵哦，掉两颗蛋
0: 呢。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1: 啊，无那伊两了。
2: 我这一切哈，拢是为着我这个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哈，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1: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的故事啊，一针见血。
0: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走。
1: 那好开心。
0: 你讲成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见有回再行，知道吧哈？这是在比喻说哦，简洁透彻，深重恳请。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16州啊，哦，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嘛。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有一天陶侃去放油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穿红纱包头头巾的人讲：“嘿，你袂歹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1: 哎，这是什么人？人咧上厕所会讲对起公安的啥嘛？
0: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讲：“啊，你讲哈。”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我叫左啊，你看。
0: 对，尾啊，陶侃就用针嘛，把针头啊插落去，然后咧插落了后，会抓出来，抓出来装在壁顶玩，竟然都要形成一个公字啊。
1: 安尼。
0: 尾啊，陶侃现在做个八州都督啊。
1: 碰到处很公字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四岁过多啊？啊，一时无清看错啊。
2: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逆会咯。
0: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1: 对，
0: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1: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
0: 尔。对啊，啊你唔是恁医院人排队尔嘛？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啊大粒刀啊。
2: 真无啊咧，哪一根足水啊咧？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1: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2: 吧？
0: 讲来较歹，我是有做些朋友在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1: 动物医院吗？
0: 应该颈部以下全部切除，会比较。
1: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也切除？
0: 哎，你长得这个样，
1: 要换个头，换个。
0: 哎，我讲你医院院是拢招待什么人，然后就给我动过去。
1: 八十岁的。

0: 啊，还
1: 行为
0: 啊，对啊，
2: 老师
1: 就
2: 在批吧。其实我感觉哈，狐狸在动物界也算是还是相当的有这个
3: 美色，
2: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4: 对，聪明的。
2: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4: 处理的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要。
2: 直接找医生哈。
4: 我来
2: 走了哈，我来走哈。欸，狐狸敢真正有一个狐狸的味，
4: 狐狸味。
2: 我去日本捌看到狐狸，但是无讲有去闻到狐狸的味。无
4: 狐，
2: 无迄无重要。唱歌来，淡薄仔生来咱文娟店的吼，啊，过来欢乐的，这里有这玉鹤姐要听《赌你》，新增的雷米也要听《用心等待你》。

0: 好，来，谢谢。那时间有限吼，所以咱的这个拍摄唱歌唱过头，所以咱点歌时间有较短，所以咱请咱观众朋友，甲你想要听的歌，你想要听后礼拜要听的歌，你先想好，啊，然后卡这两支吼，233-7959，233嘛，这两支拢会使卡，啊，先卡通，咱就先点
1: 吼。是的，爱合唱的。
0: 来，这条做。
1: 先收一个哦。
0: 王一杰。
1: 好，一杰。
0: 喂。一杰，你好。
2: 啊。啊，大英你好。
0: 你好，你好，一杰，你听什么歌？
2: 我想我吃久无给你点嘛，
0: 来来来，
2: 点个都可爱的，
0: 哦，可爱的，哦，这只足久唔捌出来好
2: 啊，对啊，吃久唔捌听，
1: 这条是咩啊吗？
0: 后日拜啦，后日拜唱啊，
2: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你头拄还跟他赢
0: 话呢，赢话赢话，来来春啊，你好来春啊，
1: 来春好，
3: 好你好，
0: 哦，来春你好，
3: 哦，要点痴情的大西港，
0: 哦，痴情大西港，哦，痴情大西港好，后日拜，
3: 谢谢，
0: 后日拜该唱啊，好。哦，再见啦，嘿，好，拜拜，拜拜。过来是九如的
1: 美珠姐，
0: 九如的美珠啊，嘿，美珠啊，你好，哎，
4: 对，我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目屎一斤重》。
0: 目屎一斤重，这杨哲的
1: 吼。目屎一斤重哈。
0: 杨哲的目屎一斤重哈。好 ，OK。
4: 目屎一斤重。
0: 好，后礼拜给你唱哈，哈，好，谢谢你，谢谢。来，阮后边的秋香，你好。
1: 秋香姐。
0: 好变
5: 啊！
0: 喂！
5: 我要改点你的多励志的那条歌。
0: 多励志的对调。
1: 看这个
5: 山。星空的太阳。
1: 星空的太阳。
0: 我这条歌也够
1: 记得哦。
5: 我其实我迄阵看到你，较早的过去无改迄个吼，
1: 你把
5: 那辉煌腾达我听就欢喜。
0: 无啦，无辉煌腾达，会得过啦吼。哇，这条歌未歹听，来足久。

0: 捌唱啊，吼，
1: 足久吼，
0: 足久啊，后日拜伊甲你唱哈，吼，好，心中的太阳，吼，想袂到有人会记你这条歌吼，来，这个分行的副江杰，
2: 副江杰，
0: 哦，副江你好，
3: 哎呀，我麻烦甲这山顶的春天，
0: 哦，山顶的春天吼，桥又一条吼。
2: 嘿嘿，
0: 这和尚的哦，和尚的哦，
3: 和尚的，和尚，
2: 对对对。
0: OK， 后日拜拜来唱哈。
3: 好，
0: 谢谢，
2: 好，再见，
0: 感谢。好，谢谢谢谢，多谢你学弄哈。哦，你也知影帅哥美女，表示你目睭足好个哈。来，这个家庭啊，秀玲，你好，家庭
2: 啊。你好，
4: 你两个好
0: 啊。好，你好，你好。
4: 我今日最后一通信。
2: 最后。
0: 这条歌嘛，足好听嘞。
2: 吃着鸡公。
0: 这条歌，这老歌，这较早贵金嘛唱的嘞。
4: 好，
0: 最后就后日拜拜，甲你唱哈。哦，谢谢你哦，嘿。
4: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哦，这恁亲同爱甲接者，那个都卢碧芬小姐。
2: 青铜贵色，
0: 闽南的吼，
5: 嘿嘿，
0: 哦，闽南的牛肉真好吃，啊，闽南的肉包嘛真好吃，
2: 青铜
5: 青铜拢伫阮遮呢，
0: 拢伫恁遐尔吼，碧芬姐你
2: 好，卖假来哦，不方便，
0: 没，
5: 给你点一首好男儿，
0: 好男儿，好男儿就是这个这，
2: 李世山的
0: 男，来做叶启田的款哦，好男儿吼，啊，安英红的款。好，你拜拜，给你唱哈，
5: 好，
0: 谢谢谢谢，来，好来过来说哦，做啥物啊？这个，阮气动的，气动，阮故乡气动的，这个春花啊，
2: 春花，
0: 春花啊，你好，
2: 春花网络，
0: 春花网络啦哈，哎，气动的吼，
5: 哎，
0: 好，你好，啊，你要听啥物歌？
5: 你都讲一条春花网络一条嘛是好啊，
0: 啊，你要，
2: 春花要点春花网络，
0: 你要点春花网络，
5: 有，
0: 好啊，无就来滴。哦，你都较开嘴啊！我就甲你网春花网络嘛吼，
5: 哎，
0: 网络后礼拜拜来春花网络吼，好，再见，拜拜，拜拜。来，这个我这李定华小姐，你打几下拜了呢吼？
2: 对啊，这嘛足久无点着啊吼。
0: 李小姐，
2: 定华，
6: 嗨，你好，
0: 啊，你好，
6: 哦，你讲，对，好不会点动力火车的，
0: 动力火车，哪一首？
6: 那个不甘心不放手。
0: 那一首唱完，我可能要休息两个月哦。
2: 那不行哦，那不行哦，那每周都要来的哦。
6: 不会很费力啦，不会啦。
0: 不甘心不放手。
6: 嘿，
2: 要不要来一个优米的？如果这一首有没有优米一个比较不会那么吃力的？
0: 对啊。
6: 那唱郑怡的想飞会不会唱？
0: 谁的谁的？
6: 郑怡呀，唱那个
2: 郑怡
6: 恋情那个。
2: 哦，那个可能也不行。
0: 那干脆不甘心不放手。
2: 对对对，
0: 就这一首好了哈。
2: 好。
0: 哦，动力火车的哈，没关系，我可以骑动力脚踏车啊，好不好？好，谢谢啊，好，来，我再
2: 我
0: 这样八 key 唱就好了嘛哈。来，这是来这里田中的阿酸姐啊。
2: 阿酸呢？
0: 喂，阿酸姐啊，你好。
7: 哦，要点歌啦。
0: 要点什么歌？
7: 点慢神头。
0: 好，
2: 慢神头
0: 哈。
7: 哎，我老怕跑啊，然后无钱奖。
0: 无名出来吗？
7: 哎，
0: 无我即马都
2: 有
0: 看到你，我有看到你的名。你等下搁拍看卖啊！若真诶看不到你的名，你才甲小姐讲。有当时啊，小姐吼会截掉咧，啊怎啊听会看不到，去用截拨倒位嘛有可能吼。
7: 哦、嗯。
0: 对吧？你等下，阮广告完了，然后搁唱歌，你拍盘啊，再搁看卖，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哈，酸姐啊，好，拜拜。好，谢谢，多谢大家哈。这个是咱诶今日点歌，时间足紧诶吼。因为这观众朋友大家配合都足好。啊，今日点不到吼，咱啊这个后礼拜再搁点。哦，咱一礼拜点一届尔嘛，所以今日点后礼拜拜唱。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七月初。

0: 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2: 就等人讲，啊，你那只少年怎么退休啊？
3: 人讲真正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2: 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4: 哇，
2: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青青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今麦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是100倍至200几，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少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收在
0: 八十至八百。
2: 嗯，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0: 控制掉了
2: 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5: 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啊、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5: 很美。
0: 今天我先介绍这吼、個，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吼，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这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卖吼，诶效果加20几倍，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系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即个安尼炒味足重个无，菜味足重个，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即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毋是日本个，以前奥克纳瓦吼嘛毋是中国个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做冲绳王国。即冲绳王国因较早皇室个养命神草，即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即足少有个，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4: 冰冰凉凉的，
0: 哦，因为好食啦，
4: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的什么草啊，迄种的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
0: 这真正
4: 多。它这个味道很香、
0: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的拢规条。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也爱点管嘛，做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佫有就是啥，用一挂这条做保利龙。

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挂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佫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痛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痛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工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工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佫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这些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这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钙同款，藏伫咧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条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这条这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这条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济，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啥、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着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着足强调，即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即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即个咱的即个与那国岛的即个咱的青汁，哦，即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即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马剩百八，食两年啦，咱即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即个是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它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面，可以促进人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几下个啊，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咧奥克纳瓦，伊是属于奥克纳瓦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有这个与那，这样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

0: 青芝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济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芝，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袂清知，你知？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而且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十二，维他命 D 三，啊，佮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呢，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互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互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段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段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19，甲恁过瘾一个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甲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甲我斗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食好甲我斗小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互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芝王，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下姐啊。7盒3000啊！喂，你好，嘉莹，你好。
2: 喂，
0: 要长命草、喔。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喔。长命草青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杯，好27杯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喔，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3: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别起坐。好，等我姐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3: 阿姨，
0: 记得亲自哦。哎，别起坐。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七，嘉莹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4: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 啊、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0: 啊，谢谢啦。
4: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0: 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讲过我这个三片的朋友？

0: 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甲你降完压力啊，医生就甲你学了，食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甲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别去坐等我姐来，你有三线还下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2: 喂，
0: 哎，别去坐，哎，等我姐来，哪个四线还下，你有四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哎，别去坐，长命长哦，哦，等我姐来，你有十五线，你有十五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3: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汁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汁。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汁，加开伫个青汁诶钱。但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会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二十七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二十七盒，所以你食我会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李娇诶，尹娇姐你好。哎，嘉莹你好，好，等我姐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使吃哈，康棒就使吃哈，来输啊，你要输啊，好，一早等我姐啊，康棒就使吃，你现在咱国吹国歌，你若无用冰的，你咱国吹国歌，连牙周病都给你顾起来哈，来，你要小三姐你好，哎，嘉莹，来一桌啥面啥哦，哦，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就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大家拢顺顺顺啊。来，为你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1: 嘿，康
0: 巴，好，等我一下，感谢你来，六十九七十拢接住，六九七十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阿小姐，喂，你好，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二十五线，阿小姐，喂，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我阿小姐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五十一线、七十线还袂接，五十一线、七十线来，你好，来我改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好，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0800009199，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明威大哥，
4: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啊，来，五十五刷下子啊，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好，你好，
1: 你收
0: 哦，喂，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二十七倍，好二十七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1: 下
0: 一季的青汁哦，哎，买一组。好，邓我姐，邓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七，嘉莹来，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3: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3: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3: 很美。
0: 谢谢啦。
3: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姐。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
5: 来找嘉莹，找国宾馆电话继续卡23379。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
0: 小刚好，
4: 大家好，
0: 又见面了，
1: 大家好。平常你是跟他们
0: 这是啥？这是
1: 蔬果汁，
0: 蔬果汁啊！哎呦，真的简单啊！来来来，光给
4: 那个夏天到了嘛。
1: 这个是我你家己甲阮讲一下，阮家己了解呢。
4: 咁
1: 着讲录音啊，啊无咧啦，
0: 哎哎，要做啥？
1: 啊无哎，我无咧要做啥啦。
4: 咱今日要做的吼，就是黄金泡菜啦。
1: 哦，黄金泡菜，哎呦，我喜欢吃呢。
0: 我也很爱呢。
4: 夏天到了，凉凉的。
1: 好，阿咱来操作了。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黄金泡菜，所需要的食材有大白菜、苹果、酒酿豆腐乳、红萝卜，还有南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香油、糖、白醋，还有盐。
4: 这个，可以用手剥，可以用手把它剥开，也可以用刀切，
1: 好的，
4: 都可以。那这个很快，所以我们就试一试啊，大小不均，
0: 大小不均哈，
1: 开心的喝，
0: 开心就好了。OK，
4: 好，接下来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就好了。
1: 好嘞，
0: 为什么要加盐巴？
4: 脱水。
1: 哦，软化软化了哈。
4: 它会有一些生水，我们要把那些生水拖出来。好，来，慢慢切，帮我抓一抓。
1: 阿兰，爱放置多久哈？
4: 大概放个20分钟左右，让它彻底出水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刚这边有事先先做一些。
0: 是是是。
1: 就是
0: 这个。咦，哎，你看，都揪牙呢。它水分都出来了。
4: 缩掉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上面的盐分先过一次掉。
1: 我讲这吃这个
4: 黑
1: 菜清甜
0: 较清香。对对。
4: 来
0: 过水哈，
4: 过个水。好，
0: 把刚才的这个盐分哈，少，直接用无米羹汤加哦。
4: 来，过水。啊，
0: 真的是做无两罐哦。
1: 好好吃哦。
4: 好，我们让它在这边脱水。不行，放这边危险。
0: 放那么危险，这台车你不告诉我，嘿嘿，放我这边，我保管，我保管呐。
4: 好，来，接下来哈，我们要用的是这个酱料。我们用到是苹果、
0: 苹果、
4: 香油、白醋。那这边的白醋你可以用柠檬汁，也可以，或是苹果醋，任何酸性的米醋也可以，好来代替它。然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导入哦，
4: 导入哦，导入要选用的是
1: 酒甜的，
4: 对，酒酿的，
1: 酒酿
4: 豆腐乳，糖，跟我们的红萝卜跟南瓜，
1: 猪血啊，
0: 哦，吹好哎，
4: 是，好，那这边的比例呢，就是半颗的南瓜，
0: 对，
4: 半条的红萝卜，
0: 你的南瓜是大颗南瓜，
4: 台湾小南瓜，
0: 哦，台湾小南瓜
4: 就可以，
0: 一般的那金龟，金龟这种的哈，
4: 然后一颗的苹果。
1: 哎，这都是另外一半。
4: 是，
1: 好，安尼。
4: 酱料的比例也很简单，100的醋，一半的糖，
1: 我蘸，
4: 另外一半补油，香油，对，然后2块的豆腐乳，好，就这样好了。我们要先把这个
0: 对
4: 蒸熟的红萝卜跟南瓜，
0: 打成泥。
4: 对，红萝卜的部分呢，它碰到油，就会变黄色。
0: 对
4: 对，所以我们油要一起下。糖比较难化，也一起下。好，那我们就启动它，化掉之后，我们就把豆腐乳全部加进来。
0: 豆腐乳，
4: 然后苹果，
1: 苹果靠不定哦。
4: 对，一起下。
0: 那请问一下，如果像这种哦，黄金泡菜想要吃有点辣的嘞，
4: 就加辣椒。
0: 加辣椒哦，
4: 对，加辣椒，或是豆腐乳的选用辣味的豆腐，
0: 选辣的也可以。
4: 对哦，哈。那这边呢，一般的做法会加入蒜头。
0: 蒜头。
4: 对，那因为我们没有加，就是素食可以用。接下来最后，
0: 对，
4: 我们的醋就可以进来了。
1: 这么快加醋啊？加醋了，干嘛更胖？
4: 要，把它搅匀哦。好，
1: 味道就对了哈。
0: 哇，
4: 那像这个黄金酱啊，它有很多用途，比如说你的小黄瓜。哦，哎，拌一拌变黄金小黄瓜，木耳、海带芽，哎，各种你想要做凉拌的菜，
0: 然后都可以，哎，
4: 都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那种抑菌剂啊、防腐剂啊，所以东西能越干越好。
0: 对对对
4: 对，然后记得一定要冰，哎，这步骤我们就要用心的把它拿起来，
3: 放过来。
4: 好，来，我们确保每一片都吃到。好，那我们的黄金泡菜就完成了。
1: 完成。

0: 哇，这个经过吼一夜的这个吼，哎，就是伫咧冰箱，
1: 对，
0: 洗鬼料，更加的入味了。
2: 全家都酱哦，
0: 所以刚刚下面非常简单，以我们的王子吼，把刚才前面的酱汁打一打之后吼，啊，把你们的这个大白菜用盐腌过之后，哎，来做一个调配就很好吃了
2: 哦。没错，鲜花男士、女士，坐坐来送朋友，这位三点一下也不错哦。今天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天宝》。
0: 好，那今天这个录影吼，要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吼，是咱坦白讲吼，这個、可能咱的观众朋友伫个歌坛可能对伊较无遐熟悉，所以咱当然一定要好好啊，甲伊这個了解一下，
2: 是
0: 哦，更加熟悉，
3: 没错，哦，
0: 因为这足够唱歌，即摆吼。外高唱歌人有够侪嘞，
4: 对，赶快呐，赶快，
0: 都没有，没
4: 有，没有，是都没有这
5: 样，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
4: 比如说，没有，比如说，嘉荣哥就很会唱歌，他没有学过拜师学艺过，哎，
0: 为什么唱歌要拜师学？我相信周杰伦
4: 现在很多都有，
2: 很多有
5: 学啊，歌唱班唱歌。
0: 但是你们那个年代啦，你们那个年代有那个，有那个家长有那个新爸新妈的梦。哦，你那年代囡仔吼，以前开始